你叫啥名啊？哦，未记得民国几年哦。今咱的脑筋退化，提早登出的话，哈、哦，我告诉你，这个最有效又最便宜的复方复的那个护脑处方了哈，护脑处方的对。的藏在你的手机里跟垃圾里，所以咱即马吼，那我有听到阿君即站即排的对吼，即少年呐，那当当恁厝的是大人在听听咱的这个 B B H 广播网的节目，你千万唔通阿动呢，嘿啊，你爱互伊听呢。哎，唔是为着你老母娘娘哈，为着你家己，因为你若照顾一个失智症的人哦，我跟你讲，你真正鸡飞狗跳，还是为着你身上哦吼。好啦，所以说来，这个澳洲蒙纳许大学针对着11,000名大约70岁以上的长者，进行了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局发现讲，只要你甲听音乐，动成着这个日常的一个习惯，就对了哈。这个失智的风险得当大幅降低39%。如果你呐嘟嘟啊好，搁会晓玩乐器，会晓耍乐器，哪怕你着凊彩甲弹弹嘞，哈，是讲，像我妈了爱会晓弹迄个吉他呢。啊，哎呀，我无足厉害啦，我你达到的耳膜精，哎呀。一阵啊，年年啦哈，啊是钢琴，哦，像钢琴我就较擅长了哈。呀，反正你都唔免得弹到我职业啦，你得凊彩给弹弹的对哈。讲这个大脑的状态，甚至会比实际的年纪，少年的4.5岁，吼，这么厉害，就是安尼讲唔成哈。好了，所以呢，这个医学专家因咧解说，当咱听到遐对家己有意义的音乐。比如说你20岁时阵上爱听的校园民歌，或者是80年代老摇滚，或者是当年你和恁老公、和恁老婆约会时阵的流行歌，大脑记忆和情感的中心功能强烈启动呢。这就参像讲，予咱渐渐生生起的这个脑神经的这齿轮，搁重新个占有的意思就对了哈。上界神奇的是脑神经的传导物质的变，这个变化。当当咱大脑渐渐老化，多巴胺的分泌就会参像这流浪的咻，一直往下掉。阿兹海默症的哈。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大脑，啦哈，更是极度缺乏多巴胺。阿兹海默症嘛是失智症的一种嘛哈，啊，但是这阿兹海默症哦是外国人较容易得到啦哈。所以你讲，比如讲阿兹海默症患者大脑是极度缺乏的多巴胺呢。所以研究发现讲，那听音乐得当刺激的大脑去释放的多巴胺。等于是帮家己随身准备一只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啊，听音乐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你免坐条条。比如讲，你咧煮饭啦，咧扫涂骹啦，吼，啊是咧披衫啦、米油下巴的对啦，你做家事咧创啥物货啊？吼，你拢会当个播音乐来当做背景音乐。讲你安尼做咧，啊听咧听咧，吼，嘛有保护认知功能的效果呢。就這樣，好啊，所以说那个美国的老年精神科的医师叫做 Derry A. Mario 啦，他又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很多主本已经严重失智，几乎无法度搁再开嘴讲话，患者只要若一听到少年的时阵因迄个熟悉的老歌就对了，竟然奇迹是像足奇迹的哈，竟然会奇迹似的跟着哼唱起来，啊，迄个婆婆啊，啊，竟然，哎呦，听到伊少年熟悉的这个歌吼，竟然又在怎安尼对咧唱啊，唱甲真完整呢，唔是含伊讲的同款，讲咧哩哩啦啦，迄个，安尼呢，都真正呢，啊，所以讲伫个临床实验上吼，播放客制化的怀旧歌单，甚至会当帮助失智的长辈减少17%的抗焦虑药物。抗焦虑哦，好安生哈，所以唔免强迫家己得去听什么哦，咱听不上有那种古典交响乐啦哈，嘿，实在是良心讲，咱听不上有啦哈。
啊，咱慢慢强逼家己讲吼，咱得来做一个哈，进入现实的人，得来听一个个古典音乐，对不对哈？不用啦，不用啦，你得听你介意听的歌，啊，是你听你得哎有回忆的歌。都可以啊啦，都可以啊。所以下一摆你去公园行路啦，啊是讲你伫厨房咧煮物件啦，啊坐伫咧即个碰椅伫咧发呆的时候吼，拜托你唔通干那迄电视台，那个电视甲拍开，等下一直看迄个新闻台 ，repeat 搁再 repeat， 我一讲唔知要报几摆爱得着吼，请你甲手机啊内底怀旧歌单甲放出来。如果你来当一边听歌一边散步，迄、那个护脑的效果冰杯。真的哦，我即摆在想，我想着讲，阮头前是毋是迄个老人运动公园，对不对哈？啊，我有当时啊，拢看一寡老人家哦，因咧运动的时阵哦，因拢会听收音机，啊，即摆收音机无迄种设计，系啊，啊，拢夹伫裤头遐，啊，即摆哪行路啊，哪听收音机呢？哦，原来。就是你哪散步，还是讲你运动无哈？你在行运动点的时候，你哪散步哪听，唔甲听讲，即嘛哪听这篇报道咧讲，就是你的后脑的功能是变背啦，得翻倍的，对，安尼真正一减二个的点哈，晓？啊，所以健康讲是咱上好，厝内人上届唔免开钱的礼物。今仔日哦，你若讲，手机里面有一些什么歌单啦、啊，是我阿爸阿母爱听啊，可是他们又不会去设定那个啊。啊，咱这是谁？今天多少天的去拍哈？啊，拜托你就是给设定好，设定一个最爱的歌单，嘿，塞啦哈！啊，你设定最爱的歌单，啊，好，你想点的叫因伊的揪出来看，揪出来听，好、哦，叫他们自己去点出来听来的对哈。啊，你相信你的这许多人哈，脑筋应该被许混沌去。啊，无你也讲，阿君诶，这节目诶，咱嘛有相亲了，比如诶录阿君的节目呢，录起来哈。嘿呀、啊，啊！即摆录起来了后吼，因一个重播来听就对了。我讲啊，恁迄个听过，搁听恁未？感觉讲咧，一讲讲都听到即只会节目的时候，听到会烦嘛？讲袂啦，细细咧，我也唔讲啊，恁听袂烦啦？讲袂啦，偌好诶，你都唔知，上好是啦，细细啦。哦，你若讲安尼，我若足欢喜个咧，吼，好，安尼无去嫌即个破哩啊些吼，恁落小等下，若是拄啊九点过吼，我都已经开放要互恁点歌吼，恁落个尽量点啦哈，嘿啦。讲话声音无介好，但是唱歌也是可以啦。啊啦，我讲话甲唱歌声音无相像啦。讲话对脑后出来，啊，唱歌对丹田出来，所以声音无相像，真正无相像。啊，我咪。伊落请拍手来代唱的哦，真正是我本人唱的，而且今仔日唱歌吼是现场唱的哈，嘿嘿，唔是用迄落录好播的，都是现场唱的，所以你若无去，唔晓得呢，会当来点歌好不好哈？反正讲一句较紧的，今仔日你听到这篇吼，你一定爱传互你的另一半呐，你某听到。穿好翁啦，翁听着穿好某啦，穿好某啦吼。反正的听歌是上介好个啦。啊，无讲啊，你身躯边有迄个四十岁以上的朋友无？迄脑筋我拢开始咧退化哦。这篇我那传好伊，或者讲听歌唔但心情好，对咱的脑筋诶即个保护啦吼，预防着失智症有足大作用滴个吼。看咱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啊，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呢。好，安尼讲着这篇。咱来听这首歌嘛，真合适呢。今暗我要唱歌，今暗我要唱歌。嘿，头前的音乐吼，袂歹吼，很有动感的感觉。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阿丽啊，我丽啊，拄只听到我讲遐吼，随口传来呢，杨丽丽小姐，阿丽啊，丽啊，你今麦是够咧食头路无？还是已经退休啊？啊，现在来我开放口音，你得一百讲两句啊哈。我那也够咧专柜也袂卖，对啊吼，甲传达来讲，我每天见走都听你们的电台。伊讲伊逐工吼去运动的时阵，拢会听阮的电台，咪咪啊笑广播房。哎，恁的设定都好势呢。微微笑，唔是微笑哦，是微微笑，咪咪啊笑。迄咪笑甲咪咪啊笑嘛，迄笑用嘛无啥相像呢。咪咪啊笑叫马文啊笑。卡迷人啊，对啦，哦、所以恁爱哦，迄个搜寻是微微笑广播网哦，安在吼，好，伊讲吼，那今听无到，会当用手机下载电台呢，嘿呀、啊，恁哪会当用 A P P 呢？恁去下载 A P P 好啊啦，嘿啦，下载 A P P 啦。啊，迄、那个微微笑电台 A P P 哦，啊恁那想要听倒一台。好、哦，你得改，你得点到一台就可以啊，用手安尼点一下就可以啊。哎呦，你讲安尼，同这个时段八点到十点，咪咪笑广播网这个时间，暗时拢干阿君的节目尔。嘿啊，嘛有其他咪咪笑主持人的节目呢？等是讲大部分拢是我做我做。虽然阮电台足侪台，对不对？但是这个时段差不多，阮所有的电台，我来讲一半较假的啦，嘿啦，对啦。啊，我全国联播呢，所以你那是吼，我讲啊，我人进爬来伫个地，爬来伫个台中也好啦，桃园也好啦，甚至你进人伫新北市啊，台北市啊，也是咱家人啊，吼、哦，赶快啦，赶快啦。你拢会当用咱微微笑诶，即个 A P P 无哈？你就是该点选，拢会当听到我节目。这时间，你行较多拢听我节目听会到哈。因为你们那即卖诶迄个手机啊啦，哈，三 C 啦 ，A I 很厉害的呢啦。好啦，反正你得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啦，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啦。卖讲伫咱台湾啦，甚至你出国嘛是听会到呢。

0: 好，来，安尼，孙的娘，阿君哦，我要来进广告，我要进广告。嘿，讲到这个阿达玛孔古力，讲起来嘛是真可怜哦。哎呀，佫熟，最爱你的人你袂认真，上爱食的物件你也食袂出甚物滋味。哦，啊，佫再来，上爱听的歌，也袂歹。就主要这个，拄只咱讲听歌啦，佫会当唤起你的记忆啦。啊，敢无迄个孙，敢无你爱听到像个汤生丸的，迄个孙也袂认真啦。阿里是哪里来的野孩子啦？我有记，我讲哎，人生上美好的记忆你拢留不住哈。咱的身体渐渐退化去，但是你的记忆拢最美好的迄个记忆吼，拢记不住。我感觉吼，安尼真正等下春节喘气嘛，无啥意思啦哈。好啦，安尼孙阿娘吼，我看咱真心爱食啦。吼，进行爱食，进行就是吼，咱身躯吼大条细条诶，即个公路吼，咱就是行较对，伊就是穿较对啦。尤其像咱咧右手手啦吼，啊像头毛丝、像地图丝遐油诶吼，迄若讲咱咧循环出问题，大条咧行都袂顺啊，佮细条恁甲想看卖，根本都袂过。无怪你也是会伫胸腔起起叫，无怪你也伫个目睭会雾沙沙，对不对吼？晓啦，啊所以讲真讲日子真歹过啦，啊佮再来那伫阿丹嘛，到尾咱恐惧你啦。会安尼就对，所以你若讲哦，迄、那个有即个耳鸣啦、颜面神经啦、啊，像讲有当时啊讲受损什么哦，你有当时啊听咱一挂医术讲，其实用银杏来做辅助治疗，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的，对啦哈。所以你看咱的即、這个郭伟廷医师，伊嘛是咧讲啊，用银杏来做即个辅助治疗，真的很不错啊。哦，这也不是讲跟阿君咧讲，伊甚至家己嘛拢咧讲呢。那有听讲讲也是长期耳鸣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开好也要顶面都有标示嘛，
1: 都是银杏。
0: 内底敢那讲，就是有开一粒的，就是银杏的吼。
1: 是，对，是啊，所有的耳鼻喉科，我家己是耳鼻喉专科啊，我拢会开银杏。过来，搁有一项，搁有一项，大家唔知捌听过无？人讲迄个小中风，迄面会歪，叫颜面神经麻痹。
0: 是。
1: 主要的治疗，到后壁来保养，嘛是靠银杏啊。所以呢，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我拢是开银杏。但是根部的银杏哈。我家己健保的医生，我家己知道。我若家己要保养，我家己嘛咧食，我无咧食健保的啦。哎，健保的，伊咧无可能互你创好的嘛。咱若要拣银杏，一定要拣好的银杏，对吧？
0: 真正爱做感谢咱郭伟廷医师呢。做一医生人吼，伊家己私底下咧食啥物，伊唔讲哦。以前也唔讲的，就暗度的啦，系啦。哎啦，伊若讲真正，大家医生拢像遐有良心吼，啊，伊开的药啊要安怎？啊，讲一挂歹听，啊，恁宝宝拢要讲用俗食俗的，咱病因嘛是得爱趁钱呀，是毋是呀？啊，无伊敢是做生，伊敢是做生意呀？啊，恁摕了100块、100-500块、200块，要讲摕好药啊，啊，伊毋得爱关门，伊落关门大吉呀，嘛无可能啦，是毋是呀？所以郭医师是建议讲，恁若要食好，爱开钱啦。使用者付费啦，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啦，又要好又要马而不吃草，哪有可能的事情啦，我讲话都很坦白的，所以要吃好的吼，吃好的药你就是爱自己开钱自费。伊家己嘛讲，伊开予人，伊开予病人的，是健保药啊，不过伊家己私底下吃是自费，啊恁听有吼？所以你若要予你的这个胸腔急急叫啦吼。啊，这个身躯吼，擦个麻痹啦，球啊，这个问题，要来做一个改善的对哦。银杏是真的很，像这个银杏真的是很好的辅助治疗啊。所以讲，银杏在咱这市民爸爸种啊，沙卡波的一间啊，倒一间药房买袂到银杏呐，都嘛买得到。但是你要认命啊，真正食你会传有效的，就这支啊。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阿达玛达不是，不是恐惧你哦。阿达玛达不是，就痛噶，就要死去，安尼就对啊。迄真艰苦，真歹过日，痛得袂痛，掉得袂痛。我定叫恁记这个原理就好。迄就是咱循环出问题啊啦，你这不是牙疼啦，吼啊来，他过来食，譬如啥止疼药啊，多只啦，食叫身体害起安尼对啊，空安美个。啊，即摆知影即原理，喘啊喘得轻松啊，食真香得对啊。 啊，那无你正经保养，到尾后食了唔通，因为这个阿达妈吼，阿爹不时的听丢丢讲啊，迄下都无要紧，哎，到尾啊吼，食到一个回，阿达妈我来恐吓你呢，唔是咩呢，哎呢，嘿，唔通阿雄诶，这个阿母袂认这阿雄哈，留住美好的回忆。你讲，人阮逐天拢听阿君的节目，虽然无看到阿君的人，但是我拢听伊声，啊，这声音嘛是美好的回忆呀、啊。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唔成吼，系啦。啊，像迄个过来十外多当前，诶，阮咪咪就有办去韩国佚佗。迄天个德顺阿伯就是看我去韩国佚佗诶，会听众啦，系啊。你看伊嘛，卡电话机嘛有无？恁有听到吼？哟，迄嘛是美好的回忆，有无？德顺阿伯，德顺阿姆，哟。迄嘛是回美好的回忆呢哦，好啦，所以来，咱唔能阿达嘛恐孤立啦，真正进行你的行得力，进行进行进行哦，我因为今日未记我讲较当心的哦，进行去药房甲关，咱的抓开顶面有大老的啊，老鸡啊，老阿公摆票头滴，才袂变唔对。多少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唔免客气哦。固定去买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嘿，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2799你甲卡两遍哈，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民歌时期嘛，真正 hit 多的歌哈，来归人沙尘。

0: 啊，你要三瓶啦，哈。OK， 好，安尼我跟你讲，上紧今仔上班明仔载就给你啊，好不好？对，你要明天吗？还是今天？星期一呢？好，安尼我建议下星期一给你，好不好？下星期一到。OK， 好，安尼我跟你服务起来哈。嘿。哦，好，安尼我来讲，我得叫人后礼拜伊甲你客过，好唔好？
1: 好，
0: 好啦哈，
1: 好，
0: 谢谢你，安尼过来吃哦哈，你也过来吃，因为你订三罐，拄好好解释到，你有够聪明嘞，因为这种咱那价嘛是爱有一个疗程，大概三个月解释到，你一定看，
1: 对啊，
0: 对你一定看得到效果，好不好？
1: 对啊，就是三个月一个疗程、
0: 对，没有错，没有错，是这个。
1: 如果可以，就再继续。
0: 对，是这个观念没错。
1: 有改善就会再继续。
0: 继续吃哈，好啊，祝你健康哈、哎，祝你健康，好、啊，谢谢你，好，来吃头，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阿娘喂，我拄只看到这篇哦，恁来。我刚看到的，啊，恁听的哦，恁若爱去中国佚佗的人哈，迄饭店的气味啊，忙用嘿。我知影咱线上啦，做侪咱听众朋友，足爱去对岸佚佗啦，足爱去中国佚佗的啦。莫讲恁啦，敢若我身躯边就足侪朋友啊啦，嘿呀，因嘛会感觉足奇怪，啊，拢甲我讲中国都足好耍的啊。啊！你开拢唔去啊！我讲你搁请一叫我去，我就袂去啦。搁你要甲我招待，我就袂瘾去啦。我就袂瘾去，就是袂瘾去，安尼就对啊啦。我就真固执，煞袂使去啦。好啦，来哦，讲这篇哦，咧讲去对岸旅游民宿，我觉得不要说是民宿饭店，我觉得也一样，太恐怖了。你若习惯顺手，就是用迄个因准备的，迄都是免费，无唔对啊，就是因准备的器皿啊来用哈。你可能听到在吐死气，强烈建议先冷静，冷静，因为最近被踢爆的产业黑幕，好你听到你也吐死气的啦。我那个想着讲靠腰嘞，放伫嘴内底啊，洗刷刷洗刷刷，录个足欢喜的。结果你迄支吼，你录迄支器皿是沾满化学残留的，叫做废弃尿素桶哦，你就吐死啊！这不是都市传说，不是听了黑白讲的哦，即马是连对话的一挂官诶官媒啦哈，央视拢看袂落去，直接潜入调查的哟。啊，这种恭喜第一届江苏扬州。哦，有一挂这个废品回收站内底，哦，你也想看嘛？迄贴甲满满满啊，顶甲有诶无诶一挂吼，是迄个奇奇怪怪、稀里巴拉、奇奇怪怪，像迄种啥物化学化学剂啦，吼、化学制剂啦，吼、化学制剂啥物？这白色的汤啊，啊熬迄个家电诶吼，旧面板诶啦，吼啊得人穿无爱诶，安尼迄个派去诶直排轮鞋啦，落个塑胶诶啦，吼。是不是黑色塑胶落啊啦？吼啊！这个塑胶绳啦，有诶无？拢都落伫个迄卡就对啦。啊！你当作讲这可能是要起来掩埋的垃圾哦、喔、？No， 这全部拢是用来要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原料。哦，听到去鸡要皮哦、喔，嘛，伊落头皮发麻的啦。因为因大家收收诶，再过去就是加工，就是。再搁去制作就对啊啦吼，所以讲记者就摕着迄个密录器录音的啦，对啦。记者摕着密录器去采访，工作人员毫不避讳的坦白，现在珍贵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根本全程不做任何清洗，带着各类有毒残留的物质直接就送进什么？直接的上游机器凝合变成粉，就是送进机器粉碎，安尼就对了哈。啊，如果外观看起来那伤过泰哥，我、哦、让人家看了很恶心，怎么办呢？讲就简单呢， 加工厂的只要加入颜色染料一秒钟，就让那些有毒的废料包装成为白白又净净的合格原料。哎呦，除了这化工厂啦，这记者的镜头搁翕到吼，哦，搁较含的画面呢，什么含的画面？有人摕到迄个规堆散落的口罩防护服，哦，就是啥防护服边角料来回收。另外一间工厂甚至用这个像这千滩村落来废料来做牙刷柄，反正通通高温融化。切成白色的这个塑胶颗粒，利润非常的高。头家吼，搁真得意洋洋的炫耀伊的货伫市场上、市面上，那可是供不应求，就是卖价还搁无够的啦，真笑到的啦。卖这个乌心货，搁笑到这类型的，恁家想看卖的啦，不易，真较不易啦，真正。吼啊，所以这充满未知的低价黑心塑胶粒，最后通通流向批发层。专门吼，拢咧卖给遐小型饭店、甲民宿。专家直摇头。经过着这种反复回收的复杂的塑胶吼，经过高温加工，可以生成新的有毒物质，会搁较毒的对啦吼。好嘞，所以说因为这个器皿啊，直接接触着咱的口腔黏膜，这个。牙刷顶面个有毒物质容易渗入口腔，你嘴的都唔通有破腔，甚至底下入个破腔，这些有毒物质就从你的伤口就进去了哈。所以大家出门哈，来咧佚佗的时候不要图个方便呐，想说哎，我那个牙刷器皿那都免费的，哎，唔用不用了，白不用，唔通个只个想法，送给我用我也不要用，不要这么什么白不用白不用哦，有听不？送给我用我都不用嘞，真的。哎，这种诶，这哪恐怖的代志吼，听到恁气急无配。记得，下次去对岸旅游，等你整理行李的时阵，把咱的这个器皿啊哈，咱家己咧用的，伫台湾咧用器皿啊，你得家打包好势，用咱家己的，茫去用别人的。饭店的物件上好拢较卖用的。真的，连咱家己迄种什么洗身躯洗洗，哎，一挂浴巾呐、啊，吼，面巾呐、啊，那个吼，虽然饭店拢会给咱传，对不对？我嘛是惊，我卖讲去对话，我出国就是有这习惯，我家己拢走我家己的迄个，就是咱家己的迄个啥面布巾呐、啊，对啊，我唔爱用饭店的呢。我收到我的家咧，我拢起来，饭店拢起来，切起来有诶涂骹啦，有诶无？啊，就是个洗手台啊，我唔敢用因个面巾洗我的面咧，真正我唔敢切。啊，我甲你讲吼，其实吼，人起码拢做速洗的先啦，有了一次性的啦。啊，我嘛唔是讲甲我迄个面巾炸伊，因为我面巾炸伊，家己啊拍个拍袂打，要安怎样对唔对？嘿，你咧肚腩哦啊，然后你放伫个你个。就是你放在那个浴室要给它晾干，你过灯干，你是不是透早起床，你也是洗洗，也是用自己的面巾，我说面巾也沾到肉，没有晾干，你就给它收起来，我觉得说那也是不卫生啦，齁。所以我都想用那种一次性的啦，一次性就是说，我自己，我在外面买，齁，一种一种用，不知道怎么给你砍手，齁，变成像豆腐这么小的。哦，才说的，啊！你拄着水就蓬松啊，哦，蓬起来就是一条面巾啊。个像咱的湿纸巾安尼啦，嘿啦，我拢用迄挨着洗洗了，就突就啊丢掉啊，嘿，你免搁炸，迄就啊丢掉啊，就是这么方便。哦，起码啊，连浴巾嘛同款哦，嘛有迄种的，就是个塑胶像个豆腐才说的，啊，你拄着水扑一下就大，就蓬起来哈，就是咱的迄、那个会当切身躯的。浴巾啊，迄你嘛是用个得个单调哈，没有办法，你出国咱为着要较里边的嘛哈，要多花一点点钱呐。所以当下一个阿爸无，哎呀，一摆得单调，无彩人阿咪，哎呦，该欠欠无该欠的嘛是得爱开啦，就安尼，确实要物件要创啥，哎，就是要互你安尼用用的哈，得单调的，啊，无单独你收入去咱的迄个卡棒，搁要喊出去，我感觉迄安尼。会生菇呢，爱细菌呢，嘛是会增生呢，对不对？哦，所以讲，人有这种在里边。

0: 意思就是讲，你会晓拉面袂啦？啊，你要拉面，你会晓拉面，就要泡凝固精雪利旺啦。
1: 啊，
0: 啥物咧想甜呢？我袂见食面，我是讲你会晓拉面袂啦？哦，你啊拉面就是咱就是像迄泡面同款，你要食外薄、食外厚吼，迄素材咱倒的啦，啊，剩那个拉茶拉拉的就好，唔免用迄杯啊，伫遐咧一比五淡仔牛啦，民国几年啊？像阮这条基本上上班咧，搁伫遐一杯一杯遐牛。就淡薄啊，你要食较薄的，咱的迄、那个，你讲雪莉旺的倒较少，啊，剩落拉茶。你若讲我要食较厚的，你雪莉旺的倒较侪，较会拉茶，安尼听有无？就是拉面安尼啦。
1: 好，
0: 知道吼，好，好，
1: 安尼，
0: 好，谢谢，好，来佚佗，拜拜。哇，哎呀，了断继续听。点心的我都许人落实卡电话去卖问产品啦哈。啊，因为我要邀客线顶，就是讲予大家听，因为吼，可能我啦足侪像阮迄个阿秀的同款，唔知要安怎泡。啊，咁么上简单嘞！我拄只甲讲拉面，你甲我听讲伤甜啦，我会昏气，我听无人话。我讲唔是叫你拉面啦，我讲像我你个，像拉面迄种动作安尼尔啦，要报备高素材，你拉安尼啦。很好啊，你知你在听我，你知啊。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了。杀了王哦，爱食爱跑爱啉。咱身体吼，咱要制造这个，就是讲，咱要制造蜜出来，嘛要有原料啦。啊，你无原料，伊也无多制造啦。啊，所以你营养爱食啦，你食无够，咱制造出来品质也袂当改好，这是一个原理，知无？啊，要咱食有够，即卖人啦，啊，工课做甲要死啊，事业甲要害伊啦，对不对啊？啊，是毋是爱水个啦？迄项毋食，迄项毋食啊？讲啊，我即卖吼咧减身材呢，我袂再食这，袂再食迄呢，啊无会个肥死安尼呢，安那？所以营养都不均衡啦，包括着囡仔吼，毛着歪嘴鸡啦。加食这些，唔食遐，遐物都不好吃，安尼就对了吼。啊，就是要改食固定物件呢。我去计要食好面嘛，足多。所以营养大概啦吼，卖讲大人啦、连囡仔啦吼，哦，一回到一百回，营养不均衡的这种情形也是超多的，真正有够多的啦。啊，我是讲啊，无啦，啊，都厝外人食一饱的吼，啊，做工课人你也无啊，都讲我要食我营养，食些什么，食有什么完，食济全的，遐也是无可能的啦吼。啊，我嘛知影这无啥可能吼，但是吼。咱甲无可能个代志化成有可能，咁好啊！血力旺，你得个拿来跑，拿来啉。咱内底提起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好，包括了微量元素蛋氨酸，这拢是咱身体，尤其是微量元素、矿物质、蛋氨酸，这拢是咱身体无法度去制造，也比较难吸收到的。蛋氨酸是爱对只吸收入来，唔是咱身体制造这个命。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这更需要是补充进来的，唔是咱身体去制造的。所以尤其你这物件补充无够的时阵，哦，对咱一寡神经系统的发展是不利的。哦，恁知影吼？所以医生拢咪讲，讲恁食较营养的，啊，就是因为咱无法度去配合着这块，咱就是血力旺来泡泡的来个做茶啉。好，因为咱迄个雪莉旺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一次拢到位，这嘛是日本的营养师因配合的一个物件，包括比例都给咱配得刚刚好的对吼，就是让咱身体上好吸收的范围来的对啊。所以你看，咱的黄康林博士也非常的推荐哦。就讲恁若是有买，尤其是咱的这个人啦，这个血较无够的吼，你亲像讲要给伊这个补充倒转来，伊嘛是甲恁讲恁来补充铁质，但是铁质你啦一般铁质是无好吸收的，所以讲最好吸收是二价铁最好吸收，所以伊就是希望讲咱用亲的，比如像雪莉旺这款较好的产品，恁来泡爱啉，但是咱讲一寡白的，就是讲其实会积水，啊，会是起积表。有这个原料滴，你得爱有人抓，有人抓。就参照讲，我物件制造出来，你是不是一定爱叫乌鸟送？无要来到你的手啊？安尼意思听有吼？你得零果精爱食，所以我拢开甲恁讲零果精甲雪莉旺这两支爱搭配做伙，卖重头轻。有心食，两行拢做伙甲对。啊，买当来泡做伙，唔免得加。哦，雪莉旺加零果精，弄一旦泡碟，讲一块杯啊，啊，得倒了，加拉拉的，听到你吗？哦，啊，气血的香调啊，哦，黄光林博士咧讲到这个二价铁部分，你来听
1: 看。咱人欠费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肺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夜面的斑吼，会特别多。人体血液中的一个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高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0: 哦，粒线体。
1: 啊，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0: 血红素。哎，你听有哈？好，所以咱乡亲的朋友啊，血力旺，血力旺。拿来泡泡的，甲啉，吼，你搁个加一寡零果精，或者药引出咯，效果会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的老鸡啊，老红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非常济。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啊，你那是讲的。 去药房有买到人工精这部分就对哈。嗯，会记得哦，你若去两组人工精是已经4000块啊嘛哈。甲药房问讲恁有粉红超跑无哈？药房老家叫挂起来，你就一定爱改套哦。因为4000块，咱就有送这个粉红超跑哦。林高精有对啦，雪莉旺无，你唔当买雪莉旺两组4000块要共爱粉红超跑无？雪莉旺无是林高精，你若加着林高精，多买着两组4000块的部分咯，就是甲药房阁摕一组粉红超跑，安尼知道不知道？好，阿、啦不知道，再阁卡来问来，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蛋糕节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好，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哈，咱来听到一首歌呢。好，来王秀琪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放下我心不甘》，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好，你好，华君。嘿，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有代志要请教你哈。
0: 好好好，你讲。
1: 我在家里的学历旺，嗯，在啥都。

0: 杯，啊，来较薄薄薄，啊，准备安尼甲啉。
1: 想你想到死，
0: 安尼你会当扛。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一声悲哀，一条苦水含着奶，生甲愈来愈歹。这到底是人的命好，也是咱的命歹？啊，无奈拢是无半点啊，做工啊塞。未来去大店，人咧讲的生意好在，遐空气听讲较贵，我未来试看卖。

心，无钱互人半死，这甲不是社会常常教咱的道理。所以这个美梦上好一直做落，唔通清醒。我甘愿用我一生交换幸福的一面。

0: 哎，谢谢，感谢。这邵大伦唱的哦，三声再无来，你看今麦少年啊，搞这三声无来去改编吼，啊，人伊改编因的曲风，你看听起来无遐悲哀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了哈。二来，阿拉永庆都比如老贝就算啊，开讲葡萄听歌，点歌讲笑话，分享生活经验谈，产品吃法用完了，无清楚，只要甲咱做分享的，拢甲卡机电话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幺，二七九改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天礼拜六了啦，会啦，会使互恁点歌啊啦，还没进去来啊啦。哎，啊，顶礼拜吼，咱在南投哦，国雄哥哥有点一首日本歌俾阿君唱吼，时间上行未到，今仔日会唱哦。国雄哥哥，你要听哦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1: 路口的灯弯。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起做来。路口的灯弯喽，路口的灯弯，啊，你是迄个新竹的，
1: 谢徐，
0: 新竹的徐大姐嘛，嘛迄个大，宜兰的徐大姐，
1: 对，
0: 我给你安排哈，OK，
1: 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你好，阿君，
2: 喂，
0: 来，你好，阿君，
2: 你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
2: 我是写雪中红，
0: 雪中红哦。
2: 对，
0: 说中人哦。好，啊，你倒一位？
2: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陈小姐，好，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0: 谢谢。红蜜耶。
3: 喂。
0: 红蜜耶。
3: 喂。
0: 好，脱口哦。哦，红蜜耶，你要听啥歌？
3: 原配变小三。
0: 原配变小三，安尼有较笑到顶。原配变小三哦，我下一个。因为歌名较长啦，原配变小三，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3: 好，谢谢，
0: 谢谢，来，苏兰姐，咱帮叫苏兰姐，哟，够早嘞，
4: 辛苦了，
0: 阿妹听啥？
4: 你的哪首歌我都很喜欢听。
0: 啊，等一下就听啊，这个《那个萨奇瓦乔莫阿梅拉塔》这首歌哪是哪首呀？
4: 好啊好啊，你唱
0: 那条啊。好啊 ，OK
4: 啊，
0: 好，
4: 行
0: 个啊，好，拜拜，谢谢。国雄哥哥，你唔去摇头卡，你去冲啊！啊，你唔去摇头卡，你也再冲啊！
5: 我有在听啊，我等很久诶，我等你唔在袂记
0: 得。啦，
5: 啊是你唱过啊，我是讲我这几间我在听，那拢无听你在唱。
0: 啊，上次的有时间别了，我听不到。
5: 先拜啊，
0: 好 ，OK。
5: 我跟你分享哈，你听会不讲那些人爱话讲故事啊，讲啥哈，那分好几期哈。那个真是折磨人的神经。
0: 啊，你这人我无耐心。
5: 外人哈，而且人爱讲要卖物件哈，你就较紧讲诶，啊，若要讲那唔讲，啊，若要搁隔一个音乐，隔是我很不喜欢外人卡啥的。
0: 哦，是哦。
5: 你若要卖物件，较紧。
0: 先讲讲的就对了，
5: 不介就买买啊。
0: 哦，是。
5: 啊，那前面在讲迄故事吼，一个分好几期的吼。哦，天，真是折磨人的神经。
0: 我来讲。
5: 哦，
0: 哥哥，哥哥，你跟我同款。其实故事嘛，不是袂当分好几期，但是你故事若要分好几期的，
5: 啊，那个时间去白掉。
0: 无，你也要分好几期，讲过迄个人爱非常之高讲，较好人的期待，你知影无？会总讲，哎呦，今日明仔载迄集听无到，会安怎？哎，得搞广告，迄个人真正足搞讲功力有够的人。啊，那无吼，我感觉功力也无够。讲过来集，迄实在是人讲好像死了，你死鸡啊，等迄种感觉。
5: 我讲折磨人的神经。
0: 哎呀，啊，咱两个拢属于种无耐心的。
5: 我人我拢做阿三弟
0: 的。我讲吼，放眼武林吼，放眼当今武林吼，广告吼，若要分集，互人听甲会瘾的吼，敢那有一个人呢？因为原来过来的讲得拢够，但是迄种做过啊，即目前敢那有一个国宝级的，什么人你敢知？
5: 唔知。
0: 小川啊。
5: 对啊。
0: 就只剩一粒而已，那无无迄落倒一个广告，广告用讲第二集无听，第三集无听，死的迄种。
5: 听说他是好像读文学出身的哦。
0: 伊是伊编剧的，所以伊就，吼、哦，所以我跟你讲，你爱听伊讲，要听广告，就是只听到互人真正去给要赔，甚至吼无听的安怎样，我食袂落饭的，哎、啊，人是就是功力有够遐、啊。
5: 我顶回听伊讲什么什么，哎什么阿阿翔迄个，什么金讲脱口啊，什么
0: 好笑？
5: 哎、欸，因为讲得很高尚啊，未未讲很恶心啊。
0: 所以我就跟你讲，
5: 讲黄色的，他都讲得很有水准。
0: 放眼东京武林，你你敢看都无第二点嘛啦，剩一点嘛了啦。
5: 还有功力有差啦，
0: 别讲嘞，
5: 功力都嘿。
0: 哦，好，阿力，我先带你啊。
5: 好，
0: 先带你去一听啊。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春花，春花儿。
6: 哎呦！
0: 哈、哦，阿、啊、阿、啊、你也未困？
6: 我才困起来，
0: 才困起来。阿、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一款《女人不是弱者》。
0: 女人不是弱者，无错，规章好好，也行也好，你千万唔通惹到恰查某，尤其是阮春花啊。
6: 啊，我问问一下，阿你讲我做，那个什么，那个
0: 什么什么，
6: 来包起你讲我做，他是什么哈？我都讲。
0: 台北什么啦？
6: 台北恁指定药房，迄个讲我做
0: 台北经销药房哦。
6: 对啊。
0: 啊，你唔过六间诶？
6: 诶，伊个也是什么所在？
0: 啊，着叫六间诶！啊，你唔知影甲我讲什么所在无？我要
6: 来
0: 讲。
6: 我讲未出来啦。
0: 你收着下来讲。
6: 好。
0: 收着下来问下，我甲你报下。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阿君。You。
7: 喂，阿君啊。
0: 喂。
7: 老早、
0: 哦，老早啦！
7: 哦、我足久无敲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呢。
0: 你陈大姐对不对啦？
7: 吓，我拢听你的节目啦。
0: 你陈大姐对不对啦？
7: 对啦。
0: 对啦，我会用的啦。
7: 对啊，啊，我都拢，你刚刚过，刚刚过去提提迄个香菇粉尔。
0: 我都叫你较常去买，你的声都该用的啊无？
7: 有啊，你爱记你挂了。
0: 有啦，你爱较常去买，你爱咧一年下来一摆。
7: 爱你呢，爱你，你嘛爱我
0: 呢。我也爱你，对啦。
7: 对啊。
0: 啊，你今日想要听啥啦？
7: 啊，我爱讲啊，人你人伊袂得苦啊，恁来个打话呗。
0: 迄个咧传啊啦，迄个毋是话袂得买，你毋得爱数量有够遐，迄拢爱过迄落个呢。
7: 恁咧咧，恁咧带恁电视都卖啊，我无爱。
0: 我爱讲啦，因为伊迄爱熟成技术爱是有时间来搞啦。啊，电视因为吼，咱电台量太大咧啦，电视遐会当先一部分先互电台先买啦，真正袂量量啊传啊袂够个啦。
7: 当时无一定，当时恁先买甲来到甲电视了。
0: 有啦。
7: 啊，即摆电视咧摆都买啊，我睇滴，我甲买要肯要甲你买。
0: 你哪个？
7: 我无爱敲电话甲你讲。
0: 好啊，安尼我喊咪迄落叫公司紧嘞，紧传传嘞啦，看看量，嘿啦，一定爱传到有量啦，迄话落就是遐量，遐量啊，就是遐量啦。
7: 爱有量，安尼。
0: 对啦。
7: 无
0: 无，大安尼一撮一安尼一安尼。阮导游嘛，咱咱一，
7: 迄地块啊，要你开始卖落哦，才两公俩。
0: 啊，所以量足大啊，唔只讲你爱量有够无？你敢那咧像咧怎么嘟嘟像咧？阮导游安尼运嘞运嘞运嘞，是要？
7: 我是讲我拢听人
0: 菜人讲，
7: 听人唱就好啊。我是讲卖卡去互你，你当足无用诶。
0: 嗯。
7: 我是讲足久无听你诶声音，我会用你啊。
0: 真诶哦。
7: 我会失恋呢。
0: 好好，啊，我甲你讲，我紧叫公司紧传传咧，好不好？
7: 好啊。啊，我讲
0: 紧备货啦。
7: 我要听华人之歌，今仔敢会使甲办？
0: 无得。绝对无法度，今仔日才侪人点歌，你华人之歌变落去，拢啊七八分钟，唔通，
7: 对。啊无，我甲你讲，无你着拜二甲放，因为拜一吼，初一拢爱较无闲，爱拜拜。
0: 好啦 ，OK， 好，阿叻我拜二甲你报。
7: 拜二甲甲报到。
0: 好 ，OK 的，好，
7: 谢谢你哦，
0: 拜拜。
7: 较慢的哦。
0: 好，
7: 再见哦。
0: 好，拜拜，
7: 爱你哦。
0: 好，爱你。哦，这跟恁阿叻一款。
8: 喂，
0: 阿叻啊。
8: 啊！
0: 你看，连你的电话机吧，我都会认得你的电话啦。你看你，你画成
8: 我，一通啊，敲五六通啊。
0: 你画成我耳朵认得了。
8: 啊
0: 喏。嗯。啊你老主顾啊！你搁咧讲迄个五六通的代志，总我甲你 A 落去，我甲你讲哦。
8: 我头先查拢未通啊。
0: 你自少年听甲进拢做嘛咧？你敢知影？啊！你着知影我的电话讨济，你讲迄毋是假讲的。
8: 上班啊，我按算一通啊，无通就无爱
0: 查。啊，你搁有咧？你搁有咧上班哦？你也未要退休哦？
8: 退要继续伫遐去食商品啊？
0: 是哦。我说你真趁钱，拢为着要食商品的哦。
8: 有咧产咧咧较接拍。
0: 哦，安尼你啦。
8: 我坐你拢唔知。
0: 哦，安尼嘛好咧，因为你真。
8: 今嘛打算去死啊你啊！过个点
0: 么
8: 子啊？
0: 我知啦，啊你真都无烦恼，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也袂排零，对不对哈？
8: 我听你的，无谈无人个家里。
0: 你个家拢请大啦，你阿免得。就唔免得要不咧操烦啊，有诶无诶啊啦，你轻松啊啦，你着真趁你即马吼，着爱勇勇诶趁哦，咱趁来供应咱家己，卖甲饲食，伸长手就好啊啦。
8: 伸长手。
0: 对，啊你看你真啊，啥产品食到遐，那样就少咧，调到这么调到真身体勇气就行诶，唔爱趁无你着免当厝尾要动工哦。
8: 诶，当厝无奈无聊呢。
0: 诶，动工都有咧。
8: 啊，大家在咧咧振作，暗时啊
0: 行。对，安尼对，安尼对，哟。
8: 我加减
0: 嘛行，
8: 啊，
0: 下载伊个
8: A P P 啊。
0: 哎，啊，你看你安尼食，自少年食我产品，食到真做嘛啦，看一段。
8: 哎，我那孙啊，我到底要吃嘞？
0: 哎，你对我二十几单有啊呢？
8: 都
0: 唔
8: 知。
0: 哎，你话真正是迄个。
8: 我逐阵在咧听。
0: 老老教伊啊，你老教你啊呢？你听我节目，我听二十单有啊呢？
8: 对啊，啊，伊准个定啊。
0: 有得安尼，唔听个总共几分钟嘛？
8: 叫伊准个定啊，看偌久啊。
0: 得安吼，有，对啦。好啊，你今日听啥？
8: 无啦，无闲啦。你了，我知啊，我唔知要来上班啊，有哪无听着？
0: 你今日要跟我讲两句啊？啊，知影讲迄个一个咧喘气
8: 啊？对啦。有当时爱博士也无，
0: 哦，
8: 啊，再振
0: 作，
8: 哎，
0: 那个
8: 弟弟
0: 耶，好啊好啊，啊，反正你一个，反正你个有咧爱玩，
8: 听山，听阿伯山，因为我搞点物仔，想不要听阿伯，
0: 阿伯山，好啦，反正我知你个有咧爱玩就好啦，
8: 有啦，
0: 有哩，
8: 啊，我咧爱，大家买一听，等
0: 等无听，好啦 ，OK 好，好，拜拜，再见，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9: 线路网线中，
0: 你看啦，线路拢忙线中啦，喂，你好啊，君。来，咱在台中吼。
10: 哎，
0: 嘿，你好，喂哦。
10: 我咧点一首歌。
0: 好，你讲。
10: 粤语你上爱好唱一首。
0: 迄个不一定诶，对首
10: 你。有啦，你讲。
0: 对一首啦。
10: 粤语嘛做好听诶。
0: 啊，对一首啦，你讲对一首啦，你要听对一首啦。
10: 你见你家点多，点你唱。
0: 都只要你去，我唱诶就好啊，兄啦。
10: 对，好听诶多啊。
0: 好，啊你在台中吼，啊你上。
10: 台中啦。
0: 啊那唱好呢？
10: 我你唔知我的名
0: 哦。嗯，你较常去吧，我都会记。你讲姑姑来一摆，我也袂记。
10: 做咩姑姑啊？是甲你买几啊盖的
0: 啊？你啊你啊。嗯。来，我叫我记，我叫我记。
10: 我。李柱正。
0: 李柱正哦，李大哥哦。
10: 季景啊啦。
0: 季景啊，我叫你李大哥得季景啊，拍。
10: 好啦好啦。
0: 我今仔日爱认真记啊，你叫李大哥啦哈。
10: 哦。
0: OK， 好，我给安排哈。
10: 嗯。
0: 再见。苏贞姐，
11: 哎，
0: 你要搁听伊了，唔愿帮你走呢啊，都给你站落哦。
11: 话保留中，
0: 我快站，快走落去啦。
11: You have to think。
0: 哎，阿秀啊，秀啊，
12: 阿母啊，
0: 哎，来来，
12: 来到秀伊咯。
0: 给讲诶，今仔搁偌济山地遐咧养诶，虾米啊？紧讲紧讲，咱嘛浪费时间来，你要听啥物歌？
12: 我听两支未。
0: 啊，卡点啊，即几首啦，啊，无，都那咪是假做生理啦，母囝两姊妹啦，安尼吼，好啦 ，OK。
12: 啊，无迄个人特别去咯。
0: 好啦，搁来安排哈，好，再见。伟霆，哦，霆伟啦，啊，这。
13: 霆伟的妈妈。
0: 哎啦，霆伟啦，紫薇姐啦，来，紫薇姐你好。
13: 哎
0: 哎哎。
13: 来，好朋友，刚要听你唱李凤的啦，啊，无我甲你看你唱迷鸟啦。
0: 迷途鸟啦，
13: 迷途鸟，哎，讲迷鸟吓，我讲。
0: 马有一道哩，好 ，OK， 好，我再安排哈。
13: 大家讲端午节安康啦，提早祝福大家啦。
0: 好，谢谢，好，来接头，拜拜，苏贞姐，我阿凯去播了啦，苏贞姐，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
14: 我那个嘛多呆掉，
0: 你嘛多呆掉哦，易大姐，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都没有上线来啊？
14: 啊，我就身体不好啊。
0: 怎样呢？你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14: 我就会腺癌呀，低身体呀。
0: 你上次打给你上次打给我就肺腺癌了吗？
14: 对呀。
0: 啊，第三期哦。
14: 第四期。
0: 第四期哦。
14: 嗯。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加油！
14: 我已经听你的节目21年了，
0: 是哈啊，对，没有问题。现在哈，我们那个就是肺癌的那个标靶药很先进哦。嗯，那个经过治疗活 虽然是末期的哦，经过治疗还有人活到十年的呢，真的，我不会骗你，所以没有问题啊，这也要清心哦哈，心情要放轻松哦哈。好啊，你今天要听啥？花白云过灯
14: 归，
0: 红玫瑰哦，你要听是不是？
14: 花灯归，花白云。
0: 啊，你要听红玫瑰？好，红玫瑰哈。
14: 红玫瑰。
0: 好，安尼我来给安排哈。好，
14: 谢谢你。
0: 啊，你要加油哦。祝你健康哦、啊、好好、啊、謝謝，拜拜。謝謝。喂，你好，我阿君阿姐，你好。
9: 喂，阿君你好。
0: 嘿、hey, 你好。
9: 我点一首歌，我住中立山林。
0: 中立哈，这拢看第几排哦。林大姐来，你要听什么歌？
9: 我听阿杰拉的梨花泪。
0: 梨花泪也不是阿杰拉唱的啊，你嘛好啊。
9: 阿杰拉唱一首台语的梨花泪。
0: 阿杰拉的歌卖不甘好。咱点白首啦，点白首，卖阿吉来。
9: 安尼吼，
0: 嘿嘿。
9: 啊，无咱日语的好无？
0: 好，来你讲来，对首。
9: 红加红玫瑰。
0: 红玫瑰哦。
9: 嘿。
0: 日本歌有红玫瑰这首歌哦。
9: 东京红玫瑰。
0: 哦，东日本歌哦，冬天红玫瑰哦。
9: 东京。
0: 东京，吼、哦，东京的红哦，东京的红玫瑰啦，吼、哦。
9: 嘿。
0: 日本歌、哦。
9: 嗯，谢谢。
0: 安尼我来找麦哦，唔在有无？
9: 谢谢你。
0: 哈，好 ，OK，
9: 拜拜，
0: 好，谢谢。喂，你好，你好，阿君。喂。
15: 喂。
0: 嘿，你好。
15: 哎。
0: 来，请讲话。
15: 我是那就从我细声，我冇听。
0: 哦。
15: 我是从那呀啦。
0: 哦，从那呀，啊，你拄只唔是有来不？来点看
15: 你。我来讲啊，讲就是你新增啦。
0: 哈。
15: 新增多少几间有房哈？
0: 新增哦。
15: 哎。
0: 新增是伫个台新北市啊呢？
15: 对啊。
0: 来看看。
15: 我即卖是阮查某囝吼，有咩产品啊？啊，即卖你听讲那边有好几个是咩？
0: 你跟查某囝去买哦。
15: 因为在新增啊。
0: 嗯，来新增有几落间个呢？
15: 啊。
0: 新增有几落间个呢？
15: 啊，多几间。
0: 新增辅仁大学对面，捷运二号出口，建桥。辅仁大学对面，
15: 辅仁大学
0: 对面，捷运二号出口。
15: 你讲什么大对面？
0: 辅仁大学啦，
15: 辅仁哦，
0: 嘿啦，
15: 辅仁大学哦，
0: 有。哎，是伫个什么区？你唔得甲我讲新增？
15: 新增我知，我知到新增啊。
0: 新增哦，啊，什么路？什么路？
15: 我唔知。
0: 啊，我讲中正路，你若中正路去建昌买。
15: 哦，现象哦。
0: 哎，啊，若幸福路，你得去义大千买。
15: 哦，一大千哦。
0: 嘿，啊，那中港路，你得走去美康石安。
15: 哦。
0: 哈，啊，那伫个新泰路呢，你得走一安呗。有四间。
15: 啊，那伊来，那开袂起，我就来用来，好不好？
0: 好啊。
15: 好啊。
0: 好啊。
15: 你管好，看去看，你明仔载跟我上班。
0: 明仔载无上班，你靠我电话拢有人甲你报哈。
15: 啊，拢无听。
0: 嘿，我电话拢有人会接无？
15: 目前拢无听到了。
0: 哦，你就靠我的手，靠我这个电话啦，24点钟拢有专人会接听就对啦。啊，就甲你报啦哈，好吧。
15: 今天我来甲报。
0: 今仔日咯，你的歌哦。嗯。你的歌哦。你只要听，你点对首啊。
15: 我都点迄个，我唔是，女人唔是就只爱去点迄条。
0: 女人，哦对啦，春花啊吼。
15: 啊！
0: 今天报袂到哦，凡事报袂到哦。
15: 唱了，你唱了好无？
0: 啊，你我这我袂晓唱啊。
15: 袂晓唱。
0: 哎，我袂晓唱啊。哎，我给你报啦，好唔好？
15: 嗯。
0: 好啦吼，用报的啦哈。
15: 啊。你讲我都听到啊。
0: 好啦 ，OK， 好，好，拜拜。清源，来咱台中清源。
16: 你红源的。
0: 你清源说啊，你啊。
16: 嘿，你明明唱呀。
0: 是啊，我滚呐。
16: 啊。
0: 嘿，我滚呐。
16: 美麦坤。
0: 我阿君呐、啊，
16: 哦，伊阿君呐、啊，
0: 阿君呐、啊，咪阿君呐、啊，
16: 哦，嘿呐，你麻将对不？
0: 有安那哩？
16: 啊，你麻将，你两瓜只有一包迄、那个。
0: 啊，你先啦，收了安那，我来，我煞较了解啦，安那，你麻将安那，嗯。一瓜无，一瓜无送，对，嘿。低卡晓，哎，啊你一罐咩哦？对，咩哦？所以我总感觉恁两罐钉钉的，恁都无爱哈，晓？我阿姐，我阿快抱落去啦，食啦， 清欢说啊，拜谢拜谢，去拨落尾去啊。清欢说咧，你卡，你搁卡来，你搁卡来，我搁来回答电话拨落哦。吼、哦，我唔是故意哦，来。诶，这婚礼要看咯、哦、吼。
17: 结婚。
0: 好好好，阿姊搞咋？嘿。
17: 要要，好像你讲点一张诶，你唱诶，我无情人。
0: 你又搁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啊！啊，前两天啊，较暴气呢啊！
17: 我无，前两天啊暴。
0: 有，你顶礼拜点点点这首听到超重诶、哦！
17: 我想我足够都无，啊，你来会使唱无要紧啊。
0: 当然，我是会使唱，是讲听唱诶超重呢。
17: 袂袂，啊，我最爱听你。
0: 啊，你爱听别人听超重啊！
17: 你这首歌我是安怎对你印象最好？就是阵啊你。安吉站文心老师咧主替你主持的时阵哦，一棒的啦。
0: 哦，
17: 啊，我主持阵到听啊，看几档，倒二档话有咯，一棒的啊。
0: 你总啊主持的时阵听着这首歌爱着我爱着对啦。
17: 嘿，哈，无你唱的这，
0: 无这茶杯滚啊，讲话一茶杯。
17: 嘿嘿，袂袂，唔是安讲，按河道顶啦。
0: 唔呀你
17: 呀，谢谢啦。
0: 啊啊，这你咧请好。
17: 我姓蔡。
0: 哦，蔡大姐哈。
17: 啊。好、okay, 哦，谢谢啦，谢谢。我从那刚看偌久啊，我今日继续做好听。
0: 好好啊，
17: 哎，好，谢谢，谢谢。
0: 点什么？
18: 喂，
0: 你又咧喘气哦，主家未听到那首自我了断咯。啊，你敢会拨落去啊？我无该记哦。哎，唔知是咪你的电话出问题，我是无该当掉，你家己拨落哦。好啊啦，会使你啦啦。安尼我啦接二十分的电话安尼，继续接落，我那是没完没了。点心麦这通个接入来，喂，点心麦。
18: 嗯，欸、我听紫薇先啦。
0: 你家己拨落来，我无解字哦。
18: 我知啦，无差啦。
0: 嗯。
18: 我头好听会先来嘿哦。
0: 嗯。
18: 我有秘方嘞。
0: 唔通乌白讲。
18: 唔
0: 通讲乌白报秘方啊。
18: 啊，可是无我你讲就好
0: 呀、啊。嗯，无、嗯、啦，无遐遐简单。
18: 好啦，放那个五百的心爱再会啦，我没听到啦。
0: 心爱再会啦。
18: 五百啦。
0: 啊，我著爱有找到伊的版本的哦。不
18: 要紧，不要紧，我拢无差，我逐工听你的节目。
0: 好啦 ，OK， 好。
18: 无你爱唱一条你的歌啦，拜拜。
0: 好，拜拜，好。因为肺腺癌吼，伊迄个癌毛分足侪种的，啊，所以无听。点什么咧？讲有啥物偏方无听？多适合的迄种哦，对，某一种诶癌性会使的，其他都无好。哦，啊，我的意思讲，你唔好讲报平衡，我是为因好哈，唔是我孤单。报了好就好，那万不一对方食一疫苗，好好爱在，人是会乱你的哦。啊，我到人心的，人心就是这样，所以咱该给报给报，不该给报的卖给报，好不好哈？因为癌这种东西现在有很细分，包括着像我那乳癌嘛，是有分作侪种的迄个癌症，啊，神经性的伤害，哟。啊，迄个肺癌嘛，同款，你都卖得得了上歹，伊迄个歹人是歹人吼，佮有分讲是小歹、大歹、小歹、中歹、大歹呢。哎，等下上歹的，哎，我看你也是拢搞医生，冇别食偏方哈，假落的哈。喂，你好，哎，你好，我叫拨落去啊，拨落去啊。啊，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啊好啊，我变兴歌啦，兴一首兴一首，这是咱这个国雄哥哥顶礼拜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那个啥去话叫么？阿美那塔，好来带到底收听多少？

0: 感谢。我拄只管咱着看我手机啊吼，有人有来哟、哦，吓、啊，有灵的啊，有灵的搞来解解穿那些呐啊，安尼可能拄只有听到我讲的迄拍啦，哎，含国雄哥开讲的迄拍啦，讲故啦，讲故事啦。无论你是讲即卖的，讲爱情的啦，啊，现代的啦，还是真正古早的，我话真无情，会当一集一集讲到互咱听袂闲的哦。进目前为止，放眼武林应该是春节穿了七点尔，无别人啊啦，真正的啦，这不是咧破，这都真正由心赞叹的你。哦，你看，迄个问我阿公阿妈，去进吼，有咧春节之言的无？你个那问，看迄阵真正听迄广告，真正会卖袂？哎，听到真正忙叔叔的呢，真正，嘿，讲了的啦，不是三两口走话啦，真正讲坦白。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安尼，好，阿君来个进广告一下哈，嗯。
1: 我食这金香吼，听你安尼咧讲吼，啊，搁遐侪人见证吼。嗯，阮先生就叫我买来食，我迄阵也搁咧蹲底，阮先生就家己去先去买来我食。啊，食了吼，哎、欸，我这个脚的筋吼，未搁再咧变天，因为我正脚这是车祸受伤的嘛。啊，脚的筋吼，未搁再讲咧寒的时阵咧变天的时阵，筋足蛮硬，
0: 蛮硬吼，
1: 对，痛病啊，啊，麻的程度吼，啊，减轻有够侪。
0: 好好好好，
1: 真。真的非常感恩。
2: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起来，我打寒冬奖、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安东东，啊，像我拍甲同款，啊，所以你要放我了，灵花爱拍爱喘啊，啊，你都拍袂过，喘袂过，当然你得按啊，啊，食老拢得记得通病，无倒的，咱就是会老的，所以你看咱的这身体讲咯，自出世新的甲用到咱今安尼，活五六十冬啊，七八十冬啊啦，迄唔生生嘛得生生，无硬嘛得硬，对不对？啊，硬冰冰，当然你就是爱让你的血会流通会喘，吼、哦、啊，你就 Q 搁个食落去。哎，食 Q 唔是咧够碰补海吗？滚，对啦。但是伊内底迄辅酶辅酵素吼，伊对咱的这个，敢那袂像像伫咱的这个公路抹推油啊。我要讲来讲，就是推油同款，所以伊会保持 Q 性啦。就亲像咱的一个面啦，哈，你啊拢无伫咧买保养品吼，伊就打口口意思，恁听有？是安那？你要甲你的面皮，哎，要保养品，保养的面皮，都是一样的道理。好、哦，所以讲你要让你的血更有 Q 性 ，Q 是爱食 ，Q 唔是干那讲咧讲胖胖啊，尔，就是让你的这个功劳完了，有一个 Q 性，再叫 Q， 知吼？啊，真心就是咧喘的，尤其是一种幼涩涩的。像头毛丝，迄个喘较紧，迄个喘较是有力，对不对？啊，你若想，迄有啥啥有个头毛丝喘到会过啊，大条那有啥物问题？迄对真心来讲，小菜一碟，尔啦，咱讲坦白啦，吼。所以讲，规身躯大条细条，行到地，特别喘到地，拍到地，互伊脚松手，咱会轻松。就这款真心上好用，真心来搭配 Q 是上理想，一百分的水就对个啦，吼。会晓食一个，比袂当头轻，真心加 Q 做一只，啊，真心加食头前 ，Q 加食后边。哈，什么意思？就是轻进行食饭前啦 ，Q 食饭饱啦。好，你若讲我到买零高精，刷了往来啦，泡泡，搁啊配，搁啊赞回去吼。好，平安福给过来赞，好，搁更加赞。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开店面，老的啊，老机啊，老员工不爱票头爱看，有淡薄这边看唔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呼，像这都唔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户户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君的电话最好记的哦，二七九卡两遍。要找阿君，还是讲文心老师也好，哦，阿、啊、要问些问题，你就是弄个卡一支，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准乎你讲时间我，阿君无主持节目，我卡一支，阿君敢会接？无一定是我接，但是你卡一支绝对有人接。24点钟，拢有专人来接听，你拢听个问问题，哈、哦，这拢有书伫咧，甲咱回答问题，安尼知哈？好， 啊，那是咱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哈，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帮你安子说。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来出声来，你上山呢？喂。喂喂呦
3: 喂
0: 喂喂喂喂
3: 喂
0: 喂喂喂喂喂喂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
3: 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
3: 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
3: 哎，阿弟，总个伊囝啊，总个落到。
0: 嘿嘿嘿，伊总个，甲等咧等咧地下室嘛。
3: 我要开悟一个，好开悟啊。
0: 洛克菲勒啦，嘿，美国石，
3: 嘿，嘿，
0: 美国石油大王首富咧。
3: 我比讲吼。
0: 嗯，洛克菲勒。
3: 哦，你小故事大道理真好咧。
0: 啊，我拢直接就互恁开药，嘛事也袂互恁袂记住，因为吼咱头壳无遐好，记遐济，记遐济。
3: 啊，本来你是全方位的主厨人呐。
0: 啊，谢谢啦。
3: 够事业，你肉掌袂了怪好个啦。
0: 哦，谢谢，安那你啥安那情况？
3: 哦，我住台南，我姓蔡。
0: 哦，蔡大哥哈，你较正经吧？声音我就改
3: 音咧。我听维他干哦，
0: 嘿嘿嘿，
3: 维他干那是中药，西药还保健食品。
0: 伊迄叫做迄落生化科技的迄、那个。
3: 哦，萃取那植物萃取。
0: 对，嘿，对对。
3: 啊，唔是西药，唔是中药啦。
0: 嗯，啊，嘛唔是咱讲的讲草药啊。
3: 哦，嘛唔是草药，就啊，就反正爱去食爱种。哎，着阮小弟讲，迄嘴臭臭，我阁配食会擦干呐。
0: 哦，我甲你讲，足好用的，好用。
3: 啊，阮小弟伊带一年哦，啊，我今年要做咩啊？
0: 嗯哼，新年吼。
3: 哎。
0: 啊，我甲你报下。
3: 好。
0: 啊，你记下新年吼，我阁看台南伫咧做一篇。等我，台南无，我再较无看台南的咧，啊，直接。
3: 讲百粒啊，两百粒没有。
0: 伊着两百粒较俗哦。
3: 哦。
0: 哎，
3: 阮小弟讲的，还讲。
0: 你讲你多少岁啊？
3: 多新年啊！
0: 新年啊！新年
3: 啊！我多台南啦。
0: 哦，你台南对啊？
3: 啊，多新年，多新年辈，多新年，多新年辈。
0: 有啊，新年有啊！你多台南对啊？
3: 好啦，我台南，我台南咧安南区啦。
0: 哦，对安南区，我讲你可以去大安买哈。
3: 哦，去大安，大安新年大安哦。
0: 嘿，中山路250。
3: 哦，啊，200粒会使啦。
0: 我甲你讲。咱家既然有啥物，只买200粒会较俗。
3: 哦，啊，讲嘴，迄个嘴会臭，哎，火气大啦，
0: 一杯一中的啦。
3: 伊较早酒啉足济啦，
0: 对啦，
3: 可能无啥好啦。
0: 对啦，对啦。
3: 你讲美国石油大王就啊，就洛克菲勒啊。
0: 嘿嘿嘿嘿。
3: 洛克菲勒。

在你的讲述的过程当中，伊得真足听。其实伊在听，很看在听，伊的脑筋是在经历的。好、哦，他会记进去，他会觉得这个故事会非常好。他伊就诶，跟你讲，认真的听，听完了还会跟阿公互动，阿公阿嬷互动，诶。啊，互动，恁感，恁妈孙啊、公孙啊的感情，就是安尼有劲。他也不会觉得阿公阿嬷是足无水准的。做者囡仔唔肯老人讲，就讲老人讲话无水准，咱就把咱水准展现出来。阿公甲阿嬷食的盐比你食的米较济呢，你敢看袂起我？哎、欸，对，就是安尼哈。好，可能先切到比如同样啦，谢谢。马友伊多哩，这是咱紫薇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好，安尼阿君来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这首歌是好听。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个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花社群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食秋食星星，了解你旺阿伯无够烂呢。
0: 今麦安怎有烂？
1: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0: 感觉讲你咧做遐工业咧熬夜有诶无？你也感觉手卡袂遐呐，袂软了就对啦。
1: 迄个爱靠精神啊，啊嘛是爱靠肝啊，因为肝主筋嘛。哎、欸，你若肝无好，筋就甲你
0: 无好势。你咧熬夜，顶条时，你感觉讲你诶手加做软了，啊袂安尼硬硬壳壳顶壳壳安尼啦吼。
1: 啊，都爱靠遮物件来食。
0: 食安尼有感受到就对了哈。
1: 当然有啦，食二三十包啊，好唔好？
0: 你这嘛是阮另外一个古堡诶。哦，我来讲迄顶条无迄种手工艺吼，迄、那个手艺啊。进目前我话台湾嘛无几个咧熬啊啦，哎嘛是拢古堡级诶，那细妹仔，伊拄则讲精神饱满、元气三回哦。伊咧讲，伊会使来搞广告呢，广告比我较厉害呢吼。所以你看，咱若碰不有力。咱得，咱若碰不啊啦吼，碰不啊啦，有力咱得有力，碰不啊啦无力咱得无力，你就没力气啦，这是有影啊。所以古早人拢讲叫做神命啦，哎呦，迄带神命唔通嫁啦，哎呦，迄带神命唔通娶啦，因为你伫个过程当中，像女人就好啊，碰不啊无力，伊伫个生产过程当中会娶起翘起，好啊，查甫人那带神命，手无白家就咧，迄无都趁钱起家。人说唔通嫁去，就是安尼。阿金好，你家在啦。带新命，只要你若早讲哦，咱碰波是无电啦吼。哎，佮有产品来遮会充电者，身体佮会遐制造出来。好、哦，辅酶、辅酵素，这就是安那。二十岁，咱咧制造这个辅酶，咱就是佮会制造。这咱身体会制造哦，这爱甲你讲个好哦。咱身体会制造，啊，但是二十岁吼，能力上好，啊来吼三十岁过就开始歹啊。伊制造的量会愈来愈少，啊！你若讲本身你阁有迄、那个有咧食，你有三高咧食三高药啊，阁抑制哦，啊！阿公抑制啊，因为你有咧食这药啊，本身咱有年纪制造速度已经无二十岁遐紧遐快啊，你阁有咧食这药，一种爱动起来，所以你如果食这种药的人，差不多四五十岁啊，你就性命就带掉呀，你会感觉啊，我咧讲，我无喘甲袂喘甲好互牛打到迄种感觉，你个讲话会上气不接下气，会安尼哦，有感觉无？吼、哦，啊，迄就是吼、哦、会抑制，所以讲吼、哦，你迄个 Q 甲只，甲冲落去，甲冲落去，你迄个感受就会出来啊。嗯，我最近咧讲话真正像阿君安尼哦，丹田是有力咯。阿娜，今摆讲我丹田有力啦吼，嗯，我较早讲哦，讲话像破了一声，啥物破了一声，我这叫做。中气十足，敢好？迄碰我就是我，咱唔只系讲话中气十足，啊碰我无，咱就讲话就要死动态啊，得即原理尔啦。所以我讲 Q I 食足好诶，足侪人食了有够赞诶。迄像安尼讲拼经济，谢谢哦，感谢石董诶哦，若无石董推出一支哦，看是要安怎拼经济哦。
2: 林哥精神力旺，甲 Q 赞，我就是要甲人分享讲，咱这 Q 若无食吼，你这碰不完若无来，你要哪甲人拼经济？石董诶物件恁放心啦，我已经食四十几年啊啦。
0: 嗯，安尼吼放心啦，人食四十几冬啊，你惊啥啦？甲食吼，只要身体勇健。哦，只要咱碰波有力，就算落海，这世界对咱拍拍照，没有问题的。好来 ，QMB Q Q Q Q 的 QMB， 啊，你若讲未晓讲 QMB， 你就去药房甲讲 Q 就好啊。迄阿公阿妈拢嘛呢，甲讲 QMB， 唔知迄个什么 B， 唔知什么 Q， 我讲哎，无你就讲 QQQ 咧，记 QQQ 就好。讲啊，迄个头家，我买阿公阿介绍迄罐食碰波的 Q 啦 ，Q 啦，嘿，食碰波的 Q 啦 ，QQQ 的 Q。人迄个头家甲药师就知影要向客户你啊无，吼啊客到了，你着爱看咱纸壳顶面有搭老豆啊老鸡飘头无呢？是有搭一个健康啊，讲健康啊嘛，安尼着别买唔对。啊，回去吼，咱要食，咱就是照三顿食，一顿一粒，啊完啊分八个食，较好吸收，好唔好？吼，啊若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小姐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阮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啊。来，咱迄个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是阿君的专线电话，叫起的二七九卡两边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咱金门的乡亲，比如若要购买的阿君的六条，去到一个山外人来药房购买的。 电话是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嗨，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阿君啊，
0: 嘿我君对，嘿，
3: 我迄个有甲你订，顶礼拜我来订麦当，你讲十六要来，敢唔要来？
0: 十六哦，我今仔十三年嘞。
3: 是啊，
0: 会到啊，啊个蛋啊，
3: 刚没上来，
0: 哎呀，该上过啊，
3: 哦，好，啊，我来康心啊，无我来欢乐啊，
0: 好啦，会该上过哈，
3: 我两包地切地地，
0: 哦，啊，因为迄你可能你家诶物件有欠，啊，所以得该按着那较
3: 久一点，愈按愈清过呢，
0: 哦，好好，啊，你知哈，好好来佚佗，拜拜，好，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小屏幕啊。
4: Hello，
0: 小平母啊，好久不见呢，来个早，阿你要创啥？
4: 我要问你一个，
0: 一个问题，啥问题？你讲。
4: 阮新埔伫个伫台北哦，新庄遐遐有药房无？
0: 台北有药房啊，有啊。
4: 新庄遐呢？
0: 新庄遐有啊，啊拄只我报你敢有听到？你敢记会着？
4: 无听。
0: 伊伫个新庄倒一家咧。
4: 新
0: 生
4: 哦，
0: 要，
4: 这唔做对了，我嘛不想新生。
0: 啊，你甲问看住什么路啦？
4: 啊，
0: 你甲问看住什么路啦？
4: 就安尼哦。
0: 对啦，啊无我报遮济路，你也无记。中正路来，中正路去建昌，幸福路。
4: 中正路，
0: 建昌。哎，啊那幸福路是义大千。
4: 好了，我再甲讲啦。
0: 好啦，啊紧，你再靠我这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甲你接听。你一，你搁要问药房，伊就甲你报啊哈。
4: 叫伊卡你的电话啦。
0: 好好好，啊，迄落药师就甲你报啊哈。
4: 我是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啦。
0: 好。
4: 我再关心不讲。
0: 好啊，因为我知你拢会听我节目啦，你逐天听啊。
4: 嗯嗯。
0: 好，OK。好，好，拜拜，再见，好好。

谢谢，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敲敲门呐、啊，嗯，弄看恁有滴个无？滚啦！啊，别落节目啊，你爱弄看人有滴个无？安尼我唔才知恁都叫我唱歌，恁有听个无吼？后来阿爸这首敲敲门。

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在节目以后要找阿君的，还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的，问药房的，来拢啊卡咱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 0800 279 279，再见，拜拜。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士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今天是周末。这两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消息就是泰国的公主泰国的长公主然后大公主的对哈。这个病逝破被贵心。
1: 嗯。
0: 其实我就想说他们长公主是怎样的应该还年轻齁。
1: 长公主不是这个泰王普美蓬姐姐哦是因
0: 妹妹。
1: 对是因杂波镜。是起码泰皇普美蓬的杂波镜哦不是一尊那老泰皇的长女嘛。一尊那老泰皇身体不可以是大概不是在公公没有这个长女因为长女一尊那这个国民形象好齁然后又亲切啊但是一尊那因家普美蓬基本上不是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没有那么
0: 什么普美蓬
1: 普美蓬因家啦
0: 普美蓬是贵姓去
1: 对啊普美蓬因家啊
0: 基本上瓦吉拉隆宫
1: 对啦我说就是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一直那因为就觉得这些人的宫因这些继承会比会比瓦吉拉隆宫好啊但是最后还是传给了瓦吉拉普美蓬还是传给了瓦吉拉隆宫嘛啊但是最近基本上在说这是瓦吉拉隆宫因的杂包镜公主不是我给他挑战没有因为第一天第一时间看这个新闻我感觉那个是那个是太皇那个之前那个女儿嘛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贵姓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是也找不到
1: 也找不到是瓦吉拉隆宫的女儿不是她姐姐
0: 他女儿但是他女儿年纪有这么大四十是
1: 我觉得龙宫也蛮长啊
0: 刚刚说46岁哎47岁46吧

0: 后来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叫做帕叉，哦，这个名字哈、哦，帕叉拉吉蒂亚帕哦。好来啊，最近这两天传出一过世的消息啊，但是其实伊伫过世之前已经是昏迷了三年哈，昏迷的三年，佮最近恶化哈，这个好像肠胃消化系统整个恶化哈，
1: 并发症
0: 哈，才因病哈、嗯，这个过世哈，这一个长公主哈，叫做帕查拉吉蒂亚帕，伊是现在的泰王瓦吉拉隆宫的。大汉怎么讲的丢了哈啊，这也大汉怎么讲哈？
1: 现在国王的大女儿、嗯嗯，
0: 对对对对，嘿嘿嘿，也就是瓦吉拉隆宫跟原配哈，好、哦，该原配就原配就第一个娶的老婆的丢了，唯一的孩子，唯一哦哈 ，the only 哈、哦、啊，所以讲哦，其实呢啊，因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哈、哦。这个、长公主不但是泰国王室的核心成员啊。哦，那更加曾经被泰王任命为、哦、私人卫队参谋长、哦、并且呢授予他将军阶级、哦、将军、啊哦、所以简单说这个长公主呢、哦、帕查拉吉、哦、其实就是瓦吉现在泰国的这个国王啊，这个瓦吉拉隆宫的七个后生查某囝来的其中啊，年纪最大的啦，哦，年纪最大的哦，他的生母呢是宋沙瓦利王妃哈、哦、啊，身为呢泰王原配唯一的孩子哈、哦，其实这个长公主一本身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在泰国的社会以及国际之间，其实他享有极高的声望还有评价哈。哦，那为什么哈这样一个也相当的优秀杰出在这样的一个王室家庭，为什么这个长公主呢哈会在47岁哈，她就是6月11号前两天传出这个过世。其实上哈她的过世呢，其实这个因病哈，其实她因病已经昏迷了三年哈，昏迷了三年。那到底哈以这个病是什么款的病哈？怎么会年纪轻轻在顶里一下去？今三年前，三年前应该是44岁时阵，他就昏迷了哈。其实他曾经被看好接班哈，他曾经被看好接班那。

好嘞。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长公主她是2022年那年，她出去遛狗，她出去遛狗的时候，突然心中感觉不爽快，就这样子，心脏不舒服就送医。那经过医生给诊断了，认为说是因为心脏遭受到一种梅浆菌的感染，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梅浆菌这类、时常会听到，有没有齁，梅浆菌。但是没有想到心脏也会遭到梅浆菌的感染哦齁。好，所以说的转的底那一年 ,2022 年的时候齁，伊的转的因为安呢啊的陷入昏迷，而且是长期的昏迷，三年多齁，他的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齁。啊，所以说一直到最近齁，前两天11号 ,6 月11号一刚齁，就因为多重，可能是有一点像类似多重器官的这个衰竭并发齁，啊的转呢齁，因此过世，享年47岁。

0: 当然介绍一下哦，就是金马太皇现任的太皇哦，马哈瓦吉拉隆宫哦，就是拉玛十世哦，以及嘛他总共的子嗣啦，也家里哦，就包括刚过世的这个大长公主哦，总共有二女哦，两个查某囝，五个囝。阿姨哦，结过三次婚，大老婆所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咱头拉讲迄个长公主。啊，第二任哈，第二任老婆一个第二任生哈，总共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现任的这个王后哈，只有生了一个男孩子哈，但是第二任妹哈，第二任的老婆哈，那个时候被离婚之后，那个时候瓦吉拉隆宫还是王子的时候跟他离婚哦，然后一生的四个孩子哦，哦，其实就是应该是王储这四个孩子全部被驱逐出境，贬为平凡人。说啊，但是但是那个小女儿啦，那个小女第二任的这个女儿是有被接回来，因为她接回来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原来的那个时候的太皇普美蓬齁，就要给她赐命什么，反正就是赦免她就对了。她其实谢杂波弯砖红驱逐出境，被贬为平民，都借谢杂波隆底密高的行为。然后最小的齁这个男生齁，就是跟现任老婆生的这个孩子齁，扣掉姐姐的话，她应该是将来的王储。但是人说现在这个第三任老婆生的这个王储有一点智能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障碍啦，简单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就连自己要过好生活就很困难，被接班就变得很困难。所以人现在说因为大长公主没一样嘛，然后太公还是希望男生来接班，所以变成这系列的第一个先挖这个被驱逐出境的这个接班人哦，可能会找一个回来接班，有可能呐、啊。哎、不，你不可能叫那个智能有障碍的去当太皇嘛？
1: 不过也有一说啦哈、也有一说说啊、这个就只是说目前那个儿子嘛哈、那个是第三的老婆生的嘛，
0: 对，唯一生的一个儿子
1: 哈，对。啊、他就是有一点跟他说大脑发育不是很好啊，
0: 对，就是有智能上的发展的、啊、
1: 但是呢、哦、王子也请了很多老师啦、专家啦、医疗的、特别的给他照顾、啊、由此一说是说他这个儿子、人家说他可能是有一点是装疯卖傻，因为可能大家啊，就是讲啊，这些啥王室哦，很恐怖哦，就是可能大家有这种王位的竞争哈、啊，他瓦吉拉隆宫，他其实他还是希望是儿子啊，哈，
0: 当然啦、
1: 啊，
0: 当然、
1: 儿子来继，
0: 你看这普美
1: 继承嘿，
0: 普美蓬因查某囝，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哦，迄阵那
1: 点能力好，
0: 民间声望又高，
1: 对啊，啊瓦吉拉隆宫根本就是公子哥儿，
0: 就是讲难听一点，对公子哥啦，什么说什么
1: 啊，生活。荒淫、这那泰国人是袂当讲的啦、生活很荒诞啊，荒诞啊，
0: 就是一个
1: 那个女儿又能干啊，又优秀，又负责尽责，
0: 又走入民间啊，一个
1: 但是
0: 又
1: 没办法，可能也是被斗掉啊，是安怎啦，或者是用个
0: 啦，我感觉泰国就是还是希望男生接班、男生接班，
1: 所以这一个现在的这个儿子哈，南宫其实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孤。可能一定是妈皇母啊，吼，就是因老母吼，
0: 要运作、
1: 就怕他就七早八早，如果太那个的话，吼，会被干掉啊，是，哦，也会被那个吼，所以干脆的结公公安尼，干脆就结公公。由此一说哦，吼，哦，等到他的继位稳定的时阵，
0: 看到那个照片，
1: 看起来是有一点
0: 那个眼神，
1: 吃的胖胖，有一点棒棒的啊，
0: 没有啦，依他现在是现任王后，那加上我一个。男生又留在泰国，他权力应该很稳、这个讲不了了。阿兰想要了解讲，想要引进的细的囡仔，大概一点就好奇，为什么那个老二母生的这个哈，第二个老婆生的这四个孩子哈，会被驱逐出境哦？其实就管你们哈，也就是那瓦吉拉隆宫哈，在1996年哈，而且尊一个第二任老婆哦，他叫于瓦西达哈，发生哈就严重的婚姻的决裂跟政治的丑闻呐。刚刚讲伊的，伊就那里干妈讲哦，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的老婆。 他觉得是外在外面偷人呐、啊，讲来那些就外面偷人呐 啊，所以在公开跟他决裂哈，1996年的时候啊，所以一怀疑讲这四个哈是五个生囡呐，弄不起耶啊，所以一气之下哈就跟他离婚啊，把这五个小孩子全部哈、啊、这那个皇室的这个名阶级都全部拔掉，然后把他们流放到美国出去哦。
1: 诶、欸，这个泰国的王室哦，
0: 而且把他们断绝父子关系哦。
1: 泰国的王室哦，所以说你现在看泰国的王室安呢，你再回头来看英国的王室，感觉英国王室还算是比真的是很、嗯、算是很民主的啦，哦，给就民主诶，啊，也没有那么哦那么人家那么绝情或者是那么独裁，有一点像哦比较独裁霸道安呢哦，真的哦哦固在一个哈利王子安呢哦哦脱离王室了。把王室那不干呢哦，这比起来来讲，他英国的王室算是相当开明民主啊！哈，好嘞，人多讲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呢哈，这个帕查拉吉蒂亚帕哈、啊，为什么人多讲呢？昏迷三年多，然后过世，咋到最前两天过世，死因是心脏感染梅将军哈。好嘞啊，这为什么心脏感染梅将军？我们来听听看医师怎么说。根据医生在讲，讲心脏吼，咱人的心中呢，受到细菌感染的几率，照讲是不高啊。啊，以前我们听到梅将军感染都是怎样的，都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也听过，都听过，就是梅将军感染哦。梅将军感染，哎、欸，是不是讲哎，食饭啊，食隔夜饭啊，哦，饭个空心菇哦，这个温啊，会也会造成梅将军哦。所以讲，以前讲心中去感染的梅将军哈、哦，这个几率其实不高哈、哦。梅将军呢，相对来讲也是罕见，不典型啦、啊、哦，不是典型的哈、哦、这个情况啊。所以讲，哎、欸，应该爱科鲁哎，这是以前。一个公公会不会是这个长公主她本身的免疫状况不佳、哦、而就梅将军感染来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有可能她是肺炎引发的专心性的感染，后续然后又引发败血症，进而影响到心脏啊，所以心脏的免疫力就不啊不好的时候，好、哦、就这样，应该就是这样的
0: 连锁反应、啊。
1: 对，不会说啊，心脏很少会听会有艺术工、医生工心脏感染梅将军哦，你直接这种的几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嗯、哦。所以啊，他就是去遛狗，三年前一出去遛狗的时候、嗯、啊就不知道怎样就突然就昏倒了哦，就这好、哦、突然就昏倒了哦，就然后。昏迷三年
0: 哈、嗯
1: 啊，要不然这个长公主其实长得也不错哈，啊，学经历也相当不错。
0: 对啊，人的讲吼，伊、嗯、是所有这个瓦吉拉隆宫所有囡仔来对就是最争气的、嗯，在皇位里面是最争气的、嗯，包括哦，以的 KBG 吼，又完成了两博士跟法学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嗯、啊，一登来哦，这个泰国接这个皇位的时候，哎、欸，包括那个瓦吉。龙宫给他官位嘛，他不是他跟英爸不很快啊？我一直拿英爸来做王子的时阵哦啊，什么就吃了飘，刚刚麦天就吃了飘肚，什么都来。那就我干嘛？瓦吉拉龙宫他这个长女跟他这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嗯、姑姑哦？嗯，哎、欸，叫姑姑嘛，英爸爸的姐姐叫、嗯、
1: 叫爸爸的阿哥啊，对啊，
0: 对对，
1: 阿哥、啊、
0: 跟大姑姑、嗯、很像，嗯哦，亲民，然后能力又好、嗯，形象又好，又走入民间。然、嗯、后、啊、说泰国的那女性好像真的都比较优秀，嗯、对吧？哎、嗯欸，然后又亲力亲为啊，跟认真念书啊，回来根本一种吼、哦、皇室那种很娇气的这感觉，嗯，哎、嗯，这蛮可惜的、嗯。但是好像最后命运都没有很顺遂了。嗯嗯

0: 所以讲吼，这个泰国长公子啊，长公主哈，这个过世哈，哇，已经嘛哦，也是非常的隆重哦，来办理他的后事哈啊。目前呢，已经要求全国各级的机关、各公营事业，还有学校等等单位，马上就从这个长公主过世的11号那一天哈，连续15天要降半旗哀悼哈啊。另外，全体公职人员以及各营事业员工也同步进行15天的哀悼吼，啊，一般啊，民众会当啊看个人的状况，自行决定吼，看要用什么啊比较较适合的这个方式哦来表达哀悼吼。然后呢，演唱会啦、体育赛事啦是照常举办啊，只要在举办的时候啊，这个观众要起来默哀。那另外的是讲，也要求民众在这段时间哦，一定要透过不管是行为说话或者是衣着、哦、要表现出从、这各方面去比较展现出、哦、这个对长公主的、过世的哀悼。你会记得那时候那个太王普美蓬过世的时候、有没有、泰国人都要穿黑衫，而且还穿很久呢，好像一年还多久、只要没有穿黑色衣服、都可能、会被逮捕、真的、他这边这个长公主过世、不得、在家来、在学的学生、民众也有规定、因为规定是怎样呢，男性应该穿着、文念黑色、有领子的黑色上衣或者是白色衬衫，然后要搭配黑色领带，还有合宜的黑色的长裤啊，女生就要穿有袖子的哈，而且宽松不贴身的上衣。那下半身要搭配过膝的长裙，还加是传统哈，这个裹裙哈，这包裹的裹裙。那学校的学生呢哈，一律这段时间呢规定要穿着正式的制服哈啊，全体民众。皆不得这段时间专体的这个泰国民众不得穿着圆领的这衣领一种 T 恤，不能穿这样子，也不能穿圆领的 T 恤，也不能穿无袖的衣服，也不能穿短裤短裙牛仔裤，服装不符规范的话呢，那可能就会马上叫你要换过来的，对，不过这是那个啦，在目前的是说长公主相关单位把它安排有一点像去给它月龄瞻领啊，瞻仰啊那啦，好，这个时候的服装规定哈。所以最近如果这一段时间有去泰国的朋友，你可能会看，因为泰国人他们对这一方面是蛮要求，王室里面哈，好，那的熊公几年前的这里普美蓬过世也是哦，那时候很严哦，而且那个服装的要求还穿了蛮久哈，紧固紧固的时间，都表示对他们的太皇的哀悼哈。
1: 那补充更正解哦，他说呢，我的公这里、跟像那个长这现在这个过世长公主的，像她姑姑哦，不是大姑姑，是二姑姑啦。因为她普美蓬其实监管够能有两个姐姐，大姐跟二姐。阿兰贵给供了，她能力很好，那个是她二姐，一个司灵通公主殿下。哇，这司灵通公主真的很优秀哦。一席哈，这里1955年出生在曼谷哈，1977年被封为哈这个马哈和扎克里公主哦，而且司灵通她博学多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精通英语、法文、德文、中文、高棉文、巴利文、梵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也阿姨说她以司灵通公主就很亲民的形象嘛，一个爸爸就是这个普美蓬国王，深入泰国的偏乡地区，投入乡村发展事业、医疗、农业跟慈善的等等的这种教育。所以一说那其实没几天前，大家还是希望说啊，如果这个司灵通公主殿下是以未来的太皇就好，可是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花几家龙宫这太皇，这个这没办法这重
0: 司灵通真的非常
1: 优秀，
0: 他去泰国，他又是泰国又是作家，又是诗人，也是插画家，也是漫画家呢，多才多艺啦，多才多艺，好，多才多艺，真的。真的是但是后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纯粹只是因为她是女生
1: 是啦，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如果司令通他是他，如果这种没有，如果司令通这么优秀啊，他又是男性的话，嗯，那霸王就霸的，起码太皇啊，这个觉得。如果他是老二，嗯，他是这个司令通是男性的长子啊，嗯，然后又这么优秀，嗯啊，太普美蓬会传位给瓦吉拉隆功嘛，嗯？如果瓦吉拉隆功还是这么一个
0: 瓦吉拉普，
1: 瓦吉拉
0: 普隆功，
1: 瓦吉拉隆功一男哥这么，就像那个这样子公子哥哈，那太子爷这样子的话，绝对是哈，我传不到他嘛，就跟。哈利王子跟您第二个哥讲查理哦，
0: 哈利威廉呐，
1: 威廉呐，
0: 威廉
1: 哦，对吧？那威廉这么优秀，嗯，对吧？这这个英皇嘛，绝对不会把，嗯，那个位置传给，那个，哈利王子。
0: 不，本来就是长幼顺序继位的啊，哎呀。
1: 男性嘛，还是男性，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现在已经，
1: 哦，对对对
0: 对， 對那时候伊丽莎白二世是因为因爸爸用贵姓，嗯，那时候他没有，好像是没有，没有有儿子啦，有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老早就，他因为可能爱情的关系，哈啊啊，要爱美人不爱江山了，放弃了，哈啊，所以讲再变成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来继位，是安呢，哈，好，不是说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没有儿子有，但是他放弃江山，哈，那伊丽莎白女王料因为伊这料紧厚嘛，哈，而且很年轻就继位，二十几岁的继位啊，哈啊，所以呢现在呢因为继位顺序呢其实还是。长幼有序啦，长幼有序啊，就是说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一种讨论的是说是不是要以儿子以男性，哦，如果是男性的话啊，因为查尔斯继位了就变成下一个就是查尔斯的继位的就是哦，女性因为结婚的关系，因为有结婚的关系，所以你是男性，就是以男性为继位。啊，但是呢，到威廉家，到威廉家，威廉他现在，这个查尔斯国王其实因为身体，这个得了癌症，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今嘛，人讲，其实是应该讲是威廉已经是威廉的垂帘听政啦。其实，英国的王室今嘛，最主要有一挂要改革的，他在做一个很大幅度的改革，威廉是一个真的是未来的英国国王，这很不错啦，其实我一直有在注意的这个英国王室，他真的是相当相当适任的一个未来的国王。啊，你也叫威廉呐，啊，跟威廉掉查尔斯呐，迄落的时阵吼退位掉，那他当然就是哇威廉啊，威廉掉呢吼，其实他现在就变成，他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威廉掉的继位者就是因弟弟哈利嘛吼。啊，所以哈利才会说他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备胎啊，不可以这种王室因的千年的传统以来的啊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威廉他如果继位之后，那接下来下一个继位者都是他的儿子哦，因囝哦，因囝大汉后生哦，就几啊，再来呢哦，如果是以都是儿子继位的话，再来就是他的第三儿子哦，路易斯哦。但是呢，好像威廉他认为说就照顺序来哦，就照顺序来哦，所以说如果照顺序来不分男女的话，变成威廉如果哦这个退位掉，当然第一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就几。第二个就变成夏利蒂啊，就是他女儿。因为英国人对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呢一直都觉得说那是他们觉得最伟大的齁，这个英国女王。所以对女性来为王因一点齁，英国他们齁这个过去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因为齁让受到很多英国人的崇拜。所以说大家就一直在还在找齁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结果发现哈，好，这个夏绿蒂呢，她的长相啊，还有她目前虽然还小小年纪，但是各方面的表现哦，非常的得体又哈识大体哦，所以很多人啊，也就觉得说，那何不呢？何不呢？不一定要都男孩啊， 哦，所以说啊，威廉也觉得啊，也觉得大家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真的是好、哦、太受到英国民众的肯定哈、哦，所以说未来啊，这个王室的继位，尤其是说威廉一旦他的上位了哦，他可能啊，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传承的规则哦规矩的掉，好、哦，听说了，听说他目前是倾向就是。照顺序来，不分男女，安尼就对啊，吼。所以说未来啊、如果说哎、欸，万一他的哥哥就举说也爱江爱美人不爱江山，那也是讲姐啊，唔是啊，妹妹，我看他较无想要做国王嘞，安尼吼，阿姨就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给妹妹嘛，吼、哦，就给妹妹啊，哦，就这样子啊。有的人是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啊，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哦，是可以的啊，哦，所以说好吧，哦，来进宫格。
1: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感舒服，阿豆护理人做我们进广告。
0: 对，跟他存一尊啊吼，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个迪雷西尊嘛，啊，因家查尔斯唔是单足久单足久嘛，单刚好我就这样拢讲，哎呦，伊丽莎白女王吼、哦、一定很长寿啦，哎，好了算了算了，不要，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就不要传给他儿子，因为查尔斯，因为他就是害很，就是有一点害得戴安娜吼、哦、这么惨，所以无良的公直接拜托女王直接跳过儿子哈、哦，就传给啊、哦、这威廉传给孙子啊。哦阿伯公，好，查尔斯当家来已经太老了啊，加上英国民众对他因为过去的一些感情史哦，对也印象不是亲呵呵呵，好来哈、哦，所以讲哦，啊，人都歹讲啊，啊，伊就你看查尔斯啊，这个已经嘛继位了，哎，那时候他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有那个什么命理专家讲，哎、欸，讲伊做袂久呢，吼、哦，人讲伊做袂久呢，那可能只有三年或四年，夭寿。我讲人都要登基，恁家哦什么命哦命理学家什么占星师的底下讲公家呢？哎，果然呢，果然真的是哈、哦，他当了好像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因为罹癌，所以到现在他一直在治疗，好、哦、身体各方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加上年纪也大了哦，年纪也大哈，好、哦、啊，这个威廉哦，威廉啊、这因为有这个弟弟哈利就搞得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变成公有足侪代志，伊干嘛讲爸爸在处理哦这个王室的很多事情的时阵太软弱哦，好干嘛你爸爸太专弱哈、哦、啊，当然也年纪。大又身体又不好，所以说慢慢哈、哦，这个查尔斯国王他就慢慢把一些王室的哦这个事情也是慢慢让这个威廉哈、哦、来做主啊，那就对了哈、哦。好，所以咱身体爱健康。我昨天又看到有一个名人哈、哦，我不记得是谁，就这样瞄过哈、哦。名人哎，哪一个艺人呢？也是为这种病困扰男性哈、哦，男性哈、哦。就是有一点以那个病就是跟英国查尔斯国王一样的齁、哦、一样的就是属于男性泌尿系统的、哦、不好的齁、哦哦、泌尿系统方面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的丢啦齁、哦、所以咱听众朋友这男性齁、哦、男性啦细杂会贵了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说从你齁、哦、一开始那个排尿的问题排尿呢不顺畅齁、哦、这真正拢爱这逐步要做保养啊，吼，爱做保养，所以讲吼，俺苏鹏爱食吼，开始放尿咧滴滴答答吼，排尿啊排不干净啊，尿不出来吼，啊是讲哦，这不自觉的漏尿哦，这东西已经哦显现男性哦在这一方面哦，在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真的已经慢慢在产生了。
1: 对啊，男性听众朋友卖紧张哦，我在男性我当下吼哎哎较搞紧张啊，又不太愿意讲出来，干嘛讲哇，我身体变太。变安尼吼，我太无像较过去较早同款哦，我放尿人讲全过去嘛，啊，即马拢滴着下吼，这唔是生病，这其实简单讲就是荷尔蒙的不足，啊，你荷尔蒙吼，男性荷尔蒙不足，也会引起射护腺相关的一些病变的这个问题。 体，所以一刚开始你哪公身体我就用棒球这种震荡嘛，就比如说啊过去齁、哦、没有那么频尿，起码就很频尿啊，有个棒袂济齁，啊可是讲棒球齁起码有泼有鼻个拍拼齁，其实这就是咱的身体哦一哦一哦一你给你发出警告啊，其实拄啊开始你当先去医生检查，医生你讲啊这没问题啦，你尿泡啥没问题，泌尿系统没问题啊，可能就是齁、哦、这男性荷尔蒙较减少齁，啊医生得开上就要开一些啊补充剂给你啊，补剂给你，那个还是所谓的化合的药齁，药的这种补充剂，所以他们酸掉偏胸西亚一天每天两次三次那种当补充，哎都要酸掉天然主人，就是咱这app吼，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吼，就是苏鹏哦，它是所谓的吼南瓜子萃取吼，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里面有杜松子、蒲公英、花粉，哇，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相当的好，所以男性朋友放也问题，还是讲女性朋友放也问题。都可以使用那的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啊，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哈，嗯，一盒千百颗，
1: 六十颗，
0: 六十粒、嗯。好，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你要哦这哦询问一下，还有没有那呢赠送组？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讲，哎、欸，
1: 对啊，
0: 有大组的不？我要买大组的哈、哦，买大组你当然会合啊。哦，一组里面是两盒包装为一组、嗯，然后再多诶给赠上半盒的呀，安尼拢包。中这几周啊，那得掉两盒半几周，两盒半几周啊，你就记得拿两盒的钱就可以了。好、哦，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好、哦，谢谢。基点有帮各位，好、哦，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
1: 或者
0: 是直接咱啊、这个服务电话，咱的专线询问啊、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啊、用咱的服务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哦、啊，给你哈、哦、配送到家。0800-775599，0800-775599。

哎呀，来呀、啊，听众朋友啊，拢有心去买彩券啦，搁较无用，搁较难死吼。彩券兑奖的时候，自己兑哈、哦，自己兑，家己兑，安尼唔叫艺术，对不对？啊，兑到那个一刹那，你看哦，多巴胺的爆大爆发，好、哦，脑内不多巴胺快乐荷尔蒙就大爆发哈、哦，对不？啊，彩券要自己收好哦，爱家己收好好哈、哦。啊来，为什么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個？因为最近在泰国哈、哦，都发生一宗哈、哦，啊来。泰国有一个54岁查某人哈。好嘞，这个54岁的哈，这个查某人哈，伊就是伊买三张彩券哈，然后呢，就去因厝边啊遐，哦，提去因厝边啊，哦，一个好邻居安尼，就可能平时感情袂歹，提去因兜讲，我买了三张彩券哦，吼，而且开奖，我们来兑奖一下安尼吼。结果呢，好、哦、就兑奖，兑奖的时阵，就是因这邻居帮他兑奖啊。结果三张兑，兑兑的，邻居改讲，哇，你有一张中头奖中头奖，一个真的，对啊，173770啊，这一张中头奖啊就这样子，哇，两个都很开心，很兴奋哦。啊，你这个邻居就改讲哦，恭喜了，就讲吼，我跟你讲吼，你算算吼，无你这张彩券吼，我跟你先保管的吼，无保管的吼，我帮你保管啦吼，啊，也不要让你家里的人知道，我先帮你保管哈，好来。然后这个54岁妇女叫沙燕哈，好、哦，她叫沙燕，伊嘛想讲啊好啊，反正好邻居嘛，啊刚刚兑奖啊就知道中奖哦，但是回去了，回到家了，那妹睡起来，伊感觉愈想愈无妥当，哦，伊讲我干嘛？我那个中头奖的彩券呢？我干嘛要放在邻居的家？感情再怎么好，自己的彩券自己保管，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所以的。转嘞吼，好天光了，伊就去传过隔壁这邻居吼，这个好姐妹小燕，吼伊就讲啊，那个彩券呢吼，我彩券我想要拿回去，我自己保管，安尼就对吼。结果呢，结果因这个邻居就改讲啦，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中奖啊，你黑白讲，伊讲你三张拢无中奖。张力对中是不是？甲讲一张，其中有一张是得奖诶，而且还是中了头奖。伊就讲没有啦，那差一个号码啦。我是挑伫咧甲你，我挑伫咧甲你吼，甲你意思讲开玩笑，互你欢喜诶吼。伊讲没有，其实三张都没有中啦。其中七张吼就是差一个号码啦吼。所以伊讲我得甲淡掉啊安尼吼，伊要去甲伊提刀等啊，伊讲我淡掉啊吼。

0: 好来，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哈，好来，哎、欸、啊，伊甲你讲无啊，伊讲我淡掉啊，啊，伊哥甲你讲没有兑奖，哎、欸，没有中奖都没有。可是你昨天跟我说有一张中奖，而且是中头奖，伊讲我是说差一个号码就中头奖，哈啊，所以就是都没有中啊。你现在要拿，我没有，我就昨天就丢掉了，我就跟垃圾打包丢掉了哈。好，啊，今晚要安怎？要安怎？你要讲哎？伊甲我提我的彩券吗？你连中奖是不是确定中奖自己都不知道哈？好来，所以讲你这样子，你没有彩券，好、哦，这南北彩梗的啥呢？银彩梗无银人哦，哈、哦，好、哦，而且你讲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哦，你伊甲提我的彩梗，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你无法度啊、嗯，你就是要叫他吐出那个彩券，你也没办法哦。啊你，你听讲你一点讲，有啊，有一个办法，到时候他去领奖啊，哎呀、啊，他去领奖啊，他不会透过别人去领奖吗？哎呀、啊，所以讲，如果真的啦，真的彩券里面有中奖的啦，哦，好，好啦，总讲伊去领奖，伊就讲这我家己买的啊，对不？你要凭什么证明讲哪一张是我的？哎，你也不签名啊，那个对啊，哦，所以。所以猜梗吼，真正你买的时阵哦，你正自家己爱不管了呵。对奖的时阵，得家己对吼，你莫替别人对。哎、欸，总讲别人，我咧家己对的是你若无伫边啊，结果我对到你，你这张有得奖的时阵，点点都家己暗扛起来啊，对唔？吼、哦，有的人就真那个半心咩啊？几年前，咱台湾不是也有这样吗？有一个人在大陆啊，咱台湾人啊吼，伊伫大陆咧做生意诶，啊伊逐期拢几乎会买彩券，啊有一期伊就迄落写号码，拜托因朋友帮伊买，有没有？啊，那一件事情后来个拍官司啊，结果是中奖的啊，嗯，嘿啊，后来他要拿就没有了啊，被朋友污去啊，污掉了，嘿，
1: 嗯，对，所以嗯，千万不要高估人性啊，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喜悦，嗯，你怎么不管是陌生。

0: 分享喜悦，哇，你知道，哦，那个我中奖的喜悦分享给你啊，你分享给你就会，你得吸引到哈，哦，一些本来哈，哎，哦，都不会碰面的亲朋好友来给你借钱啦，来给你拜托啦，对不？所以咱讲，像咱刚不是讲着，有一个上巧，第二种的，干那拢无，拢不用，拢没有事情，照常工作，照常生活，都没有人
1: 叫熊哥上 Uber， 嘿，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别太高估人性了，因为你那本来你就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人，以你结交的那个族群啊，是你的结交的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突然哈，
1: 都是苦哈哈的啊，那
0: 不要嘛，都是差不多了，也不要说都可能都是
1: 见钱眼开，
0: 见钱没有啦，不是不要说苦哈哈啦，没有那么极端，就是说都是因为人跟人哈，其实我们不会嫉妒哈，郭台铭或者是黄仁勋多赚我们1亿、10亿、100亿，但是你也去嫉妒。
1: 你周边的，
0: 周边你认识的人，嗯，啊，比如说，哦，你干嘛？你两个人差不多嘛，嗯，啊，突然，哦，一条街大奖，喏，哦，还是讲伊嫁了未歹，娶了未歹，吼，哦，啊，工作未歹，我讲人就是安尼吼，就是这个是人性最底层啊，不要太高估，嗯，高估人性吼，
1: 哦。所以买彩券就自己保管，自己兑奖，自己领奖，也蛮无聊。这种是讲，哎，欸，我跟你讲，我得大奖，你喊我来去领奖。都不要，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真的都不要
0: 钱哦，就是自己最清楚，嗯，多少就好，嗯，啊。你俩经常被讲电呐，恭喜在，你俩经常被讲电，哦，让人家分红嘛，请人家吃一顿啊，哦，或者说把这个喜悦哈，哦，让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喜悦，嗯，就都请客干嘛？但是就是不要借钱，哎，嗯，人就是这样子。
1: 好，来进功德了，
0: 美丽人生功德。
1: 啊，这有烧香，有保庇，有吃，有惊喜哦。
0: 对啊，投资太梗哦，哎，这个回报率绝对无你投资身体的回报率好。哦，你可能投资太梗啊，投资股票，我可能我当下可能会了钱嘛。但是你若讲投资身体，哦，逐天哦，安尼吼，都定期定额投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会健康，马上就会回报。哦，这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所以咱条块买吼，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诶心得分享，条块买。
1: 来哦，哎呦，
2: 胆汁质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纸，即马在时啊白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等有者则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著家食看嘛，哎，真的有效，
3: 钙粉哦。那
1: 食酒精
3: 真
1: 正
3: 好用
1: 诶，真
3: 正
1: 好用
3: 诶，真正
1: 好用
0: 吼，太赞的啦吼！咱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对你哦，这个胆汁质哇，胆汁质，我相信足侪人有拄这个足困扰，手吼你无法度凹弯呐，尤其咱的这手指头的关节特别多嘛，又特别精密。逐工拢爱使用着即手镜头，你若无法度吼，尤其你若咧做工过，啊需要通啊咧转螺丝吼，啊是讲搬物件，你的手尤其是食指吼，你无法度凹弯，啊是讲其他手指头你无法度凹弯，我讲迄代志拢无法度做，而且你若讲要甲搬到滴个时阵，吼吼，迄个痛疼的程度吼，实在足恐怖的。而且上面出啥物问题？其实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关节跟韧带的问题。肌肉受伤还好喝钙哦，肌肉受伤你就多休息嘛。但是你若讲长期吼，康亏关系造成你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磨歪去，哎，这个爱好好来处理。要哪处理呢？真简单，那像咱头头听就没有分享，钙粉加钙油。尤其是钙油这部分吼，会当互你的软骨个筛细，内底即软骨素、葡萄糖胺甲一部分尿胶顶吼，让我们软骨吼，即个痛疼感觉还是讲吼，即个软骨的再生，通通都交给我们的这一盒得力钙油啊，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好吃，三餐都吃，一顿吼，一顿两粒，叫啥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会当吼来让你的胆汁质吼，还是讲你的关节软骨的困扰。有一个足好的提升，哦，一个足好的改善哦。得力钙油甲得力钙粉，介绍拢是2500块。去这个网买的时阵哦，会当问看卖有没有优惠组的，有开嘴 我们有机会，
1: 免讲有没有，直接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啊，有无有帮的，家己会跟你讲啊吼，嘿，那大组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好，来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会当问恁到就近就近的指定药房啊，这个电话买当直接吼，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啊、来最近啊，新北市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嘛，伊就去三重遐，啊，可能伫遐食物件爱啥，啊，伊就咧讲着讲，什么这就是这个三重遮这个什么物件上好食，啊是啥安尼啦吼，他就讲到这个三重，啊，伊就讲三重，吼、哦，用台语讲三重，结果网络上我就这样讲，你要选市长的人咧，啊，你这个三重这当地人在地人吼，安那讲你来。讲三重埔，他有咧讲三重吼，讲三重，迄种外地人较无知影，较无哈熟的吼。你卖讲外关区的，大家嘛知三重埔，三重埔哦。啊，伊就讲三重，好，所以讲哦，啊，就有人说哦，你这样子哦，对自己这个要选的这个地理环境跟地后面，拢阿个无讲足起，无足到融入安尼就对啦吼，当然就有各种的齁声音都有啦齁。啊所以后来的网络上头就讲讲哇这地名齁真正有当时啊你那不是在地就写的有时候外地人在看齁我看我躺个母煞煞齁。好来就有人举高雄很多地名齁高雄。譬如歌咏吼，有几个吼，几个所在拢有山吼，好，比如说冈山、旗山、鼓山、凤山，有没有？哦，好，高雄地区呢有冈山、旗山、鼓山、凤山，好，啊那读台语呢，冈山、旗山、高山。啊，那红山，那为什么红山？那读红山、凤山，不是都安尼顺顺吗？公山、鸡山、高山啊，红山呐、啊？为什么红山？哦，凤到了凤山就变成红山啊，红山，咩啊？红山什么啊？凤山是当时啊，台语啊，好，高山、红山，哎对，好啊，公山的山，鸡山山，高山山，红山不是山，红山叫做山。哦，哎，就是安尼，好、哦、啊，所以你若讲外地较无哈熟诶，就是讲，冈山、旗山、高山、红山，吼、哦，你就安尼读，安尼读，人就会感觉足好笑诶，吼、哦。啊，这吼啊，唔是安尼尔，还有吼，这高雄有一些地号名真正，这个好、哦，所以讲，我在地的有时候是可能历史上吼啊传统下来的吼啊这种啊比较传统的这种说法，比如说男子哈、哦，来男子咱讲台语讲喏，男子区啊，哦，即嘛即个台积电南阿 K， 你点讲男子的南阿 K 是啊，男子的那阿伯，我问你，南麦讲读南阿 K 男子，你会安怎读？
0: 我就说男子就好了、
1: 就说男子哈。啊，那读台语有人讲，男子也字要哪读哦？哦，
0: 男主嘛，
1: 男主。所以南麦可以做，今嘛大楼起足济，因为台积电，所以有一栋哈，有一栋这个大楼叫做男子汉。伊个男主汉是伊个男子哦，南麦可以伊个男子哦，伊个子是木字旁个一个辛苦的辛嘛，哦，男子的子是安尼，所以那栋大楼叫做男子汉。诶，未歹哦，吼，像地号名，好来吼，所以男子不是读男子，是叫做男阿 K 啊。盐城呢，盐城区哦，盐城区足多人拢知影吼。盐城盐埕，你一定讲盐埕，无啊盐埕嘛，不是唔对啊，也对啦吼，就跟那三重埔甲三重吼一样都对，但是比较传统的在地的说法吼。好，南盐城咱讲盐埕也可以吼啊，但是甲传统的说法叫做盐埕埔吼，盐埕埔吼，讲盐埕埔吼，这是比较道地啊。那桥头嘞吼。桥头，咱一定啊！你若讲个无识的人，就读桥头吼，桥头，对啊，读桥头，噶唔对嘛？桥头啊，对啦，也是对啦，不是不错啦吼，但是人会听较无啦吼，爱讲桥啊头吼，安尼桥啊头，另外定金嘞， 定金咱也照安尼谈吼，定金，等咱就讲定金。定金听有啊，有啊，听，哎呦，听得懂定金啊。但是你若要较在地的说法，就爱讲潘阿金，嘿，嗯，好、哦，潘阿金，安尼就讲潘阿金是对定金呐、啊，哦，好、哦、啊，灵雅嘞，灵雅，咱就讲灵啊，哦，灵啊，啊，但是传统在地的说法爱讲灵啊聊，哈、哦，灵啊聊，哈、哦，啊，你若讲灵啊，有人就知影，啊，你这可能外地的哈、哦，不熟的啊。嗯后进呢？吼、哦，后进呢？后进，后进，你哪要叫这离安的读吼？还真的是念不出来的。哦，叫这个叫这个文字，你要把它念成台语。嗯、后进，哈、哦，后进凹凹，你一定得凹凹，后的读凹掉了哈，凹啥凹啥哈，凹捏，哦，就是叫做凹捏，哦啊，后裔呢？后裔大家怎样？就是凹呀。哦，驿站的驿，哈、哦，后驿的是熬夜，哈、哦，然后澄清湖呢？澄清湖你都讲澄清湖啊，对啊，澄清湖对啊。今嘛嘛较少人咧讲传统咧讲大鼻湖，早期人家会说大鼻湖啦，但是你今嘛澄清湖你讲大鼻湖，有人讲今嘛个人讲大鼻湖，哦，啊，人讲澄清湖就好啊，哈、哦，系来好。那高雄最有名的十条大道，哈、哦。这个念法也是很特别。虽然打龙杂工啊，我知道一心二圣三多哦，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哦十全好，但是你若要改叫迄个音读哈，来，你若讲纯讲第一条一心哈，你也读一心对不？你也一心，你是讲哎、欸、一心我要念什么？一心，好，一心对一心对啦，人听无啦哈。啊，你讲一心哈，一心二路哈，啊来一心，你爱读一心，你莫讲一心哈。啊，二圣呢？二圣，你若叫这个字哈，那无识的人二圣哎对呢，二圣对不？台语啊，二圣路。二圣，
0: 哎、欸，二圣
1: 对啊，理性嘛，哈、嗯，理性，哈、嗯，啊，理性，哦，啊，三多嘞，哦，三多，你讲读三多，啊，是要读三，一两三的三，三多，三多，啊，有的人可能讲啊，三的一两三，三多，你要三多四多，哦，三多的三多，哈、哦，无人读三多，哈、哦，啊，四维嘞。四维，人就读四维，好，你袂去读四维，啊，四维真，所以音就是讲，咱的台语话啊，这文言音啊，话就是跟他讲读音安尼哈，好来，啊，四维，你买单，嗯，有人讲啊，这不是四读作四维吗？哈，你爱读四维，哈，加文言音，啊，五福嘞。五福你一定讲啊，五福嘛，对嘛，一两三是五福啊。好、哦，传统来讲是爱谈五福哈、哦，这个较文音哈、哦，这个、五福不是五福哈、哦，啊六合哈、哦，六合咱一般读哈、哦、六合对不？六合啊，那不是读六合，对啊，那不是读六合哈，哦，都、就是读爱读六合哈、哦，啊七弦呢，七弦哦，这就较无什么唔对啊、哦，七就是七，读音就七。娘娘吼，无干有无其他无恁无七贤啊八德嘞，八德你都未读八德嘛吼、嗯哦，就读八德咯吼、哦，你未讲八德咯吼、哦。九如呢？九如你未读高如吧吼、哦？九如你来读九如吼、哦。啊来，所以啊十全呢，你讲十全啊，这十全对，爱读十全吼、哦，好吧哈，哎、哦欸、就这样吼。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哇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下，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FM。

0: 好听啦吼，好好谢谢吼，好谢谢。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吼，拄只咱咧是台北哦，树林的听众吼，好谢谢吼，拄啊再去做两国的开刀倒转来吼，啊，好来咱广告吼，
1: 广告
0: 啊，伊咧问讲。即、这个安尼，即马要安怎去保养吼？拄啊开刀转来，钙粉、钙油一定这两项的，绝对这两项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有的人拢感觉讲我开刀我都无代志啊。吼、伊讲啊，但是伊个知影，伊个知影讲我即马就是爱过来个食保养，因为你开刀是开一目啊。你规身躯有偌济骨、肉杂杂啊，有偌济肉关诶关节肉啊，偌济你知道？咱用食的都是逐目拢顾会着，你开刀是开迄刀处理已经有问题，迄个部好，那迄肉尔尔啊，咱用食得力钙油，咱都是所有身体，咱身体所有的关节肉拢顾会着，
1: 自动导航啦。
0: 对，
1: 你对欠伊都去补
0: 对。啊，钙粉哦，互你较有元气，因为一般来讲，咱开刀了吼，人本来都会较无气力。吼、啊，较无元气，啊，加上咱已经到这个关节都需要开刀的年纪，大概钙质也都不足，所以你的啊，这个骨头诶较怕吼，啊，骨质也较疏松，没有力量。有当时啊，开刀了要啊，这个复健吼、要做复健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力量吼，爱、有力量，所以酸乳钙粉来加来食吼。
1: 对，得力珊瑚钙粉啊，个咱的得力钙油。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对，咱树林这大哥伊讲哦，咱节目中播的歌拢真正真好听，好，谢谢以上。几点前故咱开放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0: 听众朋友，若产品无清楚要问，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有话要伫咱节目中啊，甲大家分享吼，发表的0800-775599。

0: 这个吼、哦，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吼、哦、X。SpaceX 哈，这前阵子 IPO 嘛，你昨天正式上市哦，你美股正式挂牌上市，加西人第一天 first day 哦，第一天，以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的市值哈，就冲上了2.1兆美金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呢？2.1兆的市值，今嘛给全球的公司排第几呢？一间新的公司第一天上市挂牌上市 ，SpaceX 它就冲到全球市值第七，第八啊第六是谁？就是咱台积电，就是一家台积电跟它差1000亿美金呀。咱台积电是安尼哦，安尼毛利啦，哦啊，这就是晶片探世界钱，跟探个盆满钵满，赚钱赚的要死，才被世界的这个股市给肯定。SpaceX， 我讲几升级，然后还开始谈第一天上市、第七名呐、啊，加西人啊，哇，
1: 人工
0: 2.1兆，
1: 马斯克哈，马斯克以。他第一个第一个有上市的公司，那时候他的身价才多少呢？最早期的扎起，其实也没有很早，大概是14年，哎，15年以前，马斯克开始有做好有这个事业。
0: 特斯拉吧，应该是特斯拉上市。
1: 最早哈是特斯拉多，一共那时候才7亿多年呀。啊，今嘛变啊呢，所以哦，人家把它算起来讲，哦，伊的这个这个资产已经翻到差不多将近1500倍，1500倍哦。
0: 哦，难难看哈，这昨天
1: 才几年呀，短短十几年而已哦。
0: 因为他这几年创了很多公司嘛，他、也创了很多梦啊。还有难难看嘛，这雄心的全球市值哦，前十大的公司哦，第十名，第十名。拍摄马西马斯克的公司，这个公司叫 特斯拉哈，1.4兆美金。然后第九名的话是沙乌地阿拉伯集团，那是石油的哈，做石油的集团1.7兆美金。第八名哈，博通哈，对，博通公司的系列这晶片1.8兆。第七名呢，他都供了嘛，然后第一天上市就跑到第七名 ，SpaceX。第六名就是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2.2兆。第五名哈，美国的这个Amazon哈，这亚马逊2.5兆。第四名哈，微软 Microsoft 2.8兆。第三名 Apple 4.2兆。第二名 Google 哈 ，Google 咱刚才用的 Google 4.3兆。第一名哈，就是咱的哈 Jensen Huang 哈，黄仁勋的辉达4.9兆美金。吓死人啊！像前十名呐、啊，前十名，干那一间不是科技公司呐、啊，第九名这个沙美公司嘛，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哈、石油公司，其他九名全部拢是科技、半导体哦，阿伯的是哈，这是 AI 等等的公司，吓死人哈、哦！所以我感谢这地方哈，这个世界最新排名传给我朋友看的时候，哎，你讲哈，什么？起码世界公司跟本呐、啊，他的印象中哦，市值全世界市值的前十名的公司还停留在什么泰国的可口可乐啦，吼，而且讲麦当劳，啊，是几挂它传统的商业，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哦，你踩中 AI， 踩中太空台，踩中无人驾驶，
1: 都是这些哈，
0: 你就看不到啦，
1: 已经到外太空去了啦，
0: 哎，丢，
1: 科技外太空，
0: 从 AI 到外火箭到外太空，哈、这个就是哈、这真，而且
1: 时代在变迁，
0: 而且市值膨胀很多，咔嚓，咱印象中啊，你说比尔盖茨哦，全球首富，那个时候他身价才多少？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有个千亿不？
0: 那时候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做很久、他这个市值做很久，800亿美金。金牌跟金条啊，金条啊！你哪个黄仁勋的身价在过去的话，他早就是比尔盖茨的一倍，在差不多几倍这类身价、过去就放在过去就是首富，但起码被这世界首富哦，你个人身价几条 V 金，吓死人！同所以变成。钱的价值真的是贬值很多啦，换一个角度来讲，钱不是钱啊。
1: 那我就听众朋友吼，他传简讯来，昨天咱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阵，有伫咧讲， 啊，就是听了会也会哦，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听了会心酸酸想哭的歌，有没有？
0: 那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伊讲啊，因为他上班的关系，所以伊讲上班时间听咱节目袂当 call in， 所以伊是录节目了，伊用传简讯来。
0: 啊、
1: 我今天在我刚刚才看到，所以回答他哈。伊讲啊，感谢两位主持人淑君跟伯杰、我住在和美哈，中淮和美。伊讲我的人生的歌有很多都是吴启贤的歌，哦、所以伊过去可能吴启贤的歌有很多很打动他的对啊。伊讲其中有一首讲叫阮的名，好、哦、这首，好、哦、这他是其中之一的对啦。那昨天有人说桂花巷嘛，哦、他说桂花巷真的很好听，但是很酸，就听起来很心酸的对啦，哈、哦。但是因为就是安尼，我听迄种歌，我真正无法度，尾啊，咱有听就讲哦，无法度，无法度吼，所以后来我们就咔咔听个一段，就把它咔咔了吼。然后呢，咱就以和美彰化和美的听众吼，伊讲安怎呢？吼，伊讲哦，其实你们二位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心酸哈，我最心酸的哈。是礼拜天啊、为什么？因为礼拜天，礼拜天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他礼拜天都是最心酸的一天哦。心到了礼拜天，他就心酸酸。

0: 嗨，来，你好，
1: 你好，嗨
0: ，Hello。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可能将我的迄条图哦，啊，两个画套，你感觉看对较少？是讲明天，无来讲明仔载阴暗，后日阴暗，哦，啊大后日阴暗，好啊，听好啊。啊，另外一个哦，明暝、后日暝、周日暝，哦，啊，你想对两个对？
1: 拢对。
0: 会当沟通就对啦，
1: 对啊，听有就对啊，
0: 重点是听有，
1: 听有就对啊，
0: 对啊，没对
1: 啊，两种拢听有啊，
0: 你那，
1: 系啊，
2: 是啦，
1: 啊，
0: 是啦，是啦，是啦，
2: 都是。你东家甲高阳有两个人，你宣布，你报上啊，林鸿甲张敏啦，
1: 好，谢谢啦。
2: 我家以前无讲啥物啦，拢早暝做一暝，后一暝，因为迄阴暝就是表示今日暗时啊，外面在搁查天日气啊，听我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哈！南新竹新丰的断线重打哈。
0: 咱台语本来就是较强势语言呐、啊，啊，你那希望咱台语的当歌哈，一代一代个团队，就不要那么苛刻啦。对 对, 對，不是那么强势语言。
3: 你好，
1: 你好，
0: 对对对。
3: 你们电台925的电台放心的呢？
0: 多少？
3: 925的断。
0: 好，那我要请问这个陈英了解
1: 92.5吧，92.5啦哈。
0: 我
1: 你先准过91.3，还是九一点三？嘿，
3: 我那是90.9啦。
1: 好，好，谢谢。还是90.9，对，都可以哈。屏东
3: 95。
1: 好，好，我们请工程部。好，我们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给你好，
1: 嗯，嘿，
4: 喂。
1: 请说，
4: 好，
1: 来，请说。
4: 刚刚您是刚刚有讲到发音的那个台语国语的发音，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在每个年代我都会拿出来聊的两个字，一个是曾国藩的曾嘛，哈，
0: 曾经的曾嘛，哈，
4: 曾台语是叫詹嘛，
1: 嗯，对啊，
4: 啊你啊那一个詹天佑的詹。
1: 尖嘛，
4: 台语是叫尖
1: 嘛，对啊，
4: 所以，不是啊，就是
1: 一个尖，一个针啊。
0: 你好，
1: 啊，一个是尖呐，一个是针呐。
4: 对，但是你针的时候，就是那个针嘛，就是有一点交叉的那种，小趣味啦。
1: 哦，你是讲针台语读作尖，哈？
4: 哎呀，
1: 啊，迄个尖台语读作。尖哎，台语尖哎，对啊，那安尼那有关，那有关系对，无关系。
4: 那你尖的话，国语是真嘛？
1: 啊，哦哦，
4: 尖的国语是
1: 好了，
4: 翻译。
1: 哎，好，谢谢，我了解了解你的意思，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嘞，拄啊，咱咧讲高雄市的十条迄个大路嘛，吼，对不？哦、通常的发音就是一心、一心二性，一心二性，三德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儒十全，对不？哈、哦，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哎 ，Hello，Hello，Hello， 好，谢谢哈。啊，所以讲，那你照正常来讲，爱读安呢？啊！但是你若照我拄仔讲的，讲有当时啊，有的人呐，唔知影，啊是讲吼，伊就用迄种较传统的读，也咩，较迄落读音的吼，对，好，比如讲一心一读一心，对唔对？啊嘛无唔对吼，一心讲一心，啊一心你就读变作读一心，吼，二心你就读两心，吼，啊三道你读三道，啊四维你读四维，五福你读五福，哈，啊六合你读六合，吼，啊七贤啊七就敢那无别音啦吼，七都是七啦吼，七弦都七弦吼，一两三四五六七哦，都七弦吼啊，八调咧八调，你有个人会读八调吼，等我八调吼啊，九如你就讲九如吼，但是爱读九如，唔是九如吼，十全你读十全对不吼，所以的一心两性三德四维五福吼六合吼七弦八调。高炉十转变答案呢？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喂，好断线哈，零四电话0422，04-9298哈，来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你好，
0: 嗨，你好。
5: 结婚哦，也要读头前，迄叫高阳人啦。啊，那边叫音乐读迄道，唔是高阳人啊。
1: 不一定啦，会啦会啦，嗯，嘿。有的人还是
0: 没有，我想语言这物件，不要那么死啦，
1: 不用去苛刻。
0: 人听用这个吼，就台语起来用啊，不讲那我何必要讲台语呢？一心路就一心路嘛，你讲哎呀，一心路唔对，三德三德咯唔对，
1: 三德四维。
0: 哎呀，我就
1: 五合，
0: 我就要跟你亲腔个用你的语言，用你用我会向。锦衣会的泰哥，阿力哥不要我尬几颗，我那我下次就讲三多路就好了，我何必要让你在
1: 三多？
0: 对啊，
1: 锦三多四维，
0: 艺术
1: 五福，
0: 咱台语本来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所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或小孩子英管一讲不太正确，也鼓励他讲，记着一干完书记书用啊，不他就直接，
1: 唔对，你应该纠正啦，啊，或者是你该解说讲，其实
0: 啦，
1: 有这文音文音甲啊甲读音哦，
0: 卖的讲啊，你这唔对唔对，我讲伊就卖讲啊，
1: 你免讲唔对啦，那唔对，听有就对
0: 啊
1: 啦，
0: 对啊，伊知影要讲啥，你要表达什么物件？重要，因为我们
1: 讲唔对，
0: 我因为我们台语
1: 不被客气呀，对不？
0: 我们台语不是韩流，没有强到吸引人家。哦，我北洋公我没去我们不是
1: 强阿公终于讲，哦，我有比你更高的所在，所以你来听我。
0: 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优越感，啊，这个语言的调养，调养，哎，真的会这样子哦。
1: 来，你好，嘿，
6: 两位主持人好，
1: 哎，
6: 我较早吼，台语老师跟我讲。讲吼，湿甲杂啊，湿就是杂吼，啊就是话音，讲话音啊是吐音，拢会当讲啊文音文言，
0: 嗯，
6: 嘿，文言就是吼，
1: 就读音甲文音嘛，嘿
0: 啦，
1: 好谢谢吼，就是文音甲读音，嘿，嘿啦，
6: 甲话音啊，佮我佮讲一个代志，
1: 嗯嗯，
6: 就讲咱做好嘢对唔对？啊好嘢是额度的额，好嘢人就是。好
1: 俄人，
6: 哎，迄个迄个话拢袂用写啊，但是伊是，伊是有意的哦，额度的额。
1: 好，了解，谢谢，来你好，嘿嘿。
6: 啊，
1: 恰公，
0: 恰公，喂，
1: 再见。
7: 搞保的什么？哎，什么去保你这祖先啊？
0: 来上卡。
1: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8: 哎，你好，我这是要去，我有人提供，他去你遐问。
1: 嘿，
8: 食膨胱的啊，还请问是啥物物件？
1: 苏膨啊，苏膨。
9: 苏膨吗？
8: 苏膨。
1: 哎哎哎。

0: 来你好，嘿，淑君扑克家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来车讲嘿，嘿。
1: 你较早的人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啦。
0: 是啦，吼、哦，好啦，好，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
2: 我讲一个，阮朋友哈，伊有一个高中的孩子啊，哈，感冒了，然后他妈妈说、来，我带你去医院，阿姨就甲讲，我不要，伊讲不爱啦，我唔爱啦，我唔爱怕针啦，讲伊不爱怕针啦，
0: 嘛是
2: 阿妈妈听无啦，哎，刚才讲。打针啊，打针啊，
0: 无、啦！啊，你就该讲，伊在要讲拍针，就是台语，你就该讲哦，拍针爱讲注射啊，安尼，嘿，俺就该讲的，该纠正，啊，伊嘛学起来。
3: 但是咱告诉过，像那台语，哎，打针要叫注射，
0: 注射，哎，
3: 对啊，为什么？
0: 哦。
3: 日语，咱拢是用日语
0: 啊。日语，
3: 秋夏就秋夏，
0: 秋夏
3: 就是注射，其实就是日语来对秋夏石榴，然、哦、后就是打针的意思。哦，对啊，对啊，哪公，囡仔问你讲，阿妈，阿想那想那打针，华语叫打针，阿想那台语要叫注射，你不要那个回答，然后你问的叫注射，啊，你的这个沟通的桥一样，我阿有你阿做寡改的加注射，对吧、啊？所以说，你要真的要纠正别人的时候，你要接一后边有哪无问题，要问你，你嘛爱知啊，啊不就变成说我跟你假呢？
0: 好来，你好，
3: 不是好的沟
0: 通，那不是讲打针怕针吼，那是讲注射吼。
3: 对啊，你也讲解说啊。
0: 你好，姐，
4: 加拿大太阳一个国家，我冇听过，有的波赫，跟我讲波赫。
3: 加拿大
0: 对。你是讲
4: 他做拍球啊？
0: 拍球哦，
3: 那不是讲过吗？
0: 好，拍球嘞。
3: 波士尼亚，波士尼亚，那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嘛。
0: 对吧？
3: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波士尼亚，东欧的国家，波士尼亚，
0: 对，一看卡球啊，哎呀，对啊，好。我有一遍哦，这我真正亲身的，有一年过年，跟他去亲戚遐，去亲戚兜坐吼，啊，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啊，过年啊，亲戚五十大家拢回来嘛吼，我真正当场听到的，我当场听到，我都很多人听到都是快要笑出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拢个错一条个啊，哪讲安尼吼，我那亲戚迄个也。啊，算讲伊敢那姨婆安尼类似安尼就对了。啊，因新妇过年，我那等来过年。啊，伊的新妇是外省的。啊，拄啊吼，伊的桌顶有放一挂拄啊，人某一个亲戚的订婚上来喜饼，吼，人个订婚的喜饼啊，放在桌顶。啊，我那个姨婆因这个外省的新妇看到迄饼，就讲想要吃，啊，就问伊，就讲妈。哎，桌顶迄西边个人吃，过年呀、喔！今天啦，哦，我一阵听见，一当天丢大家听见，拢咁要笑在个，但是又变，哦，大家个变个足严肃诶，安尼讲今日伊无听到，哎呦，过年时啊，你甲讲迄什么西边啊？真的，哦，因咧是话信心不讲，哎，桌顶个西边个会使吃，伊是要，伊可能未使一样啊，哎，但是佫尽量要讲台语啊，西边啊，西边伊就未样，伊就讲西边个会使吃。老妹，我大家。紧张的讲，哎，伊安尼伊婆唔知听到会做了，结果伊婆吼，头阿妈震惊一下，后来转家己话笑出来，安尼讲，哎呦，即卖少年呢，台语拢讲袂好势哦。好来 ，call in 电话
3: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哎，结婚，你好，哎，啊，讲个台语，叫做迄落泰山椒爱河啊，打字里面那讲啊，
3: 什么泰山椒爱河？听不？
1: 泰山椒爱河
0: 因为你在讲话，我都拢听无。
3: 因为你
0: 收音机叽叽个个叽叽关关听无。
3: 有回音啦，回音吼。你收音机
0: 听袂清。
3: 你收音机禁掉，你好好讲。
0: 什么跳山、泰山、跳爱河，什么国际、国际。喂，再见再见哦。听众朋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吼，收音机不要回音吼。来，你好，嘿，
2: 小君，
0: 嘿，
2: 你有叫问咧？你敢知韩国的首都对？
0: 首尔啊？
2: 哦，
0: 哎，不是哦，是啦，哎，首尔，
2: 哎。
0: 首尔，
2: 首尔、
0: 啊，你心机好，卖个机啊，心机卖个机啊，谢谢哈。啊，听众朋友口音的是哈，电话当卖对收音机啦，安尼咱咻叫啦哈。首尔较早叫汉城嘛，汉城嘛，啊，落尾改首尔哦。嗯，来你好，嘿。
1: 他拄啊，迄个女生咧讲的意思是讲吼，泰山跳爱河，爱语跟国语拢同音呐。
0: 哦，听无，好，谢谢。
1: 泰山跳爱河，就是、嗯、你说国语也是泰山跳爱河啊。
0: 嗯，
1: 讲台语嘛是泰山跳爱河。
0: 嗯哼、嗯，好，谢谢。
1: 伊讲的意思是安尼啦。
0: 啊哈，伊回音足大， okay. 我安尼听吼，可能你听心机的人听较有啦。啊，我咧戴耳机咧听吼，叽叽叫，叽叽叫吼，声音阁袂清吼。嗯，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当初咱听众朋友讲吼，即个听咱的九二，
0: 屏东之声，
3: 对，屏东之声92.5哈，有点收讯不好哈。因为的是因为说台电有这个断电的问题哦，今麦已经恢复供电啊，收讯嘛正常哦，所以听众朋友个气话嘛哈，即个屏东之声哈 FM 92.5哈，现在可以再转看哦，应该 OK 的啦
0: ，OK 啊
3: ，OK 的。OK 的，
0: 啊我
3: 感谢咱这个，
0: 咱都加一个听众吼，伊迄个啊做啥，伊原来知啊，伊个伊阵啊92.5较声音无好，伊就随转过90.9啊，
3: 吼，
0: 潮州之声吼，啊咱屏东有三台，啊个一台叫做91.3吼，大武山广播电台吼，来你好 ，Hello，
3: 你好，你好
5: ，Hello 嘞，我在讲一个小事，讲喽，
3: 来你好，
0: 嘿，
5: 一个卡球，世界卡球啦，美国赢的巴克斯比，
0: 好，好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小坤啊，你好，
0: 嘿，你好，嘿，
6: 啊，阮家在转无声，
0: 恁遐倒位？
6: 我遐安南区啊，
0: 安南区，你听对一台啦，
6: 听97.9，
0: 97.9，转的无声，
6: 嗯，
0: 97.9。
6: 是啊，
0: 你是你的心机的关系，是你手机啊听是迄落，
6: 手机啊，
0: 用手机啊迄落下载哈。
6: 嗯，
0: 好，谢谢我啊，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哈。
6: 好，
0: 谢谢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3: 0800-775599，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7: 嘿，大家，长颈鹿的迄个台语边来讲，
0: 过来呀，再问一万遍啦，不要讲，好，谢谢哈 ，Hello， 来你好，
2: 小君啊，
0: 嘿，
2: 小君啊，小姐，
0: 嘿，
2: 啊我，你讲韩国都说都说，
0: 嗯，
2: 啊我个点几啊类嘛，佫拢无讲呢。
0: 好，谢谢哈，都是安尼，嘿，
2: 好，
0: 谢谢，点几啊是点什么几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谢谢。多咱台中有人讲听97.9，我唔知你台中啥人，那有97.9的吼。听众朋友，有当恁家己吼，唔知安怎转吼。来，你好，嘿。
8: 我报个你好，我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吼。
3: 嗯，你先讲。
8: 食中药吼，
3: 其
8: 他来未用，用个菜脯地戒掉啊吼。啊，那食西药，唔知有啥物还好戒掉无？
0: 唔知。
3: 唔知呢，
0: 唔知这唔知，
3: 清楚哦。
0: 哈、哦，这可能吼、哦、老一辈人有老一辈哦，这我唔知呀吼、
8: 哦哦。
0: 嘿，嘿，唔嘿，好好好好，好来，食唔到药要甲戒掉啊，要甲戒掉就对啦，吼、哦，戒掉吼。哦

0: 日本的爱知县哈，在2024年哈，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强盗杀人案件哈。来，我们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哎呀，你啊，这不给我讲，拄啊一日问讲，站着要不改掉吼，乌灯水拉拉的，这就好。
1: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好来，咱都话讲吼，这个日本爱知县伫2024年迄年吼，当地有发生一宗嘞吼强盗杀人、强盗杀人的案件。那被杀死的这个人吼，被害者是一个不动产公司的社长上吼社长。嗯、啊，伊被人杀害了后呢，竟然尸体搁直接个弹的迄、那个啊，当地的一个啊很有名的琵琶湖，琵琶湖哈。落尾呢吼，这个尸体被发现掉了后呢，警方日本的警方调查了才知道，他家里遭窃了吼，伊的公司内底吼遭窃吼，有人去偷物件的掉啦，好，包括伊的这个啊信用卡啊，个公司内底有一挂现金款项哈，好，通通都是这样哈，不见了哈。那么日本的警方呢就针对这个杀人弃尸案、强盗抢劫、杀人又弃尸案哦，然后进行调查了后呢，一直到哦，我那调查一段时间，后来查出来，凶手竟然是一个什么人呢？
1: 谁？
0: 红雪鲁龙。日本的叫红雪鲁啦，红雪鲁龙，好、就是咧
1: 昏迷的啦，
0: 咧做迄落啦，迄落啊啊嗯嗯，免哪讲，
1: 就是昏迷的
0: 哈，咧卖淫的啦，红雪鲁哈，这个红雪鲁伊较早就是伫红雪店咧工作的哈，那伊本身呢？因为沉迷牛郎俱乐部，所以很多这样嘛，包括我们台湾也一样，有我酒店、哦、酒店上班的小姐哦，在酒店工作赚男人的钱，然后再拿来去牛郎店的、哦、来去饲一些这牛郎小白脸、哦、就这样好、哦、一样啊，日本是很多、哦、有很多那个风俗风俗女郎，他们本身就是这样哦、就是本身的这红雪鲁龙啊，他但自己又常常去那个啊牛郎啊牛郎店去消费哦啊，有当时爱上那边的哦牛郎，还是讲喜欢那种换我去，好人安尼伺候的感觉吼、哦嗯。平时是我拢爱伺候人赚钱，换、我提赚了钱提来去好人伺候，迄种感觉很爽啊、哦嗯嗯嗯嗯、啊，所以就沉迷啊，沉迷了，你怎去迄种店都是拢爱钱
1: 开钱嘛吼。
0: 无啊，无够啊！你风俗店赚的钱拢无够，你去搁贡献吼，迄个牛郎店吼、嗯，啊，就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欠牛郎店的，吼，牛郎店的就讲，哎、欸，来，你吼，即马吼，这钱行拢无特别来消费，拢吼无清无错吼，即也讲无拿钱掏钱的钱无用完，就不给他来，安得掉啊？
1: 钱债未清嘛。
0: 对，好啊，所以呢，伊就这样子，然后又很想去牛郎店，但是钱债未还，所以专呢痛下这种吼、喔，这种杀机，一招一个四十几回男性友人侵入这一家吼、喔，咱都讲的都、就是啊，这个伫爱知县的这一个不动产公司的啊、喔，这个内底吼。啊、那时候只有社长哈，社长在内底，他就把他哈，把这社长哈，直接的给杀害，然后偷他的信用卡，还有公里面的现金，什么拢偷，有钱有价值的全部拢偷，然后又把这个社长的尸体把他丢到那个琵琶湖，后来查出来都是安内哦。就是风俗店女郎为了沉迷牛郎店，去有钱逼掉啊！啊，找一个男性友人哦，进来进入不动产公司来的，去偷抢，然后杀害社长哦。这个社长实在是有够无辜，我本来就是这个社长是伊的牛，因店的来
1: 恩客，
0: 恩客结果不是，哎，纯粹的
1: 心机，
0: 想我起笑啊，对不对？
1: 哎，
0: 好，这个整个哇！一年多的时间哈，而且的调查哈，一直到最近呢哈，这个案子呢，由被哈这个调查的检方呢哈，这个全案调查终结哈，检方对这个女啊风俗店女郎哈，这个求刑无期徒刑，好把她起诉，起诉啊，求处的无期徒刑，
1: 哎，这其实就是强盗杀人嘛，就简单呢，
0: 又弃尸
1: 啊，毁尸嘛，对啊，
0: 这就我这贵啊，
1: 对啊。
0: 安娘。
1: 而且这个小舅长，我该不啊，没什么恩怨，
0: 没有恩怨，
1: 也没有借贷恩怨啊，不敢怕啊，不讲去消费，该虐待啊啥？
0: 系啊，
1: 所以这边讲
0: 啊，不是讲我有欠你钱啥？
1: 对啊，对啊，根本该是无关系啦。
0: 啊，你就为了偷钱抢钱，你就把人家杀死又弃尸？
1: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的理由是啥，这个就是入室
0: 都行，
1: 入室抢劫、杀人、毁尸。
0: 都都好而已，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脑畸形的搞不好啊，哈，哎呀，所以讲，好，这是发生在日本爱知县哈，2024年哈，特别个特别过年的进程发生的哈，啊，但是安尼经过一年过，而且调查终于把他起诉了哈，哎呀，对啊，所以讲，好吧，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哎，讲啊，去迄种所在吼，搞到场所消费，人家都是看你的钱呐、啊，查甫拢赶快呐，哎呀、啊，哦，就是看你的钱呐、啊，啊，那是消费不起啊，吼、哦，那、哦，啊，是讲啊，那别人吼、哦，啊，开了比你较爽的是，哎呦，啊，那拢今晚要这点点业台拢无通来怎样拍摄哦，吼，哦，人诶，别人诶。哎，出手给我大方嘞！你咧自西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哎，石棍拍见了。
0: 嗯。
2: 哎，长颈鹿的待遇，结果拢无人讲，我跟你讲。
1: 麒麟的啦，
2: 暗鹿。
1: 啊，随便。
0: 谢谢，等什么鹿拢好啦？麒麟鹿等暗鹿，
1: 哎，长颈鹿嘛好啦。
0: 不会去讲呐。
1: 对啦。
0: 不会有人刻意去讲长颈鹿来讲，哎，都等暗鹿啊！你看呀，几只。等起个等暗落
1: 个，我讲阿妈，哎，两毛阿妈，想到长颈鹿的代志叫等阿东，不是个等阿暗棍的落啊，
0: 不通、哎、通用度不足、哦哎、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哦
1: 啊、
0: 这当年啊，一年都拢们听就拢爱猛作这个啦，
1: 因为就是。哎这一两个，咱也当跟华裔较无同款。啊，但是现在要叫麒麟咯，要叫东啊，你要讲解说嘛，你要讲教一课，无要紧，你要讲教一课，人后边问你，你也有法度去讲。啊无，就安尼哦，啊无要紧啊，你讲，会当个囡仔讲，哇，你安尼讲吼，别人可能听无，你还讲啊，麒麟咯，哦，安尼就好啊，这样就好了啦，不要说。
0: 就是麒麟，就是长颈鹿啦，麒麟。
1: 对。
0: 好来，好。欸、咱有听众吼，伊讲吼，这传简讯来吼，伊讲吼，多看公式诶，台语台啦，和公司诶台语台，拢会当学着标准诶台语，甲台湾诶传统文化节目吼，
1: 特别歹啊，最近
0: 啊，拢足用心咧推动台湾特色诶电台吼。
1: 啊，个有就是讲文化啦吼，一寡咱，因为咱即卖社会较
0: 在地文化，
1: 咱即卖社会较紧啊，大家我看到拢是吵吵闹闹，啊，唔是独自爱啦，不是，或者反正是怕冤家有无？以前真正咱这条就没有推荐不错，
0: 嗯，
1: 他说台
0: 公式
1: 台语，
0: 公式台语台，
1: 对啊吼，其实除了咱社会吼，还是有暖心的一面哦，温暖吼，讲帮忙帮助啦，嘛是个有啦，吼，卖酸掉，大家我点。冰冰冰冰，哎，看，大家看嘛，就神呢，对不？其实咱台湾足好诶，卖，但是就是媒体哦，太侪媒体为着点阅率、收视率、收视率，就要爆的很暴躁的东西。
2: 我觉得现代人、现代人吼，拢有受过教育啊啦，啊，比较。无受过教育个已经较少，啊，所以我感觉即马像我叫阮孙仔咧讲话，我咧讲话的时阵吼，拢嘛台语、国语教他，还有说英文比较传承，都英文也教他进去。我们多种语言下去讲，不要一直说全语言呐、啊。安尼较有通啊，像你咧做节目，为个语言你用台语讲嘛，做歹讲个啊。
0: 对
2: 啊。讲到一半要搁改安尼，你讲长，你我讲到我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安尼无改好。哦，免讲哎呀我。
0: 好了，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喂，
0: 小
3: 公子啊，你好，
0: 嘿，你好，
3: 哦，你的节目我已经听十多年了，我唔捌咧 call in 啦，我是讲听这阿桑吼，啊，人都长颈鹿都安尼讲就好啊，啊，他就还只嘴要冲哎，
1: 冇紧，好，谢谢，
3: 嘿、啊，台语吼、哦，你讲的吼，我感觉你讲的台语足标准的呀，对你学就对啊，
0: 谢谢啦，吼、好，谢谢，
3: 啊，我有听你的音声啊。
0: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咱来进广告哦。 啊，来广告咯，咱广告的产品五大产品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1: 舒鹏护脸素啊个维他干吼。
0: 哎、欸，咱都讲吼，都讲有诶有帮吼，卡电有帮头家卡电话来，卡来咱现场哦哦，咱有啊这啊是安怎你知吼？这间药房其实阮即卖已经无指定啊，但是各拢有人要走去家买咱的产品，所以伊卡电话卡来咱的节目现场，伊讲我是哪一家老板吼，哪一家药房老板啊，足好，我感觉这个头家足好，伊即卖无指定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客佫走去伊遐要买咱的产品，所以伊讲我即卖已经无指定啊吼，啊所以你也甲人客。讲吼，阿伯来，我得报名加好买伊吼。好，他现在已经取消指定药房了吼。哦，这一家药房老板，我真的很感谢他呢。买有诶哦，啊，甚至插你咧吼，啊，你买无，我就甲你讲无啊，一股得好啊。好，伊个惊讲有诶人客真正会加惊路诶，加惊冤枉路诶，所以伊卡来甲我讲，叫我甲人听众讲，伊已经药房已经没有指定了哈。好，谢谢哈。啊，咱家己当然我们也要记起来了哈。有药房那么多有东西啊。出小机丁也要记起来，谢谢感谢我们条件朋友，我们全国大概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啊，各有对呢，保德旺
1: 对
0: 啊，哦，你那人说保德旺不是全国都有，保德旺就是位于新竹 有一间，台中一间，台南一间，高雄一间，屏东一间，跟宜兰，嘿，咱全有保德旺的，就是

0: 我们黑猫欧尼亚帮你上宅配到家，货到付款免运费。
1: 嗯，我来看经验，有的欧尼亚哈，有的公司直接给你配送，啊，有的我们遐就近脑机顶有帮，我来叫好拜托机顶有帮给你上柜，各种方法都有哈。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Hello。
2: 宝德旺有两间，我刚
1: 刚
2: 去买你的产品。
1: 高雄宝德旺有两间，对了，哎，对，我
0: 拄啊，德顺街
1: 一间，啊，搁迄个文怀路遐嘛一间，
0: 对，
1: 高雄，哎，高雄是公司的大本营，所以高雄我们宝德旺有两家，哈，好来，谢，多谢。啊，你若唔知吼，
0: 因为什么门不要跟侬卡
1: 空卡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
1: 规工拢有人服务哦。
0: 对。
1: 啊，咱即马现场直播听众，比如你来讲，听咧听咱现场直播，你要讲的要迄落的吼，你即马得用卡，啊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好，谢，啊无你明仔载你就搁心酸酸啊吼。好，明天咱都啊听众讲的讲，我听什么歌是会心酸酸，但是。那公你记得礼拜天会心酸酸，因为礼拜天伊讲无当听咱的现场节目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Hello， 你好。
3: 喂，
1: 来你好，小军扑克。
3: 小扑克了，
1: 请讲啦。
0: 哎，来你好，小请讲啊。
3: 我请问你啊，我有跟你买。
0: 是。来算卡好，你有回
1: 算卡好，
3: 全心的付出，
1: 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哭。来，你好，小君，嘿，你好，
4: 小君，
1: 嘿，
4: 你好，哇，超喜欢你的声音，超喜欢你们的节目，
1: 哦，谢谢。
4: 那么我分享一下，
0: 我讲的
4: 代步，
1: 哦，
4: 嘿。我拢有早上有咧运动的习惯啦，啊，所以恁早上去运动哦，有通时，啊，都会枵对不？因为泡瓜什么物件，
1: 对，
4: 也生，你泡为什么粉？什么粉？有时候都是甜的，爱也生，啊，不然然后我就去想讲，哎，我早上来会使食钙粉啊，
1: 然
4: 后我要出门的时阵，我就甲看两瓶是啊钙粉，一边行一边运动一边补，一直补。你的口水会变得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1: 哦，你转咧开咧嘴哒哒呢，啊，就甲一直甲，
4: 对，
1: 嘴甲煲咧煲咧煲，
4: 啊，你口水变也足多。
1: 啊，对啊，哎，钙粉，得变钙粉得变做安尼哥哥安尼，对，
4: 真的，就这样分享这样子。
1: 是哦，
4: 有的人他们都一直咧甲你讲，啊是要安怎做安怎做。
1: 哎呦。食的方法足侪种的呀！
4: 一直咧讲安怎安怎食，我是感觉一个分享者，
1: 好，谢谢，
4: 真好，
1: 好哦，多谢，感
4: 谢
1: 分享，
4: 喜欢你哦，美丽人生要自己去体会，
1: 哎，谢谢，感谢你，好，拜拜，以上广告哈，
0: 美丽人生。给你一条我的路，
1: 你是我一生不停的。来，你好，小君扑克，你好
0: ，Hello， 你好，
5: 你好。我唔捌在敲电话啦，
0: 是。
5: 我差不多听你讲话笑开啊，我逐工听你节目呢。
1: 哎，哦，是。
5: 我都爱听你讲，我唔爱听讲一条歌，一个广告，一条歌，一个广告的，我唔爱啦。我耳朵笑你笑。一个少年啊讲，阿姨，恁家眼镜几多呀？
1: 眼镜。
5: 啊，人讲眼镜，到尾啊，干什么？哦，你问严重伊啦，严重就严重，要严重，我听无啊。还讲是你讲啊，人讲
1: 啊，是安怎？伊奈读证啦。
5: 哎呀，讲安尼。
1: 啊，无你嘛讲容严重，严重对啊。你若国语台语嘛会重啊，迄字嘛读作重，奈读证嘿。
5: 挂证的
1: 啊。啊，我知影啊，是安怎会读作证嘿啊。哎，
5: 那讲问啊，我听无。
1: 好，谢谢。
5: 听
1: 着较好听。你就讲少年呢，哎呦，你阁遮牛哦，阳光大气，但是你爱读讲英壮，嘿，安尼吼。
5: 我问你讲，
1: 来你好，嘿，
0: 嗨你好，你好。
6: 我失落的一天，因为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1: 是啊，
6: 对啊，
1: 好，谢谢，

0: 韩国人哦，但我感觉韩国人哦，他们真的是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你看，破格，你是讲你较少咧看韩剧，这个演员你敢捌看过伊的迄落？这个他
1: 好像印象，伊唔是跳起啊？
0: 对，他去年哈，对啊，啊，因为最近
1: 配角啦，他只是一个，
0: 对，但是他就是会吸引到你注意哈，他都是演配角，有时候大部分是演坏人，但是他就是会吸引目光啊，演技袂歹哈。最近伫咧播诶，迄部韩剧《震撼教育》内底，佮有伊诶的有演啊，他有演呐、啊。啊，但是伊去年诶时阵的贵星去啊，吼啊，所以讲迄个咧剪辑这一啊，最近这一片韩剧迄个《震撼教育》这一片的
1: 铁拳教育啦
0: 啊，铁拳教育。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2: 来，叔公啦吼。
0: 嗯，
2: 我先教你一个迄、那个，手骨头吼。迄个轮啊，得安尼得拗来拗去，个肩胛头，
0: 肩胛骨，
2: 迄个软骨啦，无，
0: 肩胛骨，哎，啊，你手
2: 带油感个食诶，
0: 来讲过吼，迄你迄个肩胛头，迄个软骨咧歹去啊吼，伊会拔牙去啊，你会疼，啊嘛压袂惯，啊个会安尼，
2: 吼
0: 会痛啊，啊举不起来，我知对，迄就是软骨啊，无你。一钙油、二钙粉哈，两行加嘞哈。
2: 嗯。啊，迄个得食钙油，敢袂个心得。
0: 诶，你爱逐工食一餐嘛？吼。
2: 对
0: 哦。对。
2: 迄则是
0: 上根本的办法，就是食钙油啊，就逐工安尼食，啊，互伊倒，把迄个软骨个补起来，个升起来，吼，啊，两，系对，两节个收敛起来，安尼吼，小连接起来，安尼。
2: 好，谢谢。
0: 一钙油哦。
2: 我来听的。
0: 钙油配。钙粉，钙油加三顿，钙粉加两顿都会使啊！吼，都安尼，吼，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医生，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就是讲，这最近吼很叫做收视率很好的那个韩剧的是《铁拳教育》，其实他去年他就拍好了嘛，吼，去年拍好啊，迄个咧剪辑这个剪辑影片的那个剪辑师吼。伊讲，伊阵啊，拄啊咧剪第一集啊，第一集拄啊，这个演员他有演哈、
1: 哦，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做宋英奎，
1: 嗯，
0: 哦，伊的第一集内底演迄个恶心的议员呐，吼、哦，啊，就是安尼包庇那些霸凌的，
1: 哦，
0: 霸凌人的学生，
1: 人家就是底下有人欺负的啦，
0: 对，伊讲吼，那个剪辑师讲，他去年他就是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阵，伊拄好就是咧剪辑，好、哦、这个铁拳教育第一集拄好咧看伊的影片啊，拄好咧看伊演的啊，所以一集集都无去啊嘛，哦嗯、可能后来不、嗯欸、不知道了，不晓得他拍到第几集了哈。伊讲迄阵啊，伊足艰苦的，听到伊过身的消息足艰苦的。那他是这个演员，他真的蛮受欢迎，演过很多片哈、哦。为什么会死掉哈、哦？才五十几岁，去年哈、哦、来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请问那个中立哪边有在卖？
0: 中立来，我送给你讲。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线下，
0: 线下，哈，好嘞。

0: 好来齁，那这个齁，这个演员如果有看韩剧的人，多少应该看过他演的戏叫宋英奎
1: 齁。
0: 他去年为什么死掉？是因为他酒驾开车齁，啊被被查到他酒驾的丢啦齁，假酒开车。然后所以我讲韩国足严的齁，韩国的足严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伊的伊迄阵伊的演艺事业就全拢停起来啊，无人敢去叫伊演戏，无人去敢叫伊吼代言吼，就这样整个演艺事业就因为酒驾就被停掉了。那一段时间熬不过去吼，唔是经济熬未过，家己的心境也熬不过去，所以后来呢，他就是等于自杀的对啦吼，就自杀吼。好来，你好，
2: 嘿，你那讲我跟你为一生敬。

0: 惜，其实这个宋英奎哦，这个演员，我还蛮喜欢他的哈、哦。我干嘛讲哦？他就是演技还不错哈、哦、啊、嗯，很有特色哈、
1: 哦。演坏人要演的让人家哈、哦哎、的恨你牙痒，这很重要啊。
0: 对，
1: 你得演坏人不够坏、哎，你得没那个代入感啊。
0: 怎么现实上竟然是为了一个酒驾？酒驾。嗯啊，酒驾就影响到他的演艺事业嘛，哦，演艺事业鬼拢停落来哦，所以我讲韩国对这种的吼，他们真的很严，哦，很严格，哦，像那个谁啊，哦，去这两年就是那个金秀贤呐、啊，哦，不是一个就是可能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工啊，这个女朋友她后来是一个的因素啦，哈、哦，自杀啦，哈、哦，啊，但是就被挖出说她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未成年的牺牲，就跟金秀贤有在交往安尼的丢啊啊，结果金秀贤就被认为说人就说啊你去诱拐那个未成年少女啊，就这样整个的拢这红的一线的明星的鬼拢崩坏啊，演艺事业鬼拢崩坏啊，吼，
1: 就韩国是一个造星的王国，但是后面这个高压吼、还是说他下回这个责任、还是后面的这个经纪公司或者母公司、其实控制力真的是很强、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你好，淑根姐，我告诉你们，你和他，我说你的爱用那个钙优和钙粉的钙粉的爱用者，我、之前膝盖痛哦，吃你们的钙优吃，三包七千五就好了。
0: 哦，
2: 钙、到现在我都没吃。
0: 你要继续吃啊！你要继续吃
2: 啊！
0: 多骑
2: 哎，爬楼梯一层都不能上去哦。现在慢跑健身房我都去。你看他们说要有信心，绝对有用有效。
0: 好，
2: 很有效。
0: 哦，得力酸哦，钙粉跟钙油啦哈。好，感谢你分享，
1: 祝福你，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以上广告 ，Vida 领先，你的兄弟这波是 Vida 领先，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输捧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来祝大家周末周日快乐，
1: 悄悄，拜拜。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D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亚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江慧说 Angel， 哎呦哎呦，周休二日的天气呢，感觉好像没有像前一阵子下雨下的这么大了哈。但是如果你是往山区去的话，妈是又完雷喽吼。然后尤其呢，像以礼拜六来讲，封面就逐渐北移到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上午各地多云，午后中部以北跟东北部还有东半部山区也是会有呢短暂雷阵雨。那至于温度部分，我觉得明显比前两天稍微又回温个一两度，所以我当真吼 Linda 去外面，对，就是走一走，其实它那个太阳没有很炙热，但是就是闷闷的，湿气很重。那至于说到礼拜天或下礼拜一的话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呢，封面又接近了，然后呢中南部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所以到时候呢，对，大家雨具还是要备妥着。在最近呢，在国内呢，有一项的，应该算是标示吧，我觉得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哈，因为金麦郎龙注重健康，所以有很多人呢都会采取那个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最主要的，他们大部分为什么会让自己身体健康，就是他们使用那个橄榄油。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2015年国内有爆发那个铜叶绿素的橄榄油事件，当时不是在那个橄榄油里面就加了那个铜叶绿素，看起来好像是橄榄那种绿绿的颜色，但是里面就是加了一些那种就脱胶脱色精致的油品，然后去混冲，它是高等的石油。那时候卫福部食药署呢，他们有去召开一个专家会议，就是要制定国内橄榄油一个标示的草案，后来呢没有办法凝聚共识，所以这项草案呢拖了10多年，终于尘埃落定了。食药署在昨天他们有预告，我就食用橄榄油跟橄榄的一个破油品名还有标示的一个规定的草案，最主要就是要依照呢橄榄油制作的一个过程，还有你游离脂肪酸的一个浓度，把橄榄油分成6类来做管理。如果业者未来没有依照制成分类标示的话，就是说你的油是什么样的油，你要在你的瓶身就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说你违规的话，雄关戏霸班新制的话，明年7月上路。事实上大家知道齁，在国内国外都一样了齁，其实橄榄油分是非常多的等级。一般大家比较喜欢买的就是那个 extra virgin， 我们讲初榨橄榄油。那除了初榨橄榄油以外，还有橄榄油，还有橄榄的一个破油。破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那橄榄榨下来之后呢，它不是会有那个人说那泡嘛，那泡会当蓝蓝的再去浸油，所以他们就把它分成3大类，那每一类里面又细分2类，那最好的话的最好的油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好，那这个是最 OK 的，因为它是物理性的压榨过滤离心而成，然后再依照油品的品质标示哦，游离脂肪酸跟浓度的级别。如果说你的游离脂肪酸它是低于 0.8%，它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低于 2% 就是初榨橄榄油。所以一个是特级通常都第一道的话，它那种橄榄多酚的量是比较多的啦齁。所以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一般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的话呢，它是还有一种叫精制橄榄油。精制橄榄油定义就是初榨橄榄油经过脱胶脱酸脱色脱臭加工程序，通常都是经过化学的，然后而且它游离脂肪酸必须要低于 0.3%。 那橄榄油的话呢，它就是精制橄榄油再混合初榨橄榄油，就看比例多少了。那通常这个又次了一级。那比较糟糕的是什么？精制橄榄破油，这就是它那个剩下的破再去把它用化学的方式剩余的油脂脱胶脱色再精制而成。所以我有一个概念给听众朋友，现在我知道在国内有很多人都会用橄榄油养生，如果要买的话，你通常价格是第一个，如果它是第一道就是那种冷压特级的那种橄榄油的话，通常它价格不会
太便宜。但是以往为什么会在国内大家就算花了这么贵的钱，这么多的钱，一样买到劣质品熊盖猪咬了，其实有很多以往哦，他们是用那种低价油混充高价油，包括他们里面加了铜叶绿素、芥花油、棉籽油这些事件。所以为什么在食药署他们要去做一个厘定在这边？所以佩玲也特别建议大家，有时候我觉得现代人不是怕花钱，他是怕花了钱又让自己的健康越来越糟糕，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 concern 比较 care 的东西。所以当然也借由呢食药署他们在明年七月份即将要上路这个橄榄油的标示，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了解。那当然平常你在买任何东西都一样，一分钱一分货，我觉得花钱是小，但是呢花了钱又伤身，这个比较短掉啦齁。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内涵赞助，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 ,0800-603-603。

这是由 TFBOYS 所演唱的《青春修炼手册》。最近有一部韩剧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我不晓得大家看了没有，然后 Netflix 有在播，就《铁拳教育》。事实上它全剧的背景就设立在一个教育体制逐渐崩坏的环境里面，校园里面呢暴力事件频传，师生的关系紧张，再加上家长过度干预，所以传统的教育机制完全很难运作。那当然为了要重整这样的一个秩序，政府就成立一个直属教育部的叫做教权保护局，作为一个非常规的一个执法单位了哈。那他们用的方法呢，就是用非常手段解决非常问题，所以专门处理那些呢因为体制没有办法解决失控的案件。所以在剧中教育部长有讲一句话哦，我们既不站在老师这一边，也不站在学生这一边，我们是站在受害者这一边。我相信了哈，他这出戏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回响 echo， 最主要在韩国跟台湾，甚至于在只要是亚洲社会，我觉得这样的教育真的很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那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篇呢，他本身是一个副教授，也是一个精神科的护理师，他叫做边立中老师。那他特别提到说呢，最近在校园里面接连发生一些老师的一个事件，他说真的彻底的撕开台湾教改30年之后呢，教权名存实亡的一个遮羞布。哪三件事呢？一位呢是在高雄资深的老师，因为不堪教学现场压力，最后呢对就发生不幸的事件。那第二个呢是一个女老师在校园里面被学生触碰到臀部，受到惊吓之后本能性的挥手防卫，结果呢不是老师被处分，不是学生被处分，是老师被申诫。那还有一个是网红老师，因为高频率的审查他身心俱疲，他就在脸书上面贴文问学校最高层楼是几楼，结果教育当局认为说哦，你有可能有这种比较激动的举动，那就强劝他把他送医安置。我相信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呢，很多大家心里想到的都是说台湾的教师尊严真的是集体创伤，那也传递一个非常扭曲而且没有办法去比拟的讯号，就当前的一个教育体制之下呢，认真管理的老师会被逼到绝境了哈。如果说你是本能自卫的话呢，我告诉你，你有可能会被体制惩罚哦。最后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安全下庄，你就摆烂不要管，连那种眼神都不要跟小朋友任何的接触，他们在乱你照教，他们要吃早餐，他们要接手机，你都不要管，是这样子吗？所以大家就在讲说，现在呢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之下了哈，虽然有一些校事会议或是性平委员会，但是呢好像刚开始设立的时候是为了公平而设立，可是呢搞到最后没有办法执行。为什么？因为在学校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如果遇到那些怪兽家长或失控的小朋友，然后他们会直接就跟老师说不要 argue， 对，真的不要 argue， 你如果一直在那边争辩，一直在那边抗议的话，学生只要片面陈述，家长只要一通电话，明代只要一纸公文，学校的话直接就跟老师说都是你卖个公文啊，都安呢。为什么？因为一旦老师有任何让学校名誉受损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来保留学校以往的尊严。学校要尊严啊，老师不用尊严哦，所以总要有个替死鬼啊。那这个时候呢，对，老师就没办法了。事实上台湾的教育，我们都说我们是跟欧美在学，可是你知道在欧美教育体制里面，他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停学处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分？他就是要求如果老师真的没有办法去教这个孩子的话，他会要求家长把这个孩子带回去，那个家长你自己教。对，他不是完全零体罚呢。啊，我们现在只有做半套，做半套是什么？都是讲囡仔那是唔对，好，老师开始大声一点的话，好，学生得一背诵，得一家长又跳出来，老师怎么可以对我小孩子这样？然后再加上明代的压力，最后呢，
你知道以前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嘛，对不对？那现在不一样，养不教，师之惰；教不严，师之过。什么都是老师的责任，那家长有什么责任？家长有啊，在旁边监督啊，看你状况到底怎样啊。所以有时候当那种校事会议或性评会议一旦启动的话，对老师来讲就是一场人格的凌迟，而且几个月，就算最后我证明老师清白的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因为他们在网络上面已经被扫过一遍、批过一遍、霸凌一遍了。那现在在台湾的校园里面正在上演令人比较痛心，就是叫逆淘汰。什么叫逆淘汰？现在的老师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愿意多说多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雄厚卖给嘴，不要多话，嘿，对，小朋友要脱序，你就让他脱序吧，嘿。那一旦是这样的话，就是老师都变得冷漠了，然后体制也逼得我们必须自我防卫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真的有时候就会令人堪忧。所以刚刚佩玲特别提到在铁拳教育里面那句台词，我们不是站在老师这边，也不是站在学生这边，我们是站在受害者这一边。不过在台湾的现实生活里面不是这样子，因为体制通常是站在会闹会告会找媒体会操作舆论的那一边。我曾经碰过一个家长，他们的小孩因为在学校里面根据家长的这种叙述啦，说小孩子啊都怕到不敢去学校，那时候还小学三四年级吧。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本身他的原生家庭就有很大的问题，就爸妈常常吵架，所以小孩子他本身心情绪就很不稳定，然后有时候你功课没有写完，你到学校之后老师一检查没写，然后呢就会跟小朋友讲说为什么没写，那小朋友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啊，对啊，那时候老师说好，那你把它写完再回家，这样不行呢，家长来到学校就直接告，而且他还不是在学校直接跟那种学校的校长教务处讲，不是哦，他是联合外面的单位进来学校，那你知道外面单位很有经验，他就警告学校说老师不道歉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们一定会公诸媒体，你看就是那三招啊。所以最后这个老师怎么搞呢？他教完那一届之后他就说好，我转科任，对，我不要再跟你们这边瞎货了，对啊，干嘛搞得我自己身心俱疲啊。所以现在啦，当学校校园再也没有人愿意多说一句多教一分的时候，最后我觉得承担后果的是我们整个教育体制跟下一代，当然最后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因为小孩子已经都不受教啦，那你觉得他到社会之后他会多为别人想吗？不会啊，大家只是恐龙在轮回。佩玲今天讲这个铁拳教育了，其实我觉得一个孩子要不要养好不是只是学校的责任，更多是在家庭的责任。因为你看他在小学顶多六年，国中三年，然后大学也是三年，好，就算他到了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可是他最后还是要落回到家里啊。所以家长要给他什么样的教育，我觉得端赖你想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0: 娜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金麦党哈盖搞一恰生就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在台湾呢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呢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了哈，通常都是因为饮食的习惯不好，或是说呢吃不对食物了哈，像做这边又呢套炸捆东北湖啊还要吃早餐，当然就没吃啦。其实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吃早餐，然后一直要等到中餐或是呢下午的时候再吃哈，长时间时间空腹的状态之下呢，因为咱的胃酸诶分泌，我们的胃酸会分泌，它没有食物可以消化的话，长时间它就会在胃中来侵蚀你的胃壁。其实咱胃液的酸度呢是2到4，其实比柠檬汁哦，柠檬汁 pH 3还要酸。你想想看，你那东西干不加物件，然后呢一直让那个胃液去侵蚀你的胃壁，你顾搞得当然买一恰生，因为你的胃壁变薄了嘛，哈。啊，都会对你的胃造成负担。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我就没有食欲啊，你硬要我吃我就吃不下啊。你不妨可以选择一些高纤谷物，既可以吃饱又不会让你吃过头，吃了太多都不会让你的胃长期间这样空空的情形之下呢，啊，顾到底你就有这种一恰生的情形。啊，有的人的一恰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吃了太多，吃了太紧，就是三餐不定时也就算了，然后呢就一直想吃一直想吃。那如果说你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胃造成很大的负担。有些人还会一恰生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吃料太紧，还吃饭配味。因为你如果吃太快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太多的空气吃到肚子里面，就会把肚子丢丢，就会怕乌啊，就会打嗝，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况，故搞得一度一恰生。所以你若是要来骗骗咱的一恰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用这种高纤谷物齁，都可以让大家呢随时随地都会当吃饱以外，然后也袂吃了太过头啦齁。今天佩林要特别来推荐呢咱的金石100高纤包，一来第五20多种天然谷麦，还有16种的蔬菜精华。譬如说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黑芝麻，黑芝麻呢有非常丰富的芝麻素跟钙质，可以来补充我们的营养。还有银杏果，银杏果来第五下面呢有维生素 C， 然后也可以来活化呢我们的脑部。啊，还有黑豆啊，其实黑豆啊我非常推荐吃，因为它是豆中之王，里面有非常多的呢这个异黄酮，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另外还有紫心甘薯，都是机械的那个含集啦齁。那这种紫心甘薯的话呢，它就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排便非常的顺畅。一包的高纤包里面呢，它只有135卡，热量非常低。不管你是要扎等价中道等价，甚至齁有的人齁它是晚上还会肚子饿，你都可以泡一包来吃。其实咱这个高纤包齁，不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一包30公克只有135大卡。所以你若是说你减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样一包就够了。那有些人在喝的时候怎么泡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泡牛奶或豆浆，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它在喝的时候呢，它不是像外面你买那种都格格，不是，它是有咀嚼感，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谷物的粒肉哦。所以吃起来了后，因为你有加嘛，加了后你就不会感觉腰。而且这有通过呢，咱国内 SGS 的检验啦，哈，就是商品检验局，所以里面是没有农药的残留啦，哈，所以听众朋友啉了哈，会当足安心的。听众朋友平常时你若是早顿要吃啊，有的人哈，真正就不用哈，中餐你没有时间去外面买的话，你也可以喝这个。所以不管是假等中道等还是这个暗等，你都可以吃。甚至于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如果喜欢运动的话，我建议你在运动完之后也可以补充一包，嘿，也可以给你满满的营养跟纤维素。所以有咱这个高纤包，起码就丢做诶啦吼，一集暗吼来得有20包、20包，原先定价呢是550块。今晚呢，咱有一个优惠组，优惠组呢就是买2送1，3盒折1100块。 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家里面人比较多，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六盒，六盒的话呢它就是2080。想要订购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我是佩妮，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妮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讲到命盘大家都很有兴趣，然后大家都会呢透过呢像这个老师的解说去了解自己，了解家人，也了解呢这个可能自己的阿纳达啦。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网，现在有很多网络平台都可以抓出自己的一些呢这个紫微命盘，然后呢在每个礼拜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两个也是复星，所谓复星就是两颗星结合在一起，哪两颗？
1: 我记得上礼拜我们讲的是廉贞加七煞，我们这礼拜来讲，武曲加破军，
0: 这两颗也很强了，
1: 很硬哦。嘿，武曲是也是一个武将，破军呢也是一个武将，武破连在一起，真的是自己在跟自己在打仗。这两颗星在他身上，他背负的两个是将军的个性。其实武曲他本身是很有原则的，将军都不怕死，就是一直弄下去。可是到最后呢，武曲会后悔，可是爱面子也不会让人家知道他后悔。啊，经嘛要经到红章，讲我会用走落去，可是他很累。可是加一个破军呢，可能也是救了这个武曲。破军他本身是一个一直在改变的。我讲过杀破狼，七煞也是改革。破军什么叫破？破坏的破嘛，他一定要让你全部都没有了，重新开始，没有让你看到底呀。你被洗头，破军就一定要让你破掉了，重新去找一个新的局面出来。啊，你若无破，你一直洗不头，一直栽落去，甲上尾是讲安那安尼，舞曲安尼，破军安尼，所以破军等到来救个舞曲，我你一直栽落去，破军讲袂使，好，所以要懂得放下来。说舞曲破军，我等下讲，你懂得要放下来，你才会有新的局面出来。
0: 听到这样感觉好像那个武曲加破军，他们可能从出生一直到他们成年都是跌跌撞撞。
1: 那说嘛，单单一颗破军他一定是只能说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啦，要读多一科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读啦，啊，每科他如果要读这科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到上尾五科。所以我常说拄到这种的孩子，小孩从国中开始，我都跟父母说，你说你要让他自己去磨练，不能说哇，你一定要让他在三十岁以前跌跌撞撞都没有关系。你不要去改，不要去改说你怎么这样做，改说这都叫做不好，你要叫他给你报告，报告说他现在所有要怎么做，让他说给你听，不是你说给他听。尤其是破军的人，了解这个孩子的个性，你摸透了以后，你不用多说什么，他自己知道说我该回头还是要回头。
0: 所以你看像那个武曲就很坚持，又很想当 leader， 然后破军的话就一直在改革自己。所以老师，他们是不是在三十岁之前都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一旦可能在三十比较成熟之后，他立定志向之后，他就会勇往直前。
1: 对，所以我一直劝说，由旁边加一个杀破狼格，不是七煞，是破军或是贪婪的人。我说在三十岁以前让他去摸索，为什么？因为武曲加破军的人，尤其是有加武曲的人，他有需要钱，所以也为着要完成自己的理想，厝的无要让伊经济遐好的时阵，伊讲啊，那我要打工。像高中你就可以要去打工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他的脑筋是太活了。武曲是属金，破军也是属金，两个金，所以我不知道这种可以去找金属类技术的东西，有技术的，比如说美容美发也是技术，建筑也是技术，建筑分很多种的，对吧？室内设计啊，水电啊，这些只要有跟金属类有关系的都可以，不管金融业也可以。金融业从现在做这基金啊，那东西钱怎么安排？因为武曲叫金嘛，破军叫金嘛，那钱嘛是来来去去嘛。好啊，这种人我先和您知影，伊无可能做公务人员，伊无可能吃一种早九晚五的头路。好，他不是，他一定连伊都哦做一年，还是半年哦，这我袂合，伊就开始要搁找别的头家啊。
0: 老师，可是如果像这样看起来的话，他适合自己当老板吗？
1: 比如说年运有到那，因为他有个性，他只要技术有在手中，有贵人相助，那就是最好的。人的时运到的时候，你要把握。
0: 所以今天老师讲到呢，就是武曲加破军哈，虽然是两个呢都是个性很强硬的啦哈，但是基本上呢，他们如果说是非分明的话呢，也是会勇气十足，然后也会掌握技术之后，为自己呢创下一片的天地。当然更重要哈，如果要当老板的话嘛，是爱看你习文有搞啦哈。好，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讲到有关于武曲再加破军呢，他们这两个星结合在一起的相关个性，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了。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利用我们六月份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就是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优惠商品以外呢，全馆不限金额都打85折齁，听众朋友可以赶快把握机会。如果你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 ,0800-603-603, 佩林可以为大家来服务，好好来省钱。好，我先来接听电话。我是佩林。
2: 哎，佩玲您好，
1: 你好，
2: 我要一组优惠的基金。
1: 你要优惠的基金，好啊。我们现在3盒30包的话，它是3680。
2: 好，
1: 之前有用基金保养过吗？
2: 哎，没有，
1: 第一次呀。
2: 给媳妇的叶子餐。
1: 哦，你是要给媳妇喝的呀？
2: 嘿嘿。
1: 可以啦，可以啦。我们这个之前也有听友，他也是买给媳妇喝的，然后他是从生前就开始补胎，然后到生完之后又继续补，是这样子。嘿，
2: 哦，他刚好在坐月子。
1: 哦，那这样可以，那这样可以，这样你就不用忙了。恭喜你哦，哈。
2: 好
1: ，OK， 好，谢谢你了。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3: 你好，我是买买低基金。
1: 之前有买过吗？
3: 有。
1: 大哥是要一组吗？
3: 哎、欸，对。
1: 我们那个基金喝起来还顺口吗？
3: 我本来是买给妈妈喝，可妈妈不敢喝，变我喝。哎、欸，我觉得还好喝哎、欸。
1: 妈妈为什么不敢喝呢？
3: 她就是不喜欢喝这个东西。
1: 那如果她把它改变一个形式，你帮她蒸蛋的话呢？
3: 哦，可以考虑。那蒸蛋怎么蒸？
1: 蒸蛋你就是一包的鸡汤，然后再你把那个蛋把它打散以后有没有？然后加一包的鸡汤下去，直接可以催的喝啊。它这样就有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如果说长辈可以吃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充，好不好？好，谢谢你了，准备好帮你寄过去。
3: 嗯，好，拜拜。
1: 很多听众朋友都会用基金来养生呢，尤其呢我们的金石滴基金齁，它是采用这种现代科技水帘式的养殖土鸡齁，不但是养到足月之后呢才给兽医师确认可当呢，诶，对，来做滴基金加可当来做，然后而且我们在滴基金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加水齁，所以它每一滴都滴滴精华，那里面含有人体必要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胶质跟维生素，所以呢长达12小时的精粹技术，就是要给大家关注关闭咱的低基金哈，所以不管是家己买啉，甚至买给新妇来做鬼来哈，我都觉得非常适合。那如果说家中长辈呢，他本身的胃口不太好的话，

0: 佩玲特别建议大家呢，可以低基金加蛋，然后这样就补充支链氨基酸跟我们的蛋白质，让我们的体力跟我们的肌力是比较好。那当然也要搭配其他的营养素，安内钙营用钙健康。如果想订购的话，目前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我们一组十包的话是19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优惠组，优惠组是三盒30包的话呢，打六折只要3680，几周看优惠，所以想订购直接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希望用金石地基金帮全家大小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0: 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的牧歌。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大家呢都会想到一件事，爱人家说活到老，然后长到老，最好健康到老。最近在远见杂志他们有做一项调查，就是你变老的感觉，老后痛点跟如何规划。大家认为几岁才叫做老？很多人说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有的人活到九十岁说没，我还一辈活零，这样最好。通常老70岁以上，大部分的人都认定是老年的一个门槛。那老后呢，心中想做的三件事，猜猜看是什么呢？健康、经济跟心理，吼，尤其呢，健康自在、行动自如，大家上最爱啦，吼。那超过60%的人都会认为呢，身体机能老化就是老化。通常呢，大部分都是说，就算我已经65、70，甚至于80岁，我还行动自如的话，不觉得老哦。但是呢，当我开始袂行，吼，脚腿无力的时阵啊，都开始老化。那大部分大家想要活到理想寿命是几岁？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齁。81到85岁。第二干嘛？86到90岁。诶，很棒。事实上我认为啦齁，现代的人齁，大家都已经很长寿啊，所以不管你活到几岁，都希望你都可以呢，这个安全下床，就是活到80岁、90岁、100岁，你都可以呢，脑筋健康啊，身体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呢，他是一个国外的脑神经科学家，他叫做米勒，他特别提到一件事。通常我们大概人从40岁以后，我们的脑容量就慢慢的减少，但是很多人齁，跟他50岁、60岁、70岁、80岁啊，活到那种年龄的时候，都感觉脑筋不够筋功，怎么办呢？他说事实上你只要10个意想不到的小动作，就可以让你的脑筋变得比较灵光，那每天都可以来做一些健脑操，光是挺胸这件事就可以活化大脑，那么简单哦。那不是每天只要挺胸就 OK 了吗？ OK 哦。那这一位呢，他本身是在那个西德的一个那个奈斯医学中心，他在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就在诊所里面工作，然后他就曾经治疗过跟研究过那种脑损的职业橄榄球员。他发现一旦脑损之后，你只要改变饮食跟生活习惯，你就可以修复你的大脑功能。尤其呢，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大脑逆龄指南》，在书中就指到，其实40岁开始平均每10年大脑的容量都会减少 5%， 这是一个平均值。可如果说你从年轻时候就开始保护你的大脑，而且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你就可以减缓大脑容量减少的幅度。所以他讲，不论你几岁，都不要抛弃你的大脑。那现在就要教大家10件小事可以逆转你那个大脑。第一个就是快走，只要短时间运动会增加我们大脑的血流量，也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啦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办法到外面走，你就在办公室里面走一走也 OK。第二呢，就是吃黑巧克力。黑巧克力它不是只是丰富的矿物质，里面更有类黄酮的植化素。那这个类黄酮可以消除我们的自由基，也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血流量。所以比如说2小时前吃巧克力的黑巧克力的话，你可以增进你的记忆力跟反应的速度，但只有黑巧克力，你不要乱吃一些无味不味。那第三个就是坐直伸展你的背肌，因为当你抬头挺胸之后呢，你就可以提高你大脑的血流量。第四，要用非惯用手，平常我们大部分都用右手，你可以用左手，可以用用看，左脑并用，脑筋灵光。第五呢，你可以每天吃一碗蓝莓，在国内可能伤肾了，不过现在进口蓝莓也 OK 了，都可以多吃。那第六个，每天要学新的单字，事实上这可以刺激我们的海马回，它不断的增进。那第七个就是脑中每天预演一天的行程，长辈有时候搞紧张，就是他对于很多的未知他会害怕，所以当你把这一天该做的事情都想一遍之后，你就不紧张。第八个，放空10分钟，好，那这样会让自己静心。第九个，用香味消除压力。最后，每天感谢一件事，相信你的大脑越来越健康。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4: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传个讯息，老爸就会买单。我锁也结实，凑齐了头期款。你说好险啊，我本来就有家产。
1: 同学会上我纳闷，阿搞怎么没来？
2: 陈班长说他跟我借钱买重机，还高利贷。
1: 我说哎呦喂啊，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
3: 陈同学，能不能借个5万块？

0: 才，虽然看不惯，他又飞到国外，我冰释前嫌，还是先追踪起来。
1: 可爱的歌曲叫做其实我们已经过得很好好啦，不比较就不会有伤害了齁。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您的好心情，或是有些人想要来省钱的话，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打完真的不用付钱，我付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好，最近呢，梅雨一直下了哈。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家中有很多那个毛毛的东西都长出来，什么东西啊都生高梅。我跟你讲，这种季节真的高温高湿，很容易就让霉菌大量的繁殖。这位是一位日本胸腔科的医师，他叫大谷义夫，他就提醒，平常除了浴室点点让我集中黑霉菌以外，还有可能这种霉菌会引发一种叫夏季型过敏性的肺炎。那大家会以为是夏天的感冒或气喘。如果说你反复暴露在这样的霉菌环境，裂细胞肺部有可能会逐渐纤维化，甚至于危及生命。为什么这种霉菌会滴滴通啊滴滴通啊呢？最主要大家可以关注到齁，梅雨或是一直到盛夏这段期间，甚至于夏天的那个雷阵雨都一样，室温常常超过20度，什么20度都嘛，28、30，湿度超过60，这时候呢是霉菌最喜欢生长的温度跟湿度。那当你的身体吸入这种毛孢子菌之后，我们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会导致我们的细胞会发炎，甚至出现那种咳咳嗽、微微的发烧、痰多的状况。那因为它跟那种感冒很类似，很多人讲说啊，我是不是感冒啊，我跟你讲不是哦。这时候呢它会跟那种感冒、气喘、梅浆菌、肺炎这些混为一谈，那你去接受治疗都没有改善，你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如果当这样的一个那种孢子一直长期存在你的身体里面的话，它真的会让你不松快一挖，然后一直生病。那这种毛孢子菌比较喜欢藏在哪里呢？它很喜欢生长在那种腐朽的木材上面。举例好了，像浴室的木质的门框，或是木质的洗衣机的底座，甚至于呢，你的灶咖琉璃台的下方，一些东西细细嘛，对吧？或是有些家里是木质地板的话，它是地毯下面，还有呢就是比较潮湿阴暗不通风的角落。那一旦呢它有这种间质性肺炎产生的话呢，哇，你就很麻烦了，你很多那种自体免疫的状况都会来。所以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了齁，如果你的屋龄超过20年，又是那种木造房屋，或是说你住在你公屋里面1到3楼，为什么1到3楼？因为1到3楼哦，通常在下雨过后，它整个湿气都很重啊。那你就要特别去注意，甲孙孙咧，看恁厝内底到底位吼，唔是太高，开始咧生高，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那通常如果说呢，你有刚我提到那种孢子病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第一个，你会微微的发烧，一般我们体温36度，它大概37、38度，你说高烧也不是，它就是那种低温好像发炎的感觉，然后大概超过1个礼拜。第二，它会有那种咳嗽或是咳痰都不好，那个痰咳了又再咳，咳了又再咳。第三，你去那种诊所或医院的话，它被当成感冒治疗都不改善。还有出差或外宿的时候，你的症状就减轻。为什么啊？都无伫厝啊，啊，处于的环境都生高啊，那你到外面去就换了环境，他就没有这样的情形。还有，你回到家之后又过来呀。如果说你要预防家中这种霉菌滋生的话了哈，建议大家平常呢可以用家中的一些东西好好来清洁我们的环境，比如说小苏打可以预防霉菌滋生，就是把那个小苏打一匙放在100毫升清水中搅拌，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小苏打喷在浴室、浴厕、 潮湿的空间，把它擦一擦。为什么？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除湿也除臭。那我还有一个习惯，因为霉菌的团就紧呢，而且你让它生了之后，真的根深蒂固，安怎清都清不了。我都会像假日啦哈，比较有空的时候，我会用那个漂白水，然后用那种厚的纸巾把它沾湿之后，对，然后就把它贴在，比如说不管说是那种马桶旁边啊，或是像我们在浴室或是琉璃台旁边，有看到黑点的地方，拢给贴上去，你大概贴个20分钟吧，你再去清，你会发现说，哦，对，那个霉菌也是怕这种，对，就是漂白水，呵呵，真的，可是还会再生哦。所以为什么要时常保持浴室的干燥的原因在这哈。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到了哈，其实在台湾这种高湿高温的状况也很多，那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肺纤维化，最主要就是要保持干燥，那一旦霉菌生出来的话呢，不是放好气哦，是要给它整哦，那这时候你就要好好把它清干净，相信呢霉菌不来干扰你的话呢，这种夏季型的过敏性肺炎也不会时常让你不舒服。

0: 刚兄好不习惯。
1: 这个月有很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陪你歌网的年终，请赶快给他补起来了哈。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利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龙就搞组合啦齁。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林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
2: 佩林你好，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下，金石力钙是一组三盒吗？
1: 一组三瓶，然后原本 1980,、哎、这个月打85折变1683。
2: 它里面有几颗呢？
1: 一瓶里面有90颗，每一颗有500mg， 所以一天吃3颗，一瓶可以吃1个月，三瓶可以吃3个月。
2: 那我要一组。
1: 什么样状况想补充？
2: 都有凝气的要补充一下。
1: 可以，你如果有补充的话可以去晒太阳，这样它可以帮助我们钙质的吸收。那基本上一天的话我们建议不要超过3颗，就是3餐分餐吃，这样子的话吸收会比较好一点点。
2: 好，谢谢啊，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1: 你好，我佩林。
3: 佩林哈，你好，我想要订那个珊瑚钙，今麦一组偌济？
1: 一组我本来1980嘛，打85折变1683。啊，你那边两组，它原本3960变3366。
3: 一组几罐哈？
1: 一组5罐，两组6罐。
3: 无麻烦寄3组。
1: 你要3组？食阮迄个钙敢有进步？
3: 正保养啦，
1: 这样只要吃起来顺顺的，安内得喝啊！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好，
1: 好，好，拜拜。
3: 谢谢。
1: 最近有做者听众朋友都来回补我们的金石力钙哈，天然的原料大家加掉灾哈。其实上很多人呢是像女性朋友超过50之后，都会尴尬尬地呢，规身骨拢怪怪，尤其呢去有医生做检查哈，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症。佩林都非常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但不管你到几岁，尤其呢长辈大概超过50、60的话呢，也规身躯哦，迄、那个骨质都开始慢慢啊流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都会建议大家来补充我们的天然钙。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尤其哈，你那暗时到丢金的人哈，佩林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补充。当你把你的电解质补充完整之后呢，你就不会晚上常常抽筋。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补钙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一旦我调就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林。
4: 我要一组金石力钙，还一组合照，
1: 传统都给你寄过啊。
4: 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我是佩玲，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很多听众朋友哈，阿伯讲到一道开始感觉有一挂代志哈，实在是自己没有办法掌握，那就是呢，今日都感觉有够忝的啦哈。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呢，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肌少症盛行率，男性的话23.6%，女性18.6%，所以代表有5位长辈里面就一个人有肌少症。大家有没有发现齁，我不用倒在那边层，我刚刚齁衰老这件事就会让我看到看到我告诉大家齁。所以今天我要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跟大家聊聊肌少症这个问题。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馨老师。
0: 现在有很多长辈齁，刚刚齁黑泥毁多齁，撸来撸夹被叮当，所以有些人去给医生检查，医生都跟他说啊，你肌肉消风体呢，你没力了呢。什么叫肌少症呢？
1: 肌少症大概就两个指数，身上肌肉的质量变少，再来呢，你的体能表现下降，或是你会觉得没力。肌少症这件事情呢，我不会讲到说因为年纪大了才开始流失，35岁过后肌肉就开始流失，而且流失很快。
0: 35岁哦？
1: 对，比如你30岁，你身上的肌肉有20公斤好了，你到70岁，你就会掉了6公斤，只剩14公斤，有的人甚至会掉更多。
0: 什么因素会引发我们那个肌肉越来越少？
1: 你代谢变慢，你有心血管疾病，你有糖尿病，你代谢病都没有控制好，这几家都会好，肌少症更加严重。而且哦，我跟你讲，肌少症可怕是在哪里？因为我们全身有200多种的肌肉，然后650条肌肉，最重要是下半身占70%，
0: 就是我们的尾巴嘛。
1: 对，就是我们腰以下就2只大腿，所以为什么有人说第一个肌少症最明显的是腰都没力？
0: 可是民众怎么会知道自己有肌少症呢？
1: 很简单，第一个是走路嘛，比如说你从床上椅子上要坐起来感到很困难，你背老推感到很吃力，你甚至在你家里你的房间内走路也觉得很困难，举步维艰。还有的人肌少症不是在走路而已，在提东西，手比如说提5公斤的重物会不会感觉到很困难？所以有时候你去到医院，医生会叫你提东西，有的人严重是连瓶盖都打不开，有的人是连毛巾都拧不干。我觉得要小心的就是过去你一年内有没有跌倒过。
0: 哦，跌倒也是一个指数，
1: 跌倒也是一个迹象，这个都是医生在评估的一个指标。那当然有人会说小腿我哪像有脚啊卡三散啊，甘是有可能肌少症？会啊，你就用你的那双手大拇指跟食指啊，你给它围在你的那个卡兜林小腿的地方，如果是空空的，那就代表你的肌肉量不足啦，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判别方式啦。
0: 所以从你走路有没有力，甚至于呢可不可以拧开瓶盖拧毛巾，都可以去判断我们有没有肌少症。肌肉的作用在哪里呢？
1: 支撑储存能量。对，就像我们身体有很多葡萄糖，它的仓库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肌肉。肌肉其实超级重要哦，你身体的肌肉越多，你的心脏会越健康
0: 哦。为什么呢？
1: 这块肌肉叫心肌啊，它刚刚呢，等安呢等安呢等，所以心脏这块心肌，它就是骨骼肌的一种啊。我们所有代谢啦、血液循环都要靠它。
0: 所以变成说，如果你肌肉量够的话，你的肌肉强，你的心脏自然也很强。
1: 它健康。然后，如果你肌肉少，你也很明显一个症状，呼吸也会比较无力。因为以前在胸腔科最感觉到说，你每次吸一口气其实要很费力。我们一天哦，我们要呼吸几次？20000次呢？你胸肌没有力，你根本没办法足够的氧气，狼得嘻嘻啊，没有氧气啊。你没有肌肉的话，吞东西没有力气啊。你就会吃不下，而且还呛到。我觉得最可怕是你吃东西想吃，但是呢你喉咙这一块肌肉没有力气，结果就呛到，然后一呛到之后你的肺部感染，最后呢你不是死于什么慢性病，不是死于什么癌症，你是死于吸入性肺炎，就因为呛到的关系。所以从嘴巴这边我们也跟肌肉有关，跟你的呼吸有关，你心脏有关。那我觉得因为人要动嘛，每天要走慢要走，那最明显我们的卡腿啊，这2只脚其实就像我们家里的柱子一样，支撑着我们全身，所以一定要有力，然后要有肉，有肉才会有力。
0: 一般如果说像长辈他如果年岁大了后他都会说我就吃不下了啊，你就弟弟要叫我吃啊，我也有吃呢，但是那个肉就没有办法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1: 营养不够啊，长肉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你要蛋白质啊，你没有蛋白质还没有办法长肉，没有原料你怎么盖房子一样啊，身体没有蛋白质你怎么长肉？
0: 嗯，
1: 对，然后身体又要蛋白质作为能量，所以今天如果你蛋白质吃不够，不但不长肉，你还会更瘦，体重更轻，然后越不动，然后肌少症就这样跑出来，你的肌肉就越萎缩，在医院最明显，你就开刀躺两个礼拜就瘦了，是腿先瘦。
0: 而且你知道躺两个礼拜之后，他原本还可以走，到最后就不良于行。
1: 人在躺在床上，肌肉消失得很快，但是要长肉回来，比如说两个礼拜，如果你是掉一公斤的肉，你要长一公斤的肉要一个月，变得还长得回来。
0: 对，所以要消风很快耶，但是要让它长肉不要简单，
1: 没有办法，你要训练它，肉是要训练的啊，你训练它要有原料，就是蛋白质。
0: 可是这在国内有很多的长辈的说吼，我也就想要吃，根本咬不下去，然后就算咬下去之后也吃不多，我们要怎么样来用好的方法来补充我们的肌肉量？
1: 你现在咬不下去，现在科技生技技术都很好，就用喝的啊，用泡的啊，急需求状况我们用冲泡饮的方式，只是代替饮食当中不足的地方，比如我把甲做旧哎，可能蛋白质不够少，那我用额外比较流质性的，至少我还能吞嘛，那我用喝的然后来去补充，选择蛋白质的含量质地比较高又好吸收的方式是来去做补充。
0: 市面上的蛋白质种类很多，像很多人喜欢喝那种乳清蛋白，可是我觉得对很多长辈来讲他很难接受那个东西耶，
1: 因为那个味不好味啊，而且不习惯啊，跟牛奶比起来它很臭，口感不对，所以有时候这些冲泡饮口感要兼具，营养要兼具，吸收力也要兼具，通常有一些能量饮只是单方，那可能我们在长肉是需要其他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D 啦、钙啦来去做协助，甚至有些肠道功能不好，你还要帮忙它肠道功能协助好吸收好消化。
0: 所以我们变成说是复方很重要，最主要就是让它营养均衡，
1: 没错。
0: 但市面上现在我大部分看到都是那种奶粉配方的，或是说像我妈常买那种一罐一罐的，可是我都发现它就算常喝也感觉它那个肉被塞金甲武汉，
1: 蛋白质是大分子，吃肉也是大分子，那泡牛奶也是大分子，最重要是你如果今天冲泡饮里面它的性质，比如说再小分子一点，蛋白质下一阶就是生态，然后到体内分解成氨基酸，所以在选择上我会建议你可以选择比较生态型的这一些冲泡饮，让我们的蛋白质小分子化，在身体分解速度快，吸收就会更快。
0: 所以长辈如果牙齿不好，你没有办法咀嚼那个肉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喝一些呢，比如说它是用这种生态的，就小分子，那如果变成氨基酸的话更小分子，这样我们的人体就比较好吸收。
1: 对，尤其你现在就是牙齿不给力的，或是你本身吸收力较弱的这些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就去找这种液态或是冲泡饮的这种营养补充品，那你就是选择这件事，它可以分子细小化，比如说生态类的，再来它的吸收，然后它的成分配方，双管齐下，再搭上对的时间饮用，再运动，我觉得长肉不是问题。
0: 目前我们在国内有这样的饮品吗？
1: 饮品来源都很多，像我们平常不是都会吃白米饭嘛？
0: 对，
1: 国人很喜欢吃饭嘛，对不对？吃饭里面它也是算比较植物性的蛋白质，对，米饭也是算有蛋白质，除了淀粉以外，那豆类也是蛋白质嘛，也是植物性的，但是都分子太大。现在呢，科技已经做到，你吃的米饭，我从米里面去萃取，去萃取米里面的蛋白质，叫米蛋白，然后甚至把它氨基酸这一块的分子，把它结构变小。比如说米蛋白生态，从食物中大分子把它萃取到生态，生态到我们体内就分解成氨基酸，那就更好吸收了。
0: 所以现在在国内已经有这种米蛋白生态，
1: 有，因为生物科技进步之后，特别国内去研发这种专利型的产品，然后透过比较高科技的这样的萃取方式，我记得就是像我们在台南后壁这个地方，它就有人特别去种有机蓝粒米这样子去做萃取，他们去萃取这个专利还是世界专利。
0: 这么厉害哦！
1: 所以你看，国内种稻也很厉害嘛，然后再加上技术也很厉害，整个来源你会比较安心使用。
0: 要长肌肉没有那么难，但是呢要补充哪一些营养素才可以让我们的肌肉长得好呢？等会儿也请文馨老师告诉大家。
2: 拿出广告进广告。
0: 是的，身体爱好，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脚踏有，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嘴气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吃老了，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他可以去运动啊，如果是说他的嘴气好到底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玲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哦，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若讲吼，伫台湾即马有高血压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阿哥呢？高油齁，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的牙齿很糟糕了啦齁，那更一条就朋友会当来补咱的金石力钙。但这款钙呢是用日本的冲绳齁 ,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哦，你会觉得嗯，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齁。其实齁，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齁，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齁。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齁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齁，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所以要顶杠所以要了解0800-603-603 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年纪才50岁呢，这嘴狼事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一瓜呢啊，家肉啊不再问呐哈。所以今天佩玲跟大家聊到肌少症这件事，也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长辈因为牙口不好，这个蛋白质就越吃越少，结果呢他整个黑的小腿都消红起。其实补充蛋白质不一定要吃肉，国内呢现在有一种叫做米蛋白生态，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因为它分子小好吸收，可以帮它慢慢长回来。其实有很多长辈他在年纪大了之后就不太吃这种米饭类，因为他说啊我都没在运动啊，弟弟吃这个啊，根本越来越大口，
1: 又怕糖尿病，
0: 对，所以它变成这种米蛋白生态，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增肌以外又不会增加脂肪？
1: 不会，本身因为我说它透过我们生技技术之后，它里面是无胆固醇的，像我们里面9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长肉的 BCCAA 这一些氨基酸我们在里面，如果你要长肉你一定要有这一些氨基酸，又有很好抗氧化植化物，它整个走到低脂肪零热量，甚至里面一些膳食纤维都可以帮助到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
0: 哎，可是老师，如果说他们吃了这样的一个米蛋白生态的话，是不是还要配合运动才可以让他们的肌肉可以慢慢合成？
1: 一定要配合运动，肉是训练出来的，但是训练之前一定要有营养，不然它长不出来。
0: 嗯，
1: 对。那其实在米蛋白生态，除了在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减少我们肌少症的这样的一个营养补充之外，它本身在调整血压、改善三高部分也帮助很大。
0: 怎么那么强？
1: 对，因为代谢啊。 我们还是要能量嘛，身体要能量去代谢啊。那透过蛋白质这一块，我们有优质的蛋白质，也可以在我们的血压、三高的问题去做稳定，然后在胆固醇的部分也可以去控油的部分。身体有一些发炎要修复，特别是肌肉，也是需要这些生态蛋白质。发炎的地方抗发炎也可以靠这个生态，甚至我们的一些荷尔蒙调节也需要它抗氧化、免疫系统这些平衡。所以蛋白质是身体非常重要的来源，重点你要把它小分子化变成生态，我们身体才用得到。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耶，因为很多长辈哈，一个不是我不爱加行为最气滚不到宝贝
1: 花，
0: 就算你呢吃进去以后呢，他也觉得好像吸收没有像年轻时候这么厉害。
1: 一定啊，因为肠道会退化，坏菌会变多啊。对，
0: 可是我们如果用这种米蛋白生态之后，它的吸收率就可以提升了嘛？
1: 因为直接变生态啊，所以我已经把它小分子化了。
0: 既然它是用米做的话，是不是有些长辈他以前是吃素啊？以安利都会当假。
1: 对，蛋奶素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如果是吃单纯只有纯单方是米蛋白纯素的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在看复方的这些配方。复方的配方有一些是蛋奶素，那有一些人可能某些牛奶不能吃的话他就不能喝啦，所以可能就要看你是全素纯素还是蛋奶素，那自己去斟酌。
0: 什么样的族群比较适合来补充像这种米蛋白生态，让我们的肌肉可以长出来？
1: 第一个当然是年长这些中高龄的族群，其实我觉得我连我们四五十岁的人就要开始了。你要开始不是等肌少症产生，是你自己在生活作息上都会增加肌少症流失速度的人就可以开始补充了。甚至有些人他已经有在运动的人，他也可以来补充。你有运动健身的人，甚至你有在劳动的，有没有？你可能今天是跑外务了，你是搬重的，这种你比较需要这些蛋白质来帮你修复的，这些也都可以来补充。
0: 事实上肌肉不是只有用在呢我们的这种手啦或是脚，更重要我们全身都会用到，尤其我们的心中，我们在呼吸，全身
1: 650条的肌肉都需要。
0: 但是肌少症是指着随着年龄增加发生的肌肉质量的功能下降嘛，哈。那我觉得现在他的年龄真的有往前提。
1: 可是我觉得除了年龄以外，我觉得从你自己生活的一个身体状况，比如说你容易腰酸背痛的，手脚麻软的，或是你要控制体重的，你甚至你有在减重的，那有些运动员他们自己也都需要补充氨基酸蛋白质。还有一种人就是你会常常感觉到疲劳的。
0: 疲劳也要补充，
1: 体力不好的都需要啊，身体需要肉来储存能量啊。那如果你今天是像蛋奶素的人，那你更需要啊。
0: 对
1: 对，
0: 因为肌肉本身作用就支撑保护新陈代谢
1: 啊，
0: 对不对？
1: 所
0: 以等到你哪讲你的肌肉下降了后，无力、行走缓慢、平衡也不好。
1: 大概可能大家不知道，缺少蛋白质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单纯，身体变瘦、肌肉无力萎缩。你的免疫力会下降，你的伤口不容易好，甚至你的肌肉、你的骨头都会痛，对，然后你的血压会下降。
0: 我觉得是全方面的耶，
1: 全方面啊，然后你会贫血，你讨公公啊，甚至你容易水肿，肝功能也容易变差。可能大家不知道哈，长期缺乏蛋白质很容易脂肪肝。
0: 为什么？
1: 肝脏要正常，它要去合成人体需要的蛋白质。你肝脏不好，你怎么去合成足够的这些代谢的酵素？
0: 所以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充足够。
1: 那甚至我们的头发、指甲、皮肤这些都需要蛋白质啊，那不是打靶呢啊。其实全身上下都需要，但只是肉这块它流失更快，因为它是一个仓库。
0: 它如果像要补充到我们肌肉，它需要哪一些的元素结合在
1: 一起？第一个最重要就是白氨酸。
0: 哦，白氨酸。
1: 白氨酸它是刺激我们肌肉要合成的一个信号氨基酸，就是有它发号指令说，哎，赶快跟着哦，被这肌吧，就好像一个那个主管一样，进去发号施令之后，身体就要有原料，对不对？那我们最佳的黄金支链氨基酸就是我们长肉能最重要的一些必要成分，就是 BCAA， 我们最常听到的白氨酸、异白氨酸，还有我们的血氨酸，这三种你要必须直接进到我们的骨骼肌去代谢，那你才能有运动、有能量、有原料嘛。你原本的肌肉蛋白不会流失，你只要有这些支链氨基酸，运动的时候反而比较不会酸痛。
0: 所以就不会铁腿了吗？
1: 卡没啊，卡没生起来，比较不会铁，所以会比较体力有耐力啊。所以吃氨基酸这种东西，你不能只吃一种，主要的有没有涵盖？那当然，如果连九种的氨基酸都涵盖，人体必需氨基酸，那更好。 那如果你还可以搭配一些复方，像 B 群，增加我们的代谢，维生素 D、钙质这一些膳食纤维，其实它比较完整性的提供这样的营养，你整体在运作长肉上效果会更明显。
0: 所以不要以为说你有吃到呢蛋白质，干那都会生吧？不，你要吃丢，安内再生吧。
1: 最重要就是要身体用得到才能长肉啦。
0: 刚刚文馨老师有告诉大家三种最主要的白氨酸、一百氨酸跟缬氨酸，
1: 缬氨酸 对,
0: 对。
1: 吃的时间也提醒大家，就是其实你要在运动前或是训练中就可以来补充了，你就先给它原料啦。那甚至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不是会有饥饿感不退蛋吗？你可以中间就来补充。当然有人说我要再加强，后续万一没有时间再出去，那不方便，建议运动后的30分钟内来补充，效果最好。
0: 可是文馨老师，如果长辈齁本来是能卡黑嘛，整个就很像不会走了，他补充完之后他怎么样会感觉到，诶，我真的跟以前不赶快呢？
1: 你的握力拿东西嘛，你吞东西，你咀嚼饱东西都可以感觉到。最明显就是比如说你起床坐起来站起来那一个瞬间，有的人就叫扶嘛，那你会觉得说，诶，起来就不会东倒西歪站不稳这种感觉。我们在医院看过哦，从躺着要起来，已经起来，结果整个没力，又往后倒，整个又躺在床上，
0: 都像
1: 样，还好是在床上。所以在瞬间从坐到站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差很多，咔咔五大大。然后再来就是走路，走路那个大腿比较开起来，脚比较抬得起来，走路不会像穿拖鞋啪啪啪啪啪啪这样。
0: 以前都用拖的，现在可以抬起来走。他如果有补充一些这种米蛋白的生态饮的话，他要怎么样搭配运动，让他那个肌肉比较结实？
1: 简单教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有在像喝像生态类的这些蛋白饮，那你搭配运动，在家里很简单，你可以呢坐在椅子上，坐着站起来，坐着站起来，这样就在训练大腿了。
0: 就我们四头肌的部分。
1: 对，然后或是说你可以身体说要一个负重运动，我说你可以带一个背包，里面装矿泉水。就在家里这样背着，看着电视，听着音乐，听着我们的广播，然后呢，你就可以像我们当兵一样，一二一二把大腿抬高，
0: 直接到外面走。

0: 样。
1: 拿出广告，进广告。
2: 好，六月份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我们有个年终庆，中间的中年终庆哈，就是除了一些特优惠商品以外，我们都为大家打85折哈，所以最近我就得听众朋友来回购呢，我们的金石力钙、雪力旺、高纤包、芬多精皂、醒肌呢，包括我们的叶黄素跟鱼油，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搭一搭。如果你不会使用网络哈，也不用紧张，你现在可以赶快打0800-603-603。佩琳可以为大家来服务，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3: 哦，佩琳你好，我是讲要跟你问改骨折比较不会松啊，那个牙齿会比较好吗？
2: 对，因为我们平常到了40岁以后，我们的钙质就慢慢少了。所以诶，刚刚有人有肉有无？都、就是喙齿拢安尼，感觉好像快要掉下来了。
3: 我是有点血压高啦。
2: 啊，你敢会食钙碱？
3: 不会，我都吃很淡，我都会自己煮。对
2: 哦，每当吃太咸哦，然后就是血压要控制住。那因为我们如果缺那个钙的话，它有时候血压也会飙高。
3: 对对，我就是听你说啊，我才说，我赶快打电话。
2: 好，
3: 我一罐多少？安尼呐？
2: 我今嘛吼，一碗给一罐是2200。这个为你若要订钙，我们就不限金额打85折，所以你若订一周有三罐，就变1683。啊，你订两周就六瓶的话，就是3366。打完折之后，钙如果跟镁结合的话，它在晚上会比较让你睡眠品质好一点。
3: 哦、啊，那个像我先生，那医生跟他说他是骨折疏松，
2: 骨质疏松，一个卡爱加，
3: 一个卡爱加，
2: 一个卡爱加。那如果你要让它的钙比较有效吸收的话呢，它也要增加一些维生素 D， 比如说你吃完钙之后去晒太阳，或是呢我们买那种 D2 都可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的钙有效吸收。你先补充看看咧。好，
3: 谢谢佩琳啊，
2: 没啦，别这样
3: 说。 好谢谢啊、
2: okay、
3: 你啊，
2: 好，拜拜。
3: 不会，好，拜。
2: 喂，你好，我是佩琳。
4: 佩琳，我要给你订那个珊瑚钙啊。嘿，你现在是说怎么做？
2: 六月份我们的钙的话呢，就是不限金额打85折，一周本来是1980块。如果你买一组的话，打完折变1683；如果买两组的话，变3366。所以建议你一次可以。

0: 定两组。
1: 啊，你帮我加，你讲一天吃几粒？
0: 一天吃三粒就好啊。你拜巧拜
1: 啥？一盖加是做三盖加，
0: 三顿加，
1: 一顿加一粒啦。
0: 对，
1: 啊，饭前啊饭后。
0: 你若胃无好，你就爱饭后食；啊，若无挂钙，你就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我本来是医院医生甲我讲，叫我补钙，啊，我即马是讲听你的收音机，你咧讲三氯钙，迄无我变换来食三氯钙
0: 啊。啊，医生甲你讲，因为你去做检查，伊甲你讲你有骨质疏松遐。
1: 无啦，我去照腰脊骨啦，腰脊骨。阿姨，甲我讲，即叫我第四节、第五节有小花，迄个叫我补钙一下啦。哎、欸，啊，我即马是讲后尾再食恁来啦。啊，你讲说讲一餐一颗就对的啦。啊，我就是啥了，髋骨对无？髋骨节有受伤啦。啊，受伤吼，大家甲我建议叫我不要开刀啦。
0: 嗯，
1: 安尼啦，啊，你走路会痛啦。哎、欸，啊，我即马嘿，我咧好中医调理看看啦。
0: 啊，结果中医调了以后有改善吗？
1: 有一点舒服啊，那两年，伊讲这个哦，这个很严重了。
0: 哦，
1: 应
0: 该欠足大对吧？
1: 对啊，个以前做初当家会啊呢，少年家会也较老啊呢。
0: 哎呦，
1: 啊你搞我加一个，搞我加两组好啦。
0: 啊，你都慢慢啊加，加看卖嘞。啊，你那刚刚有改善，你再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好不好？
1: 好，谢谢你，谢谢，
0: 感谢你，好，要健康，拜拜，
1: 谢谢，拜拜，好。
0: 很多长辈真的很厉害哈，祖孝连做个老哈。那不过讲到了哦，才发现哈，家己的心态为堪累啦哈。尤其佩玲常建议听众朋友女性啦哈，尤其在停经之后，一定呢要去做这个骨密的检测。有当阵你家己骨头你受伤的时阵，你无感觉。但是你难免会觉得压咯怪怪，心肌呢有时候都开始斗揪啊，那甚至于有时候呢，像刚刚那位听友，他是第四节跟第五节呢，他那个骨头应该都卡奏会啊，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去做检查，你才会知道。那平常如果要补钙的话，吼，做者是不拢中有啦，吼，但是大概食不遐少。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天然的珊瑚钙，我们的原料是来自日本冲绳，就是用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钙镁钾锰，但是因为它是天然，所以喝 keep you 听众朋友吃完一定非常的有感觉。那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我们的钙有打85折。听众朋友如果之前都没有吃过的话，给自己一次机会。如果你要补货的话，这个月也很优惠哦。好，赶快上网去订起来。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利用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603-603，陪您下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希望用天然的金石力钙帮助大家钙健康，嘛钙快乐。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Louis Armstrong 所演唱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最近呢，对，享受我们八五折，加油，我等下下现场一样可以打0800-603-603，好，比较有机会跟大家好好来解释啦。好，最近哦，那个雨真是下到一个爆炸了哈，下到生香菇，什么情形啊？高雄连日大雨之后，在凤山区北门里的博爱公园里面，哇，一大片白色的香菇，看起来卡哇伊呢啊！我跟你讲哦，公园处说这是毒菇状元，就是绿泽菇，不要碰，不要吃。保护自身的安全，都怕孩子啦齁啊，不知道去那蒙，千万不要，好不好齁、哦、路上找的真的没有很厉害齁、哦、也很可怕，千万要小心。另外这个呢，就是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堂，历经了144年漫长的建造，终于在日前完工了。其实它的主塔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塔，哇，完工之后大家都非常的兴奋，连那个梁十四寺，也就是那个教宗也有去那边嘛，对不对？那台湾代表是谁？就是林志玲，志玲姐姐，她是受到媒体的邀请担任文化大使。哎，我昨天有看到在电视上面播出她跟圣家堂同框的美照，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人美啦。啊，塔也很美啦。那这个是由知名的西班牙的建筑师叫做高地，他所设计。诶，志玲姐姐有访问他呢。哦，他的英文很溜哦。好啦，现在我觉得在西班牙这又变成另外一个景点。其实世界之美哦，真的是无奇不有。当然更重要是我们要有钱，有钱有健康，这样好盖当。世界加套套，我都会认为大家真的每一年最起码一次到两次安排自己出国放个风，当你接触世界之后呢，你会发现哦，眼界真的不一样，真的眼界不一样了齁。好啦，也希望大家不管活到几岁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需要配零好不 ?0800-603-603, 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1: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圣灯佛魔条条落，梦念不起处处安，心志念绝真富贵，私欲尽断真福定。世间万物啊，瞬息万变，人世间的金钱、名利、情爱、权势，拢是一时的因缘。缘分到，伊就来；缘分尽，伊就离开。什么人啊，也嘛无法度勉强。佛家的《金刚经》有讲到：“应无所住，离生其心。”人的心啊，爱会当安稳，唔好受到五欲六尘的诱缠，唔好受到痴心妄念的驱使，咱的心才会自在，生活才会安乐。人啊，其实是有情众生，因为人是因为情爱，才来到世间。不过世间人啊，却是为着真爱痛苦不已，烦恼忧心。生活当中，金钱带来着生活的方便，不过真侪人追求金钱，积极营营，辛苦努力。再来，人啊，有的人追求着权力地位，想要得到别人的敬重、尊重，不过却是真侪人因为权力、地位，逐天忧心烦恼，未快乐、未自在。做人做事啊，如果会当将心中的欲望控制，人当然才会当自在安心。所以《金刚经》内底所讲的无住生心，是一种的智慧，就是教咱爱断尽私欲。欲望如果会当减除，那安尼生活才会当安乐，人生才会当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长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林淑龙所唱的《秋园》。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遥远桃园复兴乡石门水库的上游，温总就一个非常敬意的神秘的秘境，就是新溪口吊桥。这座新溪口吊桥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它那亲像一首诗同款，一首诗，非常的特别。真侪人咧特别来到这个所在，较早过去吼，嘿，伊咧封锁一段时间，啊，正重新开放，但有事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带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要来个桃园富清乡吼，石门水库的上游吼，千山万水吼，唔过咧非常的超值吼，因为咧内底不单单的有真侪神秘的秘境，而且咧有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啊，伫咱桃园富清乡诶，即个石门水库的上游当中，有一座新溪口到吊桥。这座新溪口吊桥是专台湾上长的悬索桥。啊，伊那一首诗吼，横跨着伫即个安那诶，即个两边吼，不单单的吸引着真侪人，特别慕名而来。甚至咧，大家即座吊桥的时阵吼，伊两边边咧，竟然咧，有无同款的结果？安那讲？即座新溪口吊桥话吼，过去封闭吼，整修一直甲即个最近才开始开放。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也发现到，伊一边是连接着脚板山公园，一边是连接着溪口部落。啊，这当中呢，你呢要加对一边，伊结构是无同款的吼，甚至当地人改称作为天堂坎地港吼。安那讲？因为呢，要来甲脚板山公园这边呢。伊进目前是封锁的，因为咧，你咧爱行几千层的森林阶梯，爱爬楼梯吼，好汉坡吼，安尼当中咧，开当起哩。啊，另外一边咧，即拢伫溪口端这边咧，伊咧步道咧平整好走，所以咧，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对咧，等你说吼，咱来到这个所在，哎呦，真要是真特别咧。其实脚板山公园吼，伊咧当中咧。这个会当讲吼，是一个蜿蜒陡峭的森林步道，吼啊当中呢，一路向下吼，几千层的阶梯吼，当中的时阵呢，真这个呐，合理的这个当中是会当讲真轻松舒适，因为一路向下，不过你也要爬上来，你也爬几千层的，你也那亲像要下地狱同款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当然啦、啊，吼、哦，咱呢就是为轻松这边吼，咱先行落来。啊，对的，等下说咱入来看麦。哇，溪口端这边吼、哦、有部落市集，啊，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当中吼、哦，脚板端这边吼、哦、有脚板山商圈、脚板山公园，看到这脚板山行馆，吼、哦，会当来游赏。啊，大哥大姐。恁呢要去对一边呢？当然呢，吼、哦，咱呢爱针对着咱的行程来做安排。啊，不过呢，咱呢为着溪口端这边吼进入，你也发现了讲哇，不但呢走路好行，而且真轻松。吊桥转长吼300公尺左右，伊呢这个非常的牢靠，啊，伫顶悬行吼未摇，啊，而且呢木栈道看到两边的围栏呢拢无细缝，所以呢带囡仔吼来行嘛真安全。啊，上重要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这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顶悬看到风景，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真正吼，你要徛伫吊桥中央，你会当看到大汉溪河谷的风光。放眼四周吼，不单单的大汉溪河谷风光一览无遗，这种安尼非常静谧安详的山水风景吼。会当讲，和你徛伫中的时阵，你会沉醉伫这片宁静的天地当中。因为你那徛伫空中呢，你那徛伫空中吼，徛伫河的顶端吼啊，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呢非常的宁静，非常的自在吼。大哥大姐，拢会当好好啊吼来去感受吼。啊，另外一边吼吊桥的另外一边，就是这个溪口端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背后的是层层叠叠的山峦，加上着蓝天白云的加持吼，画面真有层次感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吼，你不妨吼，附近有咖啡店吼，去咖啡店坐一睏啊，饮一杯啊咖啡，好好啊来欣赏着这个难得的风景。因为千山万水来到这，当然呢，爱好好啊个优秀的吼。哇，超市真正真赞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呢，感受真深吼。啊，其实呢，来到这个所在吼，你发现着讲，虽然啊，这个安尼千山万水啦吼，入来到这个富兴乡当中吼，唔过呢，你呢会当先刷去石门水库的周边，啊，上重要是来到这个所在，以这种自然风光吼，真正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壮丽，如诗如画。甚至呢，
可能呢会刻伫你的心中，和你久久难以忘怀哦，哈。所以有机会经过复兴乡的时阵，不妨呢，咱呢就来到哈，咱这个安尼难得的新溪口跳桥，甲行行看看，绝对呢嘛是一个足超值的行程哦，哈。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乡就困下去，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海上花》。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吼这个重新来思考一下吼，哎呀，这个人吼，食到九十岁、一百岁，咱会面临到一个挑战。人大约伫七十五岁了后的时阵吼，开始咧，可能就是爱对抗着咱身体老化，甚至身体破病，对吧？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食到七十五岁了吼，搁要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吼，无简单呢，爱骨来顾身体呢，吼，无好法骨来顾身体，那逐工呢，要看医生吃药啊，可能会真辛苦，是不是？那呢吼，今仔日陈老师吼，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来这个就是分享着吼，有一位这个日本职业医生。这医生伊食到九十几岁啊，伊阁同款会当上班，非常无简单吼，非常无简单。啊，而且咧当中咧，伊咧这个当中吼，伊伫日本吼，嘛是一个真有名的作者，一个泽茂照医师吼。啊，泽茂照医师伊食到九十几岁时阵，有一次伊去参加着同学会，因为伊是伫1959年毕业伫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吼，当初时因的毕业生有八十几人，啊，办食到九十岁啊，搁来办同学会，写当剩几个人参加？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当初时八十名的同学，结果呢，诶，伫即个安尼吼，即个。重新伫九十岁了，佮重新来办同学会，吼、哦，重新来办同学会，结果参加聚会只剩十五个人，讲多无多，讲少嘛袂少哦，吼、哦，啊，唔过咧，即、這个泽茂照医师吼，伊、哦、吼、哦、来看到这十五人食到九十岁啊，当中是安那，大家佫会当健康自在，伊心中有一个感触，啊，今仔日。陈老师嘛，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研究哈，系啊。讲到这位泽茂照医师，伊嘛是日本一个会当工作知名的作者，伊有真侪作品哈，有真写了真侪册。当中呢，针对着食到九十岁要如何，这个会当快乐自在，伊呢有一个健康哲学，伊讲放任的长寿学。什么叫做放任？啊！我食到九十岁，毋是爱足认真、足骨力来维持着身体健康吗？啊，是安那个要放任咱的身体健康？其实吼，即位食到九十岁的泽茂照医师吼，伊一礼拜阁工作四天，伊食到九十岁啊，伊咧一礼拜阁工作四天，伊会当讲是一名超级医生，伊当伊当年吼。的这个投入到老年医学的研究当中，所以伊今仔食到九十几岁，爱阁长期研究到老年医学，会当讲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是安那，伊提出着放任式的养生法，陈老师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哈。伊讲人食到七十五岁吼，身体就开始老化，

好来，这哲茂赵医师吼，伊讲，哎，食个人吼，食个75岁就是一个关卡，因为大家75岁时阵，身体机能都开始下降足紧，免啊，伫75岁以后，佮维持着一个健康自在身体，讲实在是一个大挑战。所以依照医疗的眼光来看到身体健康的状况的时阵，伊发现着血糖啦、血压啦、饮食啦、体重啦，其实咧袂当用少年的标准来看，袂当用少年的标准来看。食老啊，啊血管啊较歹啊啦，循环啊较歹啊啦，骨头啊较歹啊啦，血糖吼，这当中可能嘛无啥好控制。伊讲啊。会得过就好啊啦，唔免伤严格啦。啊，这是哲茂赵医师伊个感觉吼，伊讲会得过就好啦，及格就好啦。食到这个岁啊，敢得需要讲哦，达项这个检查报告，得拢爱真水真好看。伊讲啊，要维持间呢哦，家己足大压力啦，啊甚至咧都爱搁食足些药啊。哲茂赵医师。伊讲到一个重点哦，真侪人食到70几岁，你检查报告会当即个正常，足侪是靠食药啊控制的哦，足侪是靠食药啊控制的哦。伊讲吼，食到即个岁吼，伊90岁啊吼，哎呀，食到即个岁，伫人生的人生的下坡路，伊感觉讲有一挂养生的。发觉是伊长期研究即个老年医学的心得，啊，研究老年医学的心得，伊咧第一点，伊就讲到食的最重要。伊讲吼，我食到90岁啊，我真爱食肉，因为蛋白质真重要。吼，啊，第二，我吼只要健康的吼，我啥物拢食。伊讲卖禁忌一大堆啦。有当时啊吼，少年咧食炸鸡，你对食一袋啊，你也毋是逐工食。有诶吼，少年咧食糖仔饼、蛋糕，我对食一袋啊，我也毋是逐工食。啊，我敢着禁东禁西，禁甲逐项都毋敢食。伊讲爱生活，人生食到90岁，减少足侪趣味。所以伊讲第一点，食到有岁啊吼，饮食吼较开化诶啦，毋好禁东禁西啦。爱食啥吼？食寡吼，当然饮食食健康的为主。唔过爱食啥食寡，唔免遮尔执着啦。来第二点吼，伊讲食到90岁啊吼，真侪代志唔好去钻牛角尖呐。伊讲人生那个人生的下坡路啊，食到这个岁啊，真侪代志。想了会烦恼的，卖想啦，加想加烦恼的啦。尤其是一挂小事，无伤大雅小事，何必呢？两个阿公，可能呢，为着一个杯也无洗，两个怎么冤家？啊，爱洗就甲洗，啊，你看袂过，你就甲起起来洗。啊，伊家己想到伊要用，伊家己买去洗，是不是？啊，这顺其自然就好啦，唔免得遮尔执着啦。伊讲两个阿婆有当时啊互相，逐工啊嫌东嫌西，啊你这也无要用，啊这也拢未甲我斗做，啊你看啊吼习惯有够歹，啊你吼是安那要安尼做，规工在嫌东嫌西，无必要为生活遮个小事谈遐即个安尼谈遐未欢喜啦。吼、哦，伊讲吼。生活当中吼，会得过就好啦。所以第一检查报告会得过就好，免因为安尼就一定爱做标准的，食足些药啊。吼，来第二食物件会得过就好啦，免禁忌甲逐项都拢袂当食啦。吼，第三咧，生活小事会得过就好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啦。吼，啊来第四食老伊讲吼，一定爱。加交寡新朋友，伊讲食较老吼，如果拢无朋友吼，你无去参加活动啦，学新物件啦，无交朋友啦，
你吼会逐工会感觉足孤单、足寂寞，身体就破病。所以逐工爱去看新的人，甚至交新的朋友，看无熟悉的人讲话，这拢是真重要的。吼、哦，一定爱鼓励家己行出门，袂当规工守伫厝。再来，伊讲吼。啊，食老吼，真侪人吼，哦，足重视个健康检查，希望吼我健康检查拢清气。伊讲吼，足侪病顺其自然啦。有个人身体过了袂歹无病，啊，有个人身体难免有一寡病，啊，有病都有病啊，啊，都和平共处就好啦。吼、哦，唔免太过于执着啦。再来，伊讲吼。食老有货吼，其实咧，西装打扮真重要。莫因为我食老，我穿个邋里邋遢；莫穿以我食老啊，我着七七个安那穿差着清清菜菜。伊讲咱食愈老愈侪货，咱爱愈甲衫裤穿好好，无一定爱穿作名贵。毋过咱拢穿起来感觉讲，我食老有货啊，我同款真注重我的服装仪容打扮。人会感觉讲啊，这个老人，伊咧要过赶快离生活，过足精彩。好、哦，再来，伊讲吼，食老有货啊吼，有当时啊吼，爱找着你，逐天准时起床的理由。你逐天准时起床的理由，比如讲你要种花种菜，无你袂动，你爱起来家压花压菜。比如讲，啊，你阁有工课做，所以你爱起来，你袂当阁继续困。伊讲真侪老人，逐工起来毋知要从啥，所以我继续困好啊。啊，愈困困伤头，困过头，困到尾暗时啊困袂去，规工生活乱七八糟。简单来讲，伊感觉食老有货啊，逐工一定爱有你一个固定，互你起床的理由，互你逐工咧袂贪困。哦、我昨无困呢，我加困两点钟也袂动，我就是爱起床。我昨暗困了少，我今仔较早困。不过我袂动，昨暗困较少，所以我得阁加困两点钟，加困三点钟，时间耽误去。所以，逐天准时起床真重要。啊，你是安那有啥物理由，互你准时起床？这个重点。好、哦，再来，伊讲吼，其实吼、哦，食较老就是爱活动。袂当无叮当无活动，所以这就是就以泽茂昭医师伊个放任养生。伊本身是骨质疏松的权威，伊嘛是即个就是养生医学、老年医学专家。伊讲泽茂昭医师伊讲食老上惊的是跋倒，跋倒落吼，作者是大人，伊长期咧研究老年医学。这跋倒了骨头摔断去，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甚至咧，阁无法度出门，身体咧败偌紧呢。所以讲，食老一定，尤其有骨质疏松的，你一定爱重新甲骨质疏松保养，因为食老是有法度阁重新甲骨质疏松保养的。伊本身是这个骨质疏松的权威，伊发现着讲，这骨质疏松的患者，你愈无叮当，愈无活动。生活无保养，无营养，骨头也顾袂用，万一去互跋倒落，骨头去互摔断去，人生可能完全改变去。所以，伊感觉预防骨折、预防骨质疏松是食老足重要的一个课题。真正讲哦，骨质疏松我着看医生啊，骨质疏松我着注射啊，无够，你是要如何？伫即个安那，伫时间内底，赶紧的帮助你将你的骨头重新固定，和你骨质疏松的问题解决。你不是长期去注射，因为骨质疏松去注射是预防你流失呢。长期注副作用真大，咱要安那伫注射的过程当中，赶紧的和你的筋骨变硬，和你筋骨变强，和你的筋骨会造骨。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这当中齁，泽茂昭医师齁，
伊感觉讲，真诶人食甲一百岁足济啦。啊，上重要是食了会健康无？食老会自在无？食老阁会行无？伊讲人生要下过至75岁至一关，75岁至一关无简单。所以，逐天一定要准时起床，好、哦，互家己准时出，会当逐天爱找机会互家己出门。准时起床以外，爱找机会互家己出门。用食老唔好贪困，食老唔好贪困。啊，我暂未无困，我加困两点钟，时间到就是爱起床。所以，是不是符合着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我讲大哥大姐，在时啊，日头出来，咱就起床。暗时啊，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啊，咱会当跟大自然配合，咱的生理时钟的稳定，困眠的品质嘛继续好。好、哦，来第二，伊讲食老就是爱食，啊，你无食较有营养。伊讲伊看真侪老人规工是咧食药啊呢，结果三顿营养拢食袂够，食袂起。啊，无食身体变老营养，是不是？啊，来再一次。食老，伊讲你都爱负责你的人生，唔是将你的人生交我看护，交我后生祖囝来照顾。所以，伫进这种社会，要食到一百岁，咱都要有迄个韧性。要安那让咱食老会叮当、会活动、会工作、会行路。爱讲上重要一点，人就是爱健康。所以你的脚踏实地，你脚有法度踏土脚，你有法度行路，你袂当跋倒。因为伊是骨质疏松的权威，伊讲伊看过太侪跋倒了后，人生拢改变了，袂行了后，身体就拢歹啊，甚至怎啊失灵去？伊看过太侪啊，因为跋倒了失灵去，太侪去。真正讲阿得食了，我拢会骨质疏松，伊讲唔是，是你会向固骨，袂向固骨。这就是一件真重要的要理，吼、哦、啊！所以咧，这位泽茂赵医师的话咧，伊咧深深伊了解到一个重点，伊了解到一点，食老真济代志勉强未来，卖过头勉强家己。所以伊去参加同学会时阵吼，80个当初的同学，到因90岁了后，只剩15个。爱看到这同学吼，大家剩15个，这同学。大家是怎样精神体力阁真好，会当来参加同学会，嘿啊！当中呢，伊呢发现了一件事，伊讲，即个同学，大家食老有会啊，虽然身体开始走下坡，唔过生活当中，伊有一个认知，食到即个90岁啊，同款就是爱叮当、爱活动、爱行出门，所以伊讲吼，食老上惊就变老固执。无要听人讲，凡事拢爱人听你的。这第一点，伊讲这种容易失智，因为大家感觉讲啊，你老固执，拢无要听人讲，但爱听别人听你的。来第二，伊讲这个人容易失智哦，就是第一，食老愈来愈固执；第二，食老愈来个性愈够生气，愈够急性。这是伊长期研究的老人医学的概念哦。好、哦，陈老师讲我听就没有听。伊讲有五种的因素，这种老人食老是真容易失智，容易身体歹去。第一就是食老伤固执，无要听人讲，大行拢爱人顺你的意，大家拢爱照你的意思做，大家拢爱照你的意思做啦，无要听人讲啊。第二，就是动不动就紧张、受气、紧张、受气，足够紧张的，也是足够受气的。哦，第三，食老以后吼，规工内秘伫厝，规工秘伫厝，拢无出门去找人，会真容易失智。好、哦，来，第四，食老了后吼，你敢知影？规工看医生食药啊，规工看身体拢无要用心保养，规工就是找医生检查、治疗、手术、食药啊。
再来，伊讲食老了后，生活找无一个寄托，唔知道要做啥。这五种人是最容易失智的。我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分享，这是泽茂赵医师伊长期研究老年医学的一个重要的要理。伊讲第一，食老个性过激，无要听人讲，但要别人顺你的意，但爱别人听你的话，拢唔听别人讲。第二，食老了后，个性真急性，动不动的生气，急性生气，这拢未来拢真容易失的。第三，食老了后，唔知道要做啥，逐工无代志。

0: 买一点，你该想法买一点吼，哎呀，伊所讲的吼，伊所讲的这其实毛真侪专家研究的时阵嘛，发现着对很多啊，这五种是真容易失的。第一，食老足固执，拢无要听人讲，但爱别人听你讲。第二，足急性，食老足急性，吼、哦，甚至动不动生气，吼、哦。来第三，食老了后生活找无一个工课做，唔知影要做啥，无兴趣，吼、哦。第四，食老了足孤僻，拢无出门，无要学新的物件，吼、哦。最后，食老了后拢唔用心保养，规工打看医生食药啊，这拢是真容易失智的，吼、哦。所以趁这机会，陈老师讲话听众朋友听，我就是希望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重新来检讨家己。谁那人食到九十岁，身体健康自在？好、哦，谁那人会当食到九十岁，家己行路，家己出门，家己佚佗，家己煮饭，甚至个会当做工课？当然，因就是用着健康的方法。啊，像说今仔讲这个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就讲。咱真够机会重新来调整家己。像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常常甲听众朋友提醒：先念伫骨，夜倒下袂落。卖伫生活当中，逐工要去管别人。你五十岁过，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规工要管别人，管恁翁，管恁囝，吼，管你的太太，是毋是？管东管西，念东念西，第一个人怨，无人要听你的话。第二咧。加操烦的，加操烦，加生气的。所以人生，如果伫这五十岁了后，你阁看袂开，想袂通，你规工在咧管别人，管你倒不如管家己管好。只有你家己会听你家己的话啦，只有你家己才会当顺你的意啦。啊，所以食老五十岁过，就是爱对家己较好的，身体够用，生活爱有兴趣。阿麦动不动急性、固执，过来食老嘞，咱嘞就是身体要养生保养，你讲是不是？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和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这泽茂赵医师伊讲到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骨质疏松。因为伊是骨质疏松的权威，真侪大哥大姐食了骨质疏松，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作者大哥大姐讲，像是我骨质疏松，我看医生，医生讲我这骨质疏松严重啊，来注射，爱补充钙质，爱注射。那呢，陈律师问你，你骨质疏松注射一年啊，两年啊，你到底你的骨质够有断去吗？两下。像是我骨质疏松哦，注射哦，半年、一年，甚至一年、两年啊。唔过骨质哦，进步真有限呢。是安那？你食老未做骨？是安那？你食老，你的身体未做骨？因为你老啊，老化去。所以，作者大哥大姐是安那？你骨质疏松，你嘛看西医啊，你嘛注射，你嘛治疗啊。唔过你的骨质的密度，你骨质要甲补甜，筋骨要够用，感觉咧效果真有限。因为你身躯未做骨，陈老师拢常常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啊大姐啊，食了话跋倒落吼，跋倒落可能真侪大哥大姐都失灵去啊，都未行去啊，因为食了未堪去跋倒，一跋倒落阁手术，甚至骨头阁钉接，都阁休困半年一年，作势大哥大姐身体都歹害去。那呢，陈老师要甲你讲，要让咱食了筋骨的用。筋骨的用，增加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甲你强筋健骨，强筋健骨，佮甲你，互你通筋串骨，治疗酸痛，互你筋骨袂酸痛，筋骨有力，佮会当互你筋骨的用。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百健保安做到啊，大哥啊，大姐啊，真正无简单。即款双减百健保安袂咧袂少，伊个筋骨真好用，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陈律师介绍的双减百健保安，食只来讲陈律师真正像你讲的好加载。一个大姐，我讲恁听，伊肋骨断去，肋骨断去啊，肋骨断去，讲医生讲啊，这爱靠家己好嘛，袂当手术，哎呀烦恼也要疼死， 是不是？结果呢，一边骨头当伊肋骨当伊会疼，啊，一边倒爱互肋骨呢，重新呢，佮家己接活去，伊怎开始食咱的健保丸？伊讲陈老师，足好呢，我吼无食几领药啊，我拢食你的双碱白健保丸，一个月呢，医生就讲好足济啊，你来听看麦。
1: 陈老师啊，你诶，迄健保丸有够好诶呢！
0: 是哦。
1: 我进前吼，迄边啊骨吼，去就是去伤着啊，吼啊，我有去做电工吼。
0: 是。
1: 有不去呢？啊，我食你诶健保丸吼，食差不多，我都食三顿，食个月就好去啊。陈老师，你诶健保丸有够好诶！伊迄提之前我食，我拢无食，结果拢食你诶健保丸。我差不多食个月呢，我都舒适啊，心情也好啊。
0: 大志公，陈老师真诶，大姐边啊骨断伊，有影无？啊，食对一罐，食咱的双碱白健丸来强筋健骨，一个月尔就好伊啊。龙超市遮尼好用哦，你无饲你唔知。吼、哦，一个大姐，伊咧嘛是骨头开刀，开刀三天了了吼，伊袂堪去食消炎止疼。龙超市，你敢知影？我拢无用消炎止疼，我用你介绍的双碱白健丸，我正经过国外用呢，国家卡达车当加中风呢，我要报人家。你的双碱白健丸真正真好用，吃了筋骨的用。
2: 我一年前开刀哈，还有那个膝盖，我吃你的健步丸哈。
0: 嘿嘿，是。
2: 开刀出来三天就不吃止痛药，吃你的健步丸吃到现在啊。
0: 是。
2: 我脚很棒的啦。
0: 真的哈、
2: 哦。分享全国的听众朋友哈。
0: 谢。
2: 健筋健步丸哦，我到现在我就。吃了就这样保养啊，
0: 是
2: 我卡达车还在骑，惊种安尼，拢不要紧，啊，骑路嘛拢不要紧，分享全国听众了，
0: 感谢，哦、
2: 谢谢。
0: 大姐公车是，我要有人知啊，真正，我进卡达车当骑中，我进前骨头手术过，手术了我就是吃你介绍的双碱白健步丸来固筋骨，有影无？这大姐车祸过了，脚袂惊，先生手术了嘞，会走路爱行四脚椅啊。结果吃咱的双碱白健步丸，吃到嘞大姐脚会惊路啊，坐骨神经疼嘛好啊，啊结果嘞先生嘞乖也免牙，你来听看麦。
3: 这是三甲的啦。
0: 啊、哦，大姐你好，嘿，大姐你好哈。
3: 77岁，我吃你的健步丸哈、哦，大三通哈。
0: 是。
3: 起码我的坐骨神经哈，十分好，存两分啊呢。
0: 嘿，真好。
3: 啊，我脚头乌啊，迄摆我都跟你讲，我搭车祸过。
0: 哦，好。
3: 脚头乌好没哈？
0: 是。
3: 嘿，啊，我即马健步丸加迄个大三通食了，十分存两分，即马吼做工过阵啊，拢较袂安酸安尼疼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
3: 啊，我有甲你报人来甲你买，啊，今仔日搁要叫呢。
0: 大志公，只要是我食了真好，我呢吼车好过，啊，行路歹行，真个骨头好啊，一骨神经嘛好啊，是不是？有影无？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你敢知影？我手术了吼，啊，行路搁开开呢。哎、骨头哦，感觉咧走路阁结结，手术了唔是得用啊呢？手术了更加爱顾筋骨，顾用呢。结果伊就食咱的双碱白健丸，食甲咧，走路结结咧，这个口气呀，走路有力啊。伊讲陈老师，我要报人家，真正真好用。
3: 对。好用啊！我70岁啊，阿哥咧做人开。
0: 是。
3: 啊，我头发是袂啥行。
0: 嘿，
3: 我食迄
0: 双碱白健步丸，
3: 嘿，健步丸食了解好安尼啊。像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3: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0: 因为
3: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3: 跟无啥行啊，怪怪安尼，
0: 蛮
3: 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家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所以，食咱的双碱白健步丸真好真济啊。
3: 对，好，多谢。
0: 介好用，是不是？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用超市啊，坐袂坐，行袂行。好佳哉，食你的双碱白健步丸，真嘞，会行，真正就是食你这罐，四年开三道刀。
3: 我反正我有开刀嘛，
0: 啊，
3: 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丸，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
0: 甲
3: 这个背部，我背部有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啊，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3年
3: 、我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2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到3遍啊嘛。啊，甲食你的健步丸，脚头吼，你行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酷啊！哈，
3: 谢谢，拜。
0: 大志公，超市我咧行路加做有力啦。食你这罐双碱白健步丸，用超市诶，真正呢，你的双碱白健步丸固筋骨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志啊！但有说要甲你报告，足侪人骨头拢卡，拢已经拢安那怕伊啊！ 迄骨拢拍硬，内底拢空空啊。老大哥、老大姐，足侪人骨拍硬，结果咧，看医生注射、食药啊，唔过咧，拢无想到一件事，啊，你免食我调养的呢，你的骨拢拍硬，是不是？你咧未做骨啊？你无找一罐仔会当固筋骨的，重新把你的骨补甜，万一若跋倒去，袂惊伊。人生失灵去，所以等于说啊，大哥大姐讲，你真正足侪人骨头歹的，你咧看医生咧注射的，你听等于说一句口讲，你嘛爱食中药，把你的骨头固强、固硬、固定。等于说介绍的双剑白金丸，一罐嘛卡2000块，只要咱大哥大姐食了话，你的骨会定，骨会硬，食了会行。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陈老师请问你，万一骨头啊跌倒落去，连敢袂惊？欸，生活当中呢，大哥大姐呢，减少真侪人生的趣味，是不是？啊，你想要经过保养，当然中药才有法度甲你调养啦。大哥大姐免烦恼，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剑丸是 GMP 纯正中药，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真正讲，陈老师，食中药，我的肝、我的腰子会出问题未？请你放心，伊不但会当保养肝心，伊阁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所以伊对肝心功能好，而且伊对筋骨一定伊的赞，好未漏贵，好不好？卡即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吃老筋骨要走，咱筋骨就要保养哈。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 大雅区是苗昌药局，在学府路菜市旁边，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在甲后路的后里车牌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在四川路敦阿卡市场旁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今仔日吼，陈老师节目点半段，我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分享到日本吼，食到90几岁，还过会当一礼拜上班4天的泽茂昭医师。那呢，泽茂昭医师伊本身是这个长期研究到老年医学，伊嘛是骨质疏松的权威。讲到这个时阵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咱的思考一个问题，像泽茂昭医师伊足慎重的一件事来讲，食老如果有骨质疏松，就是爱赶紧的把骨质固定的，把骨质中心固定，因为食老袂堪去跌倒。万一有骨质疏松的跌倒落吼，几率足大是爱骨头爱断去。啊，万一咱本来好好哦。我爱出门，我爱菜市啊，我爱买菜，我去散步，我去运动，我爱走路。这跌倒落骨头啊，顾无用，骨头又断去，怎失灵去呢？伊看过太侪去啊，所以讲，食到骨头足重要。吼、哦，啊来第二，其实呢，伊感觉讲，人生真诶人要食到100岁无困难。唔过呢，食到100岁当中呢，第一。逐天爱甲家己装哦，爱清查，爱注意。好、哦，伊讲，卖看咱食老岁90岁哦，即、这个家己清查，穿甲清清菜菜，乱七八糟，看起来吼、哦、都袂大班，家己看都袂感觉呢。镜中即个老人啊，看起来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啦。你看家己看家己都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啦，别人看你当然嘞，都感觉你嘞，都安那。当然，印象嘛，绝对有影响。好、哦，啊来第二，伊讲食老吼，唔好去比卖诶。系啊，啊我艰苦啦，我困难啦，我身体吼安尼吼，即、哦這个艰难困苦啦，吼、哦、拢去想卖。伊讲爱想好诶，因为想好诶才会快乐。食到即个岁啊，凡事都爱往好诶想。第三。食老一定爱有工课做，所谓的工课，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要做啥，逐天互你准时起床，有工课做，袂当因为哦，我诶，昨暗吼拢无，昨暗拢无困，变来变去，所以我早时啊，我加困2点钟，啊，你加困2点钟哦，系啊，你咧暗时啊，你着阁歹困啊，生活着乱哩，吼、哦。来第四，伊讲食老吼，会当尽量行都爱行，唔好动都要坐车，动都要坐电梯，这对自己来讲会搬单去，所以要家己行起来，袂当规工坐掉的。我来洗一下杯啊，我来压一下花，我来捏一下衫的，我来扫一下涂骹的，互家己去振动活动。再来，伊感觉讲食老了，身体过75岁就开始咧走下坡啊。吼、哦，所以会当随缘就好啦，卖甲家己要求甲讲哦，我检查报告都拢爱100分啦，拢爱千二啦，小可食老安逸吼，咱嘞诶，即、这个入价就好，控制就好，毋是规工医生一直看，药爱伫食，结果嘞身体拢无保养无营养，安尼袂当。吼、哦，再来伊感觉讲食老咱爱。有法度包容别人，听人的意见。有当时啊吼，少年的因讲的无一定是对，啊，不过你唔免去甲批评指教啦。啊，少年的吼，因可能因有因的想法，你嘛免去改变伊。所以，食老咱就有一个包容心，因有因的人生，因有因的做法，我唔免去管伊。哦，我管好我家己。哦，啊，再来，伊感觉食老如果心情歹，如果身体心情歹，身体就对你歹。哦，所以咧，伊讲食老一定爱保持一个好奇心，爱学看卖，爱试看卖，爱食看卖，爱学看卖，爱试看卖，爱食看卖。哦，有啥物件我食看卖，食老唔免惊。吼、哦，我食看麦，我试看麦，我学看麦，吼、哦，爱去做，吼、哦，爱去做。伊讲，
如果咱会当食了较自由、较自在的，吼，咱会过较真快乐，会过较真快乐。所以伊感觉讲，食了有一个足重要，你身体有健康无健康，看你的心态，看你的心态。你啊，逐工安尼好，足紧张诶！我吼，健康检查拢爱100分。伊讲吼，你会足痛苦诶。小块血压较悬诶，你都也要紧张死。小块血糖无稳定尔，你就开始烦恼。伊讲啊，食到啊，咱身体拢是一个稳定，慢慢啊老化，所以开始最近吼、身体有当啊指数无稳定啊，生活较正常，食食较健康诶，吼、唔免想过头紧张，急急就好，急急就好，真侪病拢会当控制，唔免烦恼。吼、啊，第二，食老就是顾家己较少年嘞，较活力嘞，较少年嘞。吼、第三，一定爱养生保养，身体袂当无顾。第四，爱享受食老的生活。人生较早少年的辛苦啊！你食老阁要家己过甲逐工足艰苦，是安那你逐工都要想歹，是安那你逐工都要想好艰苦，是安那你逐工都要互家己即个安那烦恼，是毋是？对无？吼、所以咧，伊讲人共款食老有岁啊，你就是要有工课做，你要有兴趣，你要逐工行出门，吼、而且咧。顾家己咧，即、这个身体咧，用心保养，较袂破病，食老较自在。吼、今仔日陈老师趁即个机会，我牵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大志来分享，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照着一个90几岁老医生，伊长期研究着老年医学，伊的经验来传达到听众朋友，就是讲原来人。食到90几岁，会当健康自在，因注意的是啥物？因注意的是啥物？对无？你心态唔对，还是你观念唔对？吼、你注意着无同款的所在，你逐天去注意一寡增加困扰的所在。比如讲，你逐天去管人、管西、管别人、管你的翁、管你的某、管你的囝，你自找麻烦，是毋是？比如你逐天。啥物拢无兴趣，若要招你去出门，你拢无兴趣，无社交生活，你咧身体就容易歹，是毋是？比如你生活当中，你拢毋用心保养，身体拢毋照顾，等到有病，较要来看医生食药啊，你身体会害，病会愈来愈侪，是毋是？比如你伫生活当中，你咧发现着讲有影。吼、像陈老师咧讲诶，都唔叮当活动，规工拢坐伫遐，病就一直来，对无？吼、所以一定伫生活当中，咱去找到一个健康诶模式，咱照着即个大家即个感觉食老了会健康诶模式，咱依着即种方式来进行，成功诶几率才会大，才会当食老过较幸福快乐。大家嘛，较早少年打拼，为着啥？食老尾好命啊，我唔知，对无？少年辛苦，为着啥？食老尾好命，所以你唔好食老啊，佮家己特别想歹，迄是增加痛苦而已，好无？好，爱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离孙自幼离孙福。大哥大姐，恁苦劝别人的时阵，你拢会想着，是唔是？离孙自幼离孙福，所以咱得家己嘛爱起来苦劝家己。离孙自幼离孙福，食老咱免去管伊，吼、管家己就好，好不？好来，桃园的廖大姐咧问吼，80几岁啊，最近去做检查，医生讲心脏瓣膜退化，吼、戴口罩走路拢真喘，口罩戴来较舒服，对啊，少年的有哪挂口罩走路嘛会喘啊。廖大姐，你唔免烦恼啊！系啊，你现在要挂口罩。做者大哥大姐，叫是挂口罩较健康，敢是？唔对，
丹尼斯跟你说这个、人是怎么会挂口罩，我请问你什么状况之下挂口罩，比如说医生他要跟你手术，对吧，他怕他手术的时候会保护患者，保护自己，因为患者有的血会喷起来，对吧，会喷到你，对吧，第二自己有当时说话的时候，你身躯的嘴巴还是你的飞沫有可能会感染到患者，所以保护自己，保护患者需要。那呢大哥大姐，因为刚才廖大姐说到这个问题很好，我说给您听，我待会儿来跟你探讨心脏瓣膜的问题。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到口罩的问题。很多大哥大姐出门挂口罩，林乔士那人很多的地方我出门挂口罩，好，那呢你把握到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口罩脱下来你要单调，林乔士我做不到，我身躯不可能戴一个口罩，对不？那呢？我问你，大哥大姐来，丹尼斯问你，你出门你去人济的所在，对不？你去人济的所在，好，你挂口罩，对不？好，你挂口罩，好，你挂嘞，嘿，好。足济人，所以细菌病毒拢吸伫你的口罩顶管，对不？有功能无？有，有功能。因为这么多人细菌病毒吸在你的口罩顶管，好，所以你的口罩顶管都是细菌病毒，因为这么多人嘛，细菌病毒的你在呼吸的时候，那些细菌病毒飘散在空气中，所以吸在你的口罩外面，对吧，对吧，好，来 我请问你，你口罩拔下来，你第二口袋啊，你不是把细菌病毒都炸回你家，还是放在你的包包，对不？女孩，因为细菌病毒拢伫你的口罩顶管啊，拢伫你的口罩顶管啊。你出去戴口罩的功能，就是要保护你家己嘛，对不？卖哦，外口的细菌病毒，去危害你嘛，卖走入你的呼吸道嘛，敢是？对，所以口罩，你看医生手术了，伊敢会口罩伫咧口袋啊继续用？无可能啊！医生手术了，伊一定是口罩单调的啊。噶唔是，对不？较早疫情是因为口罩无够，叫你重复使用。疫情的时阵，所以大哥大姐，你讲好出门要挂口罩，但你叔无甲你反对。唔过，请你口罩脱落来，你就是一定爱单调。口罩脱啊，因为口罩烟过啊，顶管有你的分泌物啊，佮加上着外口的细菌病毒拢吸伫你的口罩顶管啊，这个、口罩就是污染物，污染物。所以你应该淡掉。我讲大哥大姐了解哦，如果你唔是，你出门大哥大姐戴口罩，用碳海的，为在时啊挂个下晡的。相对来讲，你颠倒增加着你感染的机会，因为你把病毒拢戴伫你的口袋啊，戴伫你的包包，蒙伫你的手，病毒伫口罩顶管啊，你阁用手去蒙，下伫你的口袋啊，你增加着你感染的机会。因为病毒不是都黏在口罩顶管了吗？对不？但是说有理不？你思考看看。好，只要是说的时候，大哥大姐了解，大哥大姐要挂口罩，但是说觉得不是不行，不过请你会记得，去人多的地方你口罩挂了，好，你也躺下来，请你单调，因为不要把它带进口袋，不要把它放在包包，因为那已经是污染物了，躺下来就是要单调。你要去人济所在，你就加炸贵个，加炸贵个，你也吞落来，你就爱单调。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好，我讲阿只，好，我要来看听众朋友，即、這个就是诶，分解掉咱廖大姐拄着问题。廖大姐讲心脏瓣膜退化，心脏瓣膜退化，确实心脏会较弱，因为你的心脏拍血拍袂起哩。好，我记者咧大哥大姐了解啊。好，系啊，比如讲，好，比如讲。咱伫生活当中，心脏瓣膜退化的时阵，伊会造成啥物问题？比如讲，气球的消风，气球的消风，气球的消风的意思来讲，伊气管袂饱，爱消风，了解意思哦。即个心脏，我血要垫出去，血要垫出去，因为我的心脏膜啊收袂严，所以血倒流。心脏瓣膜血倒流，伊就容易产生血栓。
第一，氧气较无够，心脏的氧气较无够，所以大哥大姐较够喘先看，这第一点，吼、哦，爬楼梯、行路可能会较够喘，因为你氧气较无够。啊，第二，血倒流容易增加血夹的机会，容易中风，所以医生甚至会用抗凝血剂叫你预防中风，吼、哦，原因在遮，因为片面你的血会产生血夹。这种心脏瓣膜脱垂的人，心脏瓣膜凝液的人，退化的人，最怕就是血流，啊，不就是血更硬化，这两点。比如说心脏瓣膜脱垂，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我有血油高，有三高的问题，你搁伴随着心脏瓣膜脱垂，那你等于说来讲，你就是中风的高危险群。是哪讲？因为你的血更第一，血更容易卡油卡伤，血更容易塌掉的。啊！你心脏瓣膜脱垂时，血会容易产生血夹，会容易阻塞伫你的血管内底。好、哦，我讲恁就了解意思啊。好、哦，我无加讲啊。好、哦，后来那呢？第一，血倒流嘛，好、哦，也容易产生着血栓的问题，所以医生会叫你爱注意。好、哦，尤其有三高爱注意，三高的人更加爱注意，容易中风、失智、失灵。来，第二，心脏瓣膜脱垂时阵，氧气也无够，因为我。比如讲，我记一个，我心中点一个70cc 的血出去，好、哦，70cc 的血出去，点一个70cc 的血出去。啊，因为你心脏瓣膜脱垂，你可能出去那50cc 呢，所以你会感觉较无力、较无元气、较无体力、较容易喘，好、哦、啊，所以来廖大姐拄着来，廖大姐80几岁啊，好、哦，啊，咱大哥大姐。八十几岁啊，心脏会较容易弱，啊，佮加上着心脏瓣膜凝，所以这时阵呢，伊可能挂口罩的时阵会容易喘，啊，这是难免啊，因为你心脏较弱嘛，心脏较无力嘛，所以你挂口罩的时阵，咱挂口罩佮行路的时阵，咱的氧气较无充足。廖大姐，请说来讲，连少年的挂口罩，伊也行路行较紧的，伊嘛会喘啊。更加何况你80几岁啊，是不是？好、哦，哎，陈老师讲了解，啊，你也行路，我无挂口罩，我行路袂喘，安尼的还可以。好、哦，廖大姐，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哈。然、哦、后我无挂口罩，我行路还可以，啊，都还可以啊，都免伤烦恼啊。了解意思哈、哦。啊，侬假设啊，我心脏无力，我要安那，要如何是好？廖大姐，你拄着两个问题，第一，心脏较弱嘛，对不？好、哦，所以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B 群爱食有够，心脏较好拍，心脏较袂老化，因为你心脏瓣膜老化，心脏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爱食有够，心脏较袂喘，心脏爬楼梯也好，行路也好，较袂喘。我讲的是，廖大姐，你80几岁啊，你会记得讲，我只要无挂口罩，我无挂口罩，我行路都还可以。嘛无啥会喘，安尼都还好，了解吼。不过嘛是爱注意啊，就是讲80几岁啊，咱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胶原蛋白甲食咧，你睏较好睏，因为你心脏较弱啊嘛，爬楼梯较袂喘，吼、哦，啊来行路嘛较好行，吼、哦，安尼了解吼，廖大姐唔免烦恼啦，吼、哦。陈老师讲，有的人少年的戴挂口罩都会喘啊，佫更加何况是你80几岁啊，吼、哦，唔免伤烦恼。啊，唔过心脏爱保养啊，这是确实。吼、哦，因为食到80几岁啊，心脏爱过 Q， 心脏需要 Q 天来照顾，好不？吼、哦，唔免烦恼哈。阿丽，乔叔安讲，如果大哥大姐会记哩，因为多阿廖大姐讲的，如果今仔日大哥大姐恁出门恁要挂口罩，恁加扎贵个，加扎贵个，口罩用过，请你单掉。我讲了哦，因为口罩顶管拢是病毒。口罩顶管拢是因为你挂口罩无得，就是要过滤病毒，是不是？对不？好、哦、好，啊你挂咧，啊口罩顶管拢是细菌病毒，啊个你嘴的分泌物，请你莫个用手去解开，叠伫你的裤袋啊，下伫你的包包。近已经唔是疫情的期间啊，请你口罩无必要，唔好重复使用。但你说讲了解哦，口罩。无必要的，唔好重复使用啊！好、哦、啊，有诶讲，像是我黄飞尘诶，一个
防止灰尘，有无？但是苏马格里提醒，虽然也当防护灰尘呐、啊，灰尘呐、啊，吼、哦，那空气中的灰尘呐、啊，有的空气较歹啦。啊，不过用过的口罩也是建议你爱单调啦。了解意思吼，好、哦，大哥大姐了解吼，爱消失讲阿姐哈，好、哦，大哥大姐爱注意一下哦，好、哦。另如果有用口罩的人，吼、哦，会记消失来讲的。大哥大姐，比如讲，好，陈老师，啊，嘴吼最近咧流行感冒啦，吼、哦，也是最近吼、哦、去人济所在啦，啊，阮食老话啊，抵抗力较歹，啊，所以阮挂一下口罩的淡的 A， 啊，家你会记哩，陈老师唯一提醒你一点，口罩用过，请你淡掉，用过请你淡掉，吼、哦，会记哩哦，吼、哦，伊是抛弃式的，吼、哦，伊唔是重复使用的，口罩主即、這个咱这医疗口罩。咱这口罩本来伊就是设计是抛弃式的，伊唔是咧让你重复使用的，吼、哦。所以你也要用口罩，你就是哎，伊讲陈老师啊，我也卖用口罩咧，就是靠你家己的抵抗力。你无用口罩的人，就是靠你家己的抵抗力。陈老师跟你讲一句实在话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人心天下动物无人挂口罩啦，所以空气中细节拢有细菌病毒啦，空气中细节拢有啦。咱人是爱靠家己的抵抗力的，吼、哦、啊！大哥大姐抵抗力较歹，挂口罩，但有时感觉讲，唔是袂当，不是不可以，唔过请你会记哩，口罩是抛弃式的，吼、哦！如果你啊口罩拔落来了，你第二口袋啊，你愈容易感染。我安尼讲你了解吼、哦？无采讲你咧挂口罩愈容易感染，因为你甲病毒炸登去恁兜去啊，吼、哦！安尼我讲听种朋友就听我吼、哦，好。但我赶紧看一下，跟恁的问题回答咩呢？假设看一个彰化二林的魏小姐的问哈，嘿，彰化二林的魏小姐的问，两只脚神经受损过哦，是安怎？医生规避全有好转，吼、哦，啊，进脚会麻会疼，吼、哦，影响着走路，中医讲循环歹，是循环歹还是神经受损？吼、哦，来。我这个当中，我甲魏小姐报告一下，吼、哦，循环歹，神经唔只系损害，对不？吼、哦，神经受损有两个重点，来，陈老师讲给你听。神经损害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血路循环未够。我是不是之前我伫节目当中甲恁讲过？我讲咱食老火啊了，咱的毒素，也是咱的杂质，真容易吞积伫脚的血管。所以我讲，食老话爱捏脚，叫恁用网球、脚链链的按摩脚，对不？是安那？因为脚容易吞积着一挂杂质，导致着脚底的血管循环歹去，对不？这第一点。所以循环歹，血管脱掉的神经会呆，对不？好、哦，神经会呆。好，来你静下看哦，来教授给你提醒。好，第二对神经去跌掉，伊会疼。啊，神经啊，跌到你会痛个哀哀叫，你会痛个哀哀叫，你会痛个咧，真艰苦。因为神经咧痛，这时在，比如讲你腰骨神经痛，坐骨神经跌到，你会痛个袂惊咯，对不？所以看起来，彰化二林的魏小姐，你真咧麻，吼、哦，啊个肩会痛，吼、哦，可能你有某一挂神经有跌到，因为通常。如果血管的循环歹，那咧以麻为主。啊，如果你会疼，可能你伴随着神经有跌着。啊，来，陈老师甲你讲，你进魏小姐拄着的问题是虾米问题？来，我来讲。第一，你可能腰骨的神经有跌着，腰骨的坐骨神经有跌着，所以才引起着疼。腰骨的神经有跌着，啊是脚的神经有跌着，引起的疼。来，第二。麻是因为你血路循环歹引起的麻。简单来讲，魏小姐，你正拄着两个问题，就是你脚的循环无好，第二脚的神经、牵涉的神经可能嘛有跌着，所以你两种拢有，两种拢有，吼、哦，所以你可能你的腰骨神经有跌着，来加上着你脚的循环嘛无好，吼、哦，所以脚麻的问题，像陈老师甲恁讲的，吼、哦，咱的。增加着足底按摩的机会，加减有帮助。吼、哦，啊，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
促进血流循环，伊会较好。唔过你腰骨可能嘛无好啊，你腰骨有跌着，所以腰骨咧可能跌着神经，互你会痛，互你真艰苦。安尼我讲了解吼，了解意思吼。啊，你小时边呐，有当时啊，唔是腰骨跌着，其他的所在神经跌着嘛有可能。吼、哦，唔过会痛，基本上就是神经有跌着。吼、哦，会麻大部分就是循环较歹引起。安尼了解吼。好、哦，安尼我讲，魏小姐有一个概念，所以我在想啦，你可能是两种伴随着两种拢有去这个，就是影响着，所以导致着你生活较困苦的原因伫遮。像是吼，伫节目当中，我发现着有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一直因为脚麻、脚无爽快、脚未舒适。脚袂行路，甚至脚会痛，吼、哦，真侪问题。这双脚吼，陈老师甲恁讲者吼，这双脚伊也无啥物内脏伫这个脚顶管，也无啥物内脏，所以脚只有啥骨头、血管、神经、肉。骨头、血管、神经、肉，脚就是安尼。骨头、血管、神经、肉，啊，唔过人。会因为这个脚过了未用，你会痛苦、痛苦再痛苦。啊，两小时啊，这双脚啊，这么歹过，有的主体筋膜炎，是不是？有的脚麻，有的脚痛，有的关节，有的髋关节，嘿，有的骨头不好，嘿，所以有足多问题影响到你的脚，导致到你行动不便。导致着你生活痛苦，有的是脚麻、手臂，有的脚麻，啊，有的脚痛，啊，有的脚袂行，啊，有的咧，佫甚至咧，有的脚咧一挂筋膜的问题，非常痛苦。啊，教授要甲你讲，我讲一句实在话，真个人就是，即、這个脚痛，就来注射止痛。是啊，啊来咧，脚麻咧，脚麻。吼、哦，血流循环歹，嘿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呢，等于食一挂末梢血管的扩张剂，甚至生活当中脚的肌力、看到脚的保养，其实拢做了无够。啊，就是爱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重新去思考一个问题：这双脚走路有变紧无？脚的循环有好无？脚的肌力有好无？脚的关节有正常无？脚的活动走路有平均无？坐有好无？各种的问题，伊拢会影响到你脚的健康机能。这双脚足重要，我甲听众朋友提醒一下：人七成的肌肉拢伫脚，腰落来遮，咱七成的肌肉拢伫下身。一只鸡啊！你把两支脚腿给剃掉，这只鸡也就无卖，因为七成的肌肉拢伫这双腰腿当中，可见脚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就今仔日陈老师甲恁提醒，吼、哦，做者大哥大姐骨质疏松，你听陈老师一句话，骨质疏松需要看西医，吼、哦、注射、补钙质以外。有一个很重要，增加食老造骨的功能，骨头是不是会造骨？用小事，我变了，我的骨头会造骨，食中药，中药固筋骨的，让你的骨头会造骨，骨头会造骨，骨头会用，食老跋倒落未去要断去，你骨头够会用，你食老会继续健康，继续自在。做者大哥大姐骨质疏松的，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增强着你骨。诶，顶多增加着你坐骨的功能，赶紧把你的骨质疏松膏用回来，食老咧，较袂因为跋倒咧骨头才断而来痛苦，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分享。后来先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强一群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这高雄的陈大哥在问吼，伊用陈老师，先那困的时阵拢用嘴喘气，吼，所以嘴拢真大，因为你无开嘴袂动啊。因为咱大哥大姐足侪人食老了，呼吸道会变，呼吸道会软去，唔是变。啥物叫做呼吸道会软去？我介绍给听众朋友听吼。咱人吼，咱的呼吸道，咱直直徛咧无代志。咱来喘气，鼻仔呼吸，吼啊，空气入去无代志。啊，你倒咧的时阵吼，咱的呼吸道那像软水管。啊，食老了了吼，你困的时阵，咱倒咧时阵，伊会怎啊变落？低调，伊咱你困的时阵，伊会怎啊变落？软去。食老，咱的肌肉弹性较歹，啊，所以也容易软去。弄起了，咱的呼吸道变扁，啊！你喘无气，加上有的人容易过敏，鼻也未通，过敏鼻塞，吼、哦！啊！你鼻也未通，你嘴无开开，你未喘气呢？啊！刘超市，啊！唔过嘴拢大大，无法度啊！啊！无你无你无嘴无开开，无喘气，你规暝你无氧气，你要哪困？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暗时咧困的时阵，嘴会开开。啊，因为人就是你鼻仔呼吸无够嘛，鼻仔呼吸无够，所以你嘴就会开开来呼吸来倒。啊，这是保护你的啦，啊无你无氧，你无氧气边啊，对不？啊，侬超市啊哪那边啊，第一就是你的鼻仔卖过敏啊，真侪大哥大姐食了啊，鼻仔做好过敏啊。暗时啊，咧困鼻水拢未通啊！啊，鼻也未通啊！你唔喘，你唔嘴唔开开，你要安怎喘气？对无？啊，嘴开开，空气为嘴入面，你嘴就大，就无嘴烂。啊，这种伴随着你长期胃肠阁会歹，因为咧，你嘴拢大大，啊，嘴拢无嘴烂，所以大哥大姐的感觉啊，食物件定定扎着结着，食物件定定未消化又卫生，甚至咧鼻也阁定定未通过敏。所以，会规个用，其实暗时咧困的时阵，足侪大哥大姐嘴会开开的，足侪伴随着拢有过敏的现象，鼻水啦，鼻也未通啦，吼、哦、啊，喘气未顺啦，加上着，伊倒来了都会咳会嗽，因为你嘴大了吼，嘴大大了，生气会倒呛，啊，就容易咳，容易嗽，所以你发现着。真侪大哥大姐拢叫是啊，我气更歹，我暗时咧困吼，我常常会咳，常常会嗽。其实毋是你气更歹，是你胃歹。安那讲，你如果气更歹，日时啊你就会嗽啊，日时啊你嘛会咳，你嘛会嗽。啊，作势是胃歹，胃无好，啊所以暗时咧困的时阵身体倒呛，啊因为你气更，你食道打打嘛。啊，身体倒呛，暗时咧困咧，咳者咳者，咳者少者少者，啊，对身体呛刺激食道，啊，你对容易咳，啊，容易少，啊，嘴拢哒哒，这种人暗时啊，足够咳，足够少，嘴哒哒的人，暗时啊咧困咧，容易咳，容易少，啊，你超市要安那，改善你的胃肠，改善你的过敏，要改善你的过敏，就是改善你的胃肠，因为。胃肠真重要，一点陈老师讲，我听真没有听。肠啊，伊会主宰着咱身躯黏膜的敏感度，所以我常常伫节目当中，我也大哥大姐报告，做者大哥大姐嘴拢大大，规工嘴拢作嘴大，嘴拢无嘴烂，因为你胃肠的好菌无够，益生菌来帮助你生烂、生嘴烂。第二，益生菌来帮助你鼻啊黏膜，鼻啊黏膜会生黏腺，和你。鼻仔较袂敏感，生鼻水；鼻仔有黏腺，对空气较袂敏感。足侪人一倒伫眠床，伊就开始过敏啦。是安那？倒伫眠床，眠床尘螨侪，所以一倒落，倒伫眠床开始要困啊，鼻仔就袂通啊，鼻仔就鼻塞啊，就流鼻水啊。啊，是安那？你倒伫眠床，开始流鼻水，囡仔嘛安尼啊？是安那？因为伫你的鼻黏膜无法度保护着尘螨的刺激，所以。一倒伫眠床要困尔，伊就开始鼻水拱拱流，啊鼻也未通，嘴就开开，啊因为你
嘴阁无嘴暖，啊嘴阁打打，啊所以用嘴喘气了，规个暗时啊就感觉足歹困。原因就伫遮，吼、哦。所以陈老师简单讲，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你就一个简单的概念。如果你长期常常过敏的，常常鼻啊拍卡上流鼻水的，啊是暗时啊倒咧鼻啊都未通鼻塞的，啊是皮肤够打够痒的，就是你的皮肤顶块来打。打就是因为无益生菌，皮肤就无油脂，皮肤就容易有老人现味。大哥大姐，陈老师甲恁提醒，你讲你的

啊，是安尼安尼，通常对你胃肠无好，胃肠无好的人皮肤容易干，皮肤食油食袂掉，皮肤就容易干，甚至容易痒、容易痒，原因就伫遮。所以简单讲，如果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我皮肤容易干、容易痒、容易痒，也是容易拍卡像流鼻水、胃肠无爽快，吼、哦，你会记哩，像谭老师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提醒的，胃肠的益生菌酵素爱食有够。好菌的保护你的皮肤较袂干，你较袂有老人痕。第二，好菌的保护你的嘴较袂干，你较袂嘴拢干干，规工一直嘴干。做这样超市，我规工拢嘴干，我那啉茶都袂止嘴干，是安那？因为你袂生烂，你的嘴袂生烂，啊是那袂生烂，因为你消化歹。好、哦，过来啊，做这样超市，我偏要一直拍牙唱，尤其要困的时阵拢鼻塞。因为你的鼻啊黏膜大，鼻啊黏膜大的时阵，伊一倒落拄着尘螨，伊就容易一直流鼻水，鼻啊就袂通鼻塞，所以你也常常过敏的，常常皮肤痒的，常常即个安那，即个安尼，常常安尼暗时安尼困的咳会嗽的，常常拢嘴拢焦焦的，胃肠消化歹的，你会记哩？像陈律师安讲的，重新把你的肠啊固定啊，爱三个月至半年。用超市咸奶加凝固，因为肠啊中心要和好菌附着生肠啊，爱三个月至半年，吼、哦。所以大哥大姐要甲胃肠顾好，身体顾好，有一个重要重点。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甲肠啊中心甲修复肠啊了，身体继续好，人就较袂过敏，啊甚至皮肤较袂干、较袂痒，啊而且胃肠消化嘛继续好，身体就继续健康。好不简单，跟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和丹尼尔叔讲过节，讲过节，他继续经营咱的节目。

0: 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吼、哦，长期大哥大姐食老火啊，这身体吼、哦，因为胃肠的关系，导致着足侪大哥大姐生活拢真困难。大哥大姐吼、哦，千想万想想袂到，讲我一个胃肠顾无好，胃左、胃痛、胃肚、胃肠、胃袂消化，一下生，甚至咧嘴拢哒哒。你千想万想想袂到，讲我一个胃肠顾无好，我皮肤熬打熬肿熬过敏，皮肤一直痒。你一个胃肠顾无好，你鼻也袂通，一直拍卡上脑鼻水，暗时啊你困鼻也袂通，嘴打咕咕。甚至你一个胃肠顾无好，腹肚规天碰风巴胀，艰苦胃左胃痛，人袂爽快，甚至大便阁袂顺。两超市是安那会安尼？因为食老有火啊，咱补充益生菌最重要。问题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可能药啊，你食药啊，抗生素、消炎止痛，包括着一寡加工在者防腐剂、乳化剂，拢有可能导致着你的益生菌、好菌漂移。所以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讲，超市我皮肤打皮肤痒，一直看医生，一直买药膏，是安那？因为你胃肠顾无好。有人讲超市我拢一直过敏，拍卡上流鼻水。因为你胃肠顾无好，有人讲，只要是我拢一直一下生，胃拢打，嘴拢打打，胃拢做做痛痛，甚至腹肚拢碰碰巴掌，因为你胃肠顾无好。胃肠要顾好，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消化。要安那让你消化好，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一定爱较有够。但你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伊唔是简单的角色，伊是专业的帮助。伊内底有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你要开钱买啊，白白开钱，你要买对种。但柳树介绍三氯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侪种，功能愈侪种，是不是？而且咱是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当然呢，是专业的。三氯德酵素来第二，但你说三氯德酵素来第够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蔬菜水果萃取的酵素，爱食菜，伊有纤维分解酵素；爱食肉，伊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你要食饭，伊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食较油炒，伊有脂肪分解酵素；你要食牛奶，伊有乳糖分解酵素。各种的酵素来帮助大哥大姐营养好吸收，因为老大哥老大姐食了啊，喙齿拢无好。做者喙齿歹，物件歹补，硬吞的胃都未消化。你需要一罐专业帮助消化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重新让恁会食、会放、未肚、未胀，消化好，身体健康，体质舒适。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有够赞的，真正。用陈老师像你讲的，自少年到老哦。啊吼，特别是腹肚肚、腹肚胀，啊甚至咧皮肤打皮肤痒，啊是给看医生，啊是给想办法。伊用超是真的呢，伊千想万想想袂到讲，伊自少年到老，一个胃肠顾袂好，啊皮肤打皮肤痒，做到过敏，啊大便拢袂排放，啊胃左胃痛，一个体质，结果，互咱的三氯德酵素甲体质调整好啊，伊真消化好啊，排便顺，身体体质好啊。就是吃咱这款善利德酵素，你来听看麦。
1: 对啊，真少人吼，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啦。这两天吼，试过吃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好啦。
0: 嘿，
1: 哎，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嘞？哎，日本的啦，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又好，当然袂当好你吃。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从阿姐。
0: 健心食咱的三氯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咧讲嘛吼。
0: 对，我是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嘿，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呢，三氯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哦，你讲的真正是拢总有影。
0: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尔，我系身躯吼，拢会先起疹啊，你知无？
0: 系啊。
1: 安尼一泡一泡一泡。
0: 对啊。
1: 因为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是是是。
1: 我的脚动，你知无？
0: 嘿嘿嘿。
1: 我在放水的时阵吼。
0: 哦。哦。发炎吗？
1: 哦，痒的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0: 嘿。
1: 日节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啦。
0: 对啦对啦。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亚力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诶，感谢感谢，谢谢大姐。大姐吼，其实长期一直困苦这个问题，伊的体质一直调袂好。杨超市先啊，我用足侪方法，甚至咧诶营养保养，先啊身体调袂起来。物件就是安尼，物件看你有对症无，有缘分无，身体会讲话。像是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伊内底21种专业专利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让大哥大姐得到真大的帮助。就是老大姐连食糜都一生，用酵素够可怜呢。食一碗糜啊，都一生食咧都未消化咧。结果食咱的三立德酵素，食较紧咧，不但好消化，未肚未胀啊，轻松舒适啊。用酵素这罐三立德酵素真正有够好用，我要食永远的，真正的，阮食老有货啊，就是靠食，会食会消化，身体较会健康。
2: 我早吼，在遐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食，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遮公务员吼，
0: 家
2: 人伫遐咧坐，
0: 啊，若
2: 要在遐楼顶
0: 食
2: 饭吼，啊，就讲讲话，就一声啊，个一声，
0: 啊，会
2: 死啊，
0: 哎呦，
2: 惊死人，
0: 因为
2: 拢袂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等去哦，
0: 嘿，
2: 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0: 好，
2: 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2: 啊！你今麦70桶啊，和你个食二十年好。
0: 哦，食个百里回，哦，食个百里回哈。
2: 哦，阮早起偌友好嘞。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姐，伊讲超市，你的三立德酵素真正有够赞嘞。伊讲吼，囡仔过敏足严重，啊，等下找阿妈，吼、哦，已经是中年人啊，中年囡仔中一个少年人啊，吼、哦，系啊，有咧上班啊。啊，等下找阿妈吼，每一次啊，等下找阿妈，啊，困伫阿妈家，伫阿妈家困吼，啊，着过敏，暗时啊困着干，鼻也着未通，啊，着过敏一直干，一直干呢。啊，因为咧来吼阿妈家困的时阵吼，啊，环境改变，啊吼，囡仔过敏的体质足严重，啊吼，胃肠消化阁无好，杨超师你敢知影？我才叫阮孙吼，食你的三立德酵素，讲阿妈食了解好，这两粒你食看卖。吃下呢，暗时啊，给做好困呢，拢无干呢。孙大公，阿妈，这罐好用，你帮我买两罐啊，真正真好用，你来听看麦。
3: 我买那个三立的酵素，
0: 是是
3: 给那个我孙子吃。那过年回来哈，他都是会鼻子过敏。
0: 嘿嘿，
3: 我就说啊，你把它吃两颗吃看看。哎，他说，哎呦，他今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吵人哦。
0: 嘿，
3: 哦，很好睡哦，
0: 比较不会打呼，而且鼻子比较通了哈。
3: 不会鼻塞或一直揉那个鼻子
0: 哦，真的。
3: 哎啊、他有叫我跟他买两三瓶，我也要再买，我都也吃完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肖大姐，少年的吃了后，跟阿妈说阿妈你帮我买，是不是？这罐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好不好？只要是介绍的三立德酵素是专业级的，非常好用，调整体质，消化好，排便顺。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线卡哦拢在线，助理在给你服务。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 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里林国晶，德里雪莉旺，德里的情形，德里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里情形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里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好，来大家好，新历6月13，过了就4月28，今天拜人吼，后礼拜吼，这个时间就是咧休困，食肉粽吼，啊咧晒日啊，白莲船吼，晒日吼，其实拜五后礼拜拜五就是五一节吼，肉粽节吼，啊拜五拜六礼拜吼，三天连假，啊可能迄白莲船一天白不完嘛吼，可能拜五拜六礼拜吼，啊白莲船吼，白莲船吼，石头够轻皮，是讲今嘛白莲船拢改啊啦，改伫下晡时间吼，暗头啊吼，这个输赢啦吼，那无这个天气吼，哇，真正晒干，所以跟你讲啊，那到迄个食肉粽的时间呢，日头的热，甲平常时的热都无同款，吼吼，真正差够侪吼，啊，真正好，较无热，但是嘛是热吼，山区郊外所在，那要出门注意哈，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人开始咧调查啊，的做人吼，暗时啊，伫汤伫台中啊，两个所在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加加咧，总共五个死嘛。汤这个死三个，连迄个食毒开车的，我也死啊。汤吼死两个，食毒开车我也死啦。有人讲啊，食毒开车吼，即个拢家己拢死家己啦。但是汤已经是有弄着两个无辜的嘛，就过路人吼。第三强点好，咱即摆详细调查，即个食毒开车较早吼，拢总有掠过啦，有掠过啊，但是因为食毒，拢无发生代志啦。啊，就讲啊，你解冻吼，先甲送去迄个热气所啦吼，是几个月咱唔知啦吼，啊，若无就即、這个食毒无发生代志，吼啊，就罚金啦，因为无关无甲收啊。就是因为你食毒是检查到的，不是发生代志再去测到的啦。大家听好这個意思吧。因为食毒被甲你检查到吼，有分做两款嘛。都一种都已经发生代志啊，警察到位处理哦，你食毒开车。有的是无发生代志，无发生代志，你也唔知道对一台车咧食毒，你也无可能有被查。但是有一半边的零件嘛，伫高速公路加入倒啦对啦吼，零件好啊。这点吼，食毒爱发咯，好，但是无关呀吼，就是安尼。即马人咧讲食毒，这无发生代志，无唔对。到尾煞变做讲一个无关的条件，就讲爱就食毒，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伊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公共消融啦，弄干乱样啦吼。即马人要解读这条啦，食毒如果伫车顶连检到的吼，你个无发生代志，赶快关啦。感官三观好，人落去甲调查清楚吼，就是烫即件，烫即件会弄死过路人，伫路边咧等红灯吼，就是因为伊硬要走，准先去共弄警察车，人起来一挂警察车开始用嘛，就即个绝对危险，袂当个开车吼，上尾准去弄死着伫个斑马线头前。两个过路人嘛吼，这个开车姓张啦，到这个都很好，食这开车拢是过路人，两个人家己拢是嘛吼。伊进前在滚那边食毒啦吼，包括炸鸡前科啦，滚来案件呢，啊这进前的裁定列解就是上一解毒的所在几个月啊吼出来，啊怎样好，拢无甲关，就是讲伊虽然食毒，但是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讲开车共弄啦，安怎样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大家拢罚金嘛，啊罚金都无关嘛，就是安尼。啊，这个姓张的卖书，敢那讲有一个正当的行业，就是伊咧卖啥呢？迄个中古车啦，人家看伊中古车行吼，拢一台车的啦，一点意思无。这都卖书，敢那。无正经咧做这个行业吼，伊是用这个所在做一个场所啦。啊，就大家来遮，唔知咧创啥话，袂绝对啦吼。假先讲要买卖车啦、泡茶啦吼，其实反正嘛咧毒品买卖有可能啦，是你唔知啦吼。人家讲，伊这人有做生意呢，就是开一间中古车吼，内面固定拢一台车的啦，一台车咧买卖啥？我讲啊，反正生意怎个拢买了了啊，唔是安尼啦，啊咧讲诈骗。我若参加迄个诈骗集团吼，是毋是让收钱做车手啦吼，还是咧创啥咱唔知啦吼？我若食毒甚至人家查，伊这吼是卖毒啦。伊除了食毒有咧卖毒，那无迄个毒品，无可能较大批啦。伫厝内面嘛，伊这已经有查着吼，有咧买迄个叫做分割啊，叫做丧尸烟弹吼，安尼。前科屡屡，犯案屡屡吼，判压隆重啊！生天或者，到这个暗时，家己开车伫汤市这个所在，到警察查到，知影讲这个开车个鬼安尼哦，都叫准伫经过路啊，迄、那个是袂落到江龙吼，弄这两个啦，人详细调查这两个吼，这个弄男主啦，本来张公一个女性，其实不是，两个拢查甫个啦。两个拢查甫的吼，一个65，一个60，拄伫徛伫斑马线头前个红灯嘛，伫咧等红灯，结果准车弄来，完全没有走咧吼，家己有那东西嘛，家己东西吼，车顶除了迄个
丧尸烟灯的魂歌吼，阿哥啥呢？安慰他们了啊。虽然讲吼，食毒的人吼，你一旦啊食毒，啥物毒你都敢食啦。都男男做一伙也好啦吼，阿来无都哦，滚啊种安慰他们、K 他们啦吼，啥物的丧尸烟灯魂歌啦吼，安尼啦吼，真系吼，唔知哪里讲，警察掠这个食毒的吼，唔是讲杀的乌白的啊呢。你绝对有记录，你绝对有可能在路边已经发生一些问题，开车歪歪出来，骑一个先给弄到警察车头嘛，人警察要他逼，他就走了嘛，不然到尾准这个弄那个这个斑马线头前那个啥那个两个过路人，或者上坡过啦，都这两六十几岁，一个六十啊，一个六十五吼，骑在那等车顶，搁骑足内面。迄、那个人行道头迄个所在呢，也唔敢徛出外口吼。结果你甲看，啊车船撞来也唔知啦，唔知讲两人性命到遮尔咧。一台食毒的吼，头前安尼硬要走警察局，先共弄到警察车头吼，啊硬要走，连停都唔停啦，伊才会敢停啦。发生车啦唔停的，绝对拢问题啦。车顶绝对存在物件啦，若是毒，就是啥物物件啦，无就枪支啦、刀啊，有绝对啦吼。啊，无你发生车，他唔卖停咧。啊，这个物件处理都无代志啊，你安尼，不搞尾吼，都、就是开始底下咧歪歪坐坐，扑哇，刚弄到迄个警察车的车头，哦，准走，啊，人警察都去下较早嘛，准去弄死伫斑马线头前，这两个咧，哇，你甲看吼，所以也能够去调查啊，这个现场的进程啊，去用上去的毒品的热盖锁吼。哦啊，加用迄个毒品，即个食毒吼，啊，你伫厝食毒吼，嘛，过去用棒球查着吼，啊，你到后四个月罚金啦，啥拢无关嘛。意思就是讲，进前诶一寡案例吼，你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你唔是发生代志掠着诶，这都差不多拢无甲关啦。啊，得个罚金啦，甲你判四个月，甲你判六个月来吼，啊，甲你罚差不多十外万啦，二十几万啦吼。这个罚金好好，结果你甲看，人讲安尼袂使呢。伊食毒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伊继续食毒啊。你都拢无甲管啊，无甲大大处理啊。伊绝对继续食毒。伊真正无发生代志，无代表讲伊后界袂发生代志啦。所以哇，真好。那真正大大要处理这，我讲咱的笼仔内无够用啦。那真正即马化一个事吼，变那食毒。唔免到一定要发生车祸，掠到你有食毒，都使伊关。那即马吼，食毒嘅人口啦，台湾所有即个看守所啦吼，感觉无够关，大家都客满。食咯吼。另外台中一件讲迄个时间嘛，拢是做个暗时啊吼。我那同款食毒，内面个比成年两个啦。一个二十九岁，两个十九岁啦。结果迄个二十九岁开车嘛，较侪位咧开车，迄个死嘛。另外一个十九岁人死吼，另外一个受伤吼。警察甲调咧监视器吼，就发现讲，伊甲另外一台，即马咧查一台啦。伊甲另外一台轿车咧食毒食了吼，准开始就会起笑啦。伫路边吼咧，吼安尼病病叫吼烧着啦，都咧驾车啊，就是安尼啦。结果准撞到这个啊。这台这个三个人吼，一个二九岁，两个十九岁啊。结果迄二九岁开车死啊，啊十九岁那死啊，另外一个十九岁才受伤上一边，怎么救掉啦？救掉吼，张下晡我报一个人出来讲，就大家嘛做熟悉，迄、那个法律高大上啦。伊讲安慰他们，那因专业的医生做理解吼，伊对头壳就是人身骨的影响吼。安慰他们差不多三分钟啦，你看偌紧得。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吼，你若输还是住，有两种。安慰他们就是讲，你会当用住的住下，买当用烧的啦，烧地板哇，你输安尼吼。K 他们安慰他们拢像安尼吼，这差不多三分钟。你三分钟来吼，反正有的较紧啦，有的反正免三分钟。伊讲你的人吼，规个拢怣去。怣伊无当紧，你唔知道你家己咧做啥咧？唔知道，我咧开车吼，未输甲你开无人机啦。你家己想象讲我咧开无人机，头前拢无车，其实头前专车，
啊，头前拢无车，我上大，我得硬撞啦，迄种嘿啦，迄种迄个感觉。所以你讲食到开车吼，为什么发生啊只代志？就是人迄个专业的医生出来甲你讲，你速度伫车顶啦，哪速度？佮挂咧开车吼，哇，绝对发生代志吼，规个人佮完全唔知道你即摆咧开车呢，你。人吼，安尼，迄个激动甲兴奋吼，你根本无咧插什么人吼，就一直安尼，我上大，我上牛吼，啊，我一直撞啦，啊，就中间呢，规死个，包括迄个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吼开始严重，因为即摆丧尸烟弹即个分割的物件，人落去研究吼，就一直甲检验内面的成分嘛吼，愈难愈多。愈难愈多，无同款的毒品伫内面吼，啊，你数来到底吼，伊讲。以这个丧尸烟来反应，甲安他们其实差不多，差不多毒品的物件拢差不多啦吼。但是丧尸烟弹即马市面上上流行，用迄个电子烟啊，迄个物件吼，落去哥哥吼，像假病感官的吼，啊，输迄个丧尸烟弹吼，伊讲差不多五点钟来，五点钟吼，你若唔知拢唔知人，我到底是咧开车，我到底即马是咧创啥，一日你拢唔知。但是这个物件为什么遐尼多？就是丧尸烟弹内面的毒，加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伊家分别，就是安尼分别。伊分别内面南的毒吼，甲南做伙了吼，伊讲这个物件最好代谢，就是讲你今仔日若经过五点钟啦，你经过五点钟的迄个代谢吼，你连讲你想安慰他命、K 他命，你老食过的人，你放尿甲头毛都拢有啊，有阳性哎，唔是即马食。你真正有食毒哦，因为我为了他们放药会内面，就检验着讲吼，你内面即成分嘛吼，但是丧尸烟弹这个物件无，你经过五六点钟了，咱来身躯代谢了，你身躯连一滴都验袂出来，唔只能讲这是歹滴啊，伊有咧食咧丧尸烟弹毒无，你唔知，它可以完全代谢啦。那少年家，啊，你食这个都头拢少年家较济啦，你讲超过六七十岁，无人去食这啦。被死较紧来个吼，就是安尼讲，你甲看这毒品吼，话讲真正大大落去处理啊啦，那无吼，毒品这个物件吼，实在，特别说敢那国本呢，台湾的少年家那愈大愈济，食甲差不多拢嚼嚼吼，台湾的多管管的较大，这个高大成发哩，伊就是讲伊甲这個朋友吼，伊身躯朋友一旁。就是真爱台湾、真顾台湾的朋友、医生朋友嘛吼，伊讲吼，因真正有小寡去了解，就是这段时间的这几年，台湾的毒品哪里多，就是中国一直甲你输入的。中国吼，目睭客嘴里半条工，港口卖给我查，规只船吼，拢载这原料、半原料吼、半商品过来台湾，就是互伊做毒、互伊食毒吼，食愈多愈好，因为中国家己本身历史，大家知道吧？有经过这段，到中国迄个甲午战争甲日本休战的时吼，中国清朝拍输嘛，当时日本鸦片这个物件，就日本先做的啦，啊，战争就无咧迄落啦。日本吼，伊当时就发明鸦片这个物件，伊才讲食来到地规身软膏膏好，啊，但是吼、人忙输输出轻伤嘛，就像食毒同款啦。人吼、身躯也无病痛啦，吼、对也袂痛啦，对也袂哪，啊，就食了到就规身躯忙输输阿平这个物件。以前大量日本当时要战胜前，大量准入去中国咧，说大家都食较多关怪，连刀也卖价袂起，连枪卖价袂起来啊，就是安尼啦。啊，有人讲是安尼输，真正是安尼输诶。迄、那个鸦片战争就甲午战争嘛，吼、日本当时大量用迄个鸦片，中国清朝的身价吼，结果食个台湾款吼，中国伊知影这呢，就是讲因去调查啦吼，就是讲解情是安尼，但是是毋是咱毋知，因为咱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所有那较正确的代志，咱政府官方单位来正式公布啊是吼。中国有吊钢咧输，吊钢半吊钢吼，拢安尼用毒品要逃台湾就对了吼。但是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这是输在去了解吼。但是个想象我嘛是有影呢吼，有影不然是唔知啦吼。我想确定无确定是唔知，但是若听你讲啦吼，如果我要甲你这国，就是我这边甲你一边，我要甲你收起来，就是要甲你占领就对了。但是我未修成进前，我惊讲真来到台湾，真唔知输赢，我唔知啊。我若要稳赢，我绝对要甲你客气哦。好，我就先用这步，
用歹布啦，吼、哦，都用这个洞吼，啊，都诶半条江啦，吼，啊，都完全拢查无到啦，吼、哦。你若要出口为中国那边诶迄个原料啦，吼，啊，什么半成品啦，做好诶嘛好比较紧吼，都中国那边完全无查，规船拢载过台湾。你知影讲十只船，互你查一只尔啦，你上高查到我一只啦，就是台湾这边诶。海巡啦、啊，吼、哦、吼，对对对，好好。我另外九只去我走入来啦。伊讲安尼开海，我大家咧想讲奇怪，台湾毒品才遮尼多啦。即几年一个台湾毒品才遮尼多吼，而且是秘密队吼，安尼掠干咧。有影不要那是唔知啦，吼，这是咱人有记者调工去访问迄、那个高大成法医啦，吼，伊嘛算大家正熟悉一个医生嘛，吼，伊讲这确实是安尼，啊，这食毒的人吼。为什么大家想无？会想讲奇怪，你咧明明开车，你开车家己买危险吗？你开硬咧做，以为唔知，伊咧安慰他命、克他命、丧失烟弹这个物件，伊叙述咧，差不多唔免几分钟来，伊来影响家己的头壳，戆伊了吼，伊唔知家己咧开车，啊，愈紧愈好，啊，同像个哦，咧塞无人机同款吼，伊根本唔知头前危险，唔知人奇怪，你家己唔知危险吗？你家己安尼弄安尼弄，你家己买死呢，对不对？伊就是唔知啦，伊完全丧失家己本身这个危险的观念哦，都安尼，或我安尼没错，我滴提前讲安尼啦，哦，硬撞啦，或硬安尼吼，弄掉无死，弄掉那死了无都唔知啊啦，就是安尼啊，我讲这真害啦，这是人这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讲，为什么毒品吼？那有咧食多人开车，伊个危害遮尼大吼。伊当时咧开车啦，如果真正咧速度迄个时间，伊是完全唔知家己咧开车啦，连一摆危险也唔知，唔知硬撞硬走硬安尼，哇个杀了我白龙吼，哇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你好。
1: 我这边唱两年嘞。
0: 啊，你好。
1: 哦，侬唱两年啊，唱两都唱嘛嘞。
0: 哎呦，对啊，当然啦。
1: 啊，是讲忙改一下啊，你也不侬，我唔捌听着听，从去年十月听个单，我唔捌听着你讲健康。
0: 哎，健康有啦。
1: 啊，是讲忙个食看卖，哎呦，啊，我改阮头讲，啊，我改无看卖嘞。
0: 哎。
1: 啊，改你忙卡在，改忙你讲伊退货。
0: 对啊，对啊。
1: 啊啊，真正佫食过有效。
0: 好，真香啦哈。
1: 哎，食过这样嘞。
0: 啊，你好啊。
2: 血吼，爱入去咧出细条的所在，咱人有足侪器官内面迄个血囡仔吼，外细条咧，比头毛较细条，血管比头毛较细条，目睭看无真正有影咧。咱人身躯一寡血囡仔吼，若到上尾流的所在吼，目睭连看无都，连看都看无啦吼。迄细条较好，但是这血嘛爱入吧，伊的功能，你血若无到位就失去啦吼。什么所在？咱目睭边啦，周边迄、那个足细条血管、耳孔嘛，同款吼。好，佮上尾了所在，身躯尾端啦，到上尾了所在，迄个血管，你为着要送到迄个所在，所以讲咱人生成吼，伊绝对个细条啊嘛吼，到尾了无你靠我多咧，你规个大条嘛，无在头钱较上后边吼，迄个都末梢啦。上尾了，我若离这个所在上远嘛，你都要我若送来到，送来到迄个所在吼。麻啦、痹啦、旧筋啦，吼啊！你酸抽像我电咧电吼，无能硬硬吼，凹袂入来吼，出袂出来吼，无就袂活咧啦吼。那无就功能丧失吼，就开始起雾啦吼。啊呢，开始安尼不舒服吼，就目睭的所在啊，那无就耳根，开始安尼奇怪奇怪，加一只无同款的血，已经足久无来，你唔知啦。伫内面当时血无够，你也唔知啊，都已经有毛病啊，你才知唔对吼。咱的经验先吃看卖，因为血来到位，迄个所在问题解决呢。哦，原来是血未到位吼，看起来继续紧吼，那无吼，别安尼暗暗叫啦吼，嘻嘻叫啦吼，就是血无到位问题吼。道理的经验，规身躯上个通通通啦。道理的经验没有对，真假的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经验，阿爸阿妈讲阿妈，一直鼓励恁老大人啊，一定爱吃。道理的经验，老大那个吃吼。暗时歹困，足好困。道理真灵咧，管困眠足好用。道理真灵，你甲食一段时间，等自然家己困甲天光吼。第二就是人若有回来，上惊一点就袂无记地啦。大家拢讲我袂，我讲死狗哩搞无咧顾，无咧甲顾迄个脑电吼。你著知讲，哎呦，真正袂记地安尼吼。咱的道理真灵对记地，头壳个记地吼，锁开一条，甲你锁起来。你较袂路胖去啊啦吼，啊对唔知影人啦吼，叫做无记地啦。老大人啊吼，食老较袂无记地，较袂出去胖的唔知倒来，得咱道理的真灵啦。指定的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嘞，嘿，都好。不要紧，电话就不完了，咱稍等，报关你水卡，报关水卡，我给你，会给你接啦哈，报关卡卡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拜五要休困啦哈。台中电话呢，有心理一个案件，这嘛就高追啦。其实这哈，是好个，再无发生问题啦。啊，都，我那，一半也有发生这代志，台中哈。有一个补习班的司机，伊专门像迄个人迄个生活车吼，你载幼稚园的同款啦吼，但是再较大啦，伊这差不多读国小啦，国小的囡仔吼，好，这个司机当时人，伊这补习班其实等于差不多安亲班啦，就是下课以后，司机你甲载入来吼，啊，到下班时间会较晚淡薄吼，较会补淡薄啦吼。老爸来过来接嘛吼，这个白叔跟安亲班或者补习班吼好，啊，司机都在一天就困到再四个啦，再四个囡仔吼好，那么四个囡仔吼，有可能有再选其他物件吼好，准司机甲载先到三个在后边，一个坐伫司机座的边啊啦，在那个头前位啊，头前位到司机座的边的副驾驶迄个所在吼，安尼种四个囡仔嘛吼好。一个到补习班可能在咧赶工，啥种人哦，唔通赶工。人来赶工哦，紧张吼，这代志歹办。可能到补习班吼，唔知要过去创啥吼，迄个时间真紧吼好。一个落车，伊准赶紧开后壁门，都三个囡仔嘛，三个囡仔伊知讲载囡仔咧吼，三个囡仔啵啵吼落车吼。伊可能是讲这囡仔大汉大啦，因为这囡仔拢国小以上的囡仔，伊这是安亲班嘛，唔是像幼儿园讲两三岁呢吼，拢七八岁啊嘛吼，这囡仔好，伊想讲头前迄个家己开门落去吼，伊即马关来了吼，到囡仔入去，伊想讲拢无囡仔，就赶紧走去办代志。结果是啥物发现是老师啦，内面安亲班的老师讲唔奇怪，毋是在世个嘛，介入来内面介三公年啦吼。总开始吹啊！这个司机人家领导讲，你载几个咧？伊讲我明明载四个囡仔，奇怪啊！三个囡仔啊，一个走一队哦，大家先去找别位呢？找对对，这囡仔是不是落车以后吼，先走一队对对，无结果迄个囡仔伫对，迄个囡仔伫车顶啦，伊不要开门啦。我讲这很慢啊，你别来讲。你去国小一年七岁嘛？这个囡仔都要打读国小一年七岁吼，伊明明都坐伫驾驶座边啊，就上头前，其实是上好看的啦。伊即马法官甲讲安尼讲，我本来是要原谅，但是我来甲你罚一个啦吼。伊甲罚一个二十天啦，免关，得罚金两万块嘛，吼，得免关吼，甲你罚一个吼。法官讲，明明这个囡仔都坐伫你驾驶座边啊啦。应该是你驾驶上好发现这个囡仔讲，你先落车是安怎吼？是不是有落车吼？结果后边你会知影，刚拖出来，后边有三个嘛，后边坐三个，你知影后边你在囡仔，你唔知讲你头前会边啊？一个你一个拢坐头前，坐个差不多这个正十分钟啦吼，人伫遐咧找甲讲，哦，老师讲，这个囡仔走去对啊，臭嘛，啊，一个囡仔，这是大条大事啊！你老爸老母交代安亲班，这个囡仔带甲胖去吼，这个大条大事吼，哦，大家找甲变数啦，对啦，有诶无诶吼，先找啦吼，想讲囡仔是毋是先去对吼，结果到尾甲听讲，原来这个囡仔是伫车顶吼，拢无叮当啦，伫车顶吼，好。人这个过界开门，上尾嘛，差不多正十分钟嘛，吼、哦，了吼，甲看这个囡仔吼，并无大故障啦。那按照迄个精神医师来讲，如果囡仔若个会条件，囡仔无一定呢。你平平手个囡仔吼，有个囡仔吼较宅，有个囡仔真正会条件。你较会甲我留伫这个车内，迄、那个车内，你若我。拢无人伫边啊，吼，无人斗相共吼。我伫车内个密闭式的空间啦，都一个物件封掉咧，吼，迄人吼有一个这个脑袋吼，留一个乌影，就是后盖，伊就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就是坐电梯啦，吼，坐什么物件，有个人就是哦，安尼唔敢就是唔敢迄种嘿啊，吼，这唔好啊。本来我都无安尼咧，本来我是袂安尼，是因为我经过这件代志了。准变作我的头壳内面一个乌影吼，就是我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我都唔好啦吼。
啊，当然，书记听听的吧。迄、那个法官啦，法官暂时甲讲吼，其实这吼、哦、人拢会无用啦吼。啊，挂紧电话，可能你想讲，当然是安尼啊。吼，书记嘛，佮讲真正有影啊。我当时吼、哦，是当然唔对，是唔对啦吼。伊冇承认啦，但是我当时想讲，啊，囡仔吼拢国小一年啊嘛，国小一年吼、哦，可能教伊，这唔是一讲尔呢？伊这直接上安亲班的过那边啊嘛，伊家己会开门出去。啊！我卡咧开后壁这三个嘛，后壁再三个咧吼。结果唔知我后壁三个开，伊唔知讲头前迄个无落去，颠倒坐伫司机边啊，这个无落去，伊唔知啦。啊！法官卡咧讲，明明坐伫你的身躯边，是你应该上知啊，结果你唔知。啊！甲这个囡仔留伫车顶几十分钟吼，到尾医生对一挂这个证明吼，这并无讲真正严重吼，不过这囡仔有惊到啦。我老惊到，惊到后盖是不是有这个乌影，咱唔知啦吼。但是当天随了一家这个医生小可检查一下无代志嘛吼，唔只讲嘛只个发一个啦。你这样大粗大吼，无甲你发一个白癜症啦。你后盖再见啦，你嘛是继续再见啦。后盖个癜症那无吼，两天唔特别老贵个囡仔从车顶，甲发一个。20天就20000块啦吼，罚金啦吼，啊，伫对呢，伫台中啦，台中一间安亲班啦，广播处班就是安亲班啦，囡仔下课以后，爸母都还袂下班嘛吼，所以讲迄个时间拢做三点半左右啊，那直接班两三点钟啊，到到五六点啊吼，老爸老母下班开卡载嘛吼，结果唔单讲我减一个吼，迄做妈妈对囡仔上爱心嘛。厝内边三个囡仔，下早时啊要载伊上课，上高甲囡仔放伫路边度，上透早迄个下早时要上课吼，车门，哎妈妈拢无咧外头哦，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啦，一个朋友太太吼，啊都大家泡茶甲讲起来，伊讲一个读国小，两个读国中诶啦吼，啊国中有哪有三年诶嘛，一年诶嘛吼。有哪有分啦、啊、吼，啊，迄、那个做囡仔查囡吼，较大汉啦，啊，这个查囡吼，虽然是较大汉，但是上好倒啦，倒脚手混沌啦吼，啊，要读册，各种要就搬来读册，啊，两个迄两个查甫较乖，迄两个查甫可能较细汉，妈妈咧画画较会听吼，啊，上来吼、哦、要读册吼，碰碰，伊妈妈咧听迄个车声，伊拢无咧看囡仔吼，迄个我迄朋友的太太吼，伊拢听迄个车声碰碰吼。哦伊想讲啊，都拢起来，唔只两声，车门都整一边吼，啊，一边两个人叫碰碰去，开去啊吼，因早起调边坐，一直坐，坐伊妈妈的车，伊妈妈准坐一直煞，当然无看到啊，唔知哪有看到坐地会动啦吼，唔知到学校了吼，就是这个查囡敲电话回来，这迄阵啊都有手机啊啦，都。对，囡仔身躯变啊较大呢，读高中三年嘛吼。伊讲妈妈，你早上没有载到，讲靠可怜呢。你都背在车顶，讲我还没有背去车顶啦。啊，我就听到听门砰砰两声，个人听，听了后边车门关砰砰两声。伊想讲三拢背起来，佮背两个起来，一个无背起来吼。这种代志，一般会啦吼。啊，真好咯，你讲啊，家己的囡仔佮还，而且别人的囡仔呢？

0: 我还去买阿公食。再来回来，我伫迄个波差不多两三点呀吼。
1: 哦哦哦。
0: 买回来啊，我讲叫伊随食两粒的。
1: 哎哎哎。
0: 啊，食落去，天光过叫伊讲，这就刚过来啦。
1: 哎。
0: 我甲讲啊啊，你食了有较差无？
1: 嗯。
0: 讲拢摆呀，好呀，阿公也袂叫啊。
1: 哦，你甲看寡好得，吼，三三斤，哎，两斤寡三斤啦，吼吼。
0: 哦，阿公伊，因按食人多，讲食我多啊呢，阿公兼伊皮肤科看，皮肤科注射，阿哥注注两斤，
1: 安尼
0: 哈，讲拢无效呢。
1: 安尼吼，吼吼吼，好加载，好加载，吼吼，有够恭喜，有够恭喜哈。
0: 我讲，我甲你讲，你就卖信啦。啊，该讲遐久啊，讲讲差不多要几个月啊，讲讲伊惊我讲遐无效啦。
1: 啊，好，刚才有听话，哦，好，刚才有听话，哈。
0: 哎哎哎，好。我讲好，刚才你
1: 真有效，啊，那无对我闹亏。哈哈哈。没啦，没闹亏啦。哦，谢谢啦，恭喜。咱的话单敢没闹亏。外口有写一个衫，没有掉东西啊！吼、哦，咱的维他干正白吼，身躯摇白上啦吼，啊，瀑布吼，过来过来已经扑面了嘞吼，有诶吼，啊，腰骨拢破皮吼，奇怪，开抹未好，啊，唔是无去看嘞，而且人报我啦，报足济呢，这个阿妈，这个孙啊吼，伊讲进前我咧甲伊报讲。即款话单干就好吼，伊都无相信我，伊拢相信伊家己去家己问诶啦吼。啊，人家报偌济啦，伊讲安那只吼，都不是都安尼，哪白哪暖暖吼，安尼水水啦，吼，啊未未未

未小心吼，伊甲食咱个维他干，上尾无啊多啊，人就是安尼啊。阿妈讲你食啦，甲食一下，咱只维他干，我甲你知影吼，我家己阿妈个经验嘛袂改变，结果食几工讲，哎呦，准一直慢慢啦，消失，身躯家己上敏感，迄个身躯个故障啦，有咧开始慢慢啦好，还是无咧好，你家己上知，无感官迄个感觉吼，开始一直慢慢啦打吼，慢慢啦一直消炎吼，身躯咱白上叫斑斑点点星星，会袂较寒是上大的问题。当然有人讲啊，都拢来买肝药啊，爱买药掉，咱两个都维他干啦吼，一支有效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干吼，维他干，今日买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最好认正牌吼，唔通买唔掉哈。肝吼是五脏之首啦。啊，肝咧拼出来拉伸，一定爱逐工拼出来，袂当初一十五，若拼袂了，第一个上感觉就皮肤啦，斑斑点点摇白浆啦吼，啊生咧一牙一大啦，哇，足歹处理吼，抹袂好啦。都为大干，为大干吼，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然后这款产品有帮无详细吼，那开放时间多多使用第二点钟0800-868-999，即多多可能使用吼。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李安先生，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苗栗竹南，有一个伊这高速公路做高架吼，下边啊做个停车场哇，长十几台车，反正嘛个不止十几台吼。迄车灯吼，哦，叫用钢架呢破高高的了做呢，十外台吼，好，结果人去边去报，伫新竹这个所在吼。我来讲公车啦，吼、哦，路边人停车讲公车啦，吼、哦，啊，搁放火烧啥呢？烧因阿姐的厝，吼、哦，当然了，水拍花啦，哈。另外，搁去搁转来苗栗头昏，即所在路边讲头北车牌，我来北十外台啦，哈。哇，我讲这个是咧创啥啊？这个吼，警察开始了一调监视器去看，这个可是有前科，无唔对，都这个姓房的吼，姓房三八的男子吼。民众报案的时已经逃北了啊，走啊咧啊，走啊吼！啊，车灯共光加咧几十台啦。伊这个所在都伫咧国道三号李哥嘛，李哥有做一个高架吼，叫做林木碑啦吼、哦，林木碑的停车场吼。到伊要看车，讲我车灯唔是干啦，我一台咧，十外台吼，迄玻璃拢用光拍了了吼，当然报警察啦，啊，警察到伊调监视器。甲看讲，这个像有监控的男子姓房吼，这个吼开始要亮亮吼，则那边佫报过来了，佫报讲唔是干正亮呢，唔是苗栗的竹南吼，新竹县这个所在嘛，路边吼，差不多公共啊台啦哈，拢公破车灯啦吼，刷来吼，佫共放火，我那是伊啦，伊那这一处叫我们偷放火呢。放火放火做一走咧，也唔知啥物人啦。一个能够调来监视器嘛是一颗啦，一颗就是走去因阿姐亲阿姐哦，讲放火烧厝，结果人随发现，大家拍火嘛吼，刷来吼，佫抓无着，佫走一堆呢，佫走倒来苗栗这个所在的小隔壁，佫走倒来苗栗吼，头昏吼，讲路边头北车牌，北差不多十外台啦哈。结果人监视器安怎顺安怎看是，一颗拎出来啊吼，拎出来。到这个姓房的吼，结果一个要过一家了吼，原来伫新竹的刑警抓到啦，新竹刑警抓到吼，警察咧甲问话，讲啊你开始做这个代志咧，好啊你安尼，这偌侪条代志啊呢？那边啊讲光破玻璃，这边啊讲光破玻璃吼，偷北车牌啦，放火烧厝啦吼，伊讲我主要目的就是要找阮兄哥啦，伊讲找阮兄哥啦。啊！你找你阿哥要怎啊？我找我阿哥要理论啦，要理论理论一件代志，就是到底伊对我唔对。我讲这绝对有咧假毒啦，这个人能力个调查，迄、那个伊过去吼，真正就是假毒啦，假毒做出啊！我跟你讲这假毒的吼，你看看，如切切吼，如小小啦，我啥拢唔惊，假毒假咧到底头壳食个歹，啥拢唔惊。伊讲伊一直要找兄哥，找无兄哥啦。因兄哥咧未讲无会找着吼。啊，这个都鲁小小看变啦，找着唔知要讲啥吼。这兄哥怎样讲伊咧找伊，就四界边啊，互伊找袂着。啊，伊讲伊找无兄哥，要理论一件代志，唔知啥物代志啦，也无讲清楚啦吼。到底是唔知要讲啥？伊讲我特别理论一件代志，到底是伊对啊，我对啦吼。啊，都一直找无啦，啊，找无兄哥生气啦。我看安尼，讲公车啦，吼，啊讲，台北车牌做歹，我无一大堆啦，吼，就是为着讲，阮兄哥，是毋是出面啦？哈，我讲你是想着啊，做歹用你来管，啊恁兄哥，啊你得出面，你个看，种假道的吼，啊过去，因阿这一厝，干阿这讲，兄哥有离家无啦？哈，人讲都无离我家吼，我都。放火共烧汤啊，蒙蒙汤啦，有诶无一道，你当然人烧水泡花嘛，烧到粪扫粪扫粪扫，人去抓吼，人水泡花吼安尼，我哪管报警个，要走嘛，人报警来就走呢，啊报警来就走，啊就四界走，啊四界走四界有别人讲玻璃啦吼，拍车牌啦吼，哎你甲看吼，真吼，人只调监视器调要几耐机，啊只甲看讲这个人改性吼，都系有警察啦。啊，这个我知影，这个吼，有一个前科，伊都食多个做出来前科先放啦，三八岁啦。结果过尾个你讲，先强厉害啦，伫新竹这边上厉害吼。啊，厉害到以后，甲问话，你是虾米大代志啦？
你这几台车，你敢知加加要到四五十台安尼？迄边讲广播咧，这边也讲广播咧，迄边讲北车牌四五台车吼，安尼四五十台啦吼，啊个帮我讲销售啦哈。伊讲我的目的就是要叫阮兄哥出面啦，我拢找无阮兄哥啦，阮兄哥咧迷我啦，我要找伊理论啦，要理论咋也无讲啦。我那就食到头壳歹去啦。我讲吼，你甲看。厝内面啦，出一个这个陋习啦，兄弟姐妹大家相加理理啦，啊，你要找谁啦？无人要插你啦，食毒做歹做贼，话无一大堆吼，啊头壳食甲空空啦，哈、啊，真害吼，都长啦，长安尼，物价安尼，苗栗新竹，苗栗新竹安尼好两边吼，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吼，啊，也共广播咧，也共北车牌啦，共放火话无一大堆啦吼。好个在抓到，好个在吼，即个这应该是关起来了。绝对唔敢放出来啦，即个个水放出来吼，绝对个乱数哦白来啦，伊无你惊半人啦，食多人偷个人个食个歹去，就像我咧啦，伊唔知好歹，又唔知轻重啦，伊当作讲我作刁呢，我特别个你母安呢，目的是我无太人放火吼，我是即、这个啥，我是要找阮兄哥啦，阮兄哥都未连出面，我就甲做这搞怪咧，真咯吼。苗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啊、来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谢梦，我食恁那个金鱼哦，下面的心脏的迄个啥 B N Q 哦
0: ，Q M B， 哎
1: ，Q M B， 哎呦，我是做卡巴啦，卡德巴啦，阿里西亚啦，
0: 哎，
1: 啊我三顿，我怎么，哦，我一个是要十罐，你阵旧年要十罐，啊，就安尼吃安尼吃，哎，
0: 不要紧啊，嘿嘿嘿，
1: 啊，我今晚卡德巴嘛，啊，我今晚就吃三顿，
0: 嘿，
1: 哦，一再吃两粒金鱼，两粒。QMB 啊，
0: 好啊，安尼好啊，嘿。
1: 嘿，啊，三顿拢爱叫安尼食呢。
0: 嘿，三顿，你若不爱。
1: QMB 的心脏啊，三顿哪拢爱食。
0: 那有较好啊，咱就改改两顿得，食早唔得。
1: QMB 的食早唔安尼呢？
0: 嘿，是啊，今天有较好啊，袂迄个肉的所在啊。
1: 肉是有较好啊，啊，怎啊变哦？唔是肉咧，唔知这什么款的。
0: 不要紧啊，迄血路，迄血路咧，甲你通，血路咧，甲你通吼，不要紧，也走来走去，我来讲吼。你先改落来食早唔得，两粒啊。
1: 哦，啊，下昼免食啊。
0: 下昼先免食，不要紧哈，都有较好啊，你哈哈。
1: 哦，我是讲，我总讲爱去食贵的
0: 来，较改。你买晒啦。
1: 爱去食贵的来较
0: 改。对啦，吼，搁甲拖贵的来较改安尼啦，吼吼。
1: 哦。
0: 哎，吼。好不好？
1: 谢谢。
0: 好，拜。来，喂。喂。
2: 喂。
0: 你好，我丁莹。
2: 哎呀。我当点关未啦。
0: 啊？
2: 当点关未啦？你拢放关在我听，我拢听到。我四点就拢开始听嘞。
0: 啊，放歌，我放歌听就听就对。
2: 啊，我爱听爱人啊，恰恰啊，迄个苏庆啊的啊。
0: 爱人啊，恰恰我不是嘛咧播，你嘛拜托嘞。
2: 爱人啊，恰恰嘞。
0: 哎呀，爱人啊，恰恰。
2: 啊，我打不听你话。
0: 啊，我来吹啦，好唔好？
2: 啊，苏庆啊的嘞。
0: 好啦，我来吹看卖啦。那吹
2: 我看看。我等去到主播四点就咧等啊，拢要唱，拢要听你的。放
0: 歌，好啦，那找我去给你报哈，好不好？
2: 好，
0: 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咱先讲那肉啦，究竟做个咧硬板吼，这是火炉，听恁的话，尽量爱食，但是尽量咧食，我给你鼓励，就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哪有人拢买伫身躯边？就做个国家，因这算是源头啊，身躯咧泡的咧源头，就像咱的火。你加叮当，但是你莫打上源头，你莫打迄个力介重要吼。QMB 那加咧只吼会加就好，佮只心血管。那无人个医生，较会大概佮你讲买固台固心血管、心血管吼，就是迄个源头迄个泵浦啊吼，有来用吼，有来泡个一个，袂当大细力，袂当安怎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QMB甲经营配合，就是老大人个上需要个生命第一关呐。叫做心血管吼，那这管顾会好，那像医生讲的啦，人吼食到老来差不多八九成吼，知，唔免到遐了，连咪看医生连咪到反正嘛个半暝很好很好，有无一大堆啦，无这个啰嗦，都卡袂这个啰嗦啦吼。到咱的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QMB甲到你的经验吼，逐天都加顾掉吼，食紧食当个看家己的症状啦，无症状保养食较紧的拢比较紧吼，啊那有症状的时，咱打开始甲像我咧，甲食甲当淡薄，真正较好啊吼。咱慢慢啊练起来，唔免到一个全部甲练无开，安尼吼，就慢慢一直进步起来吼。美国进口救援兵来当甲进行是上好吼。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丢不要丢哈？啊，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安排一首，这是听众讲爱听的歌曲，一首国语歌啦，叫做《人生没有回头路》。

好来，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成，稍等报关这个卡，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哈。咱新的电话呢，有结束一个十多年呀，讲偷用身份，都是用别人的名啦，用别人的名哈，做生意啦，甚至生三个囡仔呢，连家己的太太，连三个囡仔，都唔知讲爸爸。真正名叫什么名啊？有人讲真正喊过呢，十多年吼，到前法官甲全部证实，你甲因小弟啦，到这个兄哥甲小弟，啊，到这个兄哥啦，这个兄哥信用什么物件吼？银行咧找人有无吼？伊都唔敢用伊正名吼，啊，拢摕小弟的身份证，用小弟的名。有人讲啊，小弟用什么人的名？小弟嘛，用小弟的名。我讲暗度一个名，两个人用丢了，安尼用十多年，拢无人知甚至生三个囝，嘛都唔知啦吼。到昨啦，全部拢总结算吼，就是法官人抓到嘛，送到法官的所在吼，判刑两个关监禁啦，两个兄弟关监禁关两年啦，加判两年吼。起头就这个兄哥，因为进前个像信用的问题、银行什么问题，有诶无开始吼，差不多十年前嘛，十年前吼，总甲小弟讲小弟你的名吼，互我用，而且吼，迄个身份证嘛，我用到底啦吼。啊，小弟吼，得我若过去申请一张身份证，一定会当申请啊，我都放弃啊，我甲你申请放弃啊吼。啊，但是身份证是我给阮兄哥，当然无人知啦，较会使我都家己申请啊。啊，我本人申请身份证放弃，就做个申请啊，就是安尼吼。好，那开始所有外口做生意拢是小弟的名，当然小弟的名甲你就无关系嘛，完全无关系。你银行什么信用要找什么人欠钱，啥拢找无，拢找无，包括买车，包括甲人做生意签约。有诶无诶，甚至后来就是你讲生理上，大家唔捌你吼，你家己家庭吼，即马交一个女朋友，就像我家己的太太带做伙诶嘛，伊唔敢去登记结婚，即登记结婚哦，户政事务所都别空啊。准改讲先慢车，即个登记结婚啦，反正个事啊，就是像阿婆啊，两个人生活十年，生三个啦，人。检察官开始咧问话调查时，因某讲奇怪，是咧调查啥吼？调查啥啊？有一半边啊，就是因小弟上个鼻孔，就是一半边啊，找无因翁的时吼，会问因太太啊，恁翁个名叫什么名吼？好，这个太太吼，就甲讲，我知影这个人啊，这个是阮小姐啊，一边两边就鼻孔啊啦。奇怪，我咧问，这个人的名啊，为什么开一半边啊？那找无这个人，找因太太吼，拢讲伊这是因小姐个吼，啊，真正是因小姐，就是因小弟嘛，因遐个小弟吼，两个人斗阵十年生三个啦，因太太甲三个囡仔，迄囡仔蛮大汉嘞，迄我读国小个吼，拢唔知爸爸的正名啦，你个看，唔知讲爸爸真正的名，原来爸爸真正的名就是阿杰啦。啊，拢无咧小交叉，调工计卖小交叉，安尼较袂别工啊吼。一直到最近，改成几个月啊吼，就是公司又搁出问题啊啦。唉，这个人吼，都做生意定出问题，都开始甲人烧过，甲人烧过了吼，才开始一直慢慢的别工嘛。一定是安人问话，愈问愈济啊，啊愈问愈济，都发现讲唔对呢。这名这名，我当当，他发现讲原来。甲我困十多年，生三个啊吼！我身躯边这个翁是用别人的名，就用阮小姐的名。人调查清楚，法官开始侦办吼，调查这个兄哥信用不好，就开始跟小弟讲好，就是用小弟的名义吼，摕小弟的身份证嘛吼，伫外口做一寡生意买啦，有诶无啦吼，包括银行处理啦吼，拢总用小弟的身份证吼，就是等于伊改做因小弟的名就对啦哈。我讲啊，都毋是真正改啊，得伊即马自进前发生代志了，十多年前发生代志了，就开始用小弟的名，而且证件嘛拢摕小弟的名啦吼，就是安尼。法官认为讲，这毋是用名咧，即、這个假身尔啦吼。你这登记十多年啊，你连做生意，连恁某
都唔知你的名，这已经是相当乱啊啦。这吼，无甲你判刑袂使啦哈。啊，当然有人讲，啊，这做小弟的，做小弟讲我知啦。都兄哥都讲伊安怎，而且为什么小弟较会甘愿？因为兄哥较好做生意，较好弄整啦。兄弟啊，白白兄弟啊，你茫看咧，就是差侪咧吼。白白兄弟啊，共一个爸母出产的吼，因兄哥足够弄整，足够做生意吼，啊，连咪做伙做伙啊，拢拢坐少少个趁钱嘛。按小弟拢无啊多，就是还蛮做生意说，因小弟拢比因兄哥的内面吼，啊，就兄哥咧甲饲就对啦，差不多像这个意思对吼，所以。这个小弟嘛，拢无讲啥啦吼，都一直到法官开始调来问话，问讲啊，你到底知唔知？讲我知啦，啊，当然知啊。都我也去，我也去甲拜托，讲我到今麦，我的名袂用这个啦吼，啊，这个银行队吼，拢出问题啦，啊，都今麦变作我外口拢用你的身份证吼，啊，你另外去申请一张就是身份证去报就对啦吼。那无啦，我咧讲啦，身份证要用的，对你若要出国啦。卖有任何公家大事，身份证啦，规世人用未到都有可能啦。你若卖出国，卖啥都拢点点吼，嘛无讲用什么去身份证咧，甲人办什么代志吼，根本都用未到。啊，因兄哥就开始用因小弟的名无大件，就是身份证拢用小弟的名吼。安尼，法官问这个小弟讲，你敢知安尼唔对？讲我知啦。但是我想讲，我这个名，我兄哥用你够啥？法官甲讲，这不是名，你兄哥用的意思尔啦。我问你，安尼对啊？唔对？你个假讲笑啦？啊，安尼当然唔对啦。我兄哥是我兄哥吼，啊，我兄哥伫外口，唔是用嘴讲尔咧。伊所有做生意，定有啥物物件，有诶无诶吼，拢总是用我身份证，用我身份证这个证件，啊，就是我兄哥就等于我啦。那外口人唔捌的，就是阮兄哥等于就是我啊，因为伫所有做生意场啦，甲人签约时拢是客我的身份证啦，就是安尼啦吼。好，就是因为最近有那是做生意问题吼，甲人个咧小过，一个小过吼就清楚啊啦。嘿，唔对呢，这个人的名吼，甲啥物人同款上，甲叫人原来是两个兄弟啊啦。结果法官咧审理这段时间啦，才想讲，你唔知有家庭无吼？好。甲看个真正有啦，是无去登记结婚，但是已经登记某啊啦吼，佮生三个嘛，生三个已经十多年啦吼。伊法官叫来问我讲，你敢知恁人叫什么名？讲我知啊，阮人就是什么名吼。伊讲，迄个唔是恁人的名呢，迄是恁小姐啊呢，是恁翁的小弟啦吼。因某才知啦，因某才知讲，原来困伫我身边十多年啦，这三个囡仔叫爸爸，叫十多年的爸爸的名吼。拢是咧叫阿叔个名，连家己个太太甲三个囡仔拢唔知啦吼。有人做家呢，不过这法官想起讲，这唔是干那什么名，少人用尔啦。恁吼忙另外简单，这个户政法啦，户籍法啦，吼、哦，户籍法这是刑法的呢。这唔是讲罚钱准刷呢哈，这是已经严重家，已经用十多年嘛吼，唔只长特别敢判一个两年啦，全部爱关啦，两个人全部爱关啦吼。兄弟啊，关钢筋咧，哇！这么含你个看，毛够厉害。咱讲事实，下当摸到安尼吼，连家己身躯边的太太吼，你个看，我讲这太太嘛，够足挑剔的，拢也毋捌看过。啊，你看身份证也无，看身份证都怪迄个咧，都迄个关小弟的名，都身份证都客因小弟的吼，真咯吼，连家己的太太，佮这个太太生三个囡仔吼。连三个囡仔，家己后生三个都唔知讲爸爸的正名叫什么名啦？啊，不过法官想起讲，关两年啊，关两年啊，哈，这唔是干用罚金准刷啦，哈，加关两年啦，咱加判两年啦，安尼当十多年呢，惊到人吼，伫对人呢，这个我甲看哈，心得啦，心得，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啊有进步有好啦，啊隔壁要买，我煞袂记诶，要安怎个讲？
1: 啊，你本来是哪样啊？本来进步你是哪样啊？
0: 啊，口口放屎呀！
1: 哦，一直招便所安尼啦吼。
0: 啊，食着放安尼啦。
1: 哦，好哩便所
0: 啊，即马。隔壁我咧介绍伊食，煞袂晓讲几包啦，我买大壳个迄无。
1: 哦，正常诶，正常诶啦。
0: 哎呀，带蛋沙啊，煞袂记，袂记一。一个月是偌？
1: 咱咧即马一克就是单克啊，一克就六内边有六十包，两千杯、哦、啊，两千杯吼、
0: 哦哦。啊，昨日要甲介绍啊，袂晓
1: 讲。啊，你即马拢较稳定啊吼。
0: 哦，正常咯。
1: 哎呦，好加载吼，够好吼，哎、哦，真好哈、欸。
0: 谢谢。
1: 好、哦、好好好。活力民宿那卫灯的哈，你精力是真好。真好用吼、哦，活力民宿吼、哦，就甲你讲，要食了食有效个啊。你去体内就会当真正顾着迄个所在需要顾个所在吼。常常咧食物件吼，肚肚啦、白消化、歹消化、益生啦吼，过来去开一遍吼，排便吼就大问题啦吼。那毋是物件，即个口口走便所，像即个阿嬷就像安尼啊。迄物件来便食，便所就走吼，迄个伤病干着歹人伤济，歹人伤济吼。物件食着口口走便，一讲走要七八遍，几十遍都有啦吼。但是有个人是颠倒病，有个人是未排，歹排。大部分是未排，那人到这个年岁吼，足侪拢歹排啊，歹排吼，硬地顶甲边人讲讲，这位也唔好定哇哈。那歹排边吼，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甲食一阵嘛，哎呦，主人开始想要大便，佮主人家己主动大便吼，就家己的迄个主人的大便偌舒服吼，啊，愈大便愈水，愈正常人吼，哦，足快活。那无那迄个歹排吼。都一天三大事啊！我都甲恁讲过吼，那人食到这个岁吼，七八十、八九十吼，一天就好困、好食、好放啦。那安尼就足顺数啦，逐天都安尼足快活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店员多，台湾人足侪，唱，逐天若唱了到地，就规包卫生纸也足侪，囡仔大人都有。活力民宿爱食，甲你顾这个店员多吼，就较免唱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吼。活力民宿生活的我，有咱的咱。贵宾的面假数迄个数吼，那无上在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阿尚，你讲爱听这首歌的《爱琳啊恰恰》。

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时间我甲看吼，我那差不多要交棒啊，时间交棒吼，咱过来总结嘛，电话闹一挂产品问题吼，稍等恁时间几点钟呢？几点钟时间交棒吼，过来总结，今仔透早，我那天白光吼，迄、那个十二点外饭店啦，伫新北吼，新北有够济，我知你讲啥，又过遐开车乌白开掉啦，一日三通过。姓柯男主开一台 L 小轿车碰碰桥，好安尼，改成唔知咧，抓咧说吼，伫半暝时间吼，而且身躯边有一台迄个警察车在甲伊烧闪，伊也无咧惊伊啊，伫新北淡水啦，新北淡水吼，安尼，十五一个过吼，啊，当时拄在咧巡逻嘛，这个勤务吼好，即马你查讲警察那巡逻吼，迄、那个巡逻车顶管已经有。配备，搿个机器人，搿个 AI 啊 ，AI 机器人已经来巡过。我今仔日吼，赶紧一个起对一点，就是讲，坦途啊，教我小心心，我一台车车牌号码吼，车牌号码小心心拢摄到嘛，警察车小心心吼，都查着讲，这台车的车牌吼是共偷白的啦，唔是本来这台车的车牌是共偷白的，就是人已经有报嘛。嘿啦，有个人车牌，那真正一个人偷白，不是家己偷走的，是真正一个人偷白车牌吼，人会报车牌判去啊。当然警察才有记录哈。啊，你即马路恁啊顺，你所有经过的车吼都拢正常，哎，哔哔哔，为什么个？这里、个、

来吼，哦，过来台叫哦，你来警察叫怎啊微调的嘛？好，噶再赶紧微调嘞。上惊就是安尼，起码人警察拢讲好。那如果等到这绝对啊三台车以上，噶即个微调，因为你那只要无三台车以上吼，绝对有碰，伊那弄走吼，就会造成别人无辜嘛。所以讲，即马那上少拢三台都较微调嘞吼，这台车诶，强在向位置中嘛，准停伫遐吼。一个落来，又个个人无唔对，就是食毒开车啦。伫今仔透早迄个，又个食毒，我来讲食毒开车，我来讲会惊未惊未惊啦。你无判愈重，愈重，伊绝对未惊啦。讲甲你讲啦，安怎样啦？你甲看食毒开车，干那这两天又个东西过来，伊嘛无咧惊你啊。又个食毒开车，今仔透早。迄、那个十二点外饭店吼，伫新北点水吼，哦，慢唔落来呢，慢慢从从食到人就是，唔落就唔落来吼，哦，伫车顶安尼，哦无，啊干问啥吼安尼，诶，像咧甘蔗卤卵啦，讲未清楚，干问啥都唔知，啊讲啊无你落来，规身骨皮皮抓皮皮抓，食到个人啊，诶规身骨皮皮抓皮皮抓呢，诶啊眼前唔知咧看对安尼吼，加测验吼，就是食到啊，食迄、那个迄、那个啥叫做粉果啊。丧尸烟弹吼，熬这个成分，熬安慰他们那个话，食毒的人，伫车顶咧开车，伊也食一个中毒呢，食迄个丧尸烟弹啦吼，食迄个安慰他们啦，好，当然这已经炸了，就袂当互伊无落来啦，硬拖嘛，甲拖落来嘛，为车顶拖来了吼，开始大大诶查车顶，除了毒品，除了这块人家己本身食毒开车，除了毒品以外吼，武术刀、西瓜刀、亚速枪吼。啊，什么有诶无一大堆，都未输，敢若要去阵阵共款啦，惊倒人吼，哇啊！警察甲看讲，这是咧创啥货咧？靠，迄个无代无志，一台车顶看遐侪武器啦，后武术刀，后西瓜刀，后加速枪，哦，后什么有诶无，后速弹，都是未输，敢若咧要共别人迄种突速弹吼，哇啊！食毒。开车这当然都绝对先修啊啦吼，啊过来开始慢慢来办啦。你车顶载这刀啊啦、枪啦，是要创什么货啦吼？你甲看，哦，真正我咧看吼，即马三更半夜冇出门，那真正爱出门，三更半夜登着路人，那像这碰碰桥啊，我咧甲你，你甲你掠车咧创啥歹规矩，你袂当插伊咧，你茫甲扒，你唔敢创啥，伊这种人哦，无咧甲你回遮呢，这是食到食到过头高戆戆咧，落来头壳甲你倒落灯也无咧惊你啦。嘿啦，一半边啊三更半夜要出去外口边，一定爱出去吼，那无就尽量卖啦，那无三更半夜专登遮啦，食到开车，规台车全部去的遐，啊都空空空。啊！你这种人咧开车，绝对上抓咧说啦。那么整理的头前，那么安怎样吼？啊！你也足生气，好啊！开车开开咧，你茫甲扒咧，你茫甲创啥？那无吼，像这种的哇，真正你甲伊，唔是火尔啦，落来就拍一个淹死啦！哇，这种这种都派家弄动哇，看咩啦吼？结果你讲警察想讲奇怪咧，这几工。发生食毒开车，更不是这几天而已，已经一段时间了。食酒开车弄死人，大家都在抓到这样，好，真的不怕。结果到处到，今天早上那个半夜饭店嘛，一个开车像刷在手里，又是食毒开车，整台车全倒了啦，有一大堆啦，是在创啥，真害。

啊，来，咱这部话那有要去防护一挂产品来摇办吼，惊买唔对吼，一挂问题吼，这个电话抄起，阿爸也唔听我的话吼，电话抄起，那买摇办买产品，这个电话一定要十二六地啊吼，我形容不要讲你莫白讲，因为你莫白讲吼，迄话。产品的名跟咱号码讲啊，买讲吼，会揢唔对，揢唔对，无买到正牌吼，哇，安那价无好吼，都真无彩哈。一定要咱介绍互你正牌啦，正牌的产品吼。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一生平安，平安两日达千金，送予咱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啊，恁讲咧买金啊？哦，金啊，即阵啊，塞钱乌啊面呢，塞钱拢安尼，头壳拢挪挪。即港币过保呀，港币过保哈。啊，五个兄妹呀，啊咧争夺这遗产。老想者放想者做工啊噻吼，哦，安尼冤家冤八档啦，啊，因为这八档哦，金啊大起哦，嘿大起啊，吼、哦、大起，本来因咧争这遗产吼，有880两啊，我遮济哦，十钱甲一两嘞吼，啊880两嘞吼，诶金条意外翻倍哦，起四倍上亿个。1.6亿，1亿6000万啦、啊，安尼袂完啊啦，五个口分啊啦，哦，哎呦，这个姓李哦，也这个太太，啊，甲伊个大汉查某囝，10年前哦，小娶过往去，啊，留落来880两的黄金，五个共辈姑母的吼，姓郑的兄弟姊妹哦，啊，为着这个880两哦。啊，起小个，啊，一直甲法官确认分配比例，啊，到处分的方式，安尼经过8年，啊，这判官嘛是含慢咧，要判8年吼。系啊，安尼，这件安尼判8年，实在嘛是个人含慢，做代志做无效率嘞，8年，才落幕吼，甲判完吼，好、哦、因意想想袂到的吼。这批黄金的价值对8年前差不多4000多万，一直到现主席吼，啊，今年安尼年初，哦，完成处分，哦，已经大家变1亿6000多万啊！你甲看，安尼起四倍啦，吼、哦，羡煞哦！即个亲朋好友大家娱乐间嘞，吼、哦，够欣赏的哦。因为这个姓郑的先生，伊在生之前分配哦，伊的这个某吼。姓李的，啊，甲这姓干的，哦，拢生三个，都生6个囡仔啦，吼、哦，6个，啊，这6个囡仔吼，这个郑氏兄弟姊妹拢是就是共爸姑母的关系啦，啊，这个、姓李的太太伊食老吼，伊甲这个阿伯嫁吼，的大汉查某囝做一大啦，啊，无阿囝煞前后娶咧走啦，2015年走，2016年也对咧走，安尼啦吼。哦啊，那这个即马换娶第二个某啊，这个嘛吼吼，这个姓陆的吼，姓陆，唔，这个是大某，大某，这个大汉查某囝吼，伊是保管人吼，而且银行保管箱内底有880两的黄金啦，吼，啊，甲这个继承权，这五兄弟姊妹哦，对2018年开始就展开哦，这个烧钱财产啦，吼，就咧起烧过安尼啦。啊，这个姓李的吼，而这个妇女第二查某囝，伊就主张，因老母的这个智商哦，咧办丧事期间，伊的姐姐甲伊的侄孙啊吼，的名义来开这个银行哦，保管箱啦，要用来哦，放这批黄金的啦。3个月过了啊，佮将这个保管箱保管人改变更变伊的姐姐啦，啊，这就显然，这足明显的就是。这黄金都唔是因姐姐所有啊，吼、哦、啊，那无你何必哦？安尼，只官官甲咱老母这个智商期间哦，将厝里内底黄金甲刷走去嘞。所以黄金是这个老母吼、哦，而且遗产啊。啊，这三个甲这姓李的妇女人，伊都无血缘关系啊，这个无关系啊，因为伊是个娶第二个，哦，伊个娶第二个娶三个来。啊！伊进前也有三个，啊大一半甲迄即大某，一半是甲大某有生一个查某三个嘛。啊，第一查某囝伊无嫁，啊，但是尾后拢过用去啊，安尼吼，安尼。啊，所以这批黄金一直藏伫个吼姓李的妇女人，伊即大汉查某囝伊所有诶即个厝内底啦，无就证明这批黄金吼、哦、是伊在生，哦，即、这个做老母是伊是在生买，吼、哦，啊是讲即个姓李的大汉查某囝。伊把这黄金刷去保管的银行保管箱内底，理所当然，因为是黄金的所有人嘛。如果你是在生买的话，哦，安尼就是大汉查囝的，
但是唔知影嘛，所以法官认为吼，即、這个姓李的即、這个妇孺人即种大翁，伊少年的时阵是在建商咧起厝的，而伊是具有相当财力，吼、哦，而且足济个对户头汇出大笔的即个款项，互伊大汉查某囝，而且大汉查某囝吼，除了因老母所送的厝，伊的名下嘛无其他的投资啦。啊，所以这足明显了，即、這个大汉查某囝的经济是靠老母到赞助啦。吼、哦，伊无法度，即个权利，毋是权利，伊无即个法度啦，吼、哦，伊无即个资产啦，伊无即个资历啦，无即个钱哦、喔，来买遮尔济黄金啦。所以即个法官吼、喔，法院落尾判这黄金吼、喔，是即个吼姓李的老母吼、喔，吼是姓李即个大母吼的遗产较对啦。啊，因为姓李的吼、喔。伊亲生有三个囡仔嘛，啊，公家分啦，吼，哎，这大汉查囡已经归用去啊，吼，哎，分三分之一的黄金啦。那么因为甲伊共老母，而且两个小弟小妹嘞，吼，啊，佮有三个共老爸顾母的嘞，吼，这小妹啊，小弟占分，哦，分五分之一啦，包括这个房地产哦，的比例分配，但是为着要处分到这黄金，啊，佮不动产哦，所以讲，意见袂合啦，吼。罗贝庄第一古年吼，古年底啊，就申请法拍啦。啊，因为黄金的价钱起起落落哦，上悬了要起来两万，伊要到两万二呢。哦，即马摔落来到一万六千万尔哦，差侪吼。啊，因为黄金的价钱起起落落吼，伊、哦、都美国都唔降息啊。美国只要降息，黄金就起啦。哎，但讲因今年无可能要降息的机会有啦，唔是无，但是是足渺茫的。啊，就看下渐渐的停未啊！吼，无恁原本买黄金，你若买伫个高点的话吼，伫个买伫万八、万九、两万的遐，即马太好，即马拢一万六千外尔呢吼。有诶，你若要甲卖，剩一万五千外尔，好会大了，你卖好吼。啊，因为即批黄金哦，算足济啦，足济886呢吼。屏东地方法院完成不动产拍卖了后，发现即个贵金属的业者吼，对参与即个竞标。这批黄金的意愿哦，哎，无悬啦，哟！啊，经过协调，这个、店家哦，因每一个计生人同意取消黄金拍卖啦，吼、哦，赚到黄金价钱咧悬的时阵，比例分配吼、哦，本的无代志啦，哟！所以对本来对这个2026年一月，黄金每台金来个19万啦，吼、哦，吼每台金19万，甲八月甲八年前差不多46000外，相比起来，你看吼，起四倍。所以这批黄金的总价已经来到1亿6千多万啊！所以这场遗产的这争夺虽然是长辈当，吼，但是因为黄金的价钱庆祝悬了起来，让伊每一个计生人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收益。安尼弯啊卖，卖啊啦，卖弯啊啦，这侪钱卖弯啊啦，哈哈，都是安尼讲啊。好啦，有钱就卖弯嘛，是好一件好代志啦。好啦，来听这首歌，乱乱刷轮针。

0: 的。暖暖刷轮站，咱来邀请黄康仁博士来跟分享哦。这个气血爱用好啊，气血别当量去哈。这个营养素。生火啦齁。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齁。养寿命齁。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齁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也分类，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不补铁质嘛不都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齁身体有没有健康齁看班的灾啦。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波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就扑出来，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是是，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漂亮！
1: 咱一个人全部的血吼，嘛差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人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我们这个龙骨里面在做那个造血干细胞在做血
0: 要进入深层睡眠
1: 是深层、对要深层睡眠、你要做血之前要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体质你补别人拍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你让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做血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迄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做血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那你五脏六腑，你呢气血充足，一样的，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我顶回拢输血，啊，最近食拢冇输血啊。
0: 你讲看落去用足简单嘞，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12次呢。
2: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
2: 所以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个咧摇啊。摇，嘿，摇，嘿。
2: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底血。
2: 食迄
0: 肝嘛，食
2: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变海来吼。
2: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2: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2: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3: 我食5项嘞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啊，才勇敢哦。
3: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吼，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家做勇敢呢，开倒了你敢有像人爱去输血啥物款？敢有讲血无够安尼个？
3: 哦，迄阵啊唔知影人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做7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好家再开倒带人紧食。
3: 什么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咯，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4: 我卡拨登记好去啊，
0: 拨倒去啦。
4: 啊，分裂啦，欠血啦。
0: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血？
4: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10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下着啦。
4: 啊，都分裂得家己门口啊，啊怎拨落去？卡骨都断啊，
0: 软卡去啦。
4: 哎呀，啊都卡骨断，我唔知咧，啊怎规拢趴去涂骹？ 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酒，啉过有过着啦。
4: 哎呀，啊，啉的足好用的，
0: 真正好用，
4: 足好用的。
0: 那甲你甲你食素人足侪，你甲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4: 有啊，我有讲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食，迄拢顺素的无问题啦。
4: 对啊，
0: 嘿，顺素无问题。
4: 啊，足好用的，讲我拢食的啊，我脚骨当都食的好起的。
0: 嘿，食迄种较有
4: 劲，
0: 较有元气，较有体力，通好行。
4: 嘿啊，
0: 嘿，真的真的。
4: 甜啊啊，食的好，
0: 真正好用。
4: 真迄个，全部食的足好势。
0: 嘿，那啉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用件，
4: 诶，即卖拢无，系无什么毛病，
0: 做好用吼，系啊，做用作为产品，
4: 好啦，
0: 好啦，好，
4: 好好
0: 好，谢谢，
4: 我嘛跟你用件，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哦，收到你祝福是做欢喜代志，我拢祝福你。
5: 其实阮两个拢要八十岁
0: 啊！哦啊，我们要八十岁啊！哦，
5: 嗯、
0: 哦啊好命，阿阿无做一个，安尼个人是毋是继续用件？
5: 诶、欸，我感觉伊姐姐伊即马吼，阿佫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然后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5: 管有时啊小退换安尼。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5: 嘿，
0: 啊，你
5: 做迄，迄种个天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5: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要你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
5: 啊，
0: 祝贺你咯，嘿。啊你时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啦，
6: 嘿，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尔嘞。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有够好吼，
6: 嘿，
0: 啊，你着信心啊，对不对？
6: 系啊，
0: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够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6: 足简单嘞啦。
0: 我讲生血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6: 系啊，
0: 啊，你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一两骨嘞。
7: 啊，正啊种啊，拢无力，
0: 无力，
7: 错。
0: 啊，你皮皮错，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你咩？迄皮皮出来就是皮肉，脚肚硬又软呀。卡到硬软软，行到顿，哎，那你真是皮皮抓，把你变袂惊。你好，你本来讲他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7: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一杯啊惊吼。
7: 嘿。
0: 卡呀，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7: 无泡茶
0: 啊。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7: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当当啊啉袂得啊。
7: 好啦，有啦。啊，有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
7: 嘿。
0: 卡袂光车车吼。
7: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系。
7: 爱戆。
0: 我讲啦吼，
7: 咱们煮下煮煮咧，都较看完农业啦，啊，都去农业都去讲安尼啦。
0: 哇，
7: 嘿，
0: 啊，今嘛个啉了就足快活啦。
7: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天啉一杯就好啊。
7: 嘿，
0: 会愈加愈兴啊。
7: 好啦，
0: 好不哈？
7: 好，谢谢。
0: 啊，叫你用行喂。
7: 好，谢谢。
0: 拜拜啊，苦嘞，满金全金条，买啥无半条。应该就把咱就对啊啦，
7: 对啦。
0: 啊，你家己食较好，啊，即马卖啊吗？
7: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卖啊，我就是拢继续伫食。啊嘛，就是每下听你讲过难得食，我就是拢过卖定卖粉的难得食。
0: 哦，迄做会好，迄一包呢，迄那气通回养身的足健康诶。
7: 啊，迄只讲我是拢食西式呀的。
0: 唔嘛，俺就听你听啊，你看你讲话真尼好，你来看。
7: 啊，我即马就是目前就是用我的。有菌吼，你得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正经啊。
7: 有啊，我都在那吃
0: 啊。啊，你开刀回来吼，开刀回来就随爱吃哦。
7: 好。
0: 嘿，那空嘴好足紧的哦。
7: 好。
0: 嘿，开刀。
7: 好。
0: 开刀会休息嘿，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因咱。
7: 嘿。
0: 啊，一礼拜过，咱家来恁都家来吃。
7: 好好。
0: 好不？
7: 好。
0: 嘿，啊，你妈妈顾健康哦，叫左肩顾健康。嗯，规家伙拢用行，有营养素补充哈，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爱先生火才会生肉啦，所以你啉偌济就补充偌济营养素。你用分为铁离子为欠铁的人，为欠 B 六，为欠咱的 B1、B2 的，对不对？为人欠蛋氨酸的呀、啊，所以你有蛋氨酸有生肉，所以有生火、生肉、生骨伤，就是安尼。所以要补充营养足简单的吼，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就愈来愈勇敢吼。谢谢大家哈！啊，那要卡服务处的电话，卡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亚清风。

我是陈淑萍，所唱的夜清风，暗时的清风啦吼，安尼凉凉的清风哦。家己一个八十岁吼，身障的阿嬷吼，一天行十公里，捡啥物捡昏头啊？哦，啊个规清管的回收，换来吼，这暖心的补助吼，你来看这吼，这个嘉义县环保局连续三年推动吼。昏头啊，吼来兑换的政策吼，你捡昏头啊，啊来换物件安尼哦，鼓励民众哦捡昏头啊，吼会当共同来维护这个市容，你们叫人卖昏卖乌白蛋啊对，啊我叫袂听啊，但是叫恁食昏啊卖乌白蛋，恁袂听，咪该来捡昏头啊，对不对？吼，这个嘉义县府伊就是提供吼，这个维护金啦吼，维护金礼金。环保的洗衫精吼，顶顶在宣导品，啊，家己烦恼咧，一个八十岁吼，即、这个身障的阿嬷，因为厝里吼无稳定的收入，啊，伊每一天塞着即个回收的车吼，安尼行要十公里呢，捡回收甲捡粪头啊，哦，伊累积已经收集到1192罐吼，诶，即个粪头啊，吼，那算罐呢？哦，伊一罐一罐个落咧干那底，哦，落咧干那底啊！伊甲捡粪头啊，哦，啊你是烦恼的人搞食粪，啊是路过的人客乌白蛋，因为烦恼这路要去就要去阿里山啊，对不对？系啊，都要去阿里山啊！啊，大家一头捡，伊安尼捡，大大捡哦，都一工都行十公里安尼捡哦，伊收集1192罐呢。诶，保特瓶呢，内底用底粉头甜。那依照每一罐20块来甲算，吼、哦，伊拢做咱换23840块诶维护金。即、这个嘉义县政府环保局在咧讲，粉头啊吼来兑换这政策，得到中央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吼补助经费诶支持，唔嘛讲会当改善了环境。那嘛恁只食粉诶啊，啊无得食槟榔啊，太过贵诶。食个遐配个遐，爱分两人去捡，安尼配个在车顶哦，用个迄落牛啊吼，啊配规碗诶，你配规杯，啊对个汤嘛飘出来安尼，太过贵，漏屎漏袂好。迄若食分两蛋，弄个乌白皮，漏屎漏袂好。我甲你讲，到太过诶，你毋吞吞落倒，你薄薄吞吞落倒，你咪飘不配啊，你咪配啊，恁兜门口口，对毋对？嘿啊，那嘛只太过贵诶，哪有啊？食粉乌白蛋吼，食粉分红啦，食分两凹红啦。你看红灯青灯就是啊，红灯青灯就是在食薰啊、食槟榔、乌白皮、乌白蛋的时阵啊，啊无凉的饮料就乌白片啦，太过贵耶。所以这嘉义县政府环保局就推出安尼了后吼，啊所以唔嘛讲当改善环境，同时嘛鼓励这业者吼，透过自身的努力，会当摕到实质的诶回馈。你若只食槟榔的哦，你若有人看你会气就是啊，你槟榔食了规杯，你有看你落车，你总是落车吧？你敢袂落车？你若落车有垃圾桶，你倒垃圾桶嘛？不是，看到溪仔平溪仔，看路边徛平路边，拢看规杯，拢够气的，看到真正够无水准的。所以这嘉义县环保局吼，的局长伊就讲，甲环路乡的乡长，吼，甲环路乡乡民代表吼，代表主席，哦，因就去前往这个阿嬷因家去甲因探访吼，啊，甲伊颁发吼，这个分头啊兑换吼，而且维护金啊，同时把关怀吼，伊的生活状况安尼啦吼。因这个环保局啊，局长伊在咧讲，这个粪头啊兑换的政策哦，除了提供着这弱势的民众额外收入来源以外，更加当鼓励民众共同来投入着环境维护的工作啦。这嘛歹讲，这食槟榔、凹红的、食粉槟榔的，恁这食槟榔的，那无恁这食粉的，那无粪头乌白片，阿妈哪有收入？吼、哦，你若无安尼在宿舍，还有拼的，啊无真那跌过去安尼，这阿妈哪来捡这趁这钱吼？哟、哦，这实在吼、哦。啊，你若无蛋，阿妈无他捡啊，若无捡，伊就无钱好赚啊吼。我、哦、这实在吼、哦，哎，我捡啊这关嘛是厉害。这个嘉义县环保局在咧讲吼，为了要提升民众来参与吼便利性诶回收诶效率啦吼，啊不能分头来当回收啊。哟，对这2026年开始吼，就增加塑胶袋啊、吼盛装，这个粉头啊，
哦，唔免用保特瓶啊，用塑胶袋啊就使吼，去捡起来安尼吼，啊改拆重量计算，分头有重量啊，露天爱捡，露天较重，你甘水哦，伊无咧广告吼，吼安尼吼，即个用塑胶袋啊，哦啊来袋分头啊来换，啊即卖换改啊，改用轻重的倒，每公斤会当换100块，吼、哦，每公斤0.1的维护金。每公斤换100块，哦安尼哦，啊一包粉偌济，100-200哦，哦。那是发现到粉头啊有明显刻意泡水增加重量，我拄啊讲诶，我讲那落雨干咧捡安尼袂使呢哦，我伊爸不咧戆诶哦，伊是讲系讲，伊若发现到粉头明显哦，你有浸水增加重量诶情形哦。经过检查了后，就不爱甲你收啊哦，吼，因为我无咧讲的吼，伊就不爱你收分头啊，伊就不爱甲你收啊，安尼哦。共同为哦，这环境、生活环境的整洁啦吼，啊来打造健康啦，优先哦，啊个包容力吼，以及个永续家园啦吼。因为我无必要你去争取哦，好啦，咱若咧听你若是食薰的人吼。要叫你卖蛋，阿妈无他谈，要叫你蛋哦，要气死哦！伊个只只食槟榔个哦，够无水准个，但袂讲够无水准个。食槟榔唔是拢无水准啦，你若食只卖哦白片，你就有水准啦。你家己制作，你家己蛋条蛋粪色汤，你袂用，你袂用蛋粪色汤呢？粪色汤底下牵落来，你做袂到呢？无水准人就做袂到啦，对不对？煮熟人伊嘛做袂到，我都片下就好，人就来清啊，吼、哦。

只有孤单陪伴我哈。好，来，现在安琪带来进入广告哈。安琪说，带来三名人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会不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宁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难怪听咱的宝德旺吼，咱的便利店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也个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吼。唔知咱的经销房伫对一个宝德旺伫对，需要服务拢继续跟敲电话，敲咱即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看哦。听歌听梦驼铃。

嗯，这首歌好来。哦，这个较恐怖呢，这个塞好车吃人呢，这塞好车哦，我别怪啊，讲生命负心呐，啊，到尾早样叫生断去呢，五人叫为着一路艾滋病呢 ，HIV 就等于我等于就是病毒，也就是艾滋啊，安尼啊，这个好车的司机啊是恶人，的哥人啊，伊自称生命负心，啊，生命负心，甲你性侵安尼啊，啊，你唔的哥心，对不对？这总要是中部一个姓李的豪车司机，伊家己感染到 HIV， 对人类吼免疫缺乏病毒，等于伊个 AIDS 得要共款啦，下个艾滋得要共款啦吼，因两个是得要共款的安尼啦。啊，伊有十项，伊对2022吼2022年开始，就加种吼加妈祖的护身啦，好爷的护身哦，啊，神明来护身哦。啊，需要补气啦，啊，保养身体啦，做旅游来性侵哦，高危啊吼，诶，女学生无定搁较济嘛，不一定啊。被害人因为足惊吼，五日就声明，我恁改信耶稣好啊啦，耶稣较少着，耶稣无着妈，着耶稣因老母尔嘛，对不对？嘿啊，玛利亚尔对不对？啊，无耶稣尔，啊，神啊足济尊诶，了庙好爷要保元气啊，妈祖，妈祖会去徛人。对哦，啊好也徛，啊好也嘛袂徛人啊，对不对？好也该换钱啊，我的钱换你的钱，我平安大赚钱啊，对不对？好也，你甲看这种，讲起心食佛一向过去，我讲有影无？有正神加当基督才讲地主，哦，这句话拢有影，有正神啦，加当基啦，啊拄着讲地主安尼啦，啊这查囡仔戆啦，伊惊五日就声明啊，长期受伊侮辱啊。啊！不，你家己啊声明，你惊伊呢啦？你身体，你啥声明？我唔捌你啊！你啥要甲徛我？啊！你做声明啊！阵来讲你做声明，你鬼穿伊老妖怪老妖精，你要徛我？我穿出个肉体呢，对不对？你做会惊哟？你也袂赖啊，也无恁家地址啊，爱神呢，神通广大呢。哦，你就是安说，你会好惊就是，你有害嘛？伊惊五日就声明，你唔惊五日老爸老母，你惊五日声明？惊去五日这你无熟悉声明，长期受侮辱呢？其中一个长达3年呢，去予这个唔正经性侵16次呢。哦，这个检警啊追查的时阵发现，至少九个这学生啊受害，包括6个高中生，其中5个已经证实感染着 HIV 啊。而且检方来以强制性交罪吼，致这党凶等等吼，32个罪啦。从这个的哥哦，你也塞豪车哦。目前在收押当中啦、哦、这个案件正开始并非由这刑事系统发现的，是因为地方卫生局、在执行艾滋感染、感染者的疫情调查的时候去察觉，那这个太多学生要去感染到，而且有共同的接触来源都在那个地哥的那个校车，而且疑似、涉及妨害性自主案件，所以当时犯了传染链啊，扩及中部足济管区啊，怎啊甲紧急来通报中央啦、啊？再通报地方的社政单位哦，甲地方的检察署哦来进行调查，进而甲发现这件恐怖的代志啦。世间人歹人也足济吼，安尼读册读到高中啊，哥，这个检察中心来调查。这个姓李的平常时就做公车，啊不就豪车的司机啦，啊有去买春开查某吼，佮多重性伴侣的关系啦，而且伊自称妈祖吼的后生啦，你娘你的哥正蛮修理的，你精神后生啦，刻意营造吼虔诚的形象，来骗这涉世未深的这查某囡仔学生啊，来加入赖的群组，第二2022年7月，伊就先将一个16岁的网友。骗伊住诶所在性侵，第四对方感染着 HIV， 这昨夜用简讯通知吼，这姓李，这姓李竟然已读不回，甚至讲一讲，搁用假作用先天上帝附身，这种神啊，你个吹，甲母个骗笑诶，安较好哈？知毋知啊？吼，啊，你啊，这有好点着名，这辛苦你去吹哈？吼，我先天上帝呢？你有打鼓打抓无啊？哈，附身呐，以补气吼为由。会来性侵另外一个成年的女性，吼、哦，这个起心食破一项过去，做多倒徛袂落国。
啊，这个唔止啊，囝四种利用开校车的身份，诶，私底下约学生啊，校长在学生啊，哦，私底下去大所在无去旅馆，就家规家来讲，啊，你难配合哦，这个互补互补的身体哦，这个代志够相信，啊，这实在害头吼。哦讲这个互补身体，讲这个查囡仔很猪血，咱讲相信这啦。啊，恁阿公阿妈阿婆老母来拜拜求神问，不恁来看骂啦，讲迷信啦，啊，恁来去信这啦，这是做矛盾的吼，真正够矛盾的呢。啊，这个双方爱健康哦，哦，你若无紧来跟我互补吼，阴阳配哦，咱两个健康会出问题哦。有六个学生啊，因为惊冒犯的声明，啊，就怎都。啊！恁倒是拢无时段通问啊呢啦，恁倒是忘牙香的呢啦，对不对？拢无通问啊呢，也袂晓问啦。啊，就拢输在伊糟蹋了安尼啦。其中一个被害人哦，伊对2022年甲2023年啊，高中都三档，可怜。平均每两个月都爱学一届，安尼连续16届。啊你这两个月你咧创，你拢唔敢问啦，唔敢找人安尼哦。啊，无你去大金庙啊问讲，先问啊，你我有啊，你搞安那无？你要搞安那，我较袂安那呢，你也袂去问。对不对？嘿啊！宝宝这新闻都无录用，假起的呢。宝宝这种啊，啊你佫讲真假名，你也袂甲佮讲出来，佮讲这生理呢吼。目前已经啊收押，啊那么这件案件吼、哦，原本应该交国民法庭吼、哦、来去审理，因为案情都特殊的，所以检方吼、哦、伊就罕见来建议吼，或、哦、者法院无公开的审理，避免被害人来曝光，受到第二届伤害安尼。哦，讲这种人，还佫有这种人伫下口咧开豪车，佮有这种人，你啊看吼、哦，嘿啦，靠我多奈何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嘛是江蕙经典歌曲哈。无烟花，无烟花，哈，无烟花，哈。后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今日要分享这个故事吼，就这条歌酒干那汤卖无的由来啦。这嘛是迄个妈妈，伊讲安琪，迄嘉义车站落来吼，一个牌匾啊吼，迄一块茶有去讲这个酒干汤卖无的故事呢。你来甲讲好无？讲好，我来吹。哦，谢谢妈妈，啊，我有吹到啊吼。咱就今日讲这个故事，酒干那汤卖无的故事吼。在咱台湾这条最出名的苏芮嘛，苏芮伊所唱的这首歌《酒干那汤卖无》，这是一首吼，80年代吼传遍到咱中午吼，诶，这个世界都听得到这个歌曲啊，吼，大家拢捌听过，因为这首歌其实吼是来自一个真实真正的故事哦，《酒干汤卖无》的意思，伫咱的这台语吼讲啊，有空的酒干那卖无，有无安尼吼？这就对一个退伍的老兵，人家他叫 A 高级啊，吼、哦、啊，伊拢咧捡鱼抓卫生啦。伫个1958年吼，诶，这个啊冬天，吼、哦，诶冬天，诶一个鹰仔啊，啊这 A 高级啊吼，伊说伊就是伫一个这个高级吼，诶这个社区去捡到一个吼，人无爱的查某囡啊，嘿，伊是捡到囡啊，唔是捡到酒干。伊去捡到这个囡仔，好又够欢喜欢喜。啊，伊无娶某啊，都无囡仔是谁？拢伊家一个呀。伊退伍了，拢是伊家一个，足孤单伫台湾咧过日子啊。捡到这个查某囡仔，红眼惊惊，好有够欢喜。我说下到这个吼，伊就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伊的生命的大礼啦。哦，啊，所以下到这个吼，伊就甲囡仔娶等于抱等于，改合作阿米呀。伊用足辛苦，伊所收来只扛酒干啊，去买牛奶粉，而且牛奶粉佮买上个小单只米糊，哦，那只米糊安尼啦。甲这个阿米啊吼，饲大汉起来。到底阿米啊来个6岁的时阵吼，啊，下到只啊，伊捡一只小狗啊，惊惊，甲合作旺仔啊啦。所以从此以后，下到只啊，旺仔啊，甲阿米啊，因同安呢，三个人吼。安尼相依为命啊！因三个人都在相依为命。阿米啊，诶，这个童年啊，吼，就伫安尼吼，下到一个捡着一堆一堆哦，这个空间啊当中大汉的啦。啊，这个阿米啊，伊天生吼有一副足好的拿喉，后伊变成了对这个下到一个吼诶传话机。伊的爸爸甲伊比啥物？伊就问阮的爸爸讲：“你有酒干汤卖无？”因爸爸佫比。你去规堆的酒干吼、哦、来卖完好不好？就是安尼。这个阿米啊，变成下到一个吼，一团危机啦。下到一个用个比的，阿米啊就知阿爸咧讲啥话，伊就用伊的话为佮讲出来安尼啦。所以每一个婴仔啊，这个阿米啊，伊拢会牵着下到一个，下到一个爱牙吐乖呀。吼，啊伫大街小巷啊，收空的酒干呐。阿米亚咧，伊大声话讲：酒干汤卖无，有酒干汤卖无。过来咧，囡仔渐渐大汉，查某囡仔吼，系哦，这个大汉了后，谈了恋爱。这个阿米亚，伊去爱着一个吼做书家，咧做去做书的吼安尼。这个少年囡啊，伊咧做，伊咧做个事啊，哎，就做持家无钱啊，迄时无抽半岁啦，哦，无遮啦哦，所以伊虽然做善的吼，但是伊做爱阿米啊，伊嘛无嫌阿米啊咧捡酒干呢，伊嘛无嫌阿米啊真吼，哎，老娃囝拢无，伊个帮助阿米啊吼，走入去艺术的天地啦。伊就为阿米写作一首歌哦，啊，这个作词家嘞，这个作书家嘞，
伊对这个 A 高级啊吼，伊把做好呢，伊对 A 高级啊吼做好，嘿阿把做疼痛呢，吼伊把做小 A 高级啊吼，每一届伊拢会来帮 A 高级啊吼，啊倒车酒干，因为 A 高级啊坐火呀，啊拜咧拜咧爱个吐乖呀，行路则无遮尔啊方便，啊这做事家对 A 高级非常好，每一班啊来。拢帮 A 高级啊吼，上酒干、掐酒干，吼啊！该用手用画，用笔画吼，啊笔啊笔啊讲话，哎、欸，啊你笔卡画手安尼，啊来过来个王仔啊算，王仔咧只狗啊吼安尼。那么倒安尼有一天，这个作曲家伊所写的歌，和阿米啊吼去唱，哦啊唱啊唱啊怎出名呢？变成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星啊啦！所以我赚到钱嘛，哦，啊，所以伊这阿米的生活就发生了吼变化，哦，就有钱嘛，买厝、买车，吼、哦，啊，四周围咧拢是追求的人啦、啊，吼、哦，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但是阿米啊咧，伊嘛是足爱这个作曲家啊，这个阿米啊甲讲哦，吼、哦，我已经买别庄啊呢。你搬入要跟我做一段，你跟我做一半段白种啦，卖阁做一个吼，安尼当生干咧吼，散啊散干拢无钱，即做输家啦，安尼啦。你吼搬来跟我住，你来跟我享受荣华富贵啦。你卖阁等于阮阿爸吼，迄个吼收酒干已经破破烂烂的厝啊啦。哎、啊，阿爸咧，阿爸无住哦。因为吼、哦，这祖囝变形呀，嘿，心肝起枭雄啊！伊即马有名声，出入拢是坐轿车，大拢带别装啊！吼、哦、啊，出入的人咧怕伊人，拢是只吼甲观战的人啦。所以甲做事讲，你莫阁等伊遐啦，你搬去我别装啦。伊你叫伊搬去啊，你的老爸咧，因为吼、哦、又个下狗又个臭人的这老爸，互伊感觉足无面子的啦。哈、啊，对啦，但是这个做事家伊无愿意啊，伊无爱搬入遐，该享受荣华富贵，伊干嘛爱高职啊嘞？所以伊赶快哦，该爱高职啊，靠接接咧来往，嘛是这查甫囡仔啦。后来这查甫囡仔愈来愈明星，有名声嘛吼，啊台湾头台湾尾四界咧唱歌啦，所以愈来愈无闲啦，啊愈来愈出名啦，哦愈来愈大牌啊啦。伊的生活完全变由这经纪人啊，伊经纪人咧安排啊啦，所以渐渐甲 A 高级啊，啊甲这个查甫囡仔咧做暑假咧失去了联络啊啦。那么 A 高级吼，伊做熟人这查甫囝啊，毕竟是伊伫红眼囝囝六十六幺，看伊大汉啊，看伊耳白，看伊发牙，看伊耳仔，看伊耳镜啊。而且迄个时阵六七岁啊时阵，伊拢背落去吹风，有酒干通卖无？有酒干通卖无？我那咧收酒干啊呢？伊阿爸用笔的，伊就甲讲，我阿爸讲恁咧对酒干要卖完无？我阿爸讲，我较暗即堆酒干，我请伊哦，请伊，我到坑哦，我过来甲伊请你即堆哦。伊是这 A 高级的传声筒啊，但即马拢无啊，伊嘛无当来看阿爸。那么 A 高姐一做思念阿米啊，伊就甲养这查甫囡仔做暑假，出来去找阿米好不好？去听阿米唱歌好不好？但是因两个人都阿未行入去演唱会大门诶，阿都往吼吼出来啊啦！落尾吼，这个阿米啊，感觉足烦的呢，感觉因两个是足烦的呢。伊就吼阿米啊，又赚一笔钱，予 A 高级啊，叫伊卖过来教教伊啊。好 ，A 高级做伤心的伤心呐、啊。我对你的爱是用这条钱会当比拼的吗？我自捡到你迄个时阵，我是该疼入心，疼入骨呢。安怎你即马变有名声？你煞袂记你当初的我，是你大汉的我，对不对？所以伊伤心嘛 ，A 高姐啊，咱讲哦 ，A 高姐伊真是足伤心，伊嘛足艰苦嘛，伊咧想袂到，那今仔日这个做囡仔，那会变作是安尼啊？对啊，安尼是袂安怎讲咧？是啊，
所以甲讲哦，咱的好朋友啊，伊就是安尼一天一天过，安尼一天一天过，好，这个下到一个伤心哦，足艰苦的艰苦，伊心肝是足艰苦的艰苦啦。伊若等一条钱给伊，好，你后摆咩个来搞砸做啊啦，足烦的呢。伤心的下到一目屎七七的，迄个手搓搓搓，因为伊拢咧捡鱼抓吼，啊，行了拜者拜者，安尼乖啊吐咧，目屎一直切一直切啦。伊无爱阿美啊，一身五厘啦。伊活生要离开的时阵，佫留着土瓜一袋吼。阿美啊，做囡仔足爱食吼，而且豆仔糍啦。伊足爱食豆仔糍，迄时阵无钱通好买啦，哦，无钱通食较有水来啊啦，买豆仔糍啦。就安尼，即、這个做书家即个查甫囡仔，伊嘛看袂落去安尼，伊就要去找阿美啊理论啦，但伊当红啦。欠乖乖的阿美啊，迄个时阵，伊那听入去任何的口腔的话啊，因为两个人的这价值观啊，出现着严重吼，的分叉分歧，无同款啊嘛吼，所以最后甲这個做书家就分手啊啦。但是因为下到这啊吼，因为思念查某囝，佮看查某囝无情，怎破病啦？现看到个咩一口气吞的都无影啦。这个做书家吼，伊只有去养去养，去找阿美啊，救阿美啊，希望会当倒来厝看伊养病啦。但是阿美啊嘞，并无听这个做书家的苦劝，伊拢无倒去。所以哦，这个查甫囡仔伊就探听到阿美啊，伊唱歌的这个所在，伊就甲下高杰啊讲，伊迄阵下高杰啊，伊倒入门城，我要严严未消根啊呢。但下到这嘛是一直拍喷，一直拍喷哦。伊就想讲袂当，我要来甲看，吼、哦，我要看最后一眼，安尼就对啊，吼、哦，安尼啦。所以甲讲，这个时阵啊，吼，啊，伊就要去看，想袂到下到这倒伫路上啊，无说伊捡一台驶足紧的卡车弄过来，现在看要弄到下到这啊，吼，但这只狗啊旺仔嘞，吼，怎冲去下到这啊遐？伊帮下到这冻结下啦。但是王宅啊，现场去有卡车弄死，下到这也无死。这个做书家的查甫囡仔，非常的痛苦的痛苦，悲痛万分啊！伊再次决定，伊要为阿美啊写最后的一首歌，因为这查甫囡仔身体嘛愈来愈无好啊，佮加上吼一大罐这打击啊，伫个身体今日要嘛要袂堪面的时阵，伊就写了这首歌，伊就。五人吼，洋人提起阿美啊，落尾这查甫个嘛，因为吼旧年病，怎离开了人世间呐？那么阿美啊呢，一看了歌词，开始一直哭，一直哭，痛彻心扉，伊不停不断咧学唱这首歌。因老爸足辛苦的，甲伊请用大汉的这一幕咧，全部如潮水般呐、啊、吼，全历历在眼前呐、啊。迄一堆一堆吼，啊蹲到那山的空酒干呐，也够下狗的这个羊爸，为着伊买一包吼，这个啊豆仔钱吼，吼舔甲伫日头卡吼，安尼舔甲去买去买买买单回家，也够这只狗啊旺仔，吼。啊，足想足爱甲阿美啊佚佗，所以细汉时因三个拢是做伙在过生活。阿美啊，这时哭啊，伊向伊良心全遭发现同款啦。啊，佮有迄只狗啊旺仔吼，咧甲伊耍个形啦。阿美啊咧哭，良心发现，即摆演唱会阿美啊怎无遵照经纪人吼所安排的，伊伫台顶一直唱一直唱唱这首歌，酒干啊通卖无。伊咧唱的声，因为感动着伊伫咧台下所有的这听众，全部人听啊流目屎呢。袂啊，这个查甫囡仔伊伫台顶哦，咧讲着伊家己的心事，伊向哦来伫咧听歌的这歌迷道歉悔失的，然后伊无顾一切，一直走一直走走去病院，伊要看迄个家己的老爸啦。当中这个下到一啊。看到阿美的时阵，吼、哦，迄目屎都像迄水石头同款啦，一直洗，一直流，一直洗，一直流啦。但是下到一啊，伊都无法度讲话啊，
伊就流着目屎吼，足激动，一直要笑，一直要笑，因为看到查某囝，然后咧，慢慢慢慢，目睭全开起啊啦。查某囝啊，哭甲真正撕心又裂肺啦，哭甲像迄个肝肠寸断同款，一直哭，一直叫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这首歌词差不多就是写那么熟悉的声音，这么熟悉的声音陪我走过了很多年风风雨雨，将来没想要想起，永远都不会去忘记你、哦、没有天啦，没天哪有地啦，没地哪有家啦，没家哪有你啦，没你哪有我啦。卡苏你若唔捌饲过我，予我温暖的生活；卡苏你唔捌保护着我，我的命运将会是啥物啦？是你饲我大汉，陪我讲第一句话；是你予我一个家，予我甲你共同拥有一个家。虽然你唔捌开口讲过一句话，啊，都下到一人吼，但是煞当更加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佮有真假。虽然你唔捌表达过你的真情，但是你总是一空一步印，安尼带我大汉，带我行。用你的吼，付出了你热忱的生命，吼，远处传来那么熟悉的声音，和我搁再想起迄个慈祥的心灵。啥物时阵，你会搁在我的身躯边，和我搁陪你做伙唱一首《酒干呐汤杯》无？所以这个故事，哦，和咱咧听过了，经过几啊年啊，听着感觉足感动的啦。天下父母心啦，生请一边啦，样的咧，功劳较大天。咱来个听听原唱者苏芮吼，苏芮来唱这首歌《酒干倘卖无》。好，咱来个听听苏芮唱这首歌《酒干倘卖无》。

0: 原来酒干糖梅宝是真正有故事的呢吼。来，咱来听黄康林博士讲分享 Q10 的重要性。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那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啊你本来会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诶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唱诶，真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永健啊。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差不多97年诶，先食，食到即嘛安尼啦，啊，食即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筋膜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手诶？我怎啊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84年气喘哦，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接受到恁咱诶 Q10 对不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我有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啊？气喘哦，会得尔，袂好。尾啊好，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哦。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哦，你的病体就是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头下要食，待遐久啊不是断医啊，我是讲了不也，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10 安改食了吼、哦，我食迄第五罐诶，差不多半罐咯、哦，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天就已经冒去啊。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卖连咪甲我讲话，做大声个也未喘呢。
4: 啊，现在未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个也袂使去当着伊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好就一礼拜好好回来，啊回来阁好一礼拜，伊阁来断音。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75岁啊，我84年，我进安我几岁啊？我总好啊，8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4: 啊我到今年拢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晓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油一个头壳，啊，拢无多。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看下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4: 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诶赞。
4: 系啊，
0: 真诶啊！你若如果食足侪西药吼，啊，食袂行，啊那食到啊食袂行，你若像即种诶吼，一定爱食，爱补充，就知真正做会好。
5: 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才提咧讲手哦，开始是食，安尼爱教你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5: 我即心脏足酸嘞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5: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要死咧！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6: 哎呀，我食都好用哦，伊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嘞。
6: 对，
0: 我伊的电视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真啊欠电人，去你妈，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去没？
6: 好些，
0: 充个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6: 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6: 雪莉来咧说，面白皙皙，有好，
0: 啊无公车车，
6: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大康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4: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袂动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4: 嘿，
0: 有听有关系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4: 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哎。
4: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建议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筋啊，酸酸的，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建议吃两粒食食，啊，就差不多两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4: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2: 哦，
0: 啊，照我你讲诶，你咧敢看哦？但系起来分享人讲啊，加做勇健啊，加做快活嘿，加做勇健啊，加做快活吼，所以真正爱讲，啊，真正爱听吼，讲一个啦。
7: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食食艰苦。在心肝头顶啦，
0: 哦，
7: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7: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顺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7: 嘿呀，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7: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个迄个啥子哦，都到乌白个准啊，听着，我是讲，哦个。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啦，你哦。啊，这有念哦，就甲听落呀。有听落哦，讲哦，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我爱食了久会用的，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7: 好，
0: 祝你继续用健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外年
8: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阮妹妹甲讲伊去曾经诶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诶啦。
0: 啊，无你本来安怎样？
8: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敢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8: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8: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咧？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8: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8: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8: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冲来写哎。现在上手拢在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8: 拢不免啦，
0: 唔免过惊吓啦。
8: 伢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命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8: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8: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8: 吓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嘛唔知你怎去咪食个真好。
9: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9: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9: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9: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正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9: 因为即卖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啦，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9: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9: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这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9: 袂歹。
0: 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9: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大家吼，嘿啊。爱找着方法啦，即系勇敢。伊都无电，爱充电，啊！你都唔知啥物咧充电啊？我都知食药啊，尔好着。我都知食药啊，尔我知啥物安尼充电。即马足济时段去斗电池啊！恁的朋友敢忙去斗电池？哎，哪要斗电池？要心中有电啊！啊，无心中无电，吊袂起电呢？吊袂起就电呀，吼，发袂起。咱的音乐都发袂起，啊，就电无电啊！啊，电有电，爱再起崩啊，对不对？吼，无电爱充电。我这 Q 电就是有电，这在西元1957年，美国的生化博士在研究室内底去换了立线体有带电，这电是咱人细胞需要，这电是咱心脏所需要，叫做 Q 电，靠 Q 电，爱食爱国，祝你勇敢吼，谢谢大家吼，啊那无了解无清楚的，甲敲电话，我敲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大家。

现在人不只敢吃饭配手机啊，骑车吧，拢爱手机啊，吼，骑车吼，因为我当安顶，我来去看人啊。安尼，你若外送无到，外送因伊爱伊爱查路上嘛吼，要去送货，这路就直直夹我。啊，这边有人是看赖吼，啊，看上面看上面吼，咧等安顶前顶时阵，即马尽量较慢安尼看。迄位啊，酒毒的吼，啊，这食毒的吼，对后壁冲啊，你也拢唔知影。哦，你咧开啊，做你当安尼，你爱看两目光呢啊。啊！你随时爱更改，你唔知道？即马就随时爱更改呢，你哦，你都足恐怖。啊！那即个吼，骑大轮车伊嘛无用呢，骑大轮车哦，伊嘛咧撸手机啊呢。啊，撸者吼，啊！你一支手看咧，一支看手机啊。哎呦，安尼咩撸？啊，怎个塞者吼？啊，怎边咧公车过吼？险啊，够过呢？嘿，够过你就死啊！我甲你讲吼。这姓潘的查甫人，二十二岁，少年家，骑大轮车经过台北市文山区吼，木沙路一段，那就因为一边骑卡达车啦，啊一边咧撸手机啊啦，啊无说伊做摔过吼，啊迄个时阵带一台大台的客户呢，都对边啊驶过，吼、哦，这个姓潘险啊加落车底呢吼，吼、哦、这个场面足惊吓，这个文山一分局。警察人报案了啊，确认这姓潘个在伊无食酒，佮他卡手也找着呢。这个警用服用吼，这个慢车骑大轮车会驾驶人吼，你唔通哪骑车吼，啊哪看手机啊，哦以免发生意外。啊，过来有寒人的时阵吼，有的骑卡达车吼，啊两只手会放双手哦，啊放双手的两只手怎插入裤袋啊？啊，你后一个暗坑摔着落呀吼，哦好难哦。荷兰，你只足少看学倒歹，系有啦，啊，但有够少的少。读上课、甲下课、下班、甲上班，拢大轮车。啊，因人悬啊，荷兰是全世界上界悬的人啊，哦，足落。因间咧买刀也都足悬的。我即摆去即个荷兰，啊，有诶逆上较细，而且像我诶悬，啊，有诶佫比较细叔叔啊。伊讲，哎，买刀啊，爬会着，迄个买刀佫内骹尾嘛，无法度去放会着，因人悬啊。对无，嘿啊！哎，骑卡车，因人咧上班时间吼，下班时哦，卡车可就骑出去，因为人用卡车的自行车道啊，因为因的车道哦，大嘛，骑卡车人高马大呢吼，安尼足大汉的呢，哎，啊卡车就足悬的，卡车你要甲骑，你吐袂着说，无啥涂骹足悬的啊，哎，手腕足悬的哦，人悬啊，全世界上界悬的人哦，平均上界悬人荷兰，啊，所以骑卡车足济。人做专心去骑车，无看嘛，无看哪行路，也是咧路诶，哦，有时因坐咧，因坐咧，因最爱坐外口，哦，咱较少咱坐外皮，我都摆因咱买，拢最爱坐外口，对，早顿、中昼顿、暗顿、宵夜拢坐咧遐吼。伊讲，即骑卡车啦，啊，着方便啦，着用手哦，摕即个用手在摕手机吼，啊，头咧看手机啊。啊！怎地输着？你注意力着分散啊！怎啊？高手哦，咧晃咧尔嘛，哦，啊一手晃，啊一手咧耍手机啊嘛吼！啊，所以这拄着这卡拉车失控，怎啊起啊？怎啊规人摔落啊？因为你无一只手来斗晃，哦，你个龙头，你一只手晃咧，你无另外一只手进来来斗平衡，斗平衡，叫我等哪平衡呢？无倒啊！啊！伊摔落这瞬间，怎啊一台客运过，好加载无够的，无害这司机佮食一条，迄过失杀人罪吼，诶、哦，过失地数无，买咧衰啊，我家在无啊交过无，啊，因为突然间距离足近诶嘛，啊，伊即个伊跋落诶时阵哦，直接吼，险啊跋咧车卡，安尼，啊好家在无叫车甲交过，车交过即马都毋是安尼啊吼，哟，啊，所以讲有即、這个伊、那个卡有小啊车种摔人吼。哦，落尾伊阁有惊着忍痛，伊家己去病院吼，啊有叫病院哥了，无安怎样啦吼？落尾伊主动去派出所报案，好呀，伊家去派出所报案哦。啊，即、這个文山一分局，啊，着甲检查起来排毒，伊就遮无啦吼，爱耍手机、看手机尔啦吼。啊，即个伊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20条第二项规定，即、這个慢车吼、大轮车、卡达车吼。即行驶道路的时阵哦，即、这个驾驶员不得用手哦提手机啊，安尼啦，
哦，也不要用手提电脑吼，哦，伫类似的功能的装置吼、哦、来进行吼、哦，拨接啊、通话、卡电话，来用这些行动数据等等拢袂使的，对，你双手骑卡车，用双手骑就对啊，安尼啦，哦，骑卡车是慢车吼，感觉拢属于用路人嘛，所以你咧行经之间啦吼，你一定爱落停路边处理啦，吼、哦，停路边落来听安尼啦。啊，要看影片，你看你停路边看，看爽，看欢喜，你甲看安尼啦，嘿啦，绝对唔是讲安尼哪徛哪看手机哪听，是足无用的呢。我感觉有人感觉，我也感觉有人那像足无用啊，安尼徛一个车足无用的哦，嗯。

0: 有当咱辛苦病痛，不一定爱食药啊。药啊，有人食袂惊。你像营养素，你食药老好无效啊？爱补充营养素，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呐、啊。爱先生火才有肉啦，知唔知啊？唔是讲阿妈食生肉、生肉啦、生狗啦，先食有火再来生肉，吼、哦，安尼较对哈。咱来个邀请郭伟霆医师分享哦，银杏的好处，生皮蛇的疼，吼、哦，神经疼。啊，这颜面神经的疼，三叉神经疼，银杏就对啊。
1: 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耳听，
0: 哈，
1: 啊，过来，我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嘴歪起，哈，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疼。三叉神经痛，其实我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病，可因为我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安尼郭医师，嘿，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疼足疼足疼咧。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个，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我以前伫咧即个拿靠。你看门诊的时候，特别加工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后的银杏？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除掉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就听哈，
1: 可以抓完了，嘿，我们拄掉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药啊，过几回87回，掉一个可以抓了，听个，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

0: 该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便宜的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佫捌胃出血过，佫捌开过，
1: 所以佫袂
0: 使食伤害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1: 哦，银杏萃取物，
0: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1: 对对。
0: 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伊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唱吼，药品等级有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1: 啊，
0: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1: 诶，再照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毋捌你即十当会减听十当啦。
0: 是啊，对啊，
1: 听咧听吼，痛不欲生呢。
0: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疼药，
1: 诶，
0: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若过，你愈疼。
1: 啊，所以呢，
0: 利用即个银杏吼。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1: 对对对，
0: 是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1: 对
0: 啊，嘛是足有的哦，伊着迄个皮抓，伊着迄个脚趾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嬷即马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1: 哈，
0: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大，神经是愈来愈有，
1: 哇安尼哦，
0: 是啊，
1: 嗯，无唔对啊。愈来愈侪，外在萎缩啊，细条血管萎缩啊，伊个咱个个慢性病啊，都愈食啦，对不对？爱食好对啊，银杏是足好物件吼，啊，大家有时候有身份证是国家许可，伊若有身份证好买，吼，大家有时候接到万人过年的病报，就神经痛、上盖痛、痛不欲生的痛吼，谢谢来按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麦克听卡电话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方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方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想听爱听，
9: 台中广播电台
8: FM1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谢谢，感谢您的到，你好，
2: 喂。我是爽啊，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2: 哎，喂，哥哥，
0: 好，来，等姐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日讲，
0: 所以那个你服务的呢，现场的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妹哟。那么，但是要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点歌人就买蛋咖喱妹喽，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哎呀，真正是国咱台湾政府在做代志呢。这摆嘛是赶快个政府吸收呢，无起无落。哎呀，真的是哈，安尼好，咱得给咱大家干嘛省嘛，对不对哈？所以来跟您报告，汽油是无起无落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卡哈。啊，那边点过人，即摆当卡你拜哦。即礼拜大家真无闲，因为呢，大家拢无用啥白账。啊，毋过即卖人大部分拢是用买便的较方便啦吼。我为着长咧，得个兄走安尼吼，得个兄咧真正是麻烦。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恰公伟。
3: 喂，秀贤。
0: 哎，恰公伟，你好。
1: 你好。
0: 恰公伟。
3: 麻烦你点繁华拢是吧？
0: 恰木兰的主意。
3: 我原名赖小姐。
0: 好，等等来给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是。
1: 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4: 我南投姓陈。
0: 南投陈陈阿姆哦。要听什么歌
4: 嘿？江边小便。
0: 好，等来吹。
4: 好，谢谢。
0: 不客气。哪里好？你好。
5: 你好，秀爽，你好。
1: 你好。
0: 嘿。
5: 那位在点歌无？
0: 咱在几位啊？
5: 啊，我姓牛啊。
0: 姓牛对。咱住哩对。
5: 啊，住南京东路啊。
0: 不是啦，你是住哩台北啊对。
5: 台北南京东路。
0: 什么区啦？什南京东路啊？怎什么区？
5: 啊，都南京南路啦。
0: 无，恁那有什么区啦？什么树林嘛？大东啊，迄、那个什么区啦？
5: 大东啊，大东区啊。
0: 对啦，恁我唔是恁台北人啊，系啊。
5: 你要聽我台北人
0: 对。哎，来，要听什么歌
5: 嘿？李三朱行花。
0: 好，带两百，好，再见，拜拜。
5: 对，谢谢。
0: 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哪来好？
0: 哎，你好。
6: 哎，
0: 咱在注意。
6: 我好位黄小姐。
0: 好位黄小姐。
6: 哎，我要听什么歌？
0: 听什么歌？
6: 早上没有去，
0: 喝淡两白。
6: 好，再见，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
6: 好。
0: 我老舅机啊，惊死我！老舅，看大声。喂，你好，你好。
7: 就说是，我要点新书香人斋。
0: 咱这几位？
7: 啊，卢小姐。
0: 啊？
7: 卢小姐？
0: 哪里的卢小姐？
7: 不止卢小姐。
0: 卢啊，是吴啊。
7: 卢啦。
0: 哦。卢小姐啦，好，再见。来，李慧，你好。
8: 喂，我江瓜。
0: 没听什么瓜？
8: 五月香魂。
0: 好，再见。来，李慧，你好。
9: 哎，遐秀爽吗？
0: 还是嘿。
9: 哎，今朝你卖迄个
0: 嘿，
9: 你卖我皮肤
0: 诶。你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李慧，你好。
10: 好，秀爽要加呀。
0: 难得几位。
10: 啊！我三零八陈先生，
0: 你用多少啊？
10: 我住三零八三重。
0: 三重哦，你听什么歌
10: 嘞？我先把你点歌嘞。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我今嘛五月最高，我这里不然就在买小巴掌。
0: 小巴掌，你带来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晚办袂了，来谢谢。来哟，先我到关者气象节，来谢谢。
1: 是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雨水佫开始要增加，啊，咱这个雨应该是伫明仔载， 好，明仔载开始落大雨哦，这落大雨应该是这个礼拜到拜二左右哈、哦。啊，当然啦，啊，咱这风雨吼，是当然南部较多。啊，到拜一以后，好、哦、拜二开始就是开始变中北部较多哈、哦。啊，拜四开始有连。以后的年假齁，所以有可能这个年假的时阵就是这个准雨啊阵雨的形态。所以看来这个方面的影响应该到后礼拜三进前拢有啊，雨较大就是明仔载个后天啊，礼拜个后礼拜这两天会较明显的大雨，伫中南部啊，中南部会比较多的雨啊。拜一下晡暗时了开始变成中北部啊，所以讲后礼拜二啊，就是咱中北部的雨较多啊。最后一个各位提醒，西南气流啊，所造成咱的天气不稳定哦、啊。这波算是梅雨啊，算梅雨的封面，所以。个诶，影响个后礼拜四左右，哎呀，这里后来呢开始有这太平洋高压开始影响咱的附近的天气，就较未遐落雨哈，变成是挖山区的午后雷阵雨，所以拜五后礼拜连假，希望诶这里准雨，卖大雨，赶快分享。
0: 嗨，大家注意哦，咱都讲过，常常讲哦，落雨时阵呢，卖去上山落海哈。啊，来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里当然啦，目睭有无爽快，不止都涩涩点点啊，这来解嘴。哎呀，目睭一滴滴，有可能点点点点，咱常讲。啊，咱另外提醒一下。要提高警觉的是谁啊？打蛇警啊！其实像我做这这里听友卡起来跟人问吼，好、啊，那么听起来怪怪，拢甲你建议讲去有医生检查者，好、啊，你有可能做管的机会打蛇警。好、啊，打蛇警诶，比如呢，五年末的地方，哈、啊，不管是嘴啦，吼、啊，还是讲咱这目睭啦，吼、啊，拢会较明显的打，嗯，啊，皮肤嘛是安尼啦，吼，啊，尤其咱这目睭，嗯。有时阵哦，你感觉讲，哎呀，我多啉水了，有啥物嘛是，嗯，感觉会嘴哒哒，啊不是，感觉目睭拢有种刷起来底吼，哇，你感觉讲目睭内面是沙漠呢吼，拢无水分，有可能你滴血白的水是补充水分，但是无补着油啊，所以讲这部分来去吼，医生看一下，啊，但是打蛇症是较麻烦，伊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吼，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了。啊，变成功咱的这个泪腺跟唾液腺啊，咱把在分泌把在这所在啊，甲嘴内这所在哈，较无法度正常，变成口干眼干哈、啊，这个也无赶紧处理，有可能影响到咱的器官甲神经系统啊，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哈、啊，所以这部分卖药。不要太过度，卖去药啦哈。有时阵你会感觉讲，嗯，这是不是？我啉水了打的、就是啊，咱也无了解，这要给医生检查较知哦。这来怀疑家己有种打湿症，来抽血检查啊，甚至讲该测抗体，因为伊是一种免疫系统的问题。伊烦咱烦恼讲哦，你无去吼、哦、这个医生检查治疗的，那我多少讲的器官甲神经系统都很损伤。哦、所以一定要给医生检查。一般呢，咱应该是无啦，大部分没有啊。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好目睭给休困，看较远的啊，赶快提醒哦。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先生，你好。
11: 喂，麻烦你，要甲你买接触卡。
0: 好，来，稍等，稍等，来，谢谢。

0: 好，来，谢谢党支和兵役。那么这里蔡琴说请回来林妈妈说店面又来，谢谢。
1: 主持，我跟你讲哈，
0: 嘻嘻嘿，
1: 我后生拄啊甲讲，你问我讲迄我向刚开大米啦。
0: 哦吼，阿姨，我咧播呢。
1: 啊，就是顶下讲去香港回來，等下多转香港等。
0: 哦，安尼你来甲讲叫上京个旁观就好啊。
1: 啊，伊就是甲起跑，我比伊讲俩讲好去啊，是吧？哦，嘛，因车都有香港卡啦。
0: 啊，无问题，你也讲无问题哈。好，安尼师兄，谢谢。感谢你讲道谢佛，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哎，进来啊。
0: 嘿。
2: 我哈，我本家当张太太。
0: 哎，你好，什么贵属的？
2: 然后去庆中换迄条啊。
0: 好、
2: 哦。去卡卡去换油啊。
0: 哦，有你好，谢谢。
2: 啊，你那个我交了一罐那个嘿吼，你那个看暖暖皮痒的就好。
0: 哦，啊，用了好不？来产品了不姐？暖暖皮痒用了安那好。
2: 问吼，我这手吼，
0: 嘿，
2: 医生可能打半死型，讲的袂好。
0: 哈？
2: 打线。
0: 这严重哦。
2: 啊，现在桃子二三十年呢。
0: 啊，你抹了有好无？
2: 抹了像好去啊，我赶快
0: 的。啊，真好哦。
2: 阿公家买一梳吼，
0: 打线好起来啦吼。
2: 买一梳阿皮，又是擦擦起盖用啊。
0: 马进，阿咱今天帮干我就好啦，阿妹。好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秋爽小姐。
0: 哎、欸，你好。
3: 阿妹当工商品。
0: 好，可以啊，你讲，你要讲过来呢。
3: 啊、
0: 来讲重点产品，
3: 好不好？糯皮羊哦。
0: 好好好。
3: 那那皮羊真好诶！啊，我上就好，我买六组啊哦。
0: 我上呢。
3: 啊买现我上啊买六组啊哦哦孙啊干啊孙啊来外孙拢买还我。
0: 大家买了拢好无？
3: 拢好啊，买好拢买还我。
0: 哎呦，感恩哦，大家呢谢谢啊。好，安尼就感恩到小宝来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瓜高中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糯糯皮痒，转个短线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欸，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行，拿一些不啊？不然是个台湾人食哦，会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哈，啊，不好的给咱
4: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哪有我前几天有讲到咱全世界爱文的山野的卖了上好，就是台湾的事。爱文的话，伊的发源地在哪里？在台南的玉井哦吼。啊，咱即摆要去法，要去倒伊啊？哇，咱即摆要去法国了，法国啊，法国了吼。咱的驻法国大使呢，这个已经亲自去现场了，要迎接咱台湾的山野。去法国，没有法国人哈，是 France 的，所以呢，咱的这个已经世界各国拢有啊，咱的免靠厝边，底下给咱雕吼，不用了，因为咱拢向国外，包括台南市长嘛去介绍新加坡，包括呢，香港，不是香港，新加坡呢，干了韩国哈，干了日本，所以给咱报告。好嘞，这帮车耽误了，工作就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有做这食物是加好啊，是好的。但是呢，咱食侪就无好啊。比如讲，咱点来讲这个一公一枚坚果类哈、哦，对咱心会更好啊，对咱身体会当降低发炎。但是你食敢有这个，你食一枚这坚果敢有调味料，是不是天然呢？好、哦。啊！但是每张一枚无同啊，啊，每个人一把是不一样，好、
0: 哦，手的大小不一样，
4: 无同，好、哦嗯嗯、啊，当然啦、啊，咱这坚果类通常拢较有较侪矿物质，好、哦，对咱身体机能有好的帮助，啊，佮有些好油啦 ，omega 3啊，吼、哦，啊，这脂肪酸真好，但是拄啊讲的吼，咱大细枚无同，啊，我知我到底要食偌济，所以讲。咱迄卖伤大咩啊？不要太大一把哈、哦。杏仁坚果、腰子、胡桃果和开心果拢加好，但是过多的话，有一滴咱的辛苦来滴，嘛是会发炎哦。啊，有人敢讲啊，我再吃一枚一包一枚还好啦，遐也无偌济啊啦哈、哦。你感觉无偌济，有可能你的辛苦无多去啊代谢掉遮济，内面这油脂。这部分啊，变成伊就变成原本是好物件， 变成不好。安怎讲呢？比如讲，是这种是好的物件，但是你敢知啊？这洛梨啊，洛梨就是这种，人讲是植物的奶油啦，哈。是植物闻唔到，但是伊足油的，伊100公克内面的甘露，迄油脂哦，真正足惊死人啊！用洛梨牛奶哦，饮用是闻唔到。但是你那是讲一缸一杯，有可能就伤超过啊！洛梨是好东西啊，坚果嘛是啊，甚至讲鲑鱼嘛是哦，鲑鱼哈，鲑鱼盖油哦啊，所以讲来宾有做些什么，咱讲啊什么 EPA、DHA 对吧？酒啊对会更好，是真好的两百几不对，但是呢，这里200公克的这个鲑鱼片哈啊，有可能也卡增加卡路里的破400-500。啊，400-500大卡哦！你看一碗饭，他们200公呢，凊彩一块鱼啊，吼，也这样足油诶，这样凊彩蒸一只哩吼，有可能到这一碗半饭的这个卡路里哦。所以，咱家你提醒爱食哦，鱼爱食，但是你逐工食这鱼啊，这个爱无同，吼、哦、啊，有时阵哦，这鱼啊食鲜啊，的，咱来食这个鸡吧，吼、哦。啊，当然，无同料理方式嘛是最重要。然后有时用炊、用蒸、用菜都不同啊，要一直换啊。啊，都有讲到，咱这里无同的坚果哦，你也能吃哦，你来看什么？啊，这洛梨呢，你讲真的啦哈，这里有可能巴掌大，有可能跟你手无，跟你变较细些块哈。跟掌心差不多大，但是小小一粒吼，有这脂肪的有可能是300大卡，吼，有可能做细粒一粒，就一碗饭超过一碗饭这卡路里，你也给减寡哦，少一点哦，按一半开始来吃，慢慢的调整对你较好、哦。
0: 是啊，咱台湾著名是外国人，尤其是那个日本人很喜欢来咱台湾的啥雅琪呀、啊，来哟。咱的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先生要把台湾的雅琪亚文化呢，给搬去对，搬去芬兰。啊，芬兰是什么人？好像那个这个闪灵乐团的这个团长底下的掌管哦吼。可能不过第7月份哦，咱台湾要在芬兰呢，参加什么呢？叫做台芬文化节，要把咱台湾的雅琪亚给搬过去啊。光棍一样，是的，办活动哈，叫做市集跟美食跟文化活动的这个全部哈啊、要彻底呢，让芬兰人爱上台湾哦。来，今晚可以请到我的工作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来个贵分享。咱这日本吼，拢咱日本甲咱中台湾吼，甲中国拢做到主角哦。啊，当然这韩国的食法甲咱较无同啦吼。但是你看咱这个每一个国家好食的物件无同。啊，为什么咱较介意去日本？因为这食起这口感吼，都较接受度比较高啦吼。啊，有日本有一个所在一个这样，那进阶吧一个店吼，叫做弱鸟哦。瓦卡托里哈，啊，这经典为什么特别？66栋，66年，在日本也还好啊。啊，讲日本的这个
0: 店，几百年都嘛有呢。
4: 一两百栋拢有。
0: 是是是。
4: 最近呢，这个炸鸡大奖也是金牌。
0: 哦，
4: 这个、头家已经第三代啊。啊，伊讲因按阿祖开始来做哈，啊，代代相传。啊，伊讲问起有啥物秘诀无？伊讲吼，啊，我咱这个店上厉害，上的。有这個味吼，有刻啥？刻咱这油啊，油啥物特别？66栋拢无规定油，甲换过。听无？66栋以来，每一工爱上打听的吼。这里来讲，这個、油呢是讲有变色变质，吼，咱是不是爱规批换掉？因无，也保留一部分的这老油啊，哦，就是较古有使用过的油，啊个甲切出来了后吼，啊个过滤，哦，甲这个部分物件吼杂质甲过滤了，啊个明仔再加新的油去这碗内底，
0: 啊啊，那干会清气吗？
4: 这就是重点，也保留迄个旁边的是用这种油，但是伊唔是规定拢老，也唔是规定偏掉，伊是保留。一部分有过滤、有清洁的油，哈、哦， 啊，佮加新的油入去啊，那卤汁迄种概念啦，哈，啊，所以讲这个刚好，这有做者有很多业者的讲，这也袂使讲一八八又加新油，伊毋是完全用古油，哈，但是伊按营养素的观念来看，伊讲，对日本的食品专家来讲。这个是讲高温的处理哦，过度的高温啊，一直安尼加烧啊，个冷加烧个变冷吼，这时阵油脂绝对会变成无好的油变成反式脂肪油吼。啊，那是讲油加迄个加新油加稀释，血变较少无对，但是呢，严格来看还是无好啊。但是呢，它炸鸡就是香，没有办法的。
0: 看我看过做者日本的店吼，过了十年，拢总是比如讲迄个鳗鱼吼，伊们是咪爱先温料，温的迄个汤汁，然后再烤，对不对？
4: 酱汁啦哈，
0: 因为酱汁拢赶去烤咧，
4: 过来，
0: 拢过了十年拢去烤咧。我是我蛮怀疑讲，都因为你有青的物件温过嘛，对不对？温过了，那它不会变质吗？我是蛮怀疑的哈。来，咱今麦先请到来唱歌嘞，心思下人在呀。
4: 哎呀，试试看喽。
0: 如小姐说电话，那么好到唱来，请大咱的那边加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双手可以接电话，谢谢。

0: 心思向人在意。
1: 谢谢。
0: 这首歌哦，主唱人是沈文成。那么沈文成呢，有进让我改封门吼，也成名曲也是这首歌，就是心思向人在。那么这首歌哦，一个做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啊？我想恭喜没开，他都是演戏的，有一个吼，这个帮他做的。所以呢，沈文成有真济歌拢是讲迄个人做的。哎，迄个叫做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对不起哈。来，这首歌是咱卢小姐说点的，对的是
1: 大富姐。
0: 嗨，谢谢。来呀，哎，大富姐跟各位姐姐上面蓝了，有一个就是蛮有名，他也有唱歌。可是他演戏比较多哈，这个
1: 陈雅兰
0: 不是陈雅兰呐、啊，陈是男生呐、啊，
1: 男生
0: 不是陈雅兰呐、啊，没关系，我想到再讲哈。来，那你好朋友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哟，咱定讲过，咱最近那我讲热火啊，有介济人会奇怪，为什么热火都头壳疼、偏头痛、湿度、个大气压啊？为什么那热火啊来关节的关节的身体啊？为什么那气上大？嘛是同款啊，因为你就是，咱的关节已经有退化，有人胖，咱的软骨啦已经无迄个球多啊，所以变成有人胖较细的。所以当然都得有落后湿气重的时阵呢，够有气压重的时，气压管的时呢，迄个得为咱的门根看入去。所以你得感觉讲安尼会酸哦，酸软疼，而且呢，从气上台同款呐，哎呦，安尼酸安尼疼呢。那么你那是真的听了过头，我是建议伊。有顾客先看一下，卖家己买止疼剂来吃，唔好，这样不好。当然啦、啊，咱平常时骨头的钙质的保养，钙的关节，恁骨来胶原蛋白保养呢，钙重要，因为保养钙重要吼。但是咱那是真正，我咧讲过有病哦，咱该看医生，咱得爱看。因为无人爱吃，啊，该吃药无吃嘛是袂使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贵提起咱骨头关节啊，加跟几百问题。当然，咱应用调查跟提起咱全台湾的应用哈，每讲价应用是95%，大家拢食不够，所以这个欠钙情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啊，唔是只会当啉牛奶啦哈，也唔是讲咱随食钙会随补充着。欠钙骨质疏松，啊，佮有其他问题，喙齿啦，哈，也佮咱即心跳无稳定、心悸啦，啊，咱的脚手麻、皮肤粗，啊，这不时会掉筋，啊，当然掉筋有可能佮是即、這个佮有较复杂的问题，啊，包括咱药剂，也是讲即信号啊，即、這、无、個、正常的放，神经无正常的放电哈，就造成信号传达怪怪啊，就变成丢筋啊，这马上去有医生检查啊。最近、
0: 大夫插播一下，插播一下，咱来和别人看来跟人讲者啊。来，现在沈文成说成名的歌曲创作人就是蔡振南，大夫蔡振南呐、
1: 啊。哦，
0: 哎，就是又唱歌又演又唱又作词的，就是他蔡振南哈。啊，对不起，给你打岔，谢谢。
1: 哎哎。所以讲，咱一般啦，会想到要补充钙质的这一般的食物，就是这牛奶啦、yogurt 啦、cheese， 好，尤其 cheese 是真好哈，因为有人唔敢啉牛奶。啊，还有这豆腐、豆干、哈、豆奶、啊、豆奶这含量差不多一杯共一杯量的话，只有牛奶的四分之一啦哈。所以讲，若是讲前面尽量要用啉的啉牛奶，啊，无唔敢啉牛奶，就是啉豆奶哈。啊，豆腐。袂歹，豆干佮更加如好哈。啊，这叶啊类就是咱这白莲啊菜啦，哈、啊，一般的菜青色拢较乌啦哈，深色的这个绿色蔬菜都有。啊，佮坚果类啊，这芝麻是不错的啊。啊，佮这核桃坚果类都是蛮好的。啊，佮当然啦，那你鱼啊，啊鱼啊，这个青海鱼啊，拢是真好。所以一般的人拢食这個、啊，但是哎，食我这个咱也唔知。啊，老公，你今日食我这个？哇！这我不炖牛啊，没有错。所以你今仔食偌济鱼啊，偌济菜，到底补偌济，即当俩个即差不多的量。一天三顿拢食的话，就差不多是补充600到800。嘿，大人安尼来看，但是13岁以上，吼、哦，13岁以上，13岁以上，咱身体需要的量差不多就爱1000到1200mg。哦，所以咱是差不多是高中以后的人啊。啊，个咱这中辈啊，都是需要的。哎、啊，你所以讲，你一定要去买营养品，等下补充。 啊，个特贵阳光维生素，特贵咱这帕日啊来补充维生素 D， 皮肤的灯化维生素 D 啊，安尼就对了。一定要吃啊，也一定要去运动晒太阳。当然这运动爱训练的是咱的健肌嘛，跟咱这心脏加咱的细胞嘛，所以这里、个。七十岁以后，每十当咱的健肌嘛萎缩速度会变紧，哦，十当每十当哈，就是萎缩15%。四十岁以后，实际上健肌嘛萎缩速度就开始变紧，哦，所以你爱运动，爱补充好的蛋白质，哦，好的蛋白质当然是植物先啦哈，植物就是拄啊讲到的，即豆腐、豆干。后来呢，当然是咱即深海鱼啊，啊个鸡肉。啊，第三名当然是卵，第四名是其他的红肉，哦，所以讲爱吃，哎呀，一定要多吃，再加运动。这运动量不够，那你新陈代谢、血流循环、水流循环拢会较无好。啊，所以咱若是讲这个健肌肉无训练，健肌肉量减少，不止会乎你这物件挂袂发。惊楼梯落楼梯，就无方便，就无只流利啊，无只紧以外呢，就是咱的心顶代谢无好啊，咱的做辛苦做些问题就来啊。当然，咱的关键嘛，先加关心哈、哦。不管是落雨时脚头会疼啦，运动惊路时脚头会疼，这种是需要你去关心，去了解到底是发炎。还是这里有结节啊，还是痛风啊，各地爱知哈啊。当然通常拢是发炎的机会较悬啊，各位提醒着。
0: 是的，哎呀，我拢希望去变咱人到你一世人中的40岁呢，那么咱就开始改变啦，保养来投资啦。啊，你无投资，你家己制作呢，就是补充钙质。咱即马咧讲的哦，甲补充的观察咧，能过来胶原蛋白，当然是第二是补充安尼话，咱的健肌嘛，肌肉就是爱靠特贵的啥物蛋白质啊，也唔过咱这蛋白质，我那得爱加上啥呢？有咧运动，加上生成的肌肉啊，咱的肌肉的就是啥物呢？和咱人较袂发炎，而且呢，对咱来讲，阿爸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咱买话都爱动哦吼，上无至少，大家补充钙质，恁古拉过来个是，咱一定活动最少30分钟，行路啦吼，啊个减逆卡位，这拢是咱有必要的哦。所以补充钙质是咱的功课，洗澡开始咱来保养哦。我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姐，
0: 喂，
2: 哎呦，咱来借问者吼，
0: 没有。
2: 那咧，卡，算讲吼，迄个腰啊，拢会定去办掉，定去
0: 上掉啊。安尼，你等者来，先去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钢笔秀贝，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现在单南收店没有来，谢谢。哪丽慧你好，
1: 高追，
0: 哎，我不是你，嘿，你好，
1: 我会再换一罐盖高追，
0: 我生病的名号，
1: 你来一个换，嗯，个两到点脚水，
0: 嗯，啊，有啥物贵族文？
1: 一到猪汤诶，啊，一到蒸茶，
0: 好安尼好好，啊，有啥物贵族文？
1: 诶，无啦，我咯。
0: 你刚刚讲过想食
1: 你诶，要食啥水呢呀？
0: 好来，三片都不食，啊，你食了好
1: 无？哦，那啊无那有当食过。
0: 哦，啊你食你有食
1: 过？啥水呢呀？
0: 啊你有食盖过一呢？
1: 系啊，啊食了，
0: 食了好
1: 无？啊，困诶啦。
0: 好，啊你想盖过去食了好无呢？
1: 有咯。
0: 啊那好，啊那好。
1: 嗯啊，皆有力好行咯。
0: 哦，靠，我咧当个行咯。
1: 唔，即唔免野怪啊。
0: 唔免野怪啊，哦。
1: 无啊，野怪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无见你啊，改两顿哈。好，阿姆谢谢。好好，
2: 我食你个迄个卖公商品啦吼。
0: 马公，来商品，我食公商品，无见你关那下来。
2: 再过几个。
0: 好好，阿姐咧。
2: 我卡头给够有得啊。
0: 哎呦，好啊，好棒哦。
2: 我上次给你买。
0: 买卡你卡，
2: 我是周妈妈，我嘛。
0: 周妈妈，你管的是卡的听。哦，周妈妈，你了解了，好好好，好好，感谢你哈，好，感谢周妈妈，谢谢。来，李慧你好。
3: 喂，秀傻呀
0: 哈。哎，李慧。
3: 哦，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来车工。
3: 哦，给你吃诶，盖过一吃，换三罐啦。
0: 哦，啊，吃了安怎好呢？
3: 啊，食了救紧就袂救紧啊啦！啊，不过诶，
0: 安尼来就慢慢的喝，愈来愈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好了，我秀川，你好，你好。
4: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白先生呢？
0: 啊？
4: 我白先生在别。
0: 哦，白先生哦。
4: 没有，我没敢报告这里。
0: 哦，不敢当，是为什么嘿？
4: 嗯。免不了我跟你讲讲句啊，
0: 讲重点下来，讲重点
4: 嘿。我食，食你够够钱，
0: 三
4: 片金箔，食个
0: 嘿，
4: 食个卡头，一只骨拢挺挺挺都好诶。
0: 卡头有卫生吗？
4: 没，拢健康诶
0: 哦。哦，拢卫生啦，好好。
4: 三片金箔哦，食个心情大些好。
0: 哦，
4: 那个，
0: 嗯，
4: 都这筋络诶，旧筋拢。主要拢袂纠结呐。
0: 好好，等好，安尼只甲阮道谢无，白大哥，谢谢。来哟，保证过几天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甲咱关节恁骨头水，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阿妈免食个两罐哦。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各位人建议我收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应性的哦，这是重点哦，最应性盖好哦，啊，咱的钙质嘛上济，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啊，咱们食钙质食这罐较好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如果是你小朋友当我食一粒，食早七回以上我食一粒哈，会记囡仔基础个够好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啊、增加一个保温瓶，咱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两点就上一支吼，咱过前间药房甲换，那药房如果是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也吃好再给咱
5: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多准一点，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山呀，
0: 哎，徐立好，你好，
6: 啊，
0: 嘿，我就是你好，
6: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6: 你在秀山，
0: 嘿，什么贵书
6: 啊？都。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嗯，好，等一下哦。哎，谢谢。老秀生，你好，你好。
7: 哎，还是小姐哈？
0: 还是你好？
7: 哎，我咧改过节。
0: 哎，接电话先哦。哎，谢谢。来哟，我来个道声，我两个来合唱这真心挚爱你，我两个来合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继续
1: 真心挚爱你，有什么人唱的不记啊？哈，对的是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说唱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1: 来哦，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谢谢。你好，你好，
2: 秀山小姐，
1: 嘿，你好，
2: 我怎么听你的讲话，讲讲八秒。我顶年听到你的节目，啊，我都食迄三件金宝。
1: 三条件，嘿，安那嘿。
2: 啊，都食三件金宝，肝包油。啊，顶年照，啊，今年我顶月子过去照，医生讲无肝无油啊。
1: 肝无包油啊？
2: 嘿嘿，食三件金宝。
1: 吼，即马肝包油无去啊？
2: 无去啊！我顶月子去照超音波。
1: 哦，好棒哦！
2: 啊，个叫红棍啊，我红棍啊，我有甲状腺哦。
1: 吼，
2: 迄良性的瘤三公分。
1: 吼，
2: 啊嘛较细去啊。
1: 哎呦！啊，哈尼好、喔欸，哇，有够好！
2: 是这个啦，啊，肝包油加这三件金宝。
1: 哦，哎呦，阿妹，感恩哦、喔欸，我嘛祝你健康嘞哈。
2: 哎、欸、啦，希望你健康。我拄啊听到你的节目，我本来就想要卡。
1: 好、哦，安尼哦，好，感恩呢，感谢。
2: 讲讲啦，
1: 好好好，感谢你哈。阿姆、谢谢，感谢你今天跟咱讲好，好，感恩啊，谢谢。小月你好。
3: 是吗？
1: 哎呦。
3: 我给做水见证啦！
1: 我来讲了一个神秘的物质，请讲来。
3: 我叫你什么？心灵进步哈？
1: 还是？
3: 给了我改变我体质俩。
1: 啊，改变了安那好？
3: 阿未感冒啦，阿未咳嗽啦哈。啊，搁即马拜五去看报告哈，各项都好，
1: 哦，
3: 拢无红字的。
1: 哎呦！
3: 啊！当我坐坐坐，五点三
1: 哦，标准哦。
3: 对啊，啊，拢无红字，袂歹啊。
1: 有志，
3: 本来有志讲较无好，即马有志嘛进步啊。
1: 哎呦，好哦，好哦。
3: 啊，我拢食你的三明治包啦，我食迄困袂起的，我较慢俩。
1: 哦，迄种的，话人较紧，话人较慢，啊，所以无希望愈食愈好哈。好，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来，身边我不接来，请讲下来，讲重点哈，谢谢。嘿，
4: 我进前卡吼，
1: 嗯。
4: 听个靠近听个，拢未行。
1: 啊，
4: 基本你个不行不行，你个
1: 没改过几年。
4: 嘿，啊个三线进步。
1: 哦，啊这这人好不？
4: 我你讲，人拢你家中有效啊，我都你去讲，我去药房个头家你讲，人拢讲个呢，食个都好啊，我买来买来。
1: 食看卖啊。
4: 心内动都好咧，
1: 重要。啊，结果嘞，
4: 食半罐了，
1: 嘿，
4: 脚都未无啥会疼，
1: 啊，
4: 嘿，
1: 这你好哦，
4: 嘿，
1: 哦，
4: 我做三斤金宝，
1: 加盖过去，
4: 三斤金宝我那食半罐了，迄天，我会堂拢八，房间拢八七，迄天去体会个检查，
1: 嘿，
4: 分114，
1: 哎呦。哦，安尼差者，哦，不过你要叫阮紧上线，嘿嘿，我安尼好，安尼好，哇，好棒，好棒，好好，啊，继续
4: 加油啦，感谢您教我救啦，
1: 好，啊，继续加油哦，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再无，好，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偷偷你免怀疑，大家拢是食这罐，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是食这罐呐，所以你要赶灯来食呢。贵县姑娘给你过，偷偷食一罐，第二个罐呢，啊，咱的骨头罐才紧咯，给咱照顾，大家拢是食。钙固剂咯吼，咱的加拿大进口的，所以咱三千钱包甲钙固剂这两罐呢，一定要挂当啊，叫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加
0: 阿雅德纳，
1: 陪我几位人兄跟他先去进老关告几位个无啊？
0: 诺皮扬，
1: 假贺不贺，假个咱
0: 道谢吧。
1: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阅单呢，
0: 多存几个，
1: 谢谢。哎呦，咱莫咱的好朋友，咱真接讲了这个困眠的人生内底面的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咱这个困啊，咱这困哦，真正困了八眠啦，困无八眠哦，问题解决，而且哦，会伤到咱内脏呢，过来咱这阿达妈妈伤到呢，来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0: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当然这困眠，我常常讲的是真正无好处理哈。哎呀，你哇，我咧食安眠药也真无好困，我咧补充营养也无好困哦。咱慢慢来调整， 因为这无困也毋第一工啊，吼啊，是毋是已经食暗暝啊，食十几冬啊？很多人啊，但是你会当食较稳定，比如讲拢食一粒半、两粒哦，啊也可以哦。咱上歹、上少会当好困，嗯。啊，当然，咱这个按青少年的时阵，你都困眠无好，无好困啊。以前你想着，是不是想无用啊？变卖工课，变卖读册啊。啊，你可能一世人拢无法度，拢好困一天的感觉哈、啊，好累哦，哈、啊。啊，恁是不是有你毁了？要和家己放轻松啊，放过自己啊，你还去培养一个兴趣。啊！你开始享受人生啊！你个做些无爱物件个淡掉，迄、那个是个精俗淡掉哈、哦，把过去淡掉啊！安尼咱慢慢活出家己好人生人生七十才开始嘛哈、哦！所以你有可能是因为精俗啊，还个无多好困，也有可能你摸到这些咖啡因的物件、酒精类的哈，造成无困很多啊。有的人是食酒吧无困。更爽想更无好困，耍手机啊，耍个袂记爱困哦，这叫拖延睡觉哈，叫拖延症哈。所以你爱赶紧去了解倒一个问题造成你无好困。啊，恁这做者资料有看到啊，咱困眠无好的人啊，计讲表现行为一定无好，也可以提高咱着癌的风险。为虾米？咱困眠无好，身体发炎，发炎久了后咧，开始有病，对不对？就已经得病嘛，哈。啊，病那是无治疗好咧，就被癌化啊，对这个细胞突变就癌化了，对不对？所以讲，咱来赶紧来看啊，咱不要来调整。啊，但是有的人是。已经退休啊，有年岁啊，啊，变成伫厝内底，不知道做什么，中昼吼，拢在困，拢困较久啦。啊，有人是安在时啊，起床了无偌久，伊嘟咕嘟咕嘟到到尾下晡暗时才饭饱了，精神就来啊。哦，因为你一在时啊，拢在嘟咕啦，啊，你这困眠的时间分配唔对啊，你要家己要分配，爱了解者。哎呀，中午不能睡太久哦。
1: 是啊，无暗时咧做小高鸟哦，哈，来呀，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5: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欢华龙喜邦。那么这些罗时峰不晓得小姐是谁哦，呵呵，没有写出来哈，哦。那么这些罗时峰说，请问写上这里，赖大姐说，对吗？谢谢你。嗯，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杨大姐，
1: 你好，
0: 你好，
1: 对，大家这样子，哎呀，都那叫
0: 三品都不接，谢谢。
1: 各位老人痴呆，够闹，够好困，就是有影。
0: 这你讲不要紧，我袂当讲这句。
1: 够闹，够老人痴呆，就是嘞。
0: 是，哎，困眠人，困眠人好，较好，对对对。
1: 对，有影，啊，那么较好困，有影。我今晚做嘞，我唔捌食迄啰，唔捌食迄啰，迄
0: 个。没有啊。
1: 啊，对。
0: 嗯，
1: 我就做。这
0: 个
1: 你知
0: 啊，哦，安尼我真很喜，好，谢谢，好，梁大姐保重哦，梁大姐，哎，感谢那梁大姐，我拢给咱关心嘛，谢谢你。那不接嘞，请讲下来，请讲。
2: 哎，我在爱困嘿啊，
0: 哎呀，得啦，好，哎，你食得好无？
2: 未歹哦，
0: 安那好，
2: 我拢有在
0: 困吗？
2: 我拢有在困啊，
0: 有较好困的对啦吼。
2: 系啊
0: 系啊。哦，好好好好，安尼介好介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我见个介两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嫂，你讲你食阿雅德纳的产品好不姐？食阿雅德纳有较好困，食半罐的较好困啊。
2: 哦，有聊啊，有困两三四点钟，两三点钟，无我到两点、三点、四点也无困咧。
0: 啊，
2: 我即阵我。三十几岁都咧未困哩啦，
0: 啊！你食半罐都感觉啊？
2: 有料啊，较
0: 好就对啦，
2: 较好啊，有料啊，改善。
0: 啊，你得爱继续，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哎，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青民青高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昆明起咱的好朋友来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当然咯，够回粉，或咱泡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呢，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帮助咱脂肪分解。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啊嘛，咱的天然的比大米前呢，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特别疲劳哦。那么当然，咱那是阿他妈人工人工基底那来那不好哦。那这边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不给我，咱来有耐心嘛，继续个价，哪价阿变哪好。当然啦，啊，咱的好朋友呢，无禁吼，啊，咱登记那些当上个时间，叫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呢，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一盖个咱那是十罐，然后十点的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哦。加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我等你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老子有机，老子关凯，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徐，你好，你好。
4: 我叫张丽丽了，哎，走了。
0: 嗨，接不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如果是那么喜欢这波人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个。另外，咱个人是收听是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二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呢，改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调频的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来讲个人哦，人讲哦，哎呀，无常先到，不是明仔再先到。哎，人哦，不是少年的未发生意外呢，嘛会呢，拢会哦。有一个男性，25岁时阵呢，去一个小火车弄到伤到两骨啦。安东啊，为两骨伤较严重的啊，结果啊，全部都变成坐轮椅呢。伊毋是好个，才个无全部倒眠床呢。但是伊人个灰心袂有，一个少年人，你个想本地好好一个人25岁呢， 啊，突然间怎变袂惊咯？坐轮椅呢？迄是无多接受的呢，所以伊几啊届拢想要自杀，结果拢是用救倒来。伊讲哦，伊自杀几啊届拢死袂去啊，好，伊想想的，既然个是天公伯啊，无要甲伊收的性命，伊干脆哦，好，安尼要好啊，甲活落去，要靠家己双手呢自力更生，因为伊无希望拖累的是大人，所以呢，伊阵甲真侪战争的朋友呢，无同款因。不是成人说去买柴剑啦、啊、学客音啦、啊、啦，结果去学啥念在播鞋啊。伊种向一个老师啊，啊个学啥呢？学迄个播鞋啊，修理鞋啊，鞋就对啦。那么当个也播，播鞋的技术愈来愈好的时阵呢，伊无希望影响到师傅的生意呢，伊特别走去较远的所在呢开鞋啊店。但是哦。伊将家己布鞋啊店呢，伊叫做布鞋啊，唔是卖新的鞋啊吼，叫做医学院。哪个医？医生的医，鞋子的鞋，就是医鞋啊病安尼啦。吼、哦，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对人客有够好，服务介好，佮真有笑容，而且伊技术呢佮有够好，不管是查甫的、查某的、囡仔的，大家拢起来布呢。那个一个人布过一个人呢，结果大家吼。把这个改报告，伊真啊，伊就做袂起啊，做袂起哦。然后呢，伊只要若看到报纸内底有人真正要自杀哦，伊拢哦用伊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这个去改这个人讲话、改聊天，希望呢伊会当帮助这人想较开的。哈、啊，那么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家己本身的代志呢，这个有真正。来回修理鞋的人感觉讲哦，伊真的是一个有志气的男，这个男生呐、啊，所以呢，今年有学校去邀请伊去做啥物呢？做演讲，做啥物演讲？劝大家爱有信心，要活下去。我一伊讲伊是一个残障的人，伊得认真要甲活落去啊。那么你若想好康好笑的人，更加要把自己活得更好。甚至他还去启蒙学校，然后他还去哪里呢？这个反正那是有学校邀请伊，伊就伊就去。那么伊希望会当鼓励真侪年轻人呢，会当哦，这个不要堕落，会当呢自己自立自强，没造成了社会的负担，甲许多人的负担。你看他多有爱心呐、啊，而且哈、哦，他把他的悲愤化为力量哦，吼、哦。上个重要的是啥？伊拢靠家己，因爸爸妈妈呢？拢总无这个无违反的，这个就是一个啥有自信，伊就是已经有自信啦。伊感觉讲他可以自己活得很好，所以伊袂去拖累的爸爸甲妈妈。啊，这就是哦，人讲哦，人若肯做吼，真的啦。那是肯做呢，真正是吼、哦，伊的头嘛，伊的头嘛变黄金啦。啊，那贫惰做哦，黄金嘛嘛开了了啦。迄个较侪钱哦，金山银山哦，嘛是开了了啊，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肯做，肯做就有机会活着就有希望。所以呢，伊虽然伊嘛是拢甲因遐有专长的人，这个伊拢去迄种伊的譬如讲心理辅导啦，去帮人做心理辅导以外，爱个有请一个，因为伊的生意足好呢，伊个有请啥，请伊赶快是专长的人呢，来甲伊导做伊的生意。所以呢，伊生理拢接袂离哦，伊拢甲人采预约的，当时你来摕鞋啊，啊你当时你当时来摕哦，我鞋啊就交互你，甲你修理就好啊，就是这么的不简单哦。所以咱人吼、哦，这个有时候是安尼啦吼，有人拢讲啊，我足可怜嘞，袂啦，你袂可怜啦，啊比你佫较可怜的人佫愈侪呢，对知唔知？对唔对吼？所以呢，这个鲁迅伊讲过。一句诶，虽然这鲁迅是粗鲁人啊，伊讲过一句诶，伊讲哦，用笑面来迎接着咱悲惨的命运呢，用一百倍勇气来应付咱家己的不停，真的，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这句话非常的好，非常有艺术哈。为了个唱歌呢，莎缪奇，黄小姐，你的歌我来唱呢，咱无请歌星啊，我来给你唱哈，咱无和胡苏口啊，诶，四川唱，我来给唱哈，那么咱继续卡， 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能不能留住你的三三秒起？

0: 好，来，谢谢莎莎 Milky 国语歌叫《能不能留住你》。这李毅呢？朱雀郎是四川火烧烤啊，好像是四川哦，还是一直去都是哈。那么这些呢，这个是黄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你。哎呦，你有这个习惯无？哎呦，常常头壳疼，啊，你止疼药啊吼，拢放伫摊咧，放一大堆安尼啦。那头壳疼，你食止疼剂，喙齿疼嘛，甲食止疼剂。啊，结果是愈食是愈重，愈食是药啊愈无效。为什么？啊，你的变你的变药性习惯了，习惯药性了，变成咧对你的干啊，好像比较没有效了哈。那如果是咱头壳疼，咱的好朋友当做参考一下。如果是疼的头壳中心呢，你要注意的肝。那疼的头壳下额头，你要注意的啥？鼻啊、过敏、甲胃经、甲胃哦哈。疼的鬓边呢，要注意的啥？胆哦。啊，那疼的后壳哦，这才是要注意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可能膀胱经，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打脚底？因为咱人的膀胱经吼，按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一直到咱的后壳。那么呢，够另外一个上界危险死亡率占上悬的是啥物？低毒棒的出血。哇，这种的吼，咱一般啦出血是死亡率介悬。咱中风呢，大部分八成拢是啥物？血管塌掉的。脑梗塞，那如果是血管憋气出血性的，大部分是检查两成，包括低毒棒的出血，尤其是低毒棒的出血是死亡率占上悬的吼。那么今天有一些报道，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咱那是定定有偏头痛，咱的好朋友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会得到欠血性的，就是血流不起来，有可能你是。会有会带管会捞不起，地数叫做欠血性的中风的，你的风险哦比别人的增加73%呢，哈，这么管哦，所以你比如说你常头壳疼，哦，疼到哦，那个出血金菇哦，不是啊，出血光啦，这个白色光哦，有闪光的过来哦，感觉人哦，有看到乌影，那个人规身躯拢麻的，无咱的讲话客气呢，你得要紧卡119。那么你有可能就是啥？咱咧讲叫出血性的欠血性的哈，不是出血是欠血性的中风。那么如果是你点了感觉奇怪，咱胸闷，咱咧那边你无甲胸腔闷闷动作无要紧咯吼。那么这东西跟啥物有关系呢？当然嘛，跟咱有种压力大，跟心脏的问题，过来就是跟细胞毛关系。所以胸闷的大部分呢，咱咧那边呢。当然，有的人是几秒钟啊，过得好去啊。啊，你也是常常胸闷的人就要注意哦。哎，还有医生检查你的心脏之类。那胸闷的状况，佮包括你有是不是常常爬楼梯啦，哦，落楼梯啦。啊，若无代志，无去休困的时阵嘛是安那，有胸闷的感觉呢。那么这种的要注意啊。那如果咱是胸闷，是变成的肝疼，我觉得这个袂使等啊哦。这个要紧去看医生，要看19哦，吼。所以呢，咱人的冠心病呢，平常是无介真紧的症状，但是呢，血管塌到70%的时阵呐，你若胸闷，就是有可能血管已经塌70%呢。啊，那休困一下就好去啊，啊，那个走路就个无爽快啊。那么这种情形呢，有可能已经是啥呢？血管已经塌一个90%了，安懂啊喂，这种的吼，我得较紧的紧看医生，绝对唔好拖哦吼。那如果那是急性的，哎，我想希望你想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你有可能吼，你的胸腔哦，胸闷变会疼，然后呢，到手的肩胛头、甲下海、甲手呢，吼会疼，佮包括的啥，一串佮破心的佮病庆肝呢，那是这种情形呢，你得紧有那赶快叫119，你有可能是有这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是安尼哦吼，这个咱这种上过惊是惊啥呢？你胆固醇高，你佮有糖尿病，啊，你佮有高血压。这种的人比一般的人呢，尤其是你胆固醇介高的人，咱的大动脉容易裂开，主动脉剥离，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分骨的站，也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个血糖，你个高血脂呢，当然咯、哦、吼，这个血管的内边，咱的血管哦有分骨的站，对不对？结果血管内底骨的站呢，整裂开，血管哦 总裂开，引起的火冲出去，总造成了什么呢？咱这死亡率增加40%。哇，这个就很麻烦了吼。所以咱的和平，咱这种死亡率介高的拢是啥物呢？心脏的问题，无唔对。可是不要忘记了动脉，咱的动脉裂开，死亡率嘛介高，出血性的死亡率嘛介高。所以只要是胸腔，不只是闷，会变会疼，甚至家庭的人一定要马上叫119，这个不能等了，不能等了吼。尤其你本身够高血压的人呢，你更加注意够糖尿病人。咱定讲过哦，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上个是安尼，咱大概有咧牛啦，牛血压吼，上个是60到100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血油、三酸甘油在105以内。当然哦，咱心跳啊，伫60到100以内，你那是定定吼，譬如讲，咱拄只讲的呢，你有感觉无？一早时起来，定来感觉头壳晕晕，头壳一早时呢起来晕晕的人，唔好随出门，因为呢，咱人伫一天内底面血压上悬的时间是一早啊6到10的时间，所以迄个时间呢，你若感觉头壳晕啊，你唔好随落眠床哦，你要倒一个叫落眠床哦吼，你若感觉定来脚冰、手冰、脚冷、手冷，真个变清寒，甚至呢，你脚个浮、脚筋个这个手个浮的青筋的人呢，一般都是你的老血排无清气，你比较起来血路循环有问题，啊是你颔管啊生的烂三疤，甚至你照镜你有发觉到你的目睭皮有生的烂三疤，耳啊够扣镜的人有，你得到心肌梗塞机会一定改观，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吼，平常时呢爱留啊家己关心一下。不要忘记了，一旦看到你家己什么所在出问题，人只有你家己，别人无都替你看哦。来，你好，你好。
1: 我叫问好找医生。
0: 我就是你好。
1: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1: 像迄人吼，落水落有脑充血的吼。啊，
0: 脑充血咯，安尼中风啊。哎呀，来二线个接接哦，二线好，好，谢谢。

0: 好来，谢谢离山吃情花。那么这个是龙飘飘说，请问喜人这位杨小姐、杨大姐说电没有了，谢谢。气喘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喂，气喘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要给你生命鉴定。
0: 哦，来生命的，我这里恰公鉴定，谢谢你，嘿嘿。
1: 我是这个谢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我有给你吃罐十四罐的嘿。
0: 啊，你讲重点，
1: 你
0: 好，你吃
1: 了吼，本来心脏无介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咳。较淡嘛，啊，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1: 啊，阮头，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那那皮炎，阮头家管，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也着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来继续讲，看嘞看嘞，大姐谢谢。好，不要紧，你要改两顿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Hello，Hello，
0: 嘿， hey， 请讲1995的。
2: 哎、hey ，对，你好。
0: 你可不可以讲过来？你来，请讲
2: 过来。
0: 来，讲掉。
2: 我跟你讲吼，
0: 好好好。
2: 关听众朋友啊，唔通像我那戆戆。哈哈哈！哈哈哈！啊，停下，啊，停下，啥？不倒过来啊！
0: 跟你讲的忙停哩，你要我打屁屁啊？嘿啦，
2: 嘿啦，一拍我就掉。
0: 未使停啊，继续看嘞，看嘞啦。
2: 对啦，啊，你真静静过，真正够好用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哦，嗯，我今麦食了外久呢，今麦吼，
0: 嗯，
2: 你都靠有精神啊，
0: 得点吗？哎，你也要烦恼东啊，要烦恼西，要烦恼查某囝，人你身体也够好哈。
2: 对咩？嗯，
0: 是啊，是是，好，好，安尼保重，好。哇，你有够稀奇的，1990的，1995，1995心血管呢，三酸甘油问题，安尼当解决好，谢谢。啊，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哈，好，谢谢。我要跟我鼓励吗？来，嘿，你好。
3: 嗯，啊，要跟你鼓励一下啦。
0: 讲重点。
3: 好，讲重点。我刚刚够听恁的。
0: 好啦，讲重点啦，你是怎啦？那个讲重点。
3: 我来讲。
0: 嘿。
3: 哦。讲重点。因为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的物件吼。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起来。
3: 我来讲，他较袂讲。
0: 嗯。
3: 本来会讲啦。
0: 嗯。
3: 哦。
0: 嘿。
3: 啊，到做心中。靠我一堆啦，我是有诶。
0: 心脏较袂菜吗？
3: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哦，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3: 很难啦，有较正常啦。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你看你啦，大哥，嘿，甲干两顿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系四川厦门的哦。
0: 好呗。
4: 我系迄个。血压吼，
0: 系
4: 悬咧133咧。
0: 好啊，安尼好啊，
4: 133。
0: 没啦，无悬，安尼无悬哈，81拢不要紧哈。
4: 嘿，
0: 安尼无介悬嘿。
4: 低83。
0: 哇，标准有够好哦，安尼就好啊啦。
4: 心中69。
0: 哦，好，安尼介好，别。
4: 安尼没
0: 有。哦，你安尼啊，上回你安尼比少年人较好啊啦。
4: 我有滴食迄个三片。
0: 哦，好啦，你安尼介好呢。
4: 迄个管呢133。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啦。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喂，你好，你。
5: 喂，
0: 什么贵叔嘿？
5: 哎，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我来请讲来，嘿，请讲来。
5: 我妈妈95岁啊。
0: 妈妈95岁啊，那嘿。
5: 我食真诚心报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5: 食无20天了呢哦。
0: 嘿，
5: 个人食100岁无问题。
0: 啊，即马是好安那啦，重点你讲重点。
5: 哦，透早起来6点我就爬去4楼，啊去烧香，啊不多人拢装备穿，较早是安尼穿皮。
0: 哦，较早会串，啊，即马袂串呢。先生，你的电话回收啦，嘿。
5: 哦，安尼好，
0: 我
5: 疑心机较紧啦，歹势。
0: 好，安尼了解好啦，医生该接接来，嗨，谢谢。来哟，虽然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但拢是同款，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这罐咱是规身躯拢家己过透透安尼啦，真正这么一人吃个这么好，所以拢免怀疑。吃一罐低的五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免烦恼，继续个食，安心个食哈，啊你啊多多加油，可放个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呢。 那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会记哦，咱长久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个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你讲。你好，你好，嗨，
6: 哎，我，
0: 嘿，我先生，
6: 你讲我吃的。盖果子，
0: 好啦，三片我不接。你讲吃盖果子，吃啦，那好呢。
6: 三片幸福，
0: 嘿，啊，
6: 吃了卡吼，本来是惊惊了会疼啦，啊，今麦吃了，可能较袂疼。
0: 哦，好棒，好棒。哎，
6: 啊，个，嗯，我来吃足久个了，我来吃三十几罐。
0: 啊，三片全部吃啦，那好。嗯，
6: 吃三十几罐啦，我拢无，足少来卡电话。
0: 好，我今仔日吃三片全部吃啦，那好。
6: 吃了都是讲吼，
0: 嗯，
6: 我本来血压拢较悬啦。
0: 哦。
6: 啊，今麦吃了血压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呢，
6: 哦，安尼
0: 好，好，希望你健康。
6: 冇
0: 见啦，咱上街又帮逛，安尼好哈，感谢，好，大姐，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哈，好，谢谢。好的，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小姐。
0: 哎，我姓爽，你好。
7: 啊，叫门呢。
0: 嘿，你好。
7: 啊，我心脏拢变足紧的呢。
0: 哎呦，姐姐，哦，谢谢姐。蛋姐，我给人听，等一下，谢谢你。嗨，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8: 喂，好。
0: 还是
8: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嘉公嘿。
8: 啊，你讲像迄三个三干牛的
0: 哈。哦，是。
8: 你讲食像三。
0: 哦，你蛋姐，我给人听。哎，先给接掉。嗨，谢谢。来，我俾你个唱《哈多吧》，《哈多吧》，西古勒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有咧，唔知有台语歌无？不知道有。哪有说那个了？我啷个卡你白哦？那么咱今嘛无整体，咱台湾的医疗方面，医疗的开销占第一名，今嘛已经变成什么呢？《西游记》的人，咱今嘛《西游记》的人差不多十万人哈。那么来这个开五千几亿，安东啊喂。那么呢，今嘛无整咱台湾。上济人诶，种的慢性病是虾米呢？慢性病排第一名是高血压，可是伫《西游记》内底边排第一名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内底都包括着高血压。那么过来个是呢，第二名是高血压，《西游记》人第三名就是慢性腰椎病。咱人敢有可能无代无一个慢性腰椎病？还无可能啦！你绝对是源头有原因，比如说你源头是不是有糖分的关系控制不好，还是你有腰酸管？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有慢性腰椎病的人呢，拢总250几万人，这些人敢是马上慢性腰椎病吗？不是，拢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是慢慢呢，这个变成呢，你就是长期有在吃药啊啦，吃慢性病药啊呢，啊是你本身有种的吃西拢无在注意啊，啊是你吃爱吃迄种止疼剂啦，我恁这药啊介厉害，现在药啊有够伤腰子的呢，真的呢，所以恁药啊哦伤腰，唔乱吃，包括止疼剂嘛袂使乱吃，因为呢。你那是乱食药啊！你搞感觉会奇怪哦吼。陈刚姐大嫂的卡来和我，秀川奇怪呢。啊，我的喙齿疼，叫医生挽喙齿哦。啊，医生有开个止疼剂药啊，食落去呢。吼，可真厉害！甚至像过日日今日多去检查身体抽血哦，那降啊紧，降要个站呢？我讲无啦，应该无降啊紧吧？伊讲啊唔对，看了唔对，降差不多哦，要个站，到个站呢。我讲袂啦，啊你那是无食药，伊就会回倒转来啊。哦，哎，讲那真厉害，对嘛？药就是安尼啊。啊，你有啥你无食，佫袂使呢？比如讲，咱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为甚物这呢？西游这呢？这西游这人大部分拢是啥？第一名上这人就是糖尿病，为什么？因为咱糖尿病啊，长期食，咱会造成啥？因为咱有糖尿病人，一般拢佮有高血压啦。那么会好咱呢？这种。有机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啊变硬，就是讲你的血管变无弹性，佮比较起来较变高呢，你怕会一定有问题嘛？怎变成有机的过滤的功能有压力啊？最后就是变成啥呢？咱的有机的无烂啦、硬化啦、失去的功能呢？爱佮爱，伊袂爱呢？要说有机以前伊敢会爱吗？袂呢？但是咱呢，你长期定定拢安尼。食药的观念呢，咱就是慢慢，有机的一缸一缸捞呢，到尾的怎变性呢？肾丝球过滤率降到剩无十五，就是爱西游记。所以咱糖尿病人是安尼只，第一的时候慢，或咱这肾丝球慢慢变硬，变无多过滤，爱变成靠人工才爱西游记。啊，那是血压呢？血压高嘛，同款啊。你那血压那高呢？血管会冲未？会冲啊，硬要冲过啊。啊！你来来得会有会带管，会要冲过冲未过，像咱的水哦，卡上啊，水冲未过，迄、那个感官的意思啊，啊，正慢慢咱的血管会受伤啊，咱的血管的内底皮会发炎嘛，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哦，诶，同位罗明食伤济就是安尼啊，正变成咱的血管的弹性的短会降落来，慢慢腰椎哦，诶，这个要过滤的功能怎么变慢？腰椎就会变成一路下滑，一路下滑。所以有血压高的人，就是因为你血压高的关系，迄、那个冲的力冲袂过，硬冲呢，咱的血管才会变啥？腰椎的血管变油啊，才会变成了爱西腰椎。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哦，咱无乱食药啊，咱定讲过啊。啊，偏啦，你若本身有慢性腰椎病的人，你个本身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真正你无本钱乱食药啊啦！卖像伊讲一个先生哦，伊家己唔知有慢性腰椎病呢，结果呢，食饭前因人有慢性腰椎病人的先生会无胃口，啊朋友好意甲建议食蔬菜汤，食两礼拜呢，我惨啊！腰椎出问题啊，因为内底钾因素过高啊，怎么变成啥西游记？ 无洗刷袂刷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发觉在你放药起泡30分钟阁袂消，放药阁落落个油油，大家拢是每暗嘛5点到7点的时间，吼，你感觉头壳戆，血拢会欠管的人，你都爱注意叫做油脂型的高血压，甚至你点来感觉讲我脚拢会变变哦，啊，咱的脚吼。这个你那个垫落去吼，拢会纳紧啦，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油脂的啥有积水，咱的脚有积水的关系哦，吼。所以呢，我建议咱的好朋友，你那是真够高油、真够咸油人，咱定个咱建议呢，尽量就是爱做提肛滑，会当哦，达肛者40以上的人达肛者，不管男性甲女性。然后咱个兼做打卡底啊，我即马去甲恁建议一个动作是虾米呢？咱哦，坐咧，然后咱的正脚甲翘起来，放大。倒脚的顶面，啊，咱的脚板吼，顶面呢用4只手4只指头去量伊的宽度，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甲这个4只指头的边啊，甲垫落去，伫这个大，咱这条小腿的大骨，小腿的大骨的内侧呢，甲垫落，然后垫1分钟，你连续甲垫一礼拜呢，对你放油啊，较大放。会欠较侪油，较袂一直放油，较袂高油安尼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1: 请问你也是？
0: 姓啥？嘿，我姓啥？你好。
1: 姓啥是吧？
0: 还是嘿？
1: 你也姓啥呀？
0: 我姓啥啦？
1: 哦，你本人哦。
0: 还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听到你的节目两天啊，
0: 吼、哦，哦，什么贵叔嘞？
1: 我是要问你，听到你就是讲，我太太高油要吃啥？
0: 高油哦，啊，来，先给姐姐，谢谢。

0: 一两五块，一两五块，无安尼俗个啦。即摆物件拢起价吼。来，继续我是贵金花所请的，咱单身说店面哦，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徐丽好，你好。哦哟，打就会记啊，
1: 就是我秀爽小姐
0: 哦。什么技术呢？
1: 哎，
0: 你打就会记啊，打就会记啊。
1: 哦，我这个，我这个，我
0: 什么技术？
1: 我是要跟你见证的啦，你
0: 讲过年
1: 你好，真正超好。
0: 哎呦，生病了不记得来讲重点哦，大嫂。哎，
1: 好，我吃二三十罐。
0: 啊，你吃了那好，吃了那好，嗯。
1: 我吃了吼，嗯，一路有机油啊，有较普，
0: 较好，
1: 较管
0: 的。有机基础较管的对啦吼。
1: 哎，公母是
0: 啊，你好，
1: 较低啦。
0: 嗯，
1: 啊，我是换作济啊，啊，但是
0: 啊，对啦，你有啥物较好啦？蛋姐，有啥物较好无啦？吃了较好，有机基础较管。放油较袂搞油呢，
1: 嗯，啊，较袂搞了，啊个敢那，
0: 嗯，
1: 较袂安尼戆戆啦，
0: 嗯，我
1: 无安尼戆戆哦，头
0: 壳较袂戆戆安尼，啊，你要换物件，我叫人家你建议来，贵油帮，对，贵油帮我就好哈，来线这边哦，嗨，谢谢，
2: 这是快过来一个，
0: 别讲过来哦，我来生病了不进来，讲重点来，请讲下来，
2: 我这三年全部都用。
0: 哦，啊，食了那好。
2: 哦，本地肾都少，过滤率五十八啊。
0: 嗯。
2: 啊，这边八十八。
0: 哦，铁哥呢？哦，较管哦。
2: 好，都好。
0: 哦，较管较好对，嘿，安尼好。
2: 胆固醇，胆固醇啷进步？
0: 本来偌济。
2: 本地两百外。
0: 啊，这边呢？
2: 啊，这边一百八十八。
0: 哎呀，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好，个盖两等哈，好，谢谢。哎，安尼上床
3: 无？哦哦哦，
0: 来来来，你讲要讲过来吗？来，请讲点来。
3: 我算啥呢？
0: 好是是，啊，你讲要讲讲安那？请讲。
3: 有挂十罐呐。
0: 啊，你要食，你食了安那？要讲讲安那？来，请讲。
3: 我小弟也食五罐，啊，我家食五罐。
0: 啊，无啦，啊，食了安那好嘿？
3: 伊就是药剂剩十八呢。
0: 剩十八。
3: 剩十八，咸要洗药剂啊！啊，我有听你讲，我拢去挂叫伊食吼。
0: 好。
3: 伊唔爱搞我食。
0: 好。
3: 唔买大只吼，
0: 阿伯啊，
3: 我叫伊检查药剂，就是安尼讲，药剂剩十八尔。
0: 嗯，
3: 伊个食，我管一罐来食，食了，
0: 嘿，
3: 食了，我搁管第二罐来食，第二罐只了一千啊三十几啊。
0: 哦，
3: 阿金嘛无，
0: 嘿，
3: 我搁管三罐来食。
0: 哦，阿金嘛，
3: 才食过半月啊，检查起来，
0: 嘿，
3: 四十几啊。
0: 哦，安尼你叫我继续看嘞，看嘞，如今阿伯如何叫啦？你啦，你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4: 喂，
0: 喂，你好，你好，电视你好。
4: 哦，
0: 嗨。
4: 哦，我食个三片金宝哦。
0: 三片不接下来。
4: 我再去啊，去予先生看哦。
0: 嗯。
4: 哦，伊讲你有治改善真济啊。
0: 哦。
4: 啊，血糖控制了真好。
0: 哦。哦，阿嬷好哦，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哟，上一人叫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有听到吼、哦？大家拢是赶快拢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成金宝啦。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吃这罐滴滴五罐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一枚起来放个骨来个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呢，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个留起来。假好，假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那个肾输球，
0: 嘿，
5: 五十四安尼有标准，
0: 他给小看无标准，标准是六十，安尼你等下来先咯，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尿酸哦，来哟、哦，二线接标，嘿，谢谢。来，我那边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到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手上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也唔可能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感谢谢谢。我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上卡卡跟咱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也感谢我们都有卡你要给我们讲好话，好朋友感谢你们卡你要给我们鼓励，谢谢你。哇，这礼拜大家没用了，为什么呢？有在白粽习惯的人就是白粽啊，对不对啊？像我这个都吃白的啊，呵呵，我都没放我的一堆粽啊，为什么呢？啊，就这个阿姨管来给我，这个阿姨管来给我，我的一堆啊，我吃了没了，我的助理大家都有人吃呢吼。上个调的啥？唔好食伤济，刚刚好就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刷卡蛋哟。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六月十四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28度。古历是4月29，明仔日无适合进金，无适合安葬。好多新闻的关心的是这阵雨水哈，有人讲啊，这阵雨水买单讲是及时雨、及时雨呀、啊。无阿久进前真烦恼呢，啊，烦恼讲啊，这雨水呢，确实讲啊，搁欠着呢。包括讲咱台积电的董事长呢，烦恼啊，水车爱准备啊，啊，因为一旦呢欠水啊，啊，真侪大企业，尤其咱台湾呢，这科技电子业呢，这么多。啊，欠水啊，对因来讲是大麻烦哈、啊。水车爱先宽厚哈，但是啊，即阵呢，当讲是梅雨方面大灌水。哦、啊，经济部呢，伊咧昨啊有统计一个数字啊，啊，确定讲咱中北部的水库呢，当讲水情更加稳定，南部呢冇帮忙。好、哦，所以呢，整个呢，都加真欢喜哈。而且呢，宣布讲九月底进前。啊，咱一般的生活用水哈，应该是未欠，但是这并不代表讲年底进前拢未欠哦。哦，所以今麦咧讨论未来这季呢，降雨是属于正常偏少。哦，后续的落雨，包括风台，哦，种种的变化呢，拢必须要呢有所管控。嘛，要求各单位呢，嘛是要管控这降水哦。啊，个水库这边呢，尽量呢，啊，干呢，啊，持有把呢是哈。好啦，梅雨包括呢，这个西南气流进入了地高岗，各地水库呢，会不断的水呢，个回升、回升、回升哈。所以呢，经济部涨的数字，全台湾主要水库呢，水入来超过4亿6000万吨。啊，以增仑水库、乌山头水库，即马入来上水1亿2000万。哦，上盖上盖水，过来就石门水库6720万吨哈、啊，南华嘛5900万吨，然后咱中部家你个谈，包括武夏哈、德基家嘛超过3500万吨，所以等于讲北中南拢总呢有水入来哈，而、啊、且、啊、水呢今晚呢本来增仑水库咱是真头壳疼的。啊，这样哦，已经剩个位数，你知无？哇、哦，那还得了？啊，即马水入来，啊，闸门水库即马来到20%了，昨呢个来到22%，啊，即马水陆续入来嘛，哈，可能会到30%，啊，那是乌山头呢来到40%以上，南华呢要5%，鲤鱼潭将近70%，啊，那新竹的宝山、宝二呢是拢满哦，拢满啊，好啦，经济部长先来讲，哇，伊讲啊真好。包括南部的水情啊，嘛是更加好起。哦，啊，即卖呢，你估计啦，刷落来，刷落来，那是无好啊。咱降水呢嘛，一旦个高月底应该是 OK 安的是哈。当然水呢是非常要紧的。哦啊，但是咱有到北部有水啊，南部欠水啊，是讲啊，南部有水，北部欠水啊，互相之间呢是调度的问题啊。哦，即卖呢行政一定嘛讲到哈，伊昨呢来到。台南街，你看台南的一挂建设，伊强调就是讲咱规个啊西部，哦西部呢降水的这走廊水源呢要甲接起来，这个计划叫做珍珠关，啊，咱一条珍珠破链，好、哦、珍珠关的先哈，一步一步呢，安尼甲串联起来就丢，没有咱的农业，包括咱即卖的科技业的精品的发展，拢会当得到呢充足的水资源，像总统昨天去屏东嘛，屏东叫一个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专区。哦，总统啊，某地属共调，用台湾的水库甲水坝连通呢，就是咱这个计划叫做呢珍珠串，龟冠的珍珠，甲串联起来，南方呢互相支援，共同享受的水资源。啊、哦，台积电是咧屏东遐。啊，这嘛是当讲是一个科供应链专区哈，这经过带动起来哦。所以一定的讲法就是讲，咱这个珍珠串哈、啊、串联的计划，咧南部咱是为增仑加南华，
然后高雄到台南嘛，哈，啊，那南化到高平呢，连通的管路拢完成啊。啊，未来呢，只要将咱苗栗、台中、新竹这段呢，搁个接起来，安尼理论上呢，北部一滴水会当连通到南部，南部一滴水买当往北送到北部来。哦，就跟那一罐这个破链珍珠安尼先哈。好啦，当然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啊。好，咱的农业。包括咱精品的生产呢，拢咱得到水的资源。啊，即马中央呢嘛，要来投资四年一千亿，啊，做河川的一个整治，地方的治水啦，啊，就是讲水呢已经会当安尼连通，啊，但较惊嘛，其他个就是饮水啦，等等，即马都要过户。啊，所以卓龙泰一定是表示啊，伊讲确实讲哈。咱这种 AI， 即嘛台湾呢，即人工智慧新十大建设，哦，即头一边听到即讲话咯，针对 AI 呢，咱呢新的十大建设，台湾呢六大区域的产业兴旺，等于讲啊均衡发展，北部、南部、中部吼安尼几个啊，拢会当讲是串联起来的先哈。讲到屏东家，这是安尼，才有一个专区。叫做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的供应链的专区，长呢这个动图吧，啊动图呢，哎总统嘛高位，啊总统嘛请台积电的董事长哈，本来伊要去美国啦，啊这魏董呢要去美国，哦、啊、总统讲你爱来啦，啊爱来啦哈，哎、啊，从美国代志先放下，哦、啊、美国伊要去跟什么人见面呢？真重要，迄个人啊，好啦，所以呢嘛是老乱啊。总统呢特别邀请台积电的魏哲家董事长呢共同啊来当头嘛。好啊，总统肯定啊台积电支持这专区，台积电不但家己咧接，佮招到一挂供应链呢，即个厂商呢到顶来接。啊，那呢屏东呢又佮要发啦，哦，台积电啊去较多呢，多一呢人就来啊嘛。工厂来啊，建设来啊，厂房来啊，交通就顺啊，然后呢，人就一拖拉过人嘛。啊，这些人呢爱生活，爱吃，爱穿，爱用啊，爱教育啊，爱什么嘢啊？哦啊，所以呢，这整个呢，咱屏东家会带动起来嘛。哦，你看呢，日本的熊本就知啊。哦，日本的熊本即嘛呢，吼、哦，真正呢，当然也伤闹热啦。伊本来熊本偌侪人口？即卖礼拜人口呢，是本来人口呢几多倍，哦啊，所以这就是整个呢，这个资源然后人气然后各方面都拢礼拜嘛哈，好啦，所以这呢等于讲，台积电深耕台湾，根在台湾，这也是总统要强调的啦。哦，大家烦恼讲啊，伊那去美国啦，拢去美国安怎哈？伊讲袂啦哈。好啦，所以呢，这个魏哲家这当主长先来讲哈，用总统讲。以后呢，咱袂欠土地，包括水啦、电啦。哦，伊讲啊，本来呢，看这落大雨，哦，伊讲看这落大雨，因为因遐落大雨嘛，哈，伊讲看这落大雨，哇，真好，真欢喜。伊本来呢，就咧安排水车啦。你想讲这水车边咯安排啊？因为欠水啊，爱过车载水啊。啊，一车呢，哦。真多钱呢，好，哎呀，今麦看落大雨哦，真好玩的是哈。好啦，今麦呢水呢无欠，啊电呢当然，嘛实际上不断呢啊，爱增加电哈。伊讲啊，佫欠一项，欠什么？欠人才，啊、哦，欠人才，这全世界拢在抢人才了哈。好啦，所以伊讲希望政府当更加努力的，爱增加咱台湾的人口，而且加强啊教育。诶，能量安尼是，哦，因这个党头啊，哦，落大雨，好大雨，啊，落大雨，大家真欢喜，哦，所以总统咧地主的时候呢，特别讲，有啊，人这个啊，党首长吼，本来要去美国，啊，我特别拜托伊啊，你要亲身来一抓，因为你要表达咱台积电对屏东的支持，包括咱这今年留咧台湾的一个决心嘛，哦，这魏哲家呢，这党首长直接听呢，当然。就从美国这么重要的行程呢，啊，先干呢，做另外安排。哦，所以总统表示讲，这党首长要去美国见什么人，你知吗？
啊，我相信你拢想会到。但是伊选定诶来屏东啊，哦，大家拍破啊，那是哈。好啦，这专区呢，不但是有台积电，整个呢以产业的一个聚落，哦，拢会潮入来嘛。哦，所以真侪厂商会不断入来，就跟咱讲诶，人一直来嘛。人一直来，这地方呢绝对就会闹得起来，是嘛？好啦，所以这也真要紧嘞，啊，真要紧嘞！产业、水、电、人，哦，总统讲免烦恼，哦，会带领哈，整个呢团队啊，不断进步，哦，满足因的需要，安尼是哈。当然，一讲啊，讲了水，就是讲了咱头多讲的，哦，迄珍珠串，规个水坝、水口要个连起来，是嘛？好水呢，卖出问题。哦，阿说就是电嘛。啊，电方面呢，总统嘛讲啊，顶礼拜台积电啊，应该讲顶礼拜整个台湾的台电呐、啊，啊，咱的优比备转容量拢有咧20%以上哦。啊，未来我们丢即资料中心呐、啊，算力中心呐、啊，哦、啊，拢有些用电的需要。哦、啊，但是未讲啊，短短时间就会增加真多。是不是啊？而且呢，咱即下呢，科技不断的进步，进步的过程当中呢，嘛是拢安怎呢？会当呢降低伊的耗能，就是讲啊，伊这电呢，买当使用较少的电，就当发挥真大的功能。当然，发电也是要发电啦、啊。啊，但本身呢，伊这电子方面呢，嘛是要降低能耗，提升呢能源的效率，等等安尼是。好、啊，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其实呢，十年来。咱政府呢开辟的科学园区呢，拢总有1305公顷。台湾呢，规个科技啊，会当讲科技岛。你看，为北部甲南部，规个串联起来嘛。哦，所以干那这科学区呢，有1305公顷，专难解决大企业，你需要土地，啊、哦，找土地，啊，你需要人啊，找人。哦，所以讲啊，其实呢，总统以前做行政院长啊，都咧推动啊，聘请外国的专业人才呢，啊，咱嘛个请用安尼是啦，哈。后来阿叔咧，这个董事长这边有讲啦，哈，因为看到落雨落遮大，我是真欢喜啊。顶过去我咧想呢，爱吊水车，要吊水车的是啊。后来所以听到总统讲啊，整个水库要个串联起来啊，伊讲哦，安尼真好。哦，真好！以后呢，应该就土地啦、水啦、电啦，哈、哦，卡边工啊会欠啊。但是呢，伊讲半导体这是咕咕等等啊。这个产业来讲呢，台湾绝对是上重要的所在。哦，而且你在内面呐、啊，唔是讲一间台积电会当安尼啦，也无可能啦。就是大家配合的这啊供应链这厂商哦，共同打拼，唔只有呢，今日这个成就。好，咱台湾变作是世界上上重要的所在。哦，这句话呢，哦，淡薄啊夸口，但是嘛，实际上嘛是安尼啊。哦，台湾的生产的这些精品，你甲当一个月卖生产看卖，全世界停起来呢。而且啊，所以这是非常要紧哈。所以呢，伊讲啊，当然政府的支持，给阮土地，给阮水，给阮电。啊，感谢总统呢。啊，甲政府的支持啊，那是哦，啊，讲甲真欢喜，但是呢，哎，说的口气都无同啊，因为但是那个欠人才呢，哦，这工程师呢，哎，一段不断培养出来啊，包括呢所有各行各业嘛，哈、哦，所以讲希望呢，屏东县政府啊，今麦来咧加嘛，哈、哦，哎，增加人口就是在鼓励少年的心啦、啊，啊、哦，增加人口，还是讲啊，一个靠相关的人才里外，爱增加咱教育的一个容量，哦，咱要充足的人才，对不对啊？哈，因为大家也拢需要人才哈、啊，所以咧，屏东县政府就讲话咯，伊讲会整合着咱在地教育，包括咱产业的资源来推动咧高科技产业人才的一个培养，哦，即嘛整个伊这个园区哈。专区家呢，差不多是28公顷。啊，目前台积电包括7间呢，啊、工厂的厂部供应链的厂商，哦，一个配合的嘛，有7间呢嘛，例外。哦啊，所以即嘛呢，专区家啊，够差不多13公顷的土地，哦啊，陆续呢，大家来申请嘛，啊，整个呢都带动起来的是哈，所以这呢未来啊，未来就差不多那个。北部一直到南部下来呢，
台积电这几条线呢，会当讲呢，都串联起来，所以有真侪过去咱的缺点啦，啊，今嘛嘛变作是咱的优点。台湾真碎裂，人大个八八八，哦，敢那较无空间。但今嘛嘛因为台湾呢，诶，真哇，啊，虽然中国呢供应链呢，会当讲呢，你往北往南。两点钟来，所有你需要的、爱联络的、爱抢商、爱运货、爱调货，拢总啊，你这两点钟来，就当解决了嘛。啊，好厉害！好、哦，所以这嘛是比作咱目前呢，真大优势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脾气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今晚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背锁吼，
1: 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
0: 嗨，
5: 我跟你问啊，
0: 哦，
5: 啊，我要，我早间回来，我要坐那个车，
0: 雪利旺啊，
5: 啊，我想叫我来工程买就好啊，吼，
0: 嘿，工程会给你送来啊，你卡地可以，伊就给你送来啊。
5: 有啊，雪利旺哦，
0: 哎、欸，对，雪利旺哦，哈，
5: 哦，啊，安怎吃啊？
0: 雪利旺内底一块熬啊，哦，哈，
5: 哎，
0: 每一顿拢里面熬啊，半熬啊，三顿拢爱安尼啉，
5: 啊，半熬就好啊，呀，
0: 半熬就好啊，一顿半熬，三顿啉哈。
5: 医生讲多，生产了啊，开刀呀，我想买雪利旺来吃呢。
0: 安尼上盖对症，真好。
5: 啊，这开刀安尼吃无紧哦。
0: 你那开刀回来哈。雪利旺，我建议加三椒斗阵食。
5: 迄种有啦。
0: 哦，安尼即卖的雪利旺加三椒斗阵食，三顿食绝。安尼对对。
5: 电话拢买多少只啦？
0: 哦，好啊，安尼绝对有帮助哈、哦。
5: 啊，开刀食雪利旺无要紧哦。
0: 绝对无要紧，真好哈、
5: 哦。好，谢谢阿、
0: 啊。小等下啦，啊，生产有顺利无啦？
5: 有啦，哦，卡只久卡袂入去，我紧张到要死啊！你敢知？
0: 啊，小朋友，小 baby， 什么款啊？
5: 啊，还拢未歹啊！
0: 啊，偌重啊？
5: 差不多两千八啦。
0: OK， 哦，安尼 OK， 无问题哈。
5: 哎呀、哦，
0: 哎、欸，阿丽明，哦 ，OK， 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哎、欸，阿亮你好。
0: 哎、欸，你好，我亮啊。
6: 我搭大张火车吼。
0: 是。
6: 哎、欸，我来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
6: 咱迄有无？迄、那个雪利旺有啊？
0: 是。
6: 来看 B12
0: 诶，你看 B12， 你食雪利旺都无问题啊，
6: 无问题吼、哦。
0: 对，看 B12 欠费啊，费气啊，
6: 哎，
0: 人会戆啊，无元气啊，无血色啊。
6: 哎，对，啊都开刀出来食变安尼啊。
0: 开刀出来一定爱啉雪利旺，
6: 安尼吼。
0: 啊，然后你看家己啊，恢复个血色、面色就知影。
6: 无来老去啊，人
0: 要吃。哦，是是。
6: 还是叫三顿啉料，还是讲加啉一罐袂要紧？
0: 加啉一罐嘛，无要紧。
6: 啊，迄种话来开水，感觉爱冰。
0: 那会当冰上好哈。啊，那袂当冰哦，得卖晒日头哈。
6: 哦，安尼哈。
0: 啊，一个半月内底就啉完啦哈。
6: 哦好，安尼我了解，安尼谢谢哦。好。你个刷了新辉，敢是有？
0: 有新辉也得有哈。
6: 哦，好。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雪利旺哈。
6: 好，安尼好，谢谢啊。
0: 谢谢，再见，再见，
6: 你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你好哈，我请问你，你的广告迄个三椒钙好啊？
0: 是
7: 过敏的人啊，恁只有经过离子化过安尼，
0: 对。你食三椒钙好，伊经过卫生，咱有卫生对不对啊？哈，然后来到肠啊，伊就吸收去啊。因为呢，离子化钙质呢，才会好吸收，100%吸收哈。
7: 安尼啊，我要请问你哦，那些。那个骨质疏松吼，足严重的哦。
0: 那就是吃三椒啊，
7: 差不多负4.多，嘿，
0: 哦，很严重。啊，咱即马嘛是三顿吃一顿两粒， 啊，你讲干那只安尼敢有够？因为一天的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7: 哦哦，
0: 哦，你唔是讲啊？我即马好，诶，是真恐怖的呢，迄骨头是啪啪啪呢。
7: 嘿嘿。
0: 哦，啊，你啊讲啊，我加食一杯、两杯、三杯，迄无效，因为一天身体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7: 哦啊，医生是交代讲一天要补充1200毫克啦。
0: 对，所以我才讲、啊、对，正确正确。来，我跟你讲哈，一剂粒是300多毫克啦，哈。啊，那四粒是1200毫克。哦啊，但是因为一斤怕，所以咱必须要吃三顿，是超过1200毫克。
7: 嘿，
0: 哦啊，所以咱一般人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嘛，对不对啊？但是骨头这怕的老大人哈，伊爱三顿吃，将过去欠的甲补顿来安尼先。
7: 啊，那是饭前吃效果较好，啊还是饭后？
0: 啊，一模一样，但是爱晒日头，重点效果要好就是爱晒日头。
7: 哦，
0: 晒日头才会增加咱三焦吸收，更加好，更加紧。
7: 哦哦，
0: 爱学伊活动，活动才会促进筋骨。
7: 哦，安尼哦，
0: 了解吗？
7: 哦，安尼就用
0: 来
7: 去看卖咧啊。
0: 三顿食，你若不食，给先买一阿食就好。哦，
7: 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7: 好，谢谢。
0: 啊，咱大家了解一下哈，啊，就是讲我即马食三焦。哦，那真侪人咧食，哦，因为咱需要补钙嘛，啊，需要补钙呢，一食三焦，哦，安尼你啊，像这个汽水、可乐、咖啡呀，啊，就较卖啉醉，尤其咖啡呢，较卖啉遐尼醉，又造成呢骨质较流失。啊，过来我食三焦就 OK 啊吗？啊，唔是，你要拍日头，哦，日头拍，啊，唔是讲中昼去拍几啊点钟唔免啦，哦，咱早起啦、黄昏时啊，咱外面的散步行路。啊、哦，半点钟啊，哎，安尼就用的啊。啊、哦，过来安怎呢？哦，你来叮当，啊，不用行路，哦，行路会促进到咱的代谢循环，这大家拢知影。但是你敢知影，行路的时阵会当增加你筋骨的速度呢？哦，所以你食三焦，你袂晒日头，啊，你袂行路，你袂叮当，嗯，安尼敢那效果较歹，因为你伤变大。哦，你照人建议的三焦照起工，哦，照迄、那个迄、那个量食着，唔免讲加食加食，唔免就照迄个量食。啊，你啊拍日头，啊你啊行路，啊配合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的是啊，许多人啊，留真多财产啊，金啊，哦，金啊上好哈。这是一位啊，啊，姓李啊，李阿妈，李女士啦，甲伊个大汉查某囝，十年前的落相呢，都亡身去啊。啊，结果呢，留一挂金啊，啊，这金啊偌多呢？880两，哎呀，好厉害哈！好啦，啊，但是这个爸爸这边呢，哎呀，是有两个这个阿纳达呢，哦，所以这个阿纳达生三个，哦，所以这位郑先生呐，哈，郑先生在生的时候呢，甲这位啊，李叔甲这位甘女士啊，拢总呢生六个。啊，李妈妈、简妈妈，拢有三个就对了哈。我啦，所以等于讲呢，这兄弟姊妹是共爹共母咯。哦，啊，即马官司呢，就是讲，这金啊，变来分配啊。哦，这官司呢，等于来来去去，将近要八年。哇、哦啊，这金啊，哦，金啊，这几年不得了啊。哦，所以八年前差不多是4000多万的金啊呢，甲今年初。讲已经完成处分了哦，安尼是啊，迄阵啊已经价值1,600,000+，哎呀，好厉害！那这时间呢，两个才拄好哈。好啦，所以呢，这个翁姓的郑老先生，伊在生的时候呢，甲这位啊，李妈妈、简妈妈哈，就是两个啊，拢这边生三个，那边生三个，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个姓李的李女士呢，伊食老啊，啊，甲伊呢无结婚的大汉查某囝是住到底呢。哦，所以这妈妈跟这大汉查某囝两个人呢，咧2015年、2016年呢，哎，两个出来弄来翁先去安尼是，哈，啊，这位啊李女士咧，伊有点么因大汉查某囝做保管人的银行保险箱来对，就是有这个880两的金啊，金条哦，安尼是哈，我啦，所以今嘛来讲这厝内呢，就阿个一个阿个五银啊的遐咯，对不对？哈、哦，李女士阿个。第二个、第三个，啊，那甘露苏这边呢，就三个嘛，生三个样的生，好，好啊，开始呢，哦，这开始呢，来抢，来就判官司啊，哈，哦，所以李露苏的第二个查某囝，伊主张就是讲，这起码是阮母妈妈的啊，对不对？啊，恁那三个，恁三个跟阮妈妈完全无血缘的关系啊，哦，东西地是无唔对，共爸过母啊，啊，这是阮妈妈的，啊，跟你有什么地带？是不是啊？哈，所以主张的就是讲哦，这个李女士伊个大汉查某囝，就是迄个保险库来对迄、那个，伊是大汉查某囝伊啦，哈，就是讲这大汉查某囝，这应该是金马所有人嘛。哦，阿尾也是法院是安尼判决了，哈，就是讲这金马呢是李女士的财产遗产啊，由李女士亲身的这三个查某诶囡仔呢来分，你安尼读。无唔对哦，哦，分作这三个，但是本身呢，一旦分掉的，这李女士迄个大汉查某囝嘛，翁姓啊，所以一经翁姓的大汉查某囝，伊本来一旦分三分之一嘛，啊，分三分之一，好啊，结果呢，这大汉查某囝嘛姓丁啊，哦，另外迄个甘女士生的迄三个囡仔呢嘛姓丁啊，要干爹过母嘛，所以一经翁姓的这个大汉查某囝的结婚。哦，这份呢，就由伊本来两个，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包括是三个共爸共母的，来平分呐、啊，平分伊这三分之一的金嘛。好、哦，咱讲较简单的啦，哈，就是讲本身呢，李女士伊这金嘛，啊、哦、是三个分，好、哦，你代志就解决咯。但是其中这大汉查某囝已经是翁姓啊，所以这大汉查某囝一旦分到三分之一呢。即嘛是其他五个阿来分阿呢是啦，好啊结论呢就是阿呢好啊，结果呢结果就哇这金额金额起伏嘛，好、哦、总金额遐尼多，所以后来电话呢完成呢就是不动产拍卖嘛，啊不动产拍卖啊，但是呢哇这金额，好、哦、金额遮尼多，所以经过协调了呢，因这继承的人同意讲无安尼啦，要取消金额拍卖啦，哦啊就是看。大家分偌济，家己处分啊！你看阿边个处理啊？你家己处理安尼先哈。不过呢，上大的数字就是讲，
本来计达咧八年前是4000多万，即卖咧是1亿6000几万呐、啊！哎呀，好厉害！好，过来讲的是假毒开车，这真正是真可恶呢！哈，即卖宣布啊，要安怎呢？罚偌重，敢那拢无啥效呢？昨日啊，30岁一个毒品前科犯啊，姓张，叫张宏凯，伊嘛是假毒开车，咧偷人家，要个走哦，要个再走哦。走呢，油门就吹落去啊！啊，食毒啊，大家拢已经袂清啊嘛。哦，啊，速度真紧，弄红灯啦、啊，弄到路边啊，哦，一挂什么？结果呢，路边呢，单红灯有一位啊，侯先生就叶先生，互伊弄着，两个拢惨死。哦，啊，这食毒开车这张呢，啊嘛受伤，后来嘛死。加盐流盐盐嘛哈，盐盐呢有些安非他命的反应，车内嘛炒了安非他命加吸食器呀、啊。结果呢，这姓张的张宏凯呢，又真侪件毒品，包括诈欺的前科。哦，真侪诈欺犯是安怎呢？伊爱有钱买毒啊，无钱买毒啊，做诈欺安尼。哎，3月中旬呢，因为伊就是输这安非他命嘛，被判刑4个月。啊！法官认为讲，伊就食毒，食毒伤害家己尔啦。哦，对别人呢，唔是讲真大影响。哦，啊，伊食毒嘛，无讲明显的什么款的，产生大害嘛，哈。啊，所以加上一个自首，所以那边掠到伊食毒的时候呢，佫个减刑哦，因为自首嘛，减刑。啊，减刑你要有钱发发的，无代志啊。那在3个月后，伊佫食毒开车，弄死两个，家己嘛死。哦，所以警方表示讲，昨日按8:26啦，哈，咧同个金国路慈文路遮，就看一只白色的车吼，机关咧开安尼，敢那未稳啦。哦，就要个临检嘛，啊，开车一食毒要互你临检，伊油门就吹落就哇，就撞啊嘛，啊，警察车就个掠差不多3公里后，开车一来到呢金国路遮，车就撇出去啊啦。哦，而路口呢，人行道顶面，侯先生60岁，叶先生65岁，可以弄掉。然后车个弄掉啥呢？电力条啊，包括变电箱，迄几台车弄高高啊。然后引擎喷在边啊呢，你看，迄车速度哇，见过。哦，所以侯先生规个头壳吼，会当讲大面积也撕裂啦，脚啦、手啦，拢嘛骨折啊。啊，叶先生头壳嘛是安尼，啊个。整个架卡登去，当场呢拢无喘气啊啦！啊，开车之类呢，哦，吊下啊，驾驶座，咩啊救出来了，你半暝嘛救无得来。好、哦、啊，这两位先生呢是来民胜医院一个来探病的，啊，一个来提药的，啊，咩啊那些。哦，当然这当中呢，就开始搞一寡呢批评啦，哈、哦，批评讲啊，你个看，伊安尼撞走啊，你就甲溜。你警察车队安尼个录，因在讲讲间的乌白龙，啊，这听起来就怪怪。哦，做唔到代志的是警察吗？还是迄个假毒开车的？哦，所以发生代志了后呢，我头咧怪这个警察。哦，你个讲这假毒开车不可以，零容忍。哦，一定爱抓哈。啊，然后即马抓呢，哦，出代志了，你警察无应该个录。啊！你看警察边啊做代志呢，是不是啊？所以有影，这真正真大家听了哈。啊，同时警察局呢，去年讲发函，表示讲你警察要录这种车的时候呢，你先通报到呢指挥中心，而且你一定爱警示灯啦、啊、警鸣器啦、啊，拢爱过你的录影，哦，你要确定讲嘞行车的记录器正常。简单讲哦，就是应该好有人知影啊，有声。啊，你咪录音啊，录影，好，拢系清清楚楚，安尼就对了哈。好啦，所以你个第一过程当中，啊，第一过程呢，哎，等待适当的时机呢，啊，再上前拦停，而且以最低强度、相当的鼓励之外呢，安尼来对，啊，你加加，好、哦，你下一下离我看步啊，哦，我看步，我唔知警察看我看步，那我看步。等待适当的时机呢，你才会当呢上前拦停，而且以最低强度的相当距离之外，爱安尼跟在后边。
好啦，所以这一定啊，各位大家相当的一个讨论啦哈。这你按你写这字，我真正看无啥有啦。哦，所以基层的警察嘛反弹啊。哦，伊讲你这种规定是啥物事后诸葛啊？无出代志的时候呢，大家就看看这条规定嘛，看无啥有呢。哦，啊，即话出代志啊，啊，就找这警察，你警察唔对。我有跟你写，我叫你爱适当时机才个扎。哦，你爱一种最低强度，你唔得，何以遐大压力嘛？你遐大压力伊就吹啊嘛。哦，安尼，无都爱外远才算拄啊好呢。你嘛给他加一下。啊，这个很伤脑筋了哈。过来个一条官司呢，今日出来哈，这已经咱报相当的时间啦。三立电视台啊，以前一个资深的副总诶，叫做龚美富嘛。因后生那个龚玉婷啊。啊，就是有一个女性的艺人，指控咧去年的八月啊，朋友大家斗阵食饭啊，食饭呢，然后呢，伊就感觉人无爽快啊，想讲开。

啊，即嘛地检署依照到呢消防报案的记录，哦，当初时呢，诶，确确实实人有无爽快，啊，啊有即个跟他讲啊报，啊报呢啊消防啊就讲啊即个救护车啦，哦，什么等等有即个记录就丢了哈。当时呢确实这位啊女性的艺人身体无爽快，啊无爽快，啊然后呢即过程呢差不多，但是你无法度证实讲呢，伊甲你落油啊啦。哦，所以这方面呢，较无法度讲呢，就证明伊是安尼。哦，当然爱问一寡朋友啊，伊讲你到底食饭无啦？啊，又无爽快无啦？哦，啊，想要较早顿无啦？哦，等等安尼是。啊，即嘛证明受害者呢，哦，被害了，有向呢119报案，啊、哦，请求援助。而且呢，伊嘛甲证人呢，哈、哦。啊，诉说哦，当初是是安怎啦，被性侵害啦，等等，所以即摆认定就是讲，即个查甫确实有共安怎啦，安尼哈，强制性交罪甲起诉，哦，因为这女艺人呢，即摆现在这电视台吼，那一旦讲有一个戏剧咧播，啊，尤其是安尼较长的戏剧哦，会当赚真侪钱啦，好，啊，所以电视台内面呢。相当有权力的人，会当去做一寡决定嘛？啊，所以难免啊，难免呢，就是寡艺人呢，甚至家己的投怀送抱嘛有。哦，所以有一寡网络顶面无讲的批评啦，哈啊，结果呢，伊讲啊，伊搞安怎呢？嗯，咩啊呢？这查甫讲，啊，我男女朋友啊，哦啊，所以这闹什么事呢？啊，结果是以前干那有交往，哦，所以感情的代志，佮牵涉到后生呢，这都系复杂。等于讲啊，有一点点受害者的代志啊，互人提出来，敢那是你开讲讲笑的时阵的话题啊。啊，这社会啊，真正哈，有当呢，好人歹人真歹分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阵啊，够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什么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林果精呢？一盒内底有63包，啊，一盒是2000块，哈、啊。啊，甲听众朋友讲抱歉，咱这个大组的啊，大组的林果精呢，咱就是爱7月底8月初。啊，迄阵啊才有，哈、啊。所以即卖呢，你讲啊要大组的，实际上真正。啊，咱呢找无这大组，通我调下互你。啊，无你呢，看拢甲多一间药房注文啦，哈、啊，你甲问看麦，哈、啊，伊若无吼，你甲问看伊敢会当呢？问北京有无？哦、啊，请伊去调下啦，哈、啊，因为药房甲药房之间的互相，哈、啊，有这种啊倒三江的动作，哈、啊，啊，叫阿亮啊去问呢，啊，一般来讲，哦、啊。应该是问无啦，哦，所以较歹势哈。咱就等7月底吧，啊、哦，八八节进前呢开始伊下都来啊，啊，八月初呢，咱这林果精啦、雪利旺啦、三蕉的大组呢，啊，应该啊，就会拢到咱的药房啊，哦，啊那今年啦，好，今年那八八节迄段时间，啊，咱都拢过了真好，食了真好呢，咱这个量吼，家己个算个嘴。啊，叫好转安尼先啊，较免明年的这个船呢，各都安尼切安尼先，嘛真困扰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要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先来讲的是高阳啊，这登革热的代志啊，你平日来对你谈呢？好、哦，真少，好、哦、真少哈、哦，这落雨雨水啦。啊，天气个热起啦，我顶顶安尼先吼，所以不止啊，这个高阳爱注意这代志哈，咱所有人拢爱注意这代志哈。个另外一个大新闻就是世界级的大新闻咯，哦，全世界上大的这 IPO 的案啊，马斯克全世界上好个哎，啊，伊即嘛这间公司 SpaceX 啊 ，SpaceX 呢，伊即嘛要上市嘛。哦，真侪人捐钱呢，啊，要来个买哈、啊，这金额呢非常之大，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高雄这登革热哈啊，变异来波哦，群聚呢。这高雄市啊，市立的叫民生医院，包括了今年咱头一个登革热一种传染群聚哦，疾病署呢十二公布的啊，即马新增加五个登革热的本土病例哦，哈啊，拢发生咧民生医院感染的感染源呢不明啊，即马要求呢病院人员降载，好、哦、关这缓价，指出不尽啊、哦。而且针对病院来对啊，三星这个病媒文呢，甲发啊发15,500块，这嘛是国内呢相隔高年啊，各出现了病院登革热这群聚的感染。啊，今年呢拢总是六例，咱本土的登革热拢总的高用。哦，所以高雄卫生局是说明啊，哈，用这边呢，这指标个案，哦，主要是这78岁啊，一位阿嬷啊，伊咧5月29，伊咧加6月70，因为伊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带来民生医院，出院了呢，登到伊三民区，伊带三民区遐啦哈，然后短短一天呢，不对啊，发烧，头壳痛，啊，会冰白。安尼是哦，赶紧的过来急诊，然后断言，咱抽血甲检验。哎呦，登革热第二型。啊，后来过来六楼，哦，隔壁的病室，伊个检验出来有四个登革热东西阳性的确诊者，等于讲的群聚啊嘛，感染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今嘛呢，就是讲对数为5月27，啊，扩大裁剪。一日到十二的中昼，已经采检了131个人。啊，目前呢，指标个案六楼病房三间的病室，拢总五个是阳性个案，拢是大院的患者啦。其中三个呢，哇，拢老大人，哦、啊，79个至91个老大人。啊，这当然治疗照顾当中啊，是哈。除了咱头拄啊讲的迄登去厝内迄位以外，其他四位呢，拢无离开病院。但是因的肺情形呢不同呢，啊，一旦确定就是讲这五个啊，确定确诊个案呢，感染源呢，加这个头一个本土病的确诊的迄个是无关联的，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呢，民生医院伊本身呢是高雄市指定的传染病的应变病院，所以譬如讲外劳来，新的来。哦，啊，三天来登革热，你要个采检吗？哦，所以伊家本身都是一个采检的病院。过来就是讲高雄市登革热呢，你那类似可能是还是确定是的，嘛是来家呢来做这方面的治疗，是不是？安尼新的是出入的当中了哈。国、哦、加上呢，最近落雨嘛，啊，落雨积水嘛，哦啊，地面凹洞积水啊，所以靠迄个病媒蚊嘛。哦、所以即马这方面呢，当然呢，赶紧处理掉哈。啊，咱的副署长是安尼讲吼，伊讲病院呢发生讲几啊个染到的这种群聚感染，伊讲真罕见呐。顶一边是107年，你看偌久以前啊，台中的一间病院哦，一直到即马，啊，即马就是爱控管，啊，追踪呢安怎来，啊，确保呢患者安全。安尼是吼，所以后续有一挂做法啦哈。登革热呢，通常是咧南部啦，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啦也较严重哈。主要是埃及斑蚊、蚊啊、顶哈、埃及斑蚊哈。埃及斑蚊呐、啊，另外这个白线斑蚊啊、哦，一南一北啊、哦，啊，这个埃及斑蚊呢，食歹呢，伊一只蚊啊，会当传染无真侪人，真侪人安尼是哈。好啦，这特别甲大家提醒哈。过来一个大新闻，就全世界大新闻呐、啊。这个马斯克，伊一间公司叫做 SpaceX， 正式要挂牌上市嘛。哦，大家拢要去甲买嘛，是不是啊？哈，所以伊咧十二，咧美国啊，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上市，公司呢，即马估值差不多是一条7700亿啊美金哦。哦，这当时人类有人以来了哈，资本市场上大规模的一个公开募股哦 IPO 哦，而且 SpaceX 呢首日交易，恭喜
资本市场对马斯克以这个一个公道安尼先哈。马斯克这个人呢，一点来讲一寡呢啊，你认为讲做未到的代志。哦，所以嘛，网络顶面有咧讲讲伊这个人哈，伊讲伊讲讲讲，但是拄啊好做会到头一件，哦，咱就讲啊，伊都运气好啊，那安尼先哈。但是伊呐讲了呢，你感觉无可能的代志，伊呐做两件呢，安尼先，你讲哎，这巧合啦，巧合啦哈。但是伊呐讲的代志，你想未到的，结果伊完成了十几件的时候，你会当讲是巧合吗？哦，啊，所以安尼是，好，但实际上，伊嘛唔是特别讲，拢做够啦。但是真侪咱做够，你就感觉不得了嘛，哈。所以伊即嘛要发展为太空去，哦，伊讲个月牛嘛，啊，讲个黑漆嘛，哦，所以包括咱这边的大头鸡哦，大头鸡啊，富邦啊嘛，款六亿个美金嘛，啊，要个落落去哦。哦，咱先来讲啊，这个 SpaceX 哈，伊即嘛是每一个偌侪钱，也甲你讲，伊每一个是$135美金，然后呢要发呢5.5亿安尼是啦哈，所以伊这个募资呢是大约7500亿美金，公司的估值是1,700亿美金，哦，这当然是上大呀，上大 IPO 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大家讲好奇的就这个人，这主角马斯克。马斯克呢有这间公司 SpaceX 的股份啊，价值呢是6,880亿美金，所以这个人身价偌济呢？咱即马讲的拢是美金嘛，哈，9,700几亿，所以只要上市了，伊股价呢来到呢140.7亿的美金的时候呢，伊就是全世界头一个，伊的资产呢突破1兆美金的大富翁了。伊排咧第一名、第二名咧，真远后边啦。好、哦，所以呢，这是较料想未到哈。根据呢有一个单位个分析，用这个人的财富啊，超过全世界上上下人口40%个上下人口，就是讲呢，伊的财产呢超过38亿人的总财产，38亿人的总财产加起来。阿个无伊财产遐侪呢？啊，确实讲，啊，针对伊一条美金的财富，你那个扣10%就好啦。安尼当消除全世界非常散起来迄种啊生活呢，一年，和超过8亿人，一当呢，跳脱的迄种种极端贫穷，贫穷简单讲就是讲，伊只要呢，啊，扣一点什么钱呐，是讲。花最钱啊，就到几亿人呢？迄生活呢，整个呢，一当呢，不用那么贫困啊。所以这边有1,000间的机构、投资机构啊，啊，要来个申请啊，要来个认购啊，啊，包括中档的主权财富基金呢，是集体拢来啊。啊，但是呢，散户嘛总来啊，是不是啊？但是认购呢，认购给你用分配哦。哦，你个看讲，一旦甲这款的程度，真正是和你料想未到。啊，个亚洲，亚洲这边的投资者大多数拍死，啊，这边你无。安尼是呢，你亚洲呢，敢那日本甲澳洲的散户呢，一旦直接呢参与认购，啊，刷落，就是两个真关键的时间点啦。就是讲7月7日呢，啊，伊个建立的纳斯达克指数。哦，然后呢，后续哦，七月财报，两天后呢，解禁哦，叮，这后续的要买啦，要安怎才过来？后续的代志啦哈。不过咱来看咱这边这大头鸡，台湾的大头鸡，针对这间公司为什么要款了6亿的美金嘛？你也要给装入去。这是富邦金控，台湾的大富的人啊，当时叫蔡明星，昨日股东会记者甲问的啦。用有啦，啊，阮富邦人寿呢嘛，投入了6亿个美金，代表差不多是189亿嘛，啊，有参加因这上市，啊，而且也表示啊，伊讲这间公司啊，啊，可能是太空方面独占的领导者，伊也看好着讲未来这个 AI 啊，会帮助咱人呢去到黑青，哦，但是。
这个估值啊，你说哇，一条7700，伊讲这个估值啊，哎，敢那有淡薄啊较悬起啊啦哈。哦，短期呢，甚至这钱啊，可能就那些掉的这个风险。但是股票呢，放在三年至十年的前景呢，用绝对真无同款。因为这边呢，伊这个上市啊，开放有35%的散户去认购。哦，啊，但是拢超额嘛，超额认购超过50倍啊。哦，所以你会当有，会当无，你会当有，是不是会当有不一定啦哈。啊，咱呢等于讲国内头一间宣布参加这 IPO 的，就是咱国泰金控，安尼先好。好啦，这大头家伊讲啊，我看伊讲的，甲看伊做的啦。哦，伊讲的甲伊做的目标呢，嘿，大多数拢会当实现的。啊，有当呢会较慢实现。哦，啊，但是大多数会实现。啊，譬如讲，伊嘛讲到未来咱人会住在黑青，黑青远个咧，外太空咧，用嘿，伊讲啊，未来咱人会住在黑青啊，好啊，住在黑青咧，当然听起来有较遥远，但是伊讲要用月亮做基地啊，哦，未来咱电脑啊，哦，咱这电脑算力的中心呢，以月亮呢来做规划，伊讲这做会到啊，啊，这确实坦白讲，哦卡不让你困难，因为这把指日可待啊！啊，恁需要用电，需要发电，你太空发电，日头更加炎，是不是啊？好、哦、啊，所以这呢，一旦讲有一寡呢，咱感觉伊是做会到的，啊，做会到你要全世界都跟他一做会到你啊！啊，所以到可能未趁钱呢，好、哦，这是伊的看法啦哈。伊讲啊，我有去啊参观因加州，迄、那个工厂，哦，去做黑钱。用黑钱哇，还真正真困难啊！发觉到这间公司有真侪项呢，无阿多呢，超越这关键的技术。啊，这间公司伊不但有能力呢发射黑钱，伊甚至会当帮助美国哦 NASA 发射呢。这间公司帮助这大的国家去发射黑钱，而且呢后来佫讲迄个黑钱吼会当回收。大家拢讲你是咧讲放假，因有可能呢？连美国都做会到，你一间公司做会到，人尾也都会当回收，真正会当回收，搁再用。哦啊，所以这呢，真正是互你料想未到哈。而且呢，这几天已经啊，一旦公司发射了，载着电脑啊，载着 AI 算力的太空火箭已经安怎发射出去啊？哦，所以尾气呢，个浮云火箭，伊讲啊，你个算看讲会谈未谈啊？伊即马呢，即卫星啊，全世界未来敢有啥物基地台啦、啊，有诶无诶啊？哦，伊拢是直接就甲天顶诶卫星去啊嘛！你诶车、你诶手机啊、你所有诶电脑，你啥物拢位啊去啊？好、哦、啊，所以呢，你讲即个火箭啦、啊、卫星啦、啊，用卡叔讲啦，伊敢若1000个客户就好啦。好、哦，直接一年就当赚偌济呢？40几亿个美金走未去啊，上少。哦，所以即款诶投资呢？那也不会好呢啊！伊认为讲呢，未来呢啊，前途未可限量。但是有道呢，冇做未到的啦哈。2022年，这个马斯克呢，用440亿美金，440亿啊，去买一间公司个 Twitter， 嘛讲诶，我呢好，你偌侪年了，后尾可以安怎安怎？但即马看起来嘛做未到。哦，所以有当投资就是风险，风险。不过伊即马咧上市啊，真侪人买袂到伊个股票，对不对啊？哦啊，所以一寡钱呢，会个转来啊。无本来真侪钱要输去啊，好输去啊，输去了呢，真侪要投资别个所在，要投资咱台北股市的，有一寡资金嘛输去啊。哦，啊那无法度投资入去的，啊可能一寡资金呢，会个出现安尼事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数字啊。台积电的董事长啊，甲咱的总统讲啊，欠人啊，欠人啊，欠人啊，欠工程师啊，即嘛一个现象，就是咱老人化，大家知影啦哈。啊，咱台湾也是少子化，啊，少子化咧等于讲啊，即嘛一个人大，两个人大，这真侪嘛哈。所以你看即嘛叫厝基大金啊，无人买啊，拢迄种啊，细金安尼先。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狗啊、猫啊特别较侪，所以包括这房地产的业者呢，针对这狗啊、猫啊咧，因也非常的注意。
好、哦、啊，还有咱农业部甲内政部资料，全台湾以去年来讲，狗啊甲猫啊，伊个总数啦，超过320万只。哦，那甲咱台湾14岁以下的小朋友，咱台湾14岁以下的小朋友是268,200人，所以咱台湾有15县市啊，内面呢狗啊猫的数量是超过厝内小朋友，对不对？啊，这就是目前呢整个台湾的现象。啊，那呢，哦，咱厝内面安怎起啊？配合到咱台湾的一个变化。哎喂，哦，所以这呢嘛是因这个当讲是房地产的业者啊，必须要去了解哈。好啦，所以呢有一挂这种的这种那讲小宅住宅来对人哈，比如有一位小珍，伊讲啊，我就饲只狗呀。哦，安怎讲呢？因为讲我薪水低啊，哦，你叫我呢是一个囡仔，哦，我饲袂起。啊，过来呢总是要有一个，敢那讲在厝内有一个互动的嘛。哦，你上班啦、啊，压力大啦，等到厝诶，厝内只猫啊呢陪你啊，只狗啊陪你啊，买单较放轻松，干是呢？哦，啊，当然有人饲狗啊，饲猫啊，以前饲狗啊较侪呢，啊，即马敢那饲猫啊较侪，可能嘛甲现代社会啊有关系吼。安、怎讲呢？狗啊呢，都爱出去行嘛，啊、去小便、大便啊，等等啊那些，啊，你甚至嘛无时间带出门诶，即马会呢？哦，所以即马咧台湾少惊化，啊，厝够贵啦，买大金嘛无可能嘛，哈，啊，较晚婚，哦，所以生活习惯有真大真大的改变啦，哈，伊嘛做一个统计啦，全台湾多一个县市狗啊猫上较侪，新北市啊，哦，人上侪，啊，实际上狗啊甲猫啊嘛上较侪安尼先，哈，好啦，所以新北市咧狗啊猫的总数呢，甲伊本身的小朋友咧差个咧差个10,000,000人安尼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咧，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耶，食好。
2: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暗时食就好咧。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4: 阿亮啊，我来这边来请教吼。
0: 啥讲啊？
4: 我去吼，我的心脏你知道？
0: 系。
4: 啊，我去就伊甲讲个 A 心瓣膜，你知道？
0: 是。
4: 我无吧啦。
0: 是。
4: 啊！我准备食啥？我苓果精食苓果，迄几工我无食个呀。
0: 你啊，苓果精一定爱照起工食。
4: 啊，我是我较早哩食是，我早时啊固定食两包安尼呀。
0: 啊，安尼无哦，你一定爱三顿食。
4: 安尼哦。
0: 嗯，啊，你今年几岁？
4: 我
0: 嘿，
4: 七十七岁
0: 啊。七十七岁哦。哎、你若是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嗯。拄着呢，天气温差大，早起都爱食两包。
4: 我是顶个礼拜先，我是吼、
0: 欸，
4: 因为我嘛有暂时哩，我袂食啦。
0: 是
4: 啊，我是拢，我想在时啊，在时啊，我拢食两包，一工我食两包安尼。
0: 哦，一工安尼尔吼。
4: 哎、欸，我食两包，我是说我拢暂时哩忘啦。
0: 你的状况啊，一工两包无够。
4: 安尼啊，
0: 你也是心瓣膜，心瓣膜闭塞不转哈。
4: 我就是安尼啥，本来哦，有当时胸口嘛会缩掉迄种。
0: 是
4: 啊，缩掉，感觉啊，安尼闷闷的天，啊无啊啊，那不是食，啊就心肝苦啦。
0: 对啊。
4: 我来安尼，啊我就去看，去看，哎，我伊叫医生来，我就叫心电图啊，加叫那个，啊叫伊个。
0: 无啦，一检查出来马上就知影啦。啊，那是较严重的爱手术。
4: 安尼啊。
0: 嘿，好冇？你苓果精雪梨旺咧食，安尼甲顾咧上好，啊，较少去工食，好吗？
4: 啊，是空白食啊，是，我是用食饱才食啦。
0: 诶、欸，胃肠歹就食饱才食，吼。
4: 啊，你爱三顿食就对啦。
0: 嘿，三顿食。
4: 啊，我差不多雪梨旺掺偌济哈。
0: 雪梨旺一顿半欧就好啊。
4: 好，我知。
0: OK， 好，拜拜，
4: 谢谢，谢谢你就好啊，
0: 嗯，对，
4: 哈。我大波拢比大做较济啦。较有嘅啊，我是本来哦，我本来是食差不多要二十年嘅，啊，当时怎么无食啊？
0: 好，
4: 啊，即摆较
0: 少
4: 嘅，
0: 是
4: 啊，较少说热安尼起嘅，啊，无我是拢咧运动。
0: 哦，我今下就顾身体，这两项来食有适合哈。
4: 你无看足济人哦，我甲你食你零果精，大家唔知拢甲讲我淡定咧，才有力。
0: 有啊，对啊。
4: 啊！我讲，我零果精食偌济咋？我淡定有力嘞，你无看？
0: 是是是是。
4: 讲你，有人讲你七十几岁，你咧讲淡定之后啦，我讲系啊。我即种，我拢食你药，我都开始食你药，我食偌济讲。
0: 系。
4: 我学论呗。
0: 安尼吼，好。
4: 哎呀，
0: 安尼了解吼。
4: 哎，我了解。
0: 谢谢。
4: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哦，喂，你好，嘿，阿玲啊，哈，
0: 嗯，请过来，
5: 我是你的听友，
0: 谢谢，欢迎。
5: 啊，我吼，想要请教，我是新听友的，啊，捌甲你叫过物件。
0: 好，请讲。
5: 啊，我吼要请问你一个哈，温先生哈，
0: 是，
5: 伊一个卡，我就就听讲你迄什么，
0: 瓦骨，
5: 哎，瓦骨对，嘿，
0: 是。
5: 啊哈，嘿，阿姨哈，伊卡我哈是一个时间啊啦，伊诶最近哈有较不舒服啦，
0: 是，
5: 啊，有去医院。检查哈，啊，医生是解讲哈，啊，你这无啥，跟你这来开刀一下哈，啊，两天就会使转去啊。
0: 是。
5: 啊嘿，啊，我是想讲哈，我若定来听你的节目哈，啊，我是咧解建议，我解讲哈。
0: 系。
5: 嘿，你咧讲这哪卡弯子，哪无迄类唔免开刀，会使你食迄瓦骨。
0: 啊，卡叔讲，哈，卡叔讲哈，咱呐唔是讲真正外家拢无软骨啦，啊，需要换人工的以外，安尼咱就来食瓦骨就好。
5: 好，阿姨是讲也算还好啦。阿姨最近这个月吼，拢去针灸，
0: 是
5: 嘿。 啊，我就是想讲吼，无咱吼，我都逐工咧听迄阿亮啊咧讲迄吼，迄黄昏吼，啊，无你来甲食看嘛那里？
0: 想买一罐来食。
5: 嘿，哦，啊，我想要请问你一下吼，
0: 是，
5: 伊这类似是属于食品还是治疗药物？
0: 好、哦，来，
5: 嘿，
0: 伊这是有卫生利好的药品。
5: 嘿嘿嘿，
0: 哦，伊唔是干那讲啊，生骨伤安尼尔。
5: 嘿，
0: 因为咱这个软骨啊，爱骨伤无唔对。但是咧，脚头边啊个筋条的，即系软组织哈，伊嘛是会老化，
5: 嘿嘿
0: 啊嘛是会磨损，
5: 嘿
0: 哦，所以手部边啊软组织是瓦骨做会搞的哦，
5: 嘿嘿
0: 哦，所以食瓦骨呢，伊本身初初食佫会反应哦，
5: 哦
0: 哦，而且呢，有当
5: 反应讲较不舒服安尼吼，
0: 哎对，
5: 啊我讲吼，你迄个啥香菇精
0: 是。
5: 香菇精是那是是食，像安尼有阵时啊，头壳拢会戆戆啦吼啊，这样会较不正常啦吼啊，什么款？
0: 迄个？对，迄个食菱果精啊。
5: 食菱果啊，迄嘛拢无什么白害啦吼。
0: 绝对无白害，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5: 好安尼吼，哦，你讲迄个做瓦，但我用大家袂记咯，讲瓦骨啦吼。
0: 瓦骨对对对。
5: 哦，好，安尼我拿，我用暗来看完下，我再来去甲看
0: 下哩。好啊，好，谢谢，
5: 好，谢谢啊，嘿，
0: 好，拜拜，
5: 好，谢谢，谢谢。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去啊。
7: 之前毛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咯吼，
0: 嗯，
12: 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SU 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美国甲伊朗啊这场战争啊，嘛应该讲是全世界拢受到真大影响。安怎讲呢？油会愈来愈贵嘛，啊，然后呢，然后这股市啊嘛受到真大影响，全世界经济啦、通膨啦、啊、哈、啊，真正是。请大家听啊！啊，所以呢，哎、欸，本来讲呢，美国战了嘛，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啊好啊，哈、哦，绝对要甲你安怎呢？是哎、欸，所以股市啊，油啊，真贵，股市一直拉啊，哎、欸，突然间个讲呢，哎、欸，讲好啊，讲好啊，无要战啊，哦，股市贵呢，一个好起来呢，是哈，油呢，都个落落去啊嘛，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迄一天呢，突然间宣布。出销本来要对伊朗要哦要诶，当讲是强烈军事行动，就绝对这边要甲安怎呢？是啊，诶，伊讲啊，即马已经甲伊朗达成了一项真好诶啊战争诶协议，而且呢，应该是短时间内对当来完成哦，所以呢，就好消息咯，好消息就出来了呢，哇、哦，油啊，较烧落来啊，啊，股市啊，啊嘛，起起安尼先。啊，真侪媒体呢在咧报嘛，啊，讲美国甲伊朗呢积极呢，咧磋商，上紧，可能咧当时呢执事，啊，踮咧日内瓦呢为了签署一份和平协议，但是是临时的和平协议啦吼，啊，那呢后边的变化未，啊，这真歹讲啦吼，不总是呢一旦先停落来是好代志，啊，德黑兰那边的回应是讲。甲美国协商呢，将近完成，但是也未做出最后决定。哦，差不多讲好啊，啊，最后决定呢，也无阿多安尼讲吼。哦，所以川普呢，在迄一天呢，本身也是破文，安怎讲呢？绝对要甲安怎呢？是啦，吼，而且这个真歹看，对不对？佮将来呢，直升机甲咱拍落来，吼、哦，等等。啊，甚至讲啊，要将伊朗的哈格岛。真关键呢，遐石油啦，遐加速的基础设施，啥物要甲摕落来嘛？哈，没有德黑兰呢，变作是委内瑞拉第二啊，委内瑞拉已经去美国啊，将总统个掠去啊，即马美国呢会当控制掉嘛？啊，阿伯啊，将伊朗嘛要安尼处理就对了哈、啊。而且五点钟后啊，甚至时间都讲出来安尼是啊，川普咧另外一条破文下掉。哦，写着讲啊，因为甲伊朗呢，即马协商进入了因最高站啊，而且已经核准啦啊，所以啊，我宣布啊，取消啊，本来呢，诶，空袭啊，是讲轰炸啊，先取消，所以这因当讲是跟他咧说三分段安尼先啊。后来，川普总统咧白宫咧总统府啊，甲媒体呢宣布嘛，啊，咱甲伊朗咧达成了一项真好诶战争协议。而且呢，真紧，可能咧周末，会踮咧澳洲呢，就来签字，啊，到时呢，副总统也去签，哦，啊，所以呢，川普讲到，用双方面的讨论，一个最后的重点，得到了，包括咱美国啊、以色列，包括呢波斯湾这些国家呢，这些参谋长啊，拢核准，啊，而且对伊朗海上封锁。啊，美国我嘛是依然会先甲封锁啦，哈、啊！一时间呢，讲好啊，啊，拍板定案了，这个封锁呢，就有可能取消嘛。啊，美国的 CNN， 啊，这是有线电视新闻网，哈、啊，用签署的点点，可能在日内瓦，啊，但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冇可能，哈、啊，反正在澳洲就丢了。啊 ，CNN 有写有讲到的，讲这个临时协议啊。就是早前上方面所讲的啊，迄、那个谅解备忘录啦。按安尼先，刷到就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谈判咯。因为头前迄是备忘录嘛，备忘录就是讲好啦，有即款的共识啊，所以后续讲较详细安尼先嘛。好、哦、啊，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呢是一个真重要的中啊，哦。你双方面呢，你做沟通的啊，这个国家哈、哦，所以今嘛这边呢，这个备忘录呢，嘛听讲协议也名称叫做伊斯兰
马巴德宣言啊，就是以巴基斯坦这边的首都呢来号名就对了哈。好啦，所以今麦呢内容啊，川普表示讲，这个协议啊，哦，强国有力，伊重新开放啊，这海峡霍姆兹海峡啊，这海峡开放，这油啦、船啦各方面都拢通啊嘛。哦，过来呢，嘛得到讲，伊朗呢未去追求发展核子武器啊，因已经这承诺。哦，虽然还未彻底讲签字啦，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穆吉塔巴已经同意啊，双方面所讲的协议安尼先哈。所以呢，伊讲了进一步表示讲，咱今日结束了这场战争，哦，咱得到了呢，咱所想要摕到一切安尼先哈。当然啦，真正安尼先对这边。美国的选举，其中选举呢，川普的声势应该啊，就会当回来了。哦，啊，那无坦白讲，伊的支持度也好啦，包括呢，大家讲伊碰风啊，包括呢，美国媒体讲啊，你讲啊，要好啊，要好啊，要好啊，你讲几落十遍啊，嘛无要好啊，安尼是哦，所以这个淡薄啊，拢已经被人敲碎去啊。哦，啊，美国财政部长呢，嘛破文哦，伊讲话咱个伊朗冻结的遐资产，咱嘛提一挂资产出来。哦，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有一寡呢，这个敢那讲波斯湾的国家啊，比伤害嘛，比轰炸，比什么嘛哈啊，会来弥补，哦，弥补这个损失安尼是了哈，安尼是不是这个伊朗会当呢使用到就是解冻了，伊朗会当用到这笔钱呢啊，美国也未讲了哈，好啦，这当然拢是因破门的，拢是因破门的，好，咱来讲呢，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真正的报道，啊，伊报道是安尼写的，伊讲啊，咧几个国家，包括卡达，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包括呢巴基斯坦，啊，在迄一天呢，联络到美国的总统府，啊，保证甲伊朗的初步的停火协定呢，就要好啊，就要好啊，希望川普总统呢，你也回心转意。哦，你即马要出手，你是不是一旦的取消？哦，因为讲未好啊，讲未好啊，我甲你保证啦，有影无影？别人拢讲我呢，讲会碰风，讲三十几遍拢无影呢，真正要讲要成啊！哦，啊，因为这几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呐、阿联呐、卡达，讲我甲你保证，真啊，这边真呢。哦，所以川普才回心转意啊，所以根据外国媒体曝光的，就是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中东所谓战线是停火60天，而且针对伊朗的核子计划，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因为备忘录只是有初步的共识，后续呢，佮进一步的谈判嘛。啊，伊朗也重新开放这个海峡。啊，美国咪解除对伊朗港口者海上封锁，啊，这细节过来讲，好、哦、啊，所以呢，包括 CNN 所讲个内容嘛，是讲，包括所谓战线哦，譬如讲对黎巴嫩呐、啊，对多位啦、啊，对多位哈、哦，所谓战线，拢总涵盖在内，全面拢总袂当拍60天。哦，第二条，迄、那个海峡要重新的开放，啊，你伊朗你袂当硬收钱。哦，你准会当行啊？一只你要讲收$200万，这袂当收，不可以。哦，啊，确保呢，这个载着油的能源呐、啊，哦，啊，载着物件拢会当自由出入的对。然后美国呢，会看这协议的进展，啊、哦，佮进一步呢，甲你做协商。哦，解除呢，对你伊朗海上的封锁。哦，因为这个美国甲伊朗港口封锁掉呀。哦，我看你啊，协商到位，我会当解除封锁，但是也无啥日期啦，因为阿唔知道你诚意到位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呢，以外面的媒体所写起来，无唔对啊，是上少有短短的时间，几十天啊，会当停歇。但是后续呢，后续真歹讲呢，后续真歹讲。哦，以色列这边呢，听讲这边呢，以色列唔是讲真了解这个过程呢。哦、因为现在美国呢有一些想法和看法，以色列都没在插嘛、哦、以色列的教育他、啊、的计划下去

因时六十五岁，佮当判三十年吼，所以这韩国总统啊，遮侪总统吼，敢那无一个有好下场的呢。吼、哦，去用关啊，去用虾米吼，条十个八个安尼是吼。好啦，所以根据这个判决吼，就是讲尹锡悦因这个人为着要制作日后，伊要宣布紧急戒严嘛。啊，所以伊要宣布紧急戒严呢，伊就找一个借口。所以主日十个下令无人机的作战的苏宁波，哦，执行就是无人机的投入作战，啊、哦，先用无人机过去，哦，等于讲挑衅。啊，造成北韩呢，哦，要安怎啊？所以尹锡悦这边会当宣布紧急戒严，哦，所以伊讲这呢，当然不可以这样啊！啊，个判刑一审呢判三十年有期徒刑安尼是哈。过、哦、一条呢，跟咱较有关系哈、哦，因为即马美国呢关税问题啊，啊、哦，但是伊个最高法院呢判决讲，你这个关税安尼袂用诶，好、哦，安尼袂用诶，你后呢，川普呢赶紧个宣布另外一个，就是扣十派。有无啊？扣十八岁，后来个宣布，敢那要15%哈。啊，即卖呢，伊后来宣布这条可能会通哦。哦，因为呢，本来最高法院的2月二十驳回了川普呢，运用的是紧急经济管理法。啊，对全世界什么你鬼怕你鬼怕你鬼怕安尼有无？嘿，最高法院个驳回。啊，川普马上就宣布，如果按照了1974年的贸易法。哦，对全世界商品呢，啊，要扣10%的进口关税嘛。啊，但后来一个部门为10%，搁比15%哦，哈。这个期号是到7月24日安尼是哈。听讲后边这条呢，可能会过关，但是经过是咪确定的过关呢？搁等一等嘛。啊，就了解讲到底是不是后来这个10%呢，也是安尼来扣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股。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这一关，为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官的关系，
2: 接会较干，我官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官吼还袂歹啊，为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为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为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官歹无哈，拢食到为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本所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歌的问题啊，即马那个伊卡电话来的，哦，所问到的差不多要到一半啊，拢会讲到这种啊歌包邮啊，就是咱讲的脂肪歌啦。啊，歌包邮唔是讲你这个歌边爱外面甲你包一层油，唔是安尼哦。啊，歌包邮是你的歌细胞内面的脂肪真呢伤悬。啊，来对啊，有爱有哦，但是你袂当较追啊。哦，所以你若卡叔讲哦，做检查啊，你看咧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迄、那个肝包油诶啊，就是讲脂肪肝呢，迄几片啊，哦，安尼噗噗白白啊，啊嘿啊，医生就甲你讲，你这中度哦，啊就哎呦，你这重度哦，真明显一个看就知影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咱的生活好，饮食也好，水分的补充也好，哦，是适度体重的控制也好，你都拢爱配合，好唔哈？啊，维他干呢，当然爱食，哦，但是促进呢肝脏的代谢，所以咱希望你维他干食以外呢，连高精加你食，好，安尼是呢，好好啊呢，一段时间啦哈，啊，当然困眠爱有，啊，不加咩啊，嘛是发炎哦，会变发炎哦，啊，困眠爱有。啊好啊，将咱的这种肝包油现象，甲过渡转来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要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一斤呢，三九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卡电话来啊！阿亮啊，无接到呢，嘛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耶，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婚改友为了干苏鹏，阿哥福利人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咱台湾的披萨店呢，吼，披萨这个东西呢，吼，是来自意大利这个国家哦、嗯，所以你不好好的把它做好，意大利人吃了会生气，就一样啊，咱赶快啊，咱的台湾就有名的吼，成功八色崩啦，珍珠奶茶啦，什么，有当时咱去外国的时阵，吃到讲，哎呦，这里又卖台湾的肉燥饭，然后珍珠奶茶，结果一吃呢，哎呦，差一下你这，安尼哪会是呢？咱台湾的不是安尼啦，迄种煮个这味气味拢走去啊，哦，不对味，不对。对味，那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标榜来自台湾呢、嗯？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哦，不成就咱台湾家己做的安尼、嗯，啊，你也干嘛讲？是不是难免也会有所失望啊？哦、嗯，哦，这不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1: 除非待很久了，你短期旅游不太容易去吃，不太会再去吃台湾的食物。哎呀，
0: 我得看一个荷兰哦，荷兰的女生哦，一起荷兰人哦，嗯、啊，伊其实伫台湾待足侪年啊，然后。然后呢，他哦有前一阵子一登去荷兰哦，一共登去无几天，他就开始想念台湾的食物。嗯、然后伊就去伫荷兰弄去找了什么、台湾的珍珠奶茶啦啊吼，好不容易哦吼，还有找到那个什么台湾的肉燥饭呐、啊、吼，一、种的餐厅哦，啊个为了炸鸡啊呢吼，咸酥鸡，啊伊就去吃哦，伊讲吼，我听他讲哦，我听伊讲啊，伊讲吼，在他们荷兰哦，荷兰哦，伊讲除了因家己的食物以外，其他的国家的食物哈都不是食物。荷兰人就是这样，伊讲哦，他们就是很固执的，也很固守因家己的食物的丢。伊讲曾经哦，有很多那个外国的食物，比如说也有中餐的，也有日本料理的，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南亚的哦那个料理哦，进入那个荷兰哦，啊去开餐厅。阿姆哥，你讲吼，就那连那个吼，就是说很有名的中餐店，也是一共差不多七个月的休打就无啊，好就没有了。一共所以你要看讲伫荷兰会当开店个生意做一条诶，外国吼异国食物来讲，一共很困难吼，足困难诶。所以我就看到这一个荷兰女生哦，一回去荷兰料，因为想念台湾的食物，所以伊就去啊买珍珠奶茶，一啉，伊讲真的这不是台湾的珍珠奶茶，哇，不一样哦，就是味道还是有差啦哈。啊，不过伊讲能够在荷兰个有法度开都是无简单呐、啊。伊讲哦，后来伊哥吼要食的食迄个肉燥饭，伊讲很不容易哦，在荷兰哦，阿姆斯特丹竟然有台湾餐厅诶。伊讲哦，嘿，有法度开了，都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啊吼。所以伊就去啊点一个肉燥饭，然后再点一个炸鸡，吼，就这样，好像再加一杯饮料吼，伊讲安尼700多块吼，700多块，好、嗯、啊，那个炸鸡我看也是没几块啦吼。伊讲炸鸡真的是普普啦，哦啊，但是那个肉燥饭 OK 啦，哦，肉燥饭是不错吃啦，哈，伊讲基本啦，哈，这一家台湾餐厅伫荷兰我都开店做生意，还没有关店的就无简单嘿，嗯啊，有的国家因就是跟他只认自己的美食娘哈，好，除了应该的国家的食物，其他的都不是食物，都不算美食哦。所以我都在那讲起了披萨嘛，吼，意大利人呐，吃到外国去给人变装的披萨，伊拢讲这不是我们的意大利披萨，吼。但是有这些食物呢，我去到别人的国家的时阵，都是会这样啊。我说都是讲，就是让他这个满足这个国家应该的一挂较传统的吃法，吼，还是口味安尼，吼。咱台湾的披萨店呢，你看吼，每一年都有一些吼，这个新花招吼，啊，这都是哦，这有一点嘛讲哦，促销啦，他让平常啊不太吃这个食物的人也可以，因为这样有新鲜感来吃一下哈。嗯，哦，就最近我看今天哦，就开始就有一家咱国内的一家披萨店哦，他们特别推出哈这个季节的限定版的哦，叫做榴莲披萨，哎。 榴莲披萨，
1: 每年台湾都有这种。
0: 对对对对，榴莲披萨哈，不爱吃榴莲的朋友都不用讲啊，哦，你搁是榴莲，那是榴莲披萨，他都不会去吃的啦。但是爱吃榴莲的人说，哎，榴莲披萨哦，或许可以试一下哦。啊，你那对意大利人讲，哦，你是要搞我的披萨变个什么款去啦？这那会使啦？吼，大妹嘞，不可以。

0: 好来，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榴莲口味的披萨呢，吼，你会有兴趣吗？就是把榴莲果肉哈，榴莲的果肉铺满整个一个披萨的饼皮，哈、嗯，好、哦，并且个招牌的哈，个招牌莫扎瑞拉起司呢哈，这样哈，这紧密融合起来哈、嗯，这样这都、就是
1: 比较像甜点嘛，欸、不太像披萨。
0: 嗯，哎、欸，对呢、
1: 啊，
0: 好像也是。
1: 对啊，那到底是咸食还是、欸、还是甜食？
0: 就是、
1: 啊、就是，
0: 而且标榜公哦，这个上面的那个榴莲哦是什么招？
1: 美国人可能会很爱吧，
0: 金枕头的金枕头。
1: 啊、美国人可能不会啦，美比榴莲很吃，被卖光这披萨、欸欸，光是这追个也很、嗯、很靠这个、欸，很吃人去吃啦，哎、欸、就看人去吃这个物件。
0: 对啊，所以说你不爱吃榴莲的人，当然都不可能啊。啊，如果说爱吃榴莲的人，讲我干嘛吃榴莲披萨，我就买榴莲来吃就好了、
1: 啊啊。对啊，之前不是真的很。欸那为什么要就恶搞这些东西？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就想过这些问的，能代表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鼎泰丰，因为这个那块前一阵子鼎泰丰就那吃尾牙还是怎么样，就是全球的嘛。哦，那个加西朗的规模，各大洲的这个鼎泰丰的这个本店啊、分店啊，都登来台湾加这类、個、加这类、個、他们的尾牙还是庆功宴忘掉了啊？但是那块哇，那别人说。鼎泰丰是算台湾的美食吗？嗯，
0: 是因为鼎泰丰，
1: 因为标不、欸、因为它味道不会变，嗯嗯、但是因为味道不会变、嗯、哦，你回去外国味道不会变，这类、光是这类动作其实的真困难。像那就是咱老公去国外，你老公吃不吃台湾的食物嘞？我都会吃到奇奇怪怪的，因为因那食材就买呗。我较早在国外嘛是赶快买煮一个哈捞一个物件，导游你讲光是酱油，你要买到酱油、同样味道酱油就很困难。还有那个猪肉嘛，然后买捞买捞地的品种也不同款、肥瘦啦、他们饲养的
0: 食材
1: 對、啊對啊、
0: 所以我刚才说那个荷兰那个女生她、不是、因为她是住在台湾她、是 回去荷兰了她、想念台湾食物她吃她去点那个鸡、去吃肉燥饭还点一个炸鸡嘛、对吧我你现在说我突然想她讲到说那个炸鸡她吃起来就是
1: 而且台湾怎么会
0: 可以而已啦
1: 不是台湾怎么会点肉燥饭加炸鸡为什么我跟你说现在跟我这样组合因为
0: 他就跟台湾的
1: 他
0: 就跟台湾受欢迎的
1: 他什么东西都跟这会啦他就卖什么肉燥饭咸酥鸡跟珍珠奶茶啊，我们在台湾根本一般人不会这样去吃嘛尤其
0: 咸酥鸡就是咸酥鸡、
1: 对 啊,
0: 對 啊, 啊当然嘛他不可能他就是说啊，把台湾比较知名又受欢迎的
1: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台湾美食、
0: 那个女生哦、那个女生、有啦台湾还是有美食啦
1: 不是
0: 但是
1: 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是
0: 什麼我刚刚台湾的美食其实都是在街头而已在街头、
1: 所以就是 BQ 就是 BQ 街头美食
0: 小吃
1: 对 啊,
0: 對
1: 啊,
0: 對
1: 啊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台菜系的东西、
0: 而且外国人讲哦、其实台湾的街头小吃还、是夜市小吃其实、很多每一样到国外去都可以当作主食嘿，这就是安尼啊！我今麦讲迄个荷兰那个女生，伊食到迄个荷兰哦的台湾餐厅卖迄个炸鸡，伊讲是可以是现炸的，有感觉是热热的现炸，但是哈、吃起来，对伊家己嘛底下想讲又是哪里不对啊？后来伊讲啊，鸡肉。伊讲鸡肉就是迄个鸡肉，吼，甲伊过店啦，伫台湾食诶无同。伊讲那个鸡肉就是味道怪怪的，安尼，吼，所以荷兰的鸡肉，赶快啦，咱去外国食。我跟你讲，咱台湾的猪肉是相当好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台湾的地方，
1: 品种无同，无迄个，就迄个臭色味啊，
0: 对，
1: 那味无嘛。
0: 对，我感觉讲猪肉吼，台湾的猪肉真的，毛外国人来咱台湾食到咱台湾的地方，你要讲哦，这是他吃过全世界最好吃的猪肉嘛、
1: 对啊，我说国外的猪的品种就不一样嘛，包括你讲，你说美猪被进来，就是就养的要差。我说美猪来台湾根本没什么竞争力啊。你讲凶，跟他凶你啊。但是咱台湾人吃猪肉比较挑剔的，我们台湾吃猪肉是其实是肉的食用量是最大的嘛，就鸡鸭鱼牛什么等等这，其实
0: 猪肉还是最大宗。
1: 咱台湾人吃猪肉就 picky 嘛，就很挑剔啊。那真正你美猪去买，我讲我冇。 一本去吃过一种用这个吼，直接咬第一口就知道这个肉吼不是我们台湾的猪，
0: 对，
1: 就是一个就是一间连锁的一个肉包店，不讲它的名字，但是一咬下去。哇，这底下很的味足重的，那一吃就是冷冻的。
0: 对，所以、
1: 啊、所以变成说，你国外的那个那时候，然后插什么美猪进来，然后什么、什么竞争力，哇，根本
0: 啊，自然你若不竞争力，那就进的就会少了嘛。
1: 对啊，
0: 反正他都是要标明嘛，哦，也拢爱标明嘛，哦，标明讲哦，这是那个哈、哦。
1: 你即便他不写我用台湾猪、你用外国猪哈的猪肉一煮下去，
0: 人客嘛，
1: 人客的造起啊，对啊。
0: 好，所以讲。我们台湾的鸡啦、猪啦，都是很不错的味道哈。鸭也不错啊，公公哎呀，公公哎，
1: 其实台湾的
0: 不错啊，
1: 台湾的美食都比较是庶民美食啦，没、没有一个自己的菜系、啊，所以唯一咱台湾的这类、個、哦，这类餐厅。比较走了出去又像餐厅、真的就只有鼎泰丰了、所以另外鼎泰丰好像专设改澳洲、北美洲、甚至日本也开了一堆、所以他们那时候吃尾牙的时候、就哇全球的饭店都回来吃，
0: 所以就是把台湾的食物餐厅化嘛、这个
1: 精致化、
0: 然后把它精致嘛、高档啊那样把餐厅啊整个价格服务餐厅、这个整个氛围都改高档
1: 化，冇食过这个吼，北美这个吼，美国这个鼎泰丰，跟咱台湾的鼎泰丰，味道还是不一样，
0: 就不一样啊！
1: 吃来吃去还是
0: 对啊。台积电的执行长魏哲嘉哈，董事长魏哲嘉伊的工啊，伊的工一样是鼎泰丰，美国的鼎泰丰不好吃，
1: 而且价格又贵、
0: 所以哈、好吧哈，所以讲哦，那也是如外国人讲哎，其实咱随便一个小吃，我们都可以哦。如果你老公阿纯安尼经过鼎泰丰安尼给包装料，其实每一种路边小吃，每一种夜市小吃。都可能到国外去，都可以是一道主餐、主菜，真的。

好嘞，今天这个上午发生一宗很不幸的，咱的空军哈，空军一架呢，这个机核呢3414AT 好34C 的出教机，今天上午在高雄公山的时候在坠毁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根据了解呢，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拢是相当资深，拥有 T34 型机啊，这个啊，这个机型超过2100小时啊，诶，这个飞行时速。那至于事故的原因为什么哈，还等待空军组成的调查小组去厘清哈。这两个。这个飞机失事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呢，哈，一个是46岁，哈，好，这个46岁啊，另外一个是41岁，哈，他们都算是资深的飞官，咱都要讲2100小时，哈，好，这个 T34 机型的这种飞行时速的经验的，哈，啊，为什么会出事，哈？为什么会出事？所以公鸡妈的是由这个组成的调查团去做调查的。

当时哦，训练啊，这个一个飞官哈，一个飞行员，一个飞官哈，哦，会当累积个安尼经验的。有时候他们哈，这个啊，这个这种价值都是比飞机更有价值的哈，所以讲。一下子啊，失去了两位这个资深飞官，真的感觉讲非常非常的遗憾哦。

0: 还蛮培训一个飞官哦。哦，飞机当然很贵啊，但是这个飞官的这个价值，尤其又是种子教官，这个更难的。哎，当尬这个混人这个新的这个飞行员哦，这个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培养跟经验。哇，这对咱台湾来讲，就是足重大的这个损失的。
1: 对啊，
0: 希望赶快厘清这种肇事原因。
1: 好哈。这个法国足球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好击败英超劲旅，哈，这个这个叫什么？英超劲旅这一家是兵工厂队，哈，所以共举了夺下了队史，哈，都是这个圣日耳曼，哈，这个队史重要的一个冠军，哈。结果呢，规一转呢，法国呢各地涌入大批的球迷去给阿罗庆祝，哈，大家知影讲这种足球在欧洲是非常风靡的，
0: 对啊，狂热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哈，法国足球豪门，好，巴黎圣日耳曼，哈，这一队拿到了这个欧冠，哈，足球欧冠冠军的，对啊，哇，整个法国呢，哦，很多城市哦，哈，哦，足侪城市哦，拢安尼，哇，这种大批的球迷安尼兴奋嗨得不得了，哈，哦，这种狂欢的气氛呢，哦，真的哈，迅速弥漫到法国全国各地啊，但是。很快的，这种狂欢的气氛马上呢，迅速演变成暴力冲突。
0: 对对，
1: 暴力冲突，
0: 就足球流氓就多啊。
1: 对，法国的内政部表示讲，专供哈有780人在这个狂欢当中呢，去有警方逮捕哈。啊，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查甫呢，因此死亡。另外还有200多人受伤哈。为什么呢？这狂欢料为什么变成暴力呢？明明都在庆祝啊哈。好来，哦，这个哈，哦，这个数以万计的球迷上街头庆祝啊！那由于去年哈，这个球队夺冠了，曾经爆发的这骚乱，所以法国哦，这个当局这边特别布置了22000名的警力哈，在戒备。但是呢，尽管如此哈，各地还是发生警民冲突哈，一部分的群众呢哈，有一部分的群众向警方大量释放烟火，导致呢哈，有57名的警察跟宪兵受伤。那官方统计哈，转发讲呢，有219人哈，219人伫相关的事件当中受伤，其中有8人伤势严重，啊，有一个20几岁查甫，伊拄啊骑越野车、机车经过巴黎的环城大道，要出匝道口的时阵呢，哈，那失控撞上个混凝土诶，这个护栏，哈，就这样子死掉了，哈，啊，另外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呢，因可能是因为哦，趁这个大家在咧。哦，疯狂啊！庆祝的时阵说趁乱打劫，哦啊，造成了这类啊，因为好抢劫的纠纷呢，专啊修台哈，就是被刺杀这种经验。所以哦，总共全法国有71个城市出现这个暴力事件，明明就是那欢乐的事情啊，怎么会出现这个暴力事件？哦，所以讲哦，这些嗨了，都跟他别说安尼嗨到那种跟他去吃毒安尼吼，吃毒品安尼吼。全法国总共有71个城市都有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发生15宗的抢劫和抢夺。今年夺冠的庆祝活动逮捕的人数呢，比去年增加了 32%。有人就趁这个时候出来在那里，狂欢，有时候狂欢到后来就变成那个，虽然刚才说的嘛，有的就拿烟火拿什么，像警察像宪兵，其实他们是在那里怕大家造成太多的这种混乱，所以警察就出动，这个没维持那个就治安，但是反而是变成这些疯狂的民众攻击的对象。
0: 对啊，因为刚才去讲这警车警车给他翻起来啦，对啊，群众运动啦，我只救了林瑞啊，是讲本来哈的不要闹事的人就趁机就会你点点就这种趁火打劫嘛，就是这种的啊。
1: 好嘞吼。 包括呢，这法国巴黎哈知名的香榭里榭大道哈，这种，所以讲因伊啊哈，以后他们哦有说包括巴黎哈这个环城大道了哈，这只要是哦这种庆祝活动闯入到这个环城大道的行为，都被依法处罚哦。啊，巴黎哦，这个第八区的区长就主张讲，未来要禁止民众聚集在香榭里榭大道哦庆祝。
0: 对，这你的源头你得禁忌啊。
1: 对啊。对啊，所以讲，所以哦，这个本来哈，伊讲哦，这个香榭里氏大道哈，今嘛已经不是单纯的庆祝场所，已经在变作是城市游击战的战场啊，城市游击战的战场，
0: 有点像那个凯道港块，最注目的一个这个地方嘛，大概拢有其他聚集啊，群众运动会嘛，
1: 对啊，吼，所以讲。所以呢，尤其法国，咱知影讲，其实法国现在欧洲就很有法国、英国这有些国家真的是很。
0: 哎，就足球流氓很多啦，这个就那我们只看到这一次，你这是英足够都要的冠军嘛？不，你看哎，英国足球流氓一个路贼，哦，英国足球流氓就是不管输赢，因可能比赛比了就一点都不敢小怕这个。
1: 好，那很怪的哈，对，六月份啦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世足赛哈，即将要开始喽。2026年国际足球总赛世界杯哈，世界杯哈，世足赛的掉。哇，真的是哈，今年大概怎样哈？在哪里呢？就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哈，这三个国家哈，这里主办哈，
0: 对啊
1: ，三分别
0: 北美啦，北美的这里三个国家，
1: 对，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哈，
0: 对，
1: 赛事的6月11号到7月19号，6月11号开始，今天6月2号，6月11号到7月19号，第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将近要过半位，
1: 哎对，哦，6月11到7月19对呢，吼，6个国家，吼，啊不是啊，三个国家，吼，啊迄落16个城市啦，吼，就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吼，这三国联合主办，分别在16个城市，这16个城市包括纽约，吼，纽约，吼。纽约的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哈，啊，洛杉矶啊，个达拉斯啊，迈阿密、旧金山湾区、西雅图、休斯顿、亚特兰大、费城啊，堪萨斯城啊，个波士顿哈。那另外呢，墨西哥哈，墨西哥也有，墨西哥呢起的墨西哥城哦，墨西哥城啊，个蒙特雷啊，个瓜达拉哈拉哦，这几个城市。加拿大有两个城市，哦，多伦多。跟温哥华总共加起来有16、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对，这边的规模真大，跨的三国，跨三国，而且哦，这里美国嘛，足够不举办这个世界杯啊，那这边就该哈，贸易战的两个国家，一南一北啊，要联合举办，当然这个是个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反正卡球是他的，大家都就嗨啊。

0: 吼，来吼，啊，这边2026年世界杯吼世足赛呢吼，这个包括欧洲有16队，非洲也有10队，亚洲有9队吼，南美洲有6队，
1: 嗯。很大，这个基本呢，这世足赛也好像有扩大这个，这个参赛的队伍跟上一届比起来，所以这一次更盛大的举办。
0: 那公格料再来讲了解一下哈，好，所以这世足杯这是世界大事哈，我们再来了解讲这一次参赛的国家哈。

0: 咱进攻个
1: 来啦，最后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嘿，好。
3: 你
2: 这
3: 个富二代有办法应该，我应该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2: 你
3: 爱继续吃，
2: 真爱吃。你住底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2: 啊，即马改。
3: 我是安
2: 尼啊。啊，改掉
3: 啊。啊，即马改了，改掉。哦，我吃足久啊，从我父亲开始吃，吃到蛮好在。
4: 不过有咧吃，恁的孙有教阮开始较好，搁做些迄。人吃爱困的，这些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
4: 足好诶。啊，着吃诶吼，我那，我本来无听你讲这五点以前甲食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甲食了啊。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2: 哦，
4: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2: 尼。三楼盖粉，
4: 困我，
2: 困我啦！
5: 好困个困我，
2: 困我听众吼，听有无？有诶人可能较听无吼。啊来哦，这样困我就是足困我诶，困我就是足困我，啊，都足舒服诶，足轻松诶，啊，足。就好好看见好开心啦、啊、哦人舒服的开心啦、啊、对吧
5: 人的轻松啦轻松快活
2: 对啊巩固你的牙齿一定要吃钙、哦嗯、
5: 对啊吃钙补钙其实是每一个人我们过四十岁以后要好好来补充、哦嗯、你不管你对你的嘴齿啦还是说你对你的肌肉这个收缩的部分、嗯嗯、我很多人哎呀，没困的时阵会抽筋，哇，抽筋抽个足严重诶！是抽筋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欠钙啊，欠钙，你肌肉收缩不稳定哦，就容易就抽筋。所以我有在运动的人，其实哦，你来讲，除了补充电解质之外，吼，你这个钙也要一起补充哦，这样你就可以防止抽筋。啊，不抽筋抽起来，足恐怖诶呢，
2: 没错，
5: 超可怕。
2: 所以哈，也很抽筋啦，很不舒服，
5: 很不舒服。
2: 你迄就是一个警讯的讲讲哦。你爱补钙啊，你爱补充钙质啦。啊，就像讲我定咧看伊人迄个啊游牧民族因拍的那个片哦。哦，我发现因每个伊人人哦，几乎拢是定定咧，念滴因一家伙念滴即个阿爸咧喙齿听，念滴咧哥哥喙齿听，念滴小朋友咧喙齿听。哇，我说伊人人真的牙齿很糟糕，很糟糕。啊，甲因了解起来就是安那，伊人人哦，因达刚哦，他们哦都有那种喝茶的习惯哦，无时无刻让。来的泡茶交代，还有当时啊，就是讲啊，家己那工作吼，啊一半啊休困的时阵，也就泡个茶，哦，就是泡茶啊，然后伊拢用迄个方糖，哦，而且伊的方糖唔是加在茶里面哦，他们都是这样，他一袋方糖啊，含咧嘴的，啊，所以小朋友就细汉的时阵就安尼，哦，就爱食糖，哦，啊再啊糖含咧了，啊再配茶安尼啉咧，啉咧，嘿，因就是安尼啊，所以他们的牙齿从小朋友就牙齿都很糟糕，一口烂牙，吼，哎，就是长期拢食。糖哦，而且因的白糖弄安怎，咱家是弄精致的方糖对不？啊，因唔是弄买一点那石头只大粒，吼，因的白糖是安那一粒存咧石头只大粒，安尼可能较上嘛吼。买回来了吼，啊，再甲你甲讲，用讲对啊，讲讲我嘴，讲我嘴安尼。啊，他泡茶要喝的时候就含一口，含一块方糖啊，就这样配茶吼，所以牙齿就坏掉了。糖真的不是好东西，我能讲哦，有医生讲说，癌症也最喜欢糖，
5: 没有错啊，
2: 癌症最喜欢糖，
5: 其实都是发炎嘛，
2: 对，
5: 身体就发炎。
2: 少吃糖真的是哈，咱听众朋友，巩固你的牙齿，咱得力酸哦，钙粉哈，好，这个啊，餐后牙齿刷干净了，酸哦，钙粉各一时啊，咁嘞，哦，啊，是讲转那个落落的，落落的也可以就吞下，也 OK， 好，因为钙真的是可以巩固牙齿，得力珊瑚钙粉100%是纯天然珊瑚钙，好，一定要买这个得力珊瑚钙粉，好。
5: 以上广告 ，V 零零。

0: 世界杯卡球赛是嘛是四年一届嘛吼？
1: 对啊，就跟奥运同款嘛。
0: 啊对啊，伊就敢那像足球界的奥运啦呢。
1: 哎对啊对啊，全世界这个吼，这个全世界就踢卡球的国家拢有当去参加。但是这个世界杯有一个所谓的会前赛嘛，你会前赛你要踢进去之后，你才能有办法进入这个正赛啊。正赛就是咱头先讲的嘛，啊六月十一号开始到这个七月十九号。
0: 嗯，
1: 但是今年又有一队。传统的吼，这个欧洲强权又没有进去啦。
0: 哎呦，
1: 真正我爱真正讲他称。
0: 哎，我知啊，对一个啊，哎，是安怎啦？
1: 嗯，
0: 澳洲队有16队呢。
1: 嗯，
0: 啊，竟然伊无入哦。
1: 对啊，
0: 意大利对不对？
1: 意大利好几年没有进
0: 啊！意大利，你们在干什么呢？哦，好了，而且今年哦，今年那个比赛队伍是扩编哦，
1: 嗯，
0: 可特别增加扩编到48支的队伍呢，
1: 嗯，
0: 48支的球队参赛呢，竟然意大利还没有，意大利还没有入哦，哦。
1: 烂透了
0: 哈！啊，因这圣公原来是事先爱有迄、那个哦什么
1: 这意大利哈，我改天就没有
0: 积分比赛哟。
1: 这个包装这人哈，意大利的这个足球队哦，国家队哈，已经连续3届无法度进入这个世界杯会内赛哦。顶一摆哈，这个意大利参加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已经是2014年哈，咱们12年前，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0: 嗯，
1: 连续3届吧，2018、2022，还有包括这一次，烂、
0: 嗯、
1: 透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哟，过去有足侪人讲，哇，这个踢世界杯足球赛时阵呢，那时候有意大利队，就是我常讲有很多粉丝，特别女粉丝，能讲哦，要等要看意大利赛出赛，因为意大利的球员每个都很帅，
1: 但是会内赛打不进去啊！
0: 会内赛就打不进去哈。今年总共有48队哦，好，已经有增加扩编啊，哦，48支的队伍参加，其中欧洲16队、非洲10队、亚洲9队哦。啊，还有呢，还有南美洲也有6队哦。好来，欧洲上多嘛，欧洲本来就是足球的天下哈。欧洲16队呢，包括什么？当然就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人家都有啊。意大利更连无，瑞士、挪威、苏格兰、克罗埃西亚、土耳其、捷克、瑞典啊，不够波赫。波赫是哪里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1: 波赫应该就是那个吧，黑山共和国吧。
0: 波赫是黑山共和国，是哦，啊。
1: 波士尼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哈，巴尔干半岛。
0: 哦，到东那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1: 首都是塞拉耶佛啦。
0: 就是叫波赫哈。
1: 他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好像。
0: 那个
1: 塞拉耶夫，哎、欸，那个说伊做那以阿塞德迄个国家吗？
0: 我看，波赫这个真的是哈，好来，
1: 波士尼亚，刚才的是波士尼亚。

0: 波赫是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啦，对，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哈，就是这样，哦，叫叫做波赫，波士尼亚，哦，波士尼亚跟塞啊赫塞哥维纳，哈，属于欧洲巴尔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就是黑山，有一点是不是叫黑山共和国啦，哦，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哦，
2: 就是波士尼亚，
0: 波士尼亚，哈，
2: 哦，就是。波赫干掉意大利晋级的波士尼亚一种就是嘛，我对波士尼亚印象的是讲，因为一种九零年代末期哈，很多的这个内战嘛，就是那盖像这个克林顿也有派兵去协助这个波士尼亚的反叛军还是政府军被忘掉了，一种那因这个国家百废待举哦，九零年代哦，上世纪末二十几年前，嗯，想不到二十几年的时间哦，让国家重建起来之外哈。连意大利都可以干掉进入世界杯的会内赛，意大利真的烂透了，烂透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对不对？你意大利没关系嘛，
0: 令人好失望哦。
2: 意大利大家不看你球技嘛，看帅哥，但是你记者立马他帮忙，对不？你记者会内赛要打进，给你一个扩编呢，哦，真的，
0: 今年都扩编，
2: 烂透了，烂透了。
0: 好，所以讲哦，好，我们来看看呢，哈，今年咱都来讲哎，哈，这个国家哈，参赛的国家哈。

0: 年世足赛杯为六月十一号开始哈，六月十一号开始呢，这一次总共48支的队伍哦，欧洲队有16队哈，咱都要讲哈，咱都要讲的波赫哈，就是我们刚解释的波赫，还有瑞典哦，北欧的瑞典，还有东欧捷克、土耳其、克罗埃西亚、苏格兰、挪威、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法国、英格兰。嗯，意大利竟然没有啊，好吧，哦，这是欧洲队有16队，澳洲队都有16队哈。再来呢，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有6队哈，这6队的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好，阿个巴拿马、海地，好，库拉索，哦，这6队。非洲地区呢有10队，非洲哈。哦，这10队啊，这非洲的10个队，就是摩洛哥、埃及、突尼西亚、哈、阿尔及利亚、啊、加纳、哈、维德角、南非、塞内加尔、象牙海岸，还有刚果，哎，刚果最近呢，哈、哦，哎，刚果这都有呢，哈、哦，这非洲这10队的非洲的，南美洲呢，毛6队，哈、哦，南美洲有6队，南美洲的6队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哈、哦，啊、传统的队伍，哈、哦，这个。这个南美洲，这样才包括阿根廷、巴西、乌拉圭6队呢，6队，那还有呢，好，我们再看一下哈，来，南美洲阿根廷、巴西、阿个厄瓜多啦，还有乌拉圭，还有哥伦比亚，还有巴拉圭，6队哈，南美洲毛6队，亚洲有9队呢，亚洲有9队呢，亚洲日本、南韩、伊朗哦，连伊朗都有啊，沙特阿拉伯哈、卡达、澳洲、约旦、乌兹别克、伊拉克。我一直讲咯，一直想意大利怎么会没有哈？怎么哦？你看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有哈啊！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咱都要讲啊哈，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海地跟库拉索。那大洋洲也有一队，大洋洲的那一队叫做纽西兰。
1: 那来看嘛，我给你，就是2026年哈，就是国际足总的这个世界杯哈，跟过往的几届有什么不同哦？今年就是世界杯哈，很多都足侪跟过去无同款哈。这摆就是世界卡球的世界杯哈，被称为说史上规模最大、变革最多的一届的世界杯哈，不管是参赛的队伍还是讲比赛场次哈，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它有就几个就是亮点的，我感觉就没有叫混响节。第一本，好，就是讲哦，第一个就是第一本有3个国家联合主办这本的世界杯，我让他来讲开嘛，哈，以美国为首，哈，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哈，
0: 啊，分布在这3个国家16个城市，
1: 啊，16个城市哦，美国占11个嘛，所以我才说他是最主要的这个 leader 嘛，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哈，这是哈，这个墨西哥，哈。墨西哥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举办所以是墨西哥是成为全球首度齁3次主办的这个国家。阿格莱就是说扩大编制这些队伍嘛过去拢是32队齁基本变48队
0: 48队。
1: 一次增加50%啦安尼意大利哥文化都
0: 是。但是安尼唔啦空啦演技齁。
1: 过去的世界杯是32强嘛基本变成48。强所以吼，这个队伍增加，这个比赛场次嘛增加吼，过去是64场吼，这个32支球队，然后64场比赛能够打踢完吼，但是基本48支队伍啊，踢几场呢？104场啊，咱的共轨嘛，基本的赛事吼也将近快1个半月吼，拉长到39天啊，贵铁这类小组赛吼是这小组赛就我们就不讲了，这有点复杂。刚刚共今年吼的
0: 先小组赛啦，然后再32强啦，
1: 对，
0: 然后16强、8强、4强，然后还有在季军赛、贵啊个冠军赛啊。
1: 对，那还有一次这个还有几个吼，这类场外的这个亮点啊，算也是算场内的亮点。这边是哦，这里是传奇球星哦，卡球巨星哦，小狮王梅西哈，跟这个 C 罗哈，哇，这两个一时瑜亮之能的世界超级足球明星，他对于两个来讲哦，可能这一次的世界杯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届，因为他们其实都差不多届退的年龄。还有呢，这个哈、哦。 决赛的时候，冠军决赛时阵哈，邀请上来表演的，哇，这个也是超级明星中的超级
0: 中场表演哦，哈，中场表演嘿，
1: 基本的这类中场表演真的是哈，全世代都顾及到了，有谁？美国的传奇巨星哦，马丹娜，
0: 马丹娜要表演，
1: 马丹娜哈，阿哥哈，这类就是世足赛的主题曲的代言人，
0: 包也包办者，
1: 咱这条哈，咱的播这条歌的主唱者。Shakira，
0: Shakira，
1: Shakira 一生终身代啦哈，
0: 马丹娜， Shakira，
1: 还有这个，还有韩国世界级的超级天团 BTS， 哇，这个是年轻世代族群，
0: 这是决赛时阵的表演嘉宾啦，
1: 对啊，
0: 决赛，
1: 所以是全年龄层呢，七八零年代的巨星哈，然后2000年初的巨星，跟2010到现在的超级巨星，所以基本的世界杯。横跨齁很大很全球几乎全球齁然后超各个世代他全部都要但是意大利竟然没有参与烂透了还输给波斯尼亚齁波斯尼亚来再被台湾人来问齁可能高位高我们在波斯尼亚齁听鬼看我们在敌对啊真的输给齁
0: 竟然是意大利你在搞什么你们最近这几年你们在搞什么齁好啦而且这边的世界杯哈世足赛哈，也这参赛哈，然后总共48队，所以分组呢，为 A 组分到什么组呢？分到 L 组 ，A B C D E F G H I Z K L， 总共分哪几组？
1: 是12组嘛，48队，对不对？
0: 分组都分那么多组哈，
1: 每组四队啦，12个小组哈，每组四队哈，然后而且这次赛事有变哦。不然是四取二嘛，第三四名就淘汰，但是已经嘛第三名哦，还有一个什么败类似什么败部复活哦，对，每组成绩最好的八支小组的第三名一起挺进淘汰赛。
0: 好，
1: 反正这次世界杯真的队伍又多，然后国家又多哦，啊，然后那个横跨的这个面积区域也多
0: 哦。哦，所以哦，这足足哈，足足超过一个半位哈，一个半位哈，哎呀，全世界哈，秘鲁哈，会当领噶，
1: 所以会当了解讲，
0: 今年的暑假，
1: 基本的夏天世界杯为什么要弄得这么盛大？哎，因为上一次。2022年时阵
0: 哦，
1: 还是疫情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本来是这个全球就老了的时候，在迄阵那可能马文化都大规模的群聚。哎，我哎，上次好像是在中东哪里办的？对
0: 啊，对啊，在那个卡达还是都亚有，还是杜拜？
1: 哎 ，Tiki 罗个加上一阵那个跟疫情的时候，那一届没有赚到的，看起来这一次哦，疫情过后要一次把它赔回来，而且疫情过后，起码打个经济个好哇，花钱不手软。那
0: 秘鲁把它叫起来，定起来哈，哎呀，一个半月哦。好，来谢谢啦，夏天哦，天气热，喝啤酒最解渴。哎呀，最近高雄我也有，又快又要举办那个什么啤酒节、啤酒大赛啊。唔知那热天那热，就感觉都足想爱啉秘鲁嘞哦。
1: 咱进攻个
0: 牙齿好得力酸哦钙粉骨头好吼酸哦钙粉吼骨头爬去吼骨头那爬吼稍稍跌倒吼小块扑掉小块磕掉吼啊麦克拔倒啦吼麦克摔倒啦吼麦克卡喝嘞吼安尼吼这么力道这么强的冲撞啊吼真正溜溜啊讲较歹听人讲吼骨头那爬受伤个足严重爬一个卡像砍一个卡少都有可能变啊骨头噔吼那个哇那么讲哦咱咧爬卡像阿是咳嗽哦，那个力道哈，那个力道有可能哦，真的是也是很大的。所以有当时啊，讲哎，安尼扛一个卡扫，变啊骨断两三支，你讲没啊夸张哈啊，就有人真的就有人有人发仙鬼，所以医学上才会有这样的案例报道啊。
1: 咱的钙粉哈，咱条尽量在交种朋友啊，咱先听来分享啦。欢迎哈，大爱咱的钙粉呢。
0: 好，来，
2: 钙粉有够好呀、啊！我三年前出去买。几十起哦，啊，真正三年个单拢无万半起， 去买药嘛，拢无啦去哦。我八九十岁啊，有无？喙齿拢会较歹啦。打春十外起呀。我到二楼放一罐，三楼放一罐，行啊遐，食啊遐。
0: 安尼就对啊啦。啊，听从哥定拢要问讲，啊，算了，该后面那食，一干要食几遍。
1: 啊，我相信这边的咱的母亲节活动哦，就在听众朋友一定加这个听众朋友赶快，因当那是大头天，这个吼门卡靠扛一罐哈，一楼扛一罐
0: 哈。什么的门卡靠扛在门卡靠为什么？
1: 啊，就车过来对换 AI 所在啊，门卡靠扛一罐嘛。
0: 你若客厅一罐，啊，就房间一罐吼，
1: 半楼一罐，厨房一罐，
0: 啊，都三大三楼都一楼扛一罐啦。
1: 你都免想讲啊。我钙粉扛得对，啊，要食钙粉脆无？
0: 惊到遐，食到遐，拄好又讲无？啊，看到你就食嘛，因为你扛得，你看会到所在，看到你就食。啊，无就餐桌上扛一罐啊，啊是客厅的茶几上你扛一罐。
1: 其实安尼做是方法是对的吼，因为咱就对听众朋友有当下吼，咱物件买扛伫拖来底，啊，我扔去这个拖杆来底，才有一天就经历说，我那一罐钙粉，哦，啊，当时买拢买甲拢买去，
0: 哎呀，所以咱就要食过期呀，
1: 看到我们讲啊，过期。

0: 一组对，我叫钙粉、钙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对不？这三种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伊甲讲你要甲送来，你有够会无？你有够会无？伊甲药房讲你有够会，哎，药房都听无，伊甲讲我都要甲你送去啊！吼，伊讲无，我问讲你药房阿个有够哦，甲送来，我要阁加两组，两组一项拢要加两组，想想的吼，唔得，唔受势。伊讲加两组，伊讲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一项拢要阁加提两组，两组对，伊讲对，就是安尼。啊，所以你有够无？药房讲，有哈，我这两天会再阁叫伊来，有啦吼。哦，安尼好，阿弥陀佛，欢喜个，药房随个送去呢，药房随个送来，阿个有上。物件好，哎，咱这个黄姐姐伊就卡电话来，再去啊八点我就卡电话讲，哦，淑君，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六月七一送，真正有叫药叔给我送来，长都给我送来，啊，我搁一项拢甲加叫两组嘞，啊，药房哦，加细细呢，吼，啊来，我有请伊食凉的呢，我看伊只热吼，加加送来吼，我搁请伊食凉的吼，未歹未歹吼，谢谢多谢，哦，咱也是讲犹太组的吼，咱听众朋友刚刚结束哈，所以咱犹太组那买了无够，朋友你爱。跟好，这两天你跟药房问看卖哈，好，谢谢。啊，是讲你订港的也未上到位，好，有当时啊，你订的时阵药房可能缺货，好，如果你还没送到，那你赶快哈，提早跟药房说，好，要加量，要加量哈，安尼你直接跟药房联络，啊，是跟我们购买噻，好，谢谢。
1: 0800-775599，要问这两房，还是要电话叫上，拢有当卡机机，空白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本来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一个固定的姿势吼，还是讲固定的迄个啥物吼，有当时啊，咱安尼一工两工无感觉，但是固了后，由于那个固定的一个姿势吼，真正的吼，我都前几工我有讲我一个朋友嘛。伊就是常常吼，你滑手机的时阵，他喜欢就趴在床上，啊是趴在那个沙发椅，啊用两只手安尼提手机吐咧，啊人趴咧安尼底下滑手机。好，到之前上个礼拜工作呢，突然吼，迄个啊做啥肩膀啊痛噶，手拢一只手拢压袂起来吼，痛噶拢袂顶袂当咯。所以讲哦，迄就是长期的，伊绝对唔是讲一遍两遍的，都、就是长期拢安尼做，啊长期安尼做，啊慢慢累积吼，久了后已经压起来发炎嘛吼。我今那个讲一个吼，所以讲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姿势不要固定吼。好来吼，就。这个什么人呢？有一个迄个命理专家，迄个詹维忠啊，詹维忠哦，伊讲哦，顶个月伊伫黄金最关键的时阵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哦，伫黄金最高点的时候又买，为什么在黄金最高点的时候买嘞？哈，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伊讲这条金破链。粗甲敢那参像一条磨色安尼粗就对啦吼。好，伊讲哦，伊不惜的，伊自从买这条150万的这个金破链啊，咱客家讲过了吼，时间的

0: 关休息一下，咱休息一下。
1: 广告之后，咱再回来了，讲哈。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咱讲这个常常在这个媒体出现的这个命理师哈，詹维忠哈，伊讲伊进前伫黄金高点的时阵，伊买一条哈，这个150万，价值150万的黄金项链哈，然后就把它挂在脖子上。伊讲伊拿去电视台去录影的时阵哈，他都挂着哈。伊讲较早人讲挂黄金是怂，伊讲今嘛带把黄金带在身上是哦下来是时尚。伊讲哎，说时尚的呢，而且在挂只粗，你挂细条无时尚。爱挂较大条，较时尚吼。伊讲我厝内底阁有一条180万的，吼。最近这个150万的无算啥，厝内阁有一条180万的，拢敢那剩满锁啊，这么粗的黄金项链吼，啊，两大金条闪闪吼，这个动人哦。啊，而且伊讲啊，唔是安尼尔，我的保险箱内底还有很多都是吼，安尼单量单量的，哦，就是单量单量的小金砖。哦哦、代表伊讲，我买黄金，我得个当作是咧存钱。哈、哦，治安不好的时阵，哈、哦，治安不好的时候，啊，有人就问伊讲，你不怕危险吗？你这样戴着金项链，哈、哦，伊讲我戴金项链，我会选择把它露出来，哈、哦，它会露出来。伊讲我不怕，因为以前戴金项链是俗气，现在是觉得很时尚。既然要戴，就要把它露出来，啊，你们家哦，时尚的对吧？
1: 人家在问他安不安全，他说时尚。圣雅神奈，我也
0: 在。圣雅神奈，吹吼瑞瑞。
1: 那那猛安不安全？你说很时尚，我没有。
0: 他不怕，他不怕就好啊，他不觉得啊。
1: 那就不怕就好了，还在干嘛说？没有人觉得不时尚。来问来问。
0: 有人讲啊，你挂啊，你这大条的，迄个金箔的，你敢唔惊安全嘛？伊就讲。哎呀，应该就是不会啦齁。一共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一共啊，不过想要讲的一杯黄金呢，一共齁一过去其实都做房地产齁。后来又玩股票齁。啊又后来今嘛就变成买黄金。一共其实我买股票的时候我也很强齁，买股票的时候很强，我平时不玩齁。啊平时没在升股票啊，就是有买股票啊，两三年进出一次啊呢，两三年进出一遍。伊讲顶一遍嘞，顶一遍伊过期进出是去年四月份，吼、嗯哦，就是关税迄阵啊，川普上任无啊，故关税战进场的时阵吼，迄、哦、个时阵伊讲伊人伫希腊度假，吼、哦、啊，以台积电吼、哦，他那时候买台积电啊，买850块，台积电850块买入吼、哦，啊，总共伊讲他大概买了2000万的台积电，吼、哦，伫800几块时他买了2000万，但是伊讲我这个人都是抱不住。细钢料四天之后，哇！我看账都有账了哈，差不多赚了20几万，我就卖掉了。所以卖掉了哈，一共哎，所以我的个性不适合做股票。啊，因为吼，伊讲我无迄个命吼，买的股票这样，伊讲我买的股票，我就每天会盯着他看，嗯、每天就看着他在那边吼，哦，去呀去呀吼，然后就会变成呢，没有心情去露营，没有办法好好的算命，好、哦、耐不住性子吼、哦，每天都烦恼，所以干脆就把它卖掉。等待着下课。今年已经62岁的詹维忠了哈，其实像伊讲伊老早的财富自由，有人就问伊讲啊，你老早的财富自由，你没有想过要退休？伊讲有啊，哦，我曾经想过要退休，结果呢哈，休息3个月，曾经就安尼有休3个月，结果休困3个月了，拢一直咧破病，所以转那个倒转来回来工作哦啊，但是哦，伊最近就是呀，为什么今天讲到他讲到这个金项链？
1: 对啊，为什么？
0: 伊最近伊讲哦，伊颔棍啊足疼的，脖子很痛，已经痛很久了。后来去检查哈，结果呢是安怎呢哈？啊，伊本来想讲，干咪我叫他挂金破链，我拢定盘一条也粗的金破链，好盘个颔棍啊疼，哦脖子痛哈，就是脖子很痛哈。后来去检查之后，发现讲其实哦，伊的是脖子下已经长骨刺啊。哎，生骨刺哦，长骨刺、嗯，而且那个骨刺已经有7、8年了哈，啊、哦，应该是一共的登机低头滑手机所造成的哈、哦，所以咱今嘛低头族哈，哦，真的真的有足侪人弄这方面的，不是手滑个没 手袂夹袂起来，要不然就是脖子，你话长骨刺。伊、嗯、讲本来就决定要开刀啊，吼，决定要开刀哈。啊，伊阵伊咧讲伊脖子痛的时阵，足侪人拢甲伊讲，讲你一定是逐天挂一条破链呐，啊，动坏坏啊，逐天挂一，你挂一两天无感觉，大固可能就会造成你颈部的压迫啊。哦，所以我讲有时候一个姿势固定长久下来，它就是一个伤害。哦，后来伊检查讲唔是啦，恁大麦甲笑啊，咁甲挂破链无关的，这已经七八年啊，是脖子、脊椎、颈椎长骨刺啦，哎，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所以哦，还是我想起那个有一个美国富翁，他被访问之后，他讲过那句话，啊，不管你有一百万美金、一千万美金，还是十亿美金，哦，
0: 嗯。
1: 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只会去关心那个问题。另外，我想这单位中财富自由，俺当那不舒服的时阵，一阵他一直没讲我金口来对我一个多少金马港哦，然后买台积电买多少钱，他就是不舒服。
0: 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哦，所以
1: 对啊，
0: 结果
1: 他够身体啦，
0: 对呀，哈。
1: 啊，不，你看，伊又长在吼，伊骨刺又长在颈部，伊还没开刀，还剩风险比较大的刀。
0: 对啦，目前伊讲，目前他还没有接受开刀啦，吼啊，哦，这咧用一个
1: 关节，身体就是不舒服。
0: 他就是在用一种特殊的物理疗法啦，吼啊，就吼好，谢谢来进啊，没有，伊个咱听众朋友几点钟过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诶、欸、听众朋友你哪有话要讲齁，要在咱节目中发表，还是吃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点讲注文，产品的询问咨询齁，0800-775-599。
1: 转眼秋天到，但哦，这个美国小帮手哦，前几周身体微恙，一点点咳嗽，伊去看医生，还得甲阮分享这个伊看医生的账单，
0: 好，
1: 来先接电话，
0: 美国的看病账单哈，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钙粉一瓶多少？
0: 钙粉一瓶来广告2500啊，单瓶买2500啊，嘿，
2: 啊，那个钙油嘞，
0: 一样2500。
2: 好，啊那啊，今晚买到油胎，
1: 你还可以有帮。
0: 现在出个应该还会有啦，应该还会有。
1: 来线下帮你。
0: 线下哈，线下哈。哦，咱家就比如你那今晚真是想买哈，买油胎做的哈，应该还有机会啦，因为咱都要结束呀，刚刚才结束而已哈。有些药房的进来的货应该是还有哈啊，但是我不敢讲一定有，我不敢讲一定有，而且不是每一家药房都会有哈。有些药房可能伊在咱要结束进前，伊都卖完，伊都无个进。会啊，哈，就可能哈，好来啊，不过有机会啦，还是有机会，好不好？所以你呐，今晚被贝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先搞完工，你要大组的哈，你还是先啊说要大组的啊，那我们再帮你看看哈。好，谢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坤 ，Pocket， 来你好 ，Hello，
3: 我听到了，嘿，
0: 嘿，
3: 对，你这没办法讲
0: 啊哈。
4: 喂，你好。
0: 嘿嘿嘿，你好，嘿。
3: 明
0: 天
3: 的明
4: 天。
0: 嘿。明天。来，安娜，嘿。
4: 好，等一下哈。
0: 嗯哼。等一下。
4: 还要。
0: 嘿，来，你讲，嘿。
4: 小坤的。
0: 嘿嘿。
4: 我，你是小坤吗？
0: 嘿，我小坤，来请讲哈，嘿。
4: 好，我小妹。
0: 好，妹妹，好，刷卡，好，好，刷卡，好，妹妹的刷卡讲，好。来吼，要点讲要注文的吼，啊，有无要讲的，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哈。好来，听众朋友，你那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你即马想到要爱大做，你会使讲，你会使开嘴讲吼，我哎，甲你了解吼，应该即马打才结束，刚刚才结束而已，还有机会哈。来，你好，嘿，以上美丽人生，哈。

0: 了。对，客服小姐会跟你说哈，会打给你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啊，咱谢先生哦，台北的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好好好，
2: 嘿，那我先
0: 做嘿，是，嘿，嘿，
2: 啊，我想讲要改运啦。

0: 黄秋香啊，对不？你秋芳啊，秋芳啊，秋香啊，吼。好，好，阮小姐卡好哩哈，小姐卡好哩，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哈 ，Hello， 来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咱听众朋友，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那要爱大做，你即卖会使讲哦哈，你即卖会使讲哈，来，好，你要紧讲哦哈，麦克托啊，麦克托啊哈，因咱打结束有帮。有帮人啊，个有回，咱就会怎个叫安尼甲你存吼。后来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嘿。哎，
1: 媳妇啦，嗯，好个啦，好。
0: 嘿，
1: 啊，我吼十年前哦，啊，甲你买花乐坛，
0: 嘿，
1: 啊，正讲食个钙粉甲钙油吼，
0: 嗯，
1: 啊，食得足好个，
0: 嗯，
1: 去菜市啊吼，换物件足当，我冇卡定个可以去，
0: 嗯。
1: 啊，结果吼，我全到尾也拢无食。啊，一个查某敲到我安尼左边，甲我弄个，
0: 头
1: 难断去。
0: 哎呦，哦，
1: 八九个月啊，下尾几十个月啊，到今麦也差不多要去一件俩。
0: 哎嘿，
1: 啊，我今麦有个食啦。
0: 好啊，爱食爱食，嗯，
1: 无继续食就安尼啊，
0: 头怕啦，对，
1: 0.8啦。
0: 嗯，
1: 好。继续加就对啦，
0: 对，你因为你无报一些一直流失的啊，吼。
1: 系啊，我唔知啊，我是讲食好就好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吼，哦，都爱分享，感谢分享，吼，好，谢谢。咱家某一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吼，伊讲吼要问咱何必遐有啥物药房咧卖咱的产品，中华何必？伊讲伊介绍因这要使用咱的产品，旧年十月份开始，因姐姐开始食钙粉甲钙油，啊，这两天呢，吼，这两天伊讲甲厝的人去拉山，阮姐姐看我行路安尼爬走，把楼梯一直扛起来，吼，啊，哥安尼这轻快，脚步这轻快，吼，啊，阮姐姐就问我讲，哇，你那两脚骨这好啦，这用啦，啊，这好行，这好爬山啦，吼，啊，伊就甲因姐姐讲，我拢食钙粉钙油，吼，哦，伊讲哦。以早呢，伊早无食的时阵，走路拢会感觉吼，哦，卡条咧，咳足严重的吼，啊，定也卡头有定积水，定咧水肿吼，啊，对，足疼足艰苦的，啊嘛五十斤疼，手都袂牙吼。自从食咱这两项产品，钙粉、钙油，吼，对，这两项钙粉、钙油食较足好诶，吼，食较足好，即嘛都较轻松。食个呢去拉山，因姐姐讲，甲俄罗讲，你那会较好势吼，伊只甲因姐姐讲，就是爱食钙粉。所以要报应姐姐吃，报应姐姐买中华好米，春鲜甲万春这两间拢有哈。好来，再感多谢咱听众传简讯来分享哈。好，谢谢。

0: 啊，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欸，我要跟你请教一
1: 下。那请讲吼。
2: 因为我有买迄种，迄、那个钙粉啦。
1: 是。
2: 哎、啊，恁的报讲钙油还是？
0: 哦，哎、欸，哎、欸，两、欸。欸

0: 咱台湾啊，正式到热天的时阵吼，卖咧讲南部较热啦，全台湾四季拢同款边啊热啦吼。按台湾哦，即马吼，虽然你看温度是吼，哦，咱讲印度拢48度去40-50度对啊，咱台湾38-39度吼，但是台湾因为比较潮湿哦，就是会潮湿就闷热吼，一种感觉很不舒服哈。哦，最近嘛拢吼，即个北部哦、北部拢有甲38度吼，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敢那伫咧人神咧，敢那吹人神咧吼，安尼，哦，吼，你蒸小笼包啦。后来，那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吼，台湾的热连那个来自比较热带的非洲国家，吼，印度拢讲台湾比非洲要热。那台湾的冷，吼，来自寒带国家的人都说你们台湾的冷比我们的冷更冷啊，所以这是要安那讲咧吼。后来吼，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可以线下，
0: 线下。好，线下，线下哈。向我飞扬的心。啊，来电话哦，需要服务的产品主文定讲吼，加产品分享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淑君仆街你好，嘿 ，Hello。
1: 我先看我拜下我哩叫拜
2: 的，
1: 对啊，
0: 好接到哈。
1: 嗯，我俾那个，我会多接。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哦，
2: 陈姐好，啊，请问那个陈林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谢谢，我拄只我较加得讲哈，我等一下会说哈。本来我今天都刚好要讲这个陈英杰哈，好来，已经都是哦音乐界的人咧准备要甲办迄个告别音乐会啊哈，因为每一次看到有关陈英杰的消息，都说哦陈英杰啊哈哈，好像安尼每一次听到了说哦也状况好不好了，这样要可能时间不久了，时间不久了安尼哈。陈英杰是因为告诉威者有给监管案件判刑三年两个月，2023年八月份入监服刑啊，因为给感觉了的发生的这个急性呀、急性的腰肌衰竭跟败血症的动静，所以刚在那年就等于入监八月入监，十月了后十月两个月了的核准保外就医到现在哈。那么哈，这个有音乐人音乐人许常德哈，三不五时拢会去甲看，会甲关心哈啊。根据许常德讲的讲啊，陈英杰长期承受的病痛也接不啊，所以拢点了，有当时也该讲吼，那个伊就讲，伊就许常德啦，许常德拢会甲陈英杰特别来去看一看，然后受病痛折磨，拢该讲讲，如果你若看到灰烬啦吼，甲陈英杰讲讲，你若看到灰烬，啊，你就放心去听，吼安尼。许常德讲的，特别伊讲，伊拢甲讲，你若看到灰烬吼，啊，你就会当放心去听安尼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嗨，关伯格。
3: 请问
1: 吼，嘿，是，
3: 诶，永康的协安的电话，
1: 来，
0: 刷卡给你讲。

来今年已经72岁的台语吼，台语资深歌后陈盈杰啊，这几年大家讲，伊本来入监服刑了的保外就医啊嘛吼，然后这几年哦，这几年一直就是啊，这个状况不好哦吼，这状况不好啊，这个音乐人许常德三不五时会去改伊啊，这个这个探望的对吼，啊，这两天呢，许常德有讲哦，讲陈盈杰的状况大概就是这几天啊，呢哈，他有讲啊，都是这几天啊，都这几天啊，哈，大概就是这几天而已啦，哈，哎呀，而且听讲陈盈杰前夫哦，哈，好，陈盈杰前夫哦，哈，哦，在你最近我那我去甲看，哦，那大概迄根本伊个也前夫，其实老早也没什么，老早的已经也无啥物迄个联络啊，无啥物往来啦，哈，啊，但是可能也就知道，哈，好，也知道说陈盈杰大概也就是，哦，人生已经到末期这几天了，哈，好，所以讲有去病院甲探望的丢啦，哈。啊，这代志拢是许常德哈说供出来，他讲出来啊，他有讲了，就是说陈盈杰就是这几天而已啦，这几天而已啦哈，安尼哦，目前啊许常德有说哈，这个会在陈盈杰如果那个之后，他可能会啊把用一种叫做音乐告别式安尼的丢啊哈。这个来送陈盈杰最后一程，算是哦，第几段时间哦，是许常德最长，已经2023年到现在嘛，吼，伊入院吼，入院嘛，都要三年啊，吼，啊，这三年状况都不妙啊，所以常常常听到拢是讲，哦，啊，陈盈杰状况不太好啦，吼，啊，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啦，吼，啊，就这样子，吼，啊，就这几天，这是许常德讲的。就这几天而已，吼，安尼，吼，听众朋友，有足济听众嘛，常常咧关心伊，吼，啊，我刚好今天有人问，啊，刚好这两天许常德有这么说，吼，哦，这两天啊，其实月底五月底的时阵，许常德都集结几个这个音乐界朋友，吼，也就是，哦，大家在一起聚会，吼，就以一种陈盈杰音乐会这样的聚会，吼，想送他，吼，最后。哦，就最后的日子了哈，啊，但是最终他还是会给他办一个哈音乐告别会了哈。

陈英杰的前夫嘛是音乐人吼，音乐人叫李春鹤吼。最近足低调去病院呢吼，跟陈英杰见面也算是最后的道别吼，并且呢用一句话吼，用一句话来形容伊跟陈英杰之间两个人的感情跟人生的际遇吼，人生际遇吼。这句话就是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哈，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哈，来形容他跟陈英杰之间的感情，还有人生的际遇，哈。今妈妈已经安排好陈英杰新后事呢，要交予这个知名的礼仪师小冬瓜，哈，这个小冬瓜来处理，哈。

0: 陈盈杰。
1: 那陈盈杰有真正，这做人真正袂歹。你看，伊最后这个许昌德吼，加这演艺圈的瓜，瓜段啊，朋友拢够去帮忙，吼啊，然后帮他这种处理一些这个，
0: 对啊，陈盈杰
1: 算是身后事了。
0: 1953年10月15号，
1: 哈，
0: 十月十五号出生，
1: 哈，
0: 这个年轻的时候，陈盈杰其实就两颗大大的眼睛，哎、啊，这个这种圆圆的瓜子脸、算是年轻时阵嘛，是安尼吼，精灵古怪的，也是长得好看的、但是情感路呢，吼，多难讲哎，也音乐人的前夫，用一句为形容，吼、就是刚刚啊，就是有爱啦，但是没有成缘呐，就是啊，也没有遗憾啊，呢，就这样。但是大家对他比较那个的，就是讲啊。他在演艺圈跟另外一个男艺人的那一段都被那个男艺人这个好像倒了很多钱啊，骗啊，没讲感情骗钱啊，是啥？反正我当时啊是半心甘情愿的哈。
1: 哪一个？
0: 那个叫什么名字？也是演艺圈的那个帅帅的，不记得了哈、那个 Google 公陈盈杰被骗钱的爱情感情骗钱那个，我就想想熊熊有一点想不太出来，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长得还不错的哈。那陈盈杰跟他有几年的这个感情互动往来，后来好像。被就是有一点跟他讲倒足底的心胸，被借钱那是安怎安怎，就好几千万呐、啊，嘿啊你还没查出来哈，
1: 啊，因为他骗人，都是他骗人家，我都查到他骗人家，没有
0: 办法。有啦，咱听讲谁的怎样的，有人会跟咱分享啊。那个来底下咱听众有说了哈，是叫什么潘健呐、啊？哎呀，潘健呐、啊，哎呀，潘健呐、啊，咱听讲有人要卡电讲，潘健在啊，嘿，潘健在、啊，喂，你好，嘿，没讲潘健，
2: 潘健、
0: 啊，嘿，对，好，谢谢，来，潘健，好，怎样、听到大家拢挂掉啊，哈，潘健呐、啊，就是被他好像还蛮多钱的哈，哎，伊落尾伊是票据法叫人关嘛，吼。哦、他入监是因为票据法、对吧？所以是钱方面他、就是这样子啦，哎呀、那一段对陈盈杰来讲还是蛮伤的啦，他反正就是这样
1: 谈啊，这人阿萨里，
0: 哎阿萨里，
1: 啊很感性、
0: 但是他
1: 对银行完全 no，
0: 阿妈点了七块旧钱呀，
1: 不清楚啊，
0: 他也是
1: 所以
0: 借很多钱、
1: 人也没败啊，
0: 对，
1: 可能很有义气吧，
0: 这应该该可能冇做这样好旧钱过，好啊，所以讲哦。对啦，他阿姨的跟他南宫阿哥傻大姐傻大姐啊呢吼，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想到说后来，到后来他人生会走到这样子吼，身体啦，最主要是身体啦，一票计
1: 要被抓去关、
0: 一票计划是关三爱三年关啦，那表演较好嘞，不一定啦吼，啊，所以讲。都入尾关掉的，马上就身体就状况哈，可能诶本来的应该不喝啊。听说可能他也是常年喜欢喝小酒啦，喝酒哈，有这个酗酒的哦这个习惯哈。好，所以讲好吧哦，其实他的歌声是不错的哈，没话说哈。南宫陈盈杰一唱歌哈，我们再找一首吧。陈盈杰哈一唱歌好听，南宫一最好听的是在哪一些嘞？一个老一辈人讲 accento， 就是那个转音，好、哦，他那个转音。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啊，路好行，好、就是一个 accento 哈、他的转音特别好，转的哈、所以好、不错，所以讲哈、其实好，谢谢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陈琳姐哦，其实伊在歌哦，你甲想啦吼，其实他成名唱红的歌也蛮多的哈，其靠着这个歌曲的版税啦哈，版税啦，应该。
1: 可是他说不定已经卖断给人家了、
0: 欸，就不知道。
1: 对啊，他如果一代那种级别干呢？
0: 嗯，我得是许常德，搞不好是他的经纪人啊，是当年呢、
1: 对啊，
0: 因为看来许常德还真的是蛮关心他，也照顾到他、到最后哈，没嘞哈，咱听众朋友，这今天听咱的功课连，刚好是有听众在问，最后啊，就差不多这几天许常德讲的哈，啊，来你好，哎 ，Hello， 好像没有，他没结婚嘛，好像后来有结婚，还是有到底呢？我嘛唔知，今麦人有结婚无结婚，那是到底呢？就很难说哈，这个感情的事情，好像好。

0: 好，谢谢
1: 郑秀月啊，
0: 刚讲的很
1: 好，
0: 谢谢。
1: 好来，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喽。有诶，要讲有代志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对，好，顶杠注文拢会晒，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陈小姐，嘿，陈姐，先暖。
0: 陈玲姐，伊是破病住院接久啊啦，几啊年啊，哎。
1: 啊，这个人安怎无恁会怎啊讲伊？
0: 无啦，啊，都无啥好啊，安尼就对啦，嘿。
1: 我讲伊卧床啊，你讲。哎，
0: 对，
1: 嘿，啊，都足严重的呀。
0: 啊，咱都已经拢讲啊，遮清楚啊，你搁听无？
1: 我困你尔，我都困你尔，我真。
0: 好，谢谢，好，咱都在有讲啊，哈，谢谢，好，
2: 来。火车已经过车站啦，
0: 嘿，来你好，嗯、嘿 ，Hello， 嘿。
3: 我跟你讲，我有看到一部吼，那个陈玉杰啊，
0: 嗯，
3: 伊跟他嫁予一个庙的一个主持吼，这个代志你敢知？
0: 唔知，嘿。
3: 伊变一个主持，啊，这主持对就好，
0: 嗯哼，
3: 啊，伊就爱跑马场嘛，
0: 嗯，
3: 主持拢载去跑马场，
0: 嗯，
3: 那载去的时候，伊看爬去楼顶，那主持伫楼卡，
0: 嗯。
3: 啊，你再困一下呀，再个伊呀，
0: 嗯
3: 嗯，天更啊，
0: 嗯，
3: 这个话题都当面都有听到他们在对话，
0: 嗯。
3: 啊、这个陈英杰爆料刷落来的时候，就天更啊嘛，
0: 嗯，
3: 啊天更在因阿个底下等你啦，
0: 嗯，
3: 啊伊足感动的啊，伊在一段时间甲这个
0: 好啦，
3: 嗯，拜啦，
0: 嗯，好，谢谢，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你好，嘿，
0: 我
4: 叫孟姐哈，
0: 嗯，
4: 那个口气不好，
0: 啊？
4: 口气不好，
0: 口气不好，来哦，口气不好，看是肠胃不好，还是牙齿不好，还是肝脏不好，来线下哈，哦，来你好，血管不健，嘿，你好，嘿，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们的你的
0: 哎
5: 那个复利元素啊，
0: 哎哎，
5: 比较好睡的嘛。
0: 对，公格哈，护理元素哈，哎对，睡眠
5: 有痛风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啊，哦，还是萃取物，嘿嘿。
5: 嗯，他年纪有点大，80多岁了，还有痛风啊，我怕我能不能问一下？
0: 哎，痛风哦，痛风啊，你无你的钙粉和钙来吃吼，啊，晚上要睡觉之前再吃一次钙粉。啊，护理元素白天三餐吃得好，睡觉前不要吃哦。睡觉前吃酸哦，钙粉加一遍安尼哈，嘿。
5: 哦，这样哦。
0: 嗯，对啊，对对，他的那个，哎，
5: 现在那个是那护理元素是有优惠的哈。
0: 你所以你就买优惠组的啊，嘿，然后我那刚结束，应该还有机会了哈。
5: 哦，是2送1了，
0: 啊。对，哈。
5: 不是一罐2000吗？
0: 一罐2000啊，但是你要买，你赠送的是整组，是2盒一组的啊，两盒一组才送半盒啊，哈。哎，
5: 两盒一组半，
0: 就是一组4000的才有赠送，一组4000，你买一盒2000没有送，哦，一组4000有送，哦，好不好？哈，哎，好，你要赶快了，要不然咱这结束连滴个鬼鬼缸啊，就越来越难买了，哈，哎，
5: 好，
0: 祝福你哦，谢谢，哈，好，谢谢，哈，以上功德啊。

0: 所以讲哦，这个哦，身体健康哦，真的。平时咱就是日常生活吼，日常生活哦，这很重要哦，哦比较规律的生活，比较稳定的生活啊，稳定的饮食哦，睡眠这种哦，关系到咱的身体健康哦。来你好，
1: 你好，
2: 咱建文姐，这个钙粉含钙油的价位是怎么样啊？
0: 钙粉钙油来讲个拢赶快2500啊！啊，你若要买优待组的，那是两盒一组，所以就是5000呐，吼。哦，
2: 两种的拢赶快
0: 安尼，嘿，对，钙粉钙油拢2500，吼，好好好，祝福大家，吼，谢谢。啊，咱的护理元素是一盒2000。啊，你那杯优惠组诶，一组里面是两盒，所以你的一组是4000，才会送里面就有多送半盒
1: 哈。
0: 苏鹏是一盒是1800嘛，啊，那优惠组的就是一组两盒嘛，两盒3600，就会有两盒送半盒哈，3600一组哈，一组的啥呢？你那杯个杯犹太州贵州贵州，咱听种别人话，这个足长咧问诶哈，我跟你讲，你就直接啦，直接就杀去啊，去药房啊啦哈，啊那无你直接就卡来咱电，咱0800777555。哦，求求这个电话助文哈，那因为刚结束，才刚结束，所以都还有机会，所以你要赶快哈，要积极一点哈，看这个，然后医生公。

0: 醉人的。我俩正这首是陈英杰在唱的。好，咱都啊有听讲讲哦，听咱咧播陈英杰《海海人生》吼，伊讲哦，那就是突然是听到陈英杰唱这首歌，他听了有一点想哭哈。哦，以其修海岸林星喜也他最最最最最最代表作之一啦哈。嗯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不给，那个你个，刚我刚才听你讲，会用那个叫要哪？
0: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多介绍啊，够有机会哈。好，刷卡刷卡刷卡哈。啦，我跟你讲啊，来讲过啦，恁的吼，恁要叫大组，恁来较紧的啦吼，都要结束啊吼，都要结束，未讲药房都拢总无啊，我药房伊要结束进前，又有加叫起来吼，都有机会吼，都还有机会，所以但是你爱较积极较紧的吼，不要再拖了，你个拖了我都唔知啊，愈来都愈
1: 吼，
0: 愈来都愈无机会啊，系
1: 啊
0: 系，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那即礼拜来，你其实拢阿个就有机会啦吼，好谢谢啦吼，多谢多谢吼，
1: 以上广告，你的。
0: 好，来电话要开个0800-7755-99，
1: 所以我常常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错过你就爱像安尼爱个机约回家。
0: 对对对，所以讲，赶快积极一点哈，积极一点哈，还有机会哈。阿兰多阿迪的功德健康，其实最近演艺圈嘛，就做哈，有人就这样，年纪也不大，就突然哦。就这样送加护病房了啊！有的人哦，你看，从南都阿公詹维忠哦，他就是这样七八年了哦，其实伊的骨刺是七八年的问题啊，哈、哦、啊，就是三拖四拖哈、哦、啊，就这样哈、哦，所以讲，身体是难免啦，哈、哦，难免啦，哈、哦、啊，慢慢年纪大，还是讲你那生活，他不正常的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对身体的伤害蛮大的。所以我拢讲稳定的哈、哦，三餐的那个饮食啊，固定的生活模式啊，睡眠，哈、哦，睡眠啦，啊，跟吃啦，哈啊，要不要都不动啊，要动啊，哈、哦，动不叫你讲安怎去动啊，就是人要活动啦，哈、哦，走动运动啦哈，来你好 ，Hello，
3: 大家好，
0: 好，
3: 哎，哎呀，都较早我人咧听人咧讲，巧的顾身体，戆的顾计划，拢无干无干，哎，坐轮椅较专业啦。
0: 哦，安尼你较早是拢咧顾计划呢，吼。
3: 嘿啦，啊都唔敢买来开啊，唔敢买来食。
0: 哦，啊，今嘛知啊，哦，今嘛知。
3: 我咪做唔啦啦，
0: 会付啦，也会付的啦吼，会啦。
3: 丢，
0: 呀！
3: 我两万都八十啊啦，我咪丢啦。
0: 哦，啊切，安尼袂歹啦，安尼爱有救着，爱有救着了啦。
3: 对啦，对啦。
0: 啊，好，我知吼。
3: 感触良多呢。
0: 感触良多吼。
3: 哎呀，跳会顾身体，戆会顾计划，老咪顾。
0: 好，谢谢。
3: 拜拜
0: 拜拜。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较早听人咧讲这句话，伊拢听无啦，阿妈不以为然啦。哦，阿金妈终于知道了，领悟了哈、哦，多么痛的领悟，好对哦，哦，多么痛的领悟才能够领悟这个道理。较早人讲跳会拢咧，咩啊？啥？伊讲啥？
1: 跳咧顾，
0: 跳咧顾身体啦。阿啥？阿是咧啥物咧顾计划？
1: 戆的咧顾，
0: 戆的才顾身体，唔是？
1: 戆的咧顾，
0: 戆的咧顾计划，跳会顾身体啦。是诶、欸，是安尼哦。
1: 对啊，即都我听无啥物意思呢。啥物讲的顾计划，就是讲，你无
0: 有个人咧顾，有个人顾计划，有个人顾身体。
1: 啊，那无啦，应该意思应该是讲吼。就是想讲顾机会顾到家己的身体健康都无顾到，全心全意。
0: 干那咧顾机会，未向去顾身体。
1: 尤其是咱早期咱台湾的女性，比如啊，这个机会轻哦好，把这个机会顾好吼，就是伊生活这动心嘛，但是拢无照顾家己啦。啊，伊即马想通了嘛，讲啊，你机会要顾啊，翁无一定会感谢你啊，今日是细孙啊，无一定感谢你，家己的身体顾好较巧啦。
0: 对啊，所以就讲安尼嘛，也是讲意思你，你顾身体，你哪顾身体，你人顾身体，身体顾好啊，无你啊，啊你喺咧顾计划，人讲啊，你讲唔只咧顾计划，你无顾身体，讲你只顾身体，顾计划，伊讲哼，你只戆咧，我有计划，我咧惊死，对啊。

0: 哈。咱美国小帮手最近
1: 說，
0: 酷酷少去看，在美国看医生。
1: 你若讲无钱啦，无机会，无搞，无钱，你也生不起病哦。咱这小帮手，伊前几个礼拜吼，伊身体不舒服，伊看病。然后咱先讲，咱先小帮手的背景哦，伊就一间袂歹的这个科技公司上班啊。公司哦，大家知影讲吼，美国去公司上班，什么上重要？除了薪水以外，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足重要。啊，伊有这个公司的保险哦，好，安尼吼，伊这个去看酷扫的时阵吼，哎，开偌济钱呢？就是简单的咳嗽去看医生，咱台湾啦，酷扫去看医生要偌济？
0: 伊都挂号费呢？
1: 一百块，百五块啦，现在150啦，
0: 一两百啦
1: ，哦，好，伊吼，这张账单吼，最后的时阵关给啦，吼，还没有扣掉保险之前吼，original cost 哈，原始的价格713块美金，
0: 嗯，2000几块，
1: 没啦，20000几块啦。
0: 啊
1: 700多块美金呢，2万多块，
0: 2万多，数学真的不好，
1: 2万多块台币哈，有保险，
0: 惊死人，
1: 没吧，好人了，
0: 有保险，
1: 原价了，有保险，健康保险，扣掉偌济呢？扣掉保险之后，他还是要付将近哈，400块美金，399块美金，
0: 还是要10000块以上，
1: 看一个酷酷少哦。啊，开，
0: 所以讲，为美国坐无人机登来台湾，你若讲要看做一挂治病吼，
1: 这个小病哦，
0: 划算呢。
1: 一个分享伊另外一个讲伊的朋友啦，朋友讲吼胆囊炎吼，本来胆囊炎没有尽早去看哦，导致这类吼胆囊炎后发炎过重，引起败血症。最后伊这个朋友吼，不是小帮手，小帮手的朋友开刀啊个大医吼，开刀又住院。吓死人齁，他这个就败血症开刀，然后又住院，最后出来的原始账单，吓死人，185000块美金呐、啊，原始的、原始、但是我们这小帮手这朋友姐姐比较高雄，然后他保险不错，最后他的这个付的这个钱哦，差不多也400块美金左右、18万美金呢。吓死人啦！冤家，我说，我感觉当下美国是不是这医疗吼，医疗费用我白亏，病院我白亏，反正讲啊，大家都有保险嘛，有保险嘛，反正我是这个什么随便的耗材啊，什么医疗费用就随便乱开，然后最后保险就会支付，所以你看美国哦，善假人生不起病啊，哦，一旦一住院，哇娘喂，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这个医疗费用。太可怕了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台湾的根本吼，爱好好的珍惜啦。麦干嘛哦，咱看病，干那去写超级赶快吼，一点给他开药啊，开啊，是讲三不五时的去hospital shopping， 这样对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不太好。
0: 对啊，也不要给人家滥用，
1: 滥用了，不要滥用了，不要滥用了，太可怕了！开个刀住个院18万美金，Oh my god！
0: 我们被攻击了天气的问题哈，
1: 好了，
0: 有空再说了哈，这个不很重要了哈。好，来谢谢夏燕呐哈。
1: 李雷兄，这波是李雷林先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未来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
0: 谢谢收听，
1: 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悄悄。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晚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知识，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青山几度变黄山，世事纷纷总不甘。眼内幽沉三界恶，心头无事一寸宽。这啊，是望堂禅师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世界生住怀空，人啊，生老病死，人生在世，一切真无常啊！咱来知影，人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对着世间来讲，你一个目就过去，到时阵什么嘛留袂掉。世间无常，人爱看会开，看会透，心若宽，世界拢是你的；心若恶，搁较宽的厝，你嘛感觉无够。过去啊，有一个犯人关伫监狱当中，常常怨叹监狱内底空间伤小，脚手无法度伸展。有一天啊，牢房内底飞进着一只虎神，伊啊，内脚内手要去抓这只虎神，却是虎神伫监狱内底四处飞，神抓都抓袂到。这个时阵，犯人感觉监狱内底神来遮灵快，虎虎神飞来飞去抓袂到。眼内幽沉三界恶，心头无事一寸宽。人的目睭啊，一粒沙粒啊，都容不了，容不下。如果心肝恶的人，当然平常时比较计较，心中贪嗔疑气，做人做事莫将咱的心关伫罗角当中，爱把心放出来。心啊，如果时时计较伫荣华富贵、贪嗔疑气内底，咱都袂自在。人生啊，心啊，爱放我开，放我宽，人啊，才会当欢喜自在，心才会平安。佛家讲心无挂碍，莫甲咱的心束缚掉的，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江惠小姐所唱的《无情人》。请你离开，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坐氦气球。哎呦，陈药师啊，什么是氦气球呢？就是这热气球吼，内底是用氦气管的。哦、不单单的非常的特别哦，而且呢，当中的时阵来这里有价格有量，吼、哦，来到咱薰衣草森林九九峰啊，到底薰衣草森林九九峰这个景点有啥物特别的？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南投草屯齁有一个新据点薰衣草森林的九九峰园区齁。啊这齁是专台湾唯一的氦气球乐园齁。啊这当中呢不单单呢这个安呢试营运齁而且呢得到民众齁哦大家赞赏齁。而且大哥大姐啊这规个园区齁有点咱南投管建库齁出资的5亿多齁来打造齁。啊高齁这个薰衣草森林来经营。咱知影九九峰动物乐园本来景观的真优美啊生态资源的真丰富啊。园区内底有生态保育齁包括着永续发展的核心理念。所以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当坐氦气球看风景也还有美食餐厅。伫这个森林的空中步道当中探索。甚至呢，也购物呢，会当有真侪休闲娱乐。哎呦，邓老师啊，听起来袂歹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哦，拢会当来看卖哦。一搭入到园区哦，你就看到讲，哎呦，草皮顶管一粒超大的氦气球吼，这世界上大粒的氦气球吼，全世界只有30粒哦，亚洲只有4粒哦，其中一粒就伫台湾哦。吼，氦气球吼，会搭乘体验哦，大约15分钟。啊，带着民众吼，为着地面升空甲168公尺的高空，相当于56层楼的高度哦。规个盆地吼，看甲真清楚，无打紧吼。规个山峰的景色吼，尽收眼底。伫顶管吹风吼，哦，看风景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这起风的时阵吼，这个啊那氦气球吼对咧摇，啊，唔过咧安全结构拢真稳固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坐去你个氦气球当中看到的风景真正有够水有够漂亮齁。啊大哥大姐来个遮有大草皮也当野餐啊一边呢坐到氦气球看风景齁啊一边呢哥也当呢来遮游上散步。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来个遮你也发现着讲哇坐这氦气球真够水齁搭乘体验呢15分钟齁啊齁上升下降齁差不多诶大约咧，即、这个3-5分钟左右，啊，伫空中停留8-9分钟，互你看风景以外，大哥啊，大姐啊，这当中吼，大家即个所在，你也发现着讲，即、这个九九峰吼、哦、园区内底咧有真济植物，含着动物，形成着一个微型的生态园区，非常舒服，非常自在轻松以外吼，内底咧有蓝色小精灵的空中步道。齁、哦、啊而且咧伊咧各有展览馆齁来底各有伴手礼箱迄个商店齁、哦、啊来底咧各有手作教室啊各有四季花园也各有15度的草原齁、哦、民众咧会当咧亲身来体验齁、哦、所以机会来到咱南投齁即、这个九九峰园区齁、哦、来坐一下氦气球嘛真赞哦。啊而且咧只要是个要个大哥大姐报告哦来到南投咧不单单咧有九九峰园区哦齁、哦、你咧各会当咧当中咧去南投故事馆啊齁、哦、甚至咧你咧各会当咧去到咱南投齁即、这个草屯作者风景区吼，会当来游赏哦，吼，所以机会来到咱南投草屯，甲行行看看，嘛是一个足好足赞的生活景点哦。趁这机会，感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来听这条贾祖辉所唱的《冷霜月娘》，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齁，咱都知道齁，咱大哥大姐尤其吃到70岁了又要开车咧，这个当中政府都规定哦，齁，拢过来咧接受着测试检查，齁，符合资格咧，你才当继续开车，是不是？齁，真侪大哥大姐啊，有影啦，陈药师啊，齁，啊齁，阮齁吃到这个。真侪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系啊，食到七十几岁，身体阁真勇诶。哦，啊，唔过吼，诶，开车吼，当爱固定时间吼，得过来检查测试，吼，开当咧继续开车吼。那咧有一个人，吼，就是进前诶华联馆长吴县长吴水云吼，系啊，这个吴县长诶话吼，伊不单单食到95岁，伊咧逐工会当开车，甚至逐礼拜会当去逛球。也过会当唱歌，几百岁啊吼！当中的时阵身体阁真勇健呢。大哥大姐啊，食到95岁啊吼，逐工逐礼拜当讲究，常常咧唱歌，甚至身体阁真健康。啊，伊是安那做到的？今仔日吼，陈药师咧，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是安那一个人食到95岁啊？伊咧，阁会当像少年的吼，安尼身体健康，会当逐礼拜去逛球、开车、运动，拢无问题，遮尼厉害吼、哦！啊，这吼伊是安那做到的，今仔日嘛对陈药师吼，咱来了解吼、哦。这当中呢，老馆长吼，即、这个吴县长的话吼，伊是进前吼、哦、花莲县的县长。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呢，进食到90几岁啊，要搁逐礼拜去花莲高尔夫球场逛球哦。这当中吼、哦，这座高尔夫球场的话，已经几百年的历史啊哦，系啊，啊！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会当讲吼，是伊的生活的重心。咱拢知影吼、哦，标准的球场高尔夫球场吼、哦，美国男子业余的高尔夫球球员平均杆数的90杆以上，90杆以上。吴水云吴县长哈，伊十几年前竟然呢依着84杆来破纪录。到今年就是伊一礼拜吼，阁会当去球场逛球逛2道哦。记者甲问吼，伊讲吴县长啊，啊你是安那90几岁阁遮年用啊？伊讲哦。迄是恁感觉我90几岁，我一点啊都无感觉吼，我无感觉我老啊。一个95岁的老馆长吼，伊竟然伊讲我无感觉我老啊，我会逛球会开车，吼，伊不单单逛球哦，伊个横跨4个球队，伊来参加4个球队，甚至咧，这当中的时阵咧，迄球队的队友哦，佮常常咧甲邀请要参加着友谊赛，所以你也想看卖讲。伊90几岁啊，阁当参加比赛，而且咧，阁参加着4个球队，可见伊讲伊无感觉伊老啊，这毋是无原因的吼。那呢，咱来讲着吴县长吼，伊过去出生伫日本时代，90几岁啊嘛，95岁啊，所以过去是伫日本时代出世，受过日本教育9年，吼、哦，迄时阵呢。当中的时阵呢，伊伫花莲工业学校吼，读中学期间，迄时阵搁在做兵的，而且迄阵搁在小镇的，所以伫镇会之下，伊去学西啊，吼、哦，做学徒兵，吼、哦，穿军服，挂军阶。伊讲哦，迄时阵哦，真可怜呢，大哥啊，大姐啊，日本时代啊，日本人统治的时代，迄时阵，有。通食无通食是差真济呢。伊讲，迄时阵无通食的时阵去找瓜牛来烘。大哥大姐啊，恁敢有烘过瓜牛吼？用哈，迄时阵无通食的时阵去烘瓜牛来食，无唔对吼。系啊，一直到伊17岁迄一年，迄时阵较停战，停战了吼，日本人看到政府吼，转换之下，伊开始咧，开始咧。当然的，重新来拍算，所以呢，迄时阵呢，伊去宜昌国小，哈、哦，系啊，来代课教书。啊，伊时阵的对着教育，
产生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九十五岁吴县长吼，伊讲着过去的时阵，伊搁做够讲历史的呢。吼，伊讲吼，其实咧，伊搞真记性搁真好呢。伊初中的时阵食什么便当，到伊大二的时阵作文题目，伊拢搁记会条呢。大哥啊，大姐啊，啊，真济人个问啊，哎，吴县长啊，啊，你个遮尼厉害，食到九十几岁，身体遮尼勇健，头壳记性遮尼好。伊讲吼，你莫看我安尼呢，记性吼，较早过去啊。伊讲吼，较早过去啊，身躯嘛是全病呢。伊讲吼，过去身躯嘛是全病呢。咱来了解到这个吴县长吼，哎呀。伊的是台湾首批的大学毕业公费教师，28岁，伊重返母校，吼、哦，做上着迷你国小的校长，吼、哦，十年后，伊筹备着花莲第一所县立初中，吼、哦，就是搞未来美伦国中，吼、哦，伫筹备的期间，吼、哦，因为压力真大，要筹备着花莲第一所县立初中，吼、哦，迄时阵压力足大，吼、哦，真济代志。甚至咧，迄时阵管政府吼、哦，人事室吼、哦，无收到派令吼、哦，专款无拨落来呢，专款无拨落来呢，所以要四界去借钱呢，吼、哦，四界去借钱呢。当中的时阵吼、哦，面对着足侪危机，啊，毋过咧，伊咧安尼专心专念，吼、哦，一项一项去甲解决。所以咧，到尾啊咧，决心咧。即、这个来，即、这个安尼，就是即、这个选择着做华联馆长来推动改变。啊，这当中的时阵哦，伊咧先参加着省议员哦，素人参政，嘿，认真拍拼，甚至筹组商会哦。即、这个参加着各种的组织以外咧，伊咧当中咧，时不时吼、哦、连去剃头，伊都咧推广家己讲话真好咧，讲给神恩咧。最后咧，不单单做着省议员，较早有省议员吼，系啊，啊而且咧，伫48岁迄一年，当选着咱华联馆长，吼、哦，啊，这个吴县长的话吼，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不单单咧认真拍拼无打紧，吼、哦，对着花莲的交通建设，一直是伊关心的重要的关键，吼、哦，伊讲吼，其实伊人生上欣慰。就是伫慈济动车时，伫花莲咧找地要去即个去病院的时阵，吼、哦，迄时阵咧，伊就是伊的协助，吼、哦，开当哦花莲慈济伫伊县长任内动工，2年后启用，吼、哦，县长卸任了，吼、哦，系啊，吴县长咧，伊得即个安尼，即、這个做着即个监察委员。吼、哦，一直到69岁退休，吼、哦，这都是伊的心路历程，吼、哦。啊，这吴县长伊回望着过去，伊讲政治啦，吼、哦、是偶然啦，因为伊讲伊命中带水，伊叫吴水云嘛。人生吼真神奇哦，但有时吼，看大哥大姐跟求一下吼，咱人吼诶命有一个灵动性，如果。依照易经来讲，咱的名，人逐天咧甲你画画你的名，你叫你什么名？这个名有一个灵动性，伊会影响着你的人生。所以你重新来甲思考一个吴水云哈，吴县长吴水云，伊讲伊命中有水，所以爱如水顺应自然。啊，这个名哈影响着伊真大，伊感觉讲我就是爱像水。拄着无路，我就爱登弯石角；拄着困难，我就爱找旁。啊，这个名嘛影响着伊的个性。伊感觉讲我命中有水，我就爱像水安尼。拄着困难，我爱登弯石角，爱解决问题。好、哦，登弯石角解决问题。伊讲吼，我食这么侪回，我不爱让囡仔吵闹啦，卖食老啊，让囡仔烦恼啦。所以。我身体够用够好，就是好囡仔上好的财产啦。吼、哦，啊，这个年纪吼，伊讲我食到90几岁啊，我会食会困会运动。吼、哦，伊个讲啊，伊讲吼，阿阮吼，我会坐坐，
食到103岁呢。哎呀，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感觉讲吼，其实你唔知呀，我细汉做些病咧。伊讲你看我真食到95岁，身体勇健哦。哎，我细汉做些病咧，细汉以前常常腰不肚啊，吼、哦，常常咧腰不肚啊。啊，所以真食老岁啊吼，伊知呀，袂当食过头、食过量、食过济，食到饱才要停，身体的负担大。吼、哦，第二食饱唔好随坐掉的，食饱爱叮当活动，吼、哦，这拢是真重要的。啊，其实真济人唔知呀。吴县长吼、哦，十几年前啊，双脚关节疼呢，疼到爱举四脚椅啊呢。啊，要安怎？伊烦恼讲，啊，我连讲我换关节吼，我可能就袂当阁讲究啊。所以咧，伊咧。都一直咧，这当中的时阵吼，系啊，为着要把这关节保养好，想尽办法，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哎，可以渡过难关，吼、哦、啊，所以到今，你看伊关节阁过用过会好，会当自由自在，伊咧当中咧就是骨力运动、营养保养，这真重要哦，吼、哦。过来第二，吴县长不单单过去关节歹，伊重新阁运动训练回来哦，骨力运动训练回来。伊人伊胸口装着节律器呢，节律器心率不整呢，伊心中换过支架呢，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你甲看卖，哎，这个吴县长的话，伊心中做过支架，心中装个节律器心率不整，实际的观察不好，重新个训练等啊，伊进这个一礼拜会当去拍球几下道。下晡再时要去打球，下晡去游泳，暗时要去唱歌。哎哟，哦，真自在呢，对啊，真自在呢。迄一场球赛吼，拢爱4点钟呢，食到90几岁，你会当去打球，安尼行来行去4点钟。伊讲真侪少年的吼，系啊，真侪少年的吼。诶、欸，当中的时阵呢，咧看伊讲话的时阵，发现着讲。吴县长不简单呢，伊食老啊不单单身体好，头壳嘛真好呢。少年呢咧讲什么新的资讯呐？吼、哦，什么网络的资讯呐？什么新的物件啦？吴县长拢知影呢。哦，啊伊讲哦，我逐工看报纸呢，你卖看我呢，我逐工看报纸，所以有什么新的资讯我拢知影。吼、哦，啊我唱歌，我可以当唱新歌，我袂单单唱老歌尔呢，我可以学新歌。记心瓜呢？啊，这种的状况，你看伊头壳一直在用，伊身体一直在动，这就是伊健康的关键呐、啊。大哥啊，大姐啊，今仔日难得的机会，陈老师跟你分享着吴县长，吼、哦，伊真嘞，要阁真健康的，吼、哦，伊阁逐礼拜拢在拍球的，吼、哦，啊，其实过去14年前，伊太太过身去，伊讲吼。人生有一个某做伴，这足好诶。这当中就是一个缘分陪伴。不过翁仔某有一天缘分尽，就有人爱离开。啊，离开了生活无寄通呢，所以伊才去信教，伊才受洗成为基督徒。伊讲，一旦咱失去伴，咱就是需要信用。伊讲信用真重要，如果无一个信用吼。你心吼未安心，伊讲信用的那就食老啊，行未起，这个乖啊，甲你扶掉的。所以伊讲信用真重要。太太过身了后，伊的受洗变成基督徒，吼、哦、啊，然后咧，有信用，互伊咧，会当继续咧，这个安尼去追求着伊的人生，吼、哦，伊的生活吼，买当得到一个寄托。所以吴县长伊个坚持兼自律，这当中子孙啊拢看得到，连后生都学伊，后生嘛去参加铁人三项竞赛呢，可见呢，迄后生看爸爸健康，我较会当落去，是不是？这个吴县长吼、哦，伊会当食到90几岁，阁维持着伊个高峰，突破着年龄的限制，人讲伊。吴县长啊，你90几岁身体够遮灵用？伊讲我无感觉我90几岁啊，我无感觉我老。
啊，这当中的时阵哦，吴县长其实咧，伊讲哦，其实啊，吼、哦，人吼、哦、看你吼、哦，要安那去过你的生活。啊，近时代变化这大，吼、哦，这 AI 的世界来临啦，所以这个网络时代，这个人的资讯愈来愈快速。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咱要哪吃老啊，搁对着时代。别安那伫生活、工作、家庭、人际关系，拢会当对着，这就是重点。伊讲身体就是爱食平衡。你人伫生活，爱有一个工作，你生活有一个工作、家庭、人际关系、饮食、运动、健康，这拢爱平衡。今仔日。这个吴县长走到95岁啊，身体阁真勇健，会开车，吼、哦，会游泳，吼、哦，会拍球，会唱歌。伊讲哦，我吼、哦、身体吼阁介勇的呢，吼、哦，我未去想未来。人讲啊，我要食到几岁？伊讲吼，我唔知，我逐天过好就好。我唔知我会当食到几岁。哦，伊讲你看我心脏拢健啊。我心中嘛装节律器，吼、哦！我较早观察无好，真嘞，中心嘞观察嘞，佫保健倒来，吼、哦！伊嘞当初观察无好时，医生建议要开刀，伊唔敢开啊，伊惊讲啊开落，到时要走要跳无方便。所以嘞，伊嘞陈老师嘛，甲听众朋友讲过，观察吼、哦，你会当安那配合医生的治疗，啊配合医生保健，吼、哦！观察伊是佫有修补的可能，吼、哦！啊，人生吼、哦，伊讲。如果啦，人生只有三天，最重要的是今仔日，不是过去，嘛不是未来。这句话陈老师感觉足好吼，我要送我听众朋友。人生如果只有三天啊，不是昨过去，嘛不是未来，是今仔日最重要，是不是？啊，那呢，吴县长伊是安怎，食到这个95岁啊？伊身体会当健康，咱来看伊安那注意吼。伊讲，喙齿真重要，所以你的骨头、你的钙质、吼、哦、你的骨头、喙齿够用无？第二，肌肉真重要，训练肌肉，肌肉爱有力，所以爱吞。伊讲，食老啊，就是爱食，靠番薯拢是靠食。啊，你食袂健康，食袂营养，身体袂好。所以感觉讲会吞袂。吞物件好吞无，食物件好补无，喙齿好无。伊讲伊足注意喙齿的清洁嘞，嘴牙齿的清洁，吼、哦、啊！而且嘞，伊嘞会固定活动训练肌肉。伊讲食到这个岁啊，肌肉无够容易跌倒，肌肉无但容易跌倒，所以尤其是大腿肉，所以是安那伊去讲究走路啊。走路训练大腿肉真重要，吼、哦！啊，第二，伊讲哦，食老啊，困眠嘞，困较少，困未够啊。伊讲拿破仑一天困4点钟尔，我嘛差不多一天困4点，一暗困4点钟尔。啊，一暗困4点钟较有够。伊讲啊，我去时啊来补眠啦，因为食老会啊，困未长啦，困未久啦，所以嘞，去时啊得找时间来补眠。伊讲有当时啊吼，我坐车我买来度孤一个呢，吼、哦、我坐车买个度孤一个呢，哎呀、啊，啊就是放松啊，就好困，吼、哦、啊有时间忝就甲困，吼、哦、啊暗时啊困未久困未长，不要紧，困4点钟就4点钟，吼、哦、啊我去叮当活动，忝较可来困，啊心情放好轻松，你就袂因为困未久困未长，点么痛苦。伊讲食老话啊，你卖硬要甲家己困8点钟，你困未够啦。吼、哦，啊，咱咧困4点钟不要紧，我困有饱，好啊，我起来，啊，我忝，我过来困。吼、哦，爱、啊、讲我逐天一点看报纸，我了解着世界的脉动，对着时代。啊，我吼、哦、学唱歌，我学唱新歌，头壳硬咯，叮当记会掉。吼、哦，伊讲食老话啊，人爱有信用。人袂当无朋友，所以参加活动，伊参加比赛，伊讲我就是头壳叮当，较袂失智。
啊，跟人唱歌拍球，身体较健康。简单来讲，这就是伊食老的闭关。啊，今仔日难得的机会，我伫节目当中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我就是希望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有一个好的样本。咱看到人食到九十几岁，逐天会开车，会拍球，会游泳，会唱歌，看报纸，食物件拢无问题。爱讲伊身体食老啊，身体难免会歹啊，脚头无好呢。好加在走路运动保养，重新加固定啊。心脏无好呢，心脏做过支架呢，心脏装心率节律器呢，所以心脏是国王，心脏爱够强、够用、够球，心脏的营养爱食有够，心脏需要 Q 天，需要钙质，需要营养爱食有够，这拢真重要。今仔难得的机会。消失伫节目当中，你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起，人像吴县长讲的，人是靠营养靠食的啦，唔是食药啊食来，健康是靠营养食来，所以讲喙齿一定要够用，骨头够用，喙齿够用，你会食物件会补物件，啊骨头够用，你才会叮当会活动，吼、哦、啊心脏够强，心脏够好，咱会睏会较好睏，活动会较有力，吼、哦、啊。一定爱鼓励自己学新的物件，参人活动、参加活动、出门，袂当规工就伫厝内，脚头外用会行会爬，所以你看喺球场安尼爬悬爬低，伊拢会当爬。原因就是因为伊脚头够好、够长啊，身体的健康，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像吴县长讲的吼，人就是靠营养，人就是靠保养，健康就是食出来，就是活动叮当保养来。所以当初是吴县长脚头歹，甚至走路爱牙拐爱牙死卡伊啊呢，伊嘛是重新搁家保健当啊，是不是？伊反倒讲啊，我顾无好，我连敢袂当拍球呢，是不是？对不？啊，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脚头开始咧疼，脚头开始歹行袂行，你需要营养啊。咱脚头需要的胶原蛋白，咱骨头需要的钙质，需要的 Q10， 需要的 B 群，你爱食有够。真正讲啊，陈老师啊，我卡个食这咧，我了等家连讲。观察来派去，我家来看医生，我观察就好啊。人工观察的使用寿命大约十几年，然后人工观察的，其实的换了的，你要走要跳都无方便，要哭要走要跳要哭都无方便。所以真侪换过人工观察的人，你会发现到，伊要走要跳要爬，会较无方便，是不是？都有影响。咱想要食老啊，会走会跳会爬，当然的，天然的观察上好。心脏搁爱够强，骨头搁爱够健康。那咧平常时，当然伫台湾人五十岁过营养，是不是你食有够？这就是一个重点。大哥大姐啊，如果我五十岁过，我钙质食无够 ，Q10 食无够，胶原蛋白食无够 ，B 群食无够。你想我身体会用没？你哪单单讲到时阵，我来看医生吃药啊？你是不是？啊，普遍根据着专家的统计，确实台湾人五十岁过钙质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你想讲啊，我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咧补充钙质，你食足侪钙。不过你的钙内底甲配方较完整，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产品，这罐产品就是咱的锌钙 Q。这罐锌钙 Q 内底，伊咧有丰富的钙质配方，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补钙一定要维生素 D， 伊个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个有第二型胶原蛋白。专业的胶原蛋白，上好的胶原蛋白，加上的完整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但刘叔，请问你，你这钙质内底配方、内底营养，敢有法度像陈刘叔配给到这么侪营养跟健康？打破订单无得做，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白白要补钙，你要找对一罐？我当然爱来吃陈刘叔这罐，有钙质、胶质、第二型胶原蛋白、上好的胶原蛋白，有 Q10、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 B 群、B1、B6、B2、B12、B3、B5、B7， 够完整的钙质、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补钙无维生素 D， 咱吃老岁啊，吸收变哪会好？是不是？要叫你去晒日头，连咪口风落雨。连咪伤寒伤冷，你无法度定定咧，拢有时间咧拍甲充足。所以食老岁啊，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你咧爱有 Q10， 爱有胶原蛋白，爱有 B 群，要去对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价钱公道，品质人人而乐，这个食了身体会健康，会好产品，这罐锌钙 Q 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大哥大姐，你有咧补充钙质，你搁要食胶原蛋白、葡萄糖胺，是不是？甚至你搁要补充 Q10， 你搁要食 B 群，那咧你有一个足好的选择。陈老师介绍的锌钙 Q 是你足好的健康选择。用诶，有影呢？陈老师啊，我食你一罐锌钙 Q， 我要爱营养，都拢包含啊呢，一个月千外块。啊！这罐心钙 Q， 大哥大姐吃了外好，咱心钙 Q 十足补充钙，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十足补钙， 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很多大哥大姐心脏收缩坏，是不是？让你的骨头顾得很健康，骨头喙齿都很健康，吃老啊骨头喙齿都要健康，但尿素的心肝球十足补钙给你做到，让你肌肉收缩继续有力，爬阶爬山爬楼梯好爬好走，这样这罐有好吗？这罐有好。一个大哥他呢太太啊爬山爬不起来，他说陈老师我管你的心肝球给我太太吃，真足够爬山呢。
1: 我有给你买心肝球给我太太吃，吃完关了后就都不喘了，我又带他去爬山动作就都没变好势了。
0: 你说你用我们的心肝球太太吃，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辛苦咧。
0: 啊，真食咱的心肝球食了安怎？
1: 食了心肝球，食即个爬楼梯、爬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的吼，真好。
1: 太太食的心肝球食得足好啦，喘安尼袂安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总好吼，做个爬山吼，一个大姐哦，本来脚头袂惊呢。伊讲哦，陈老师啊，可能呢，要赶菜拿去菜市啊买菜哦，无好行呢。结果食咱的心肝球，食较紧呢，行路好行，会当去菜市啊买菜一点钟啊。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肝球，
0: 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搞，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身体讲话啊，好，谢谢，好，谢谢。有够好哈，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冇影呢。啊，本来呢，脚头未行呢，骨头真歹呢。啊，结果呢，食你的心肝球，真运动定，会当行一日啊呢。本来未行，真会当行一日啊。
3: 现在就走啊，我全部来行路拢用

0: 单十足补钙，心脏收缩嘅足好，骨头嘛骨骼真健康。本来咧爬楼梯行路无好行，心脏收缩歹，真咧食咱嘅心钙球，食钙当去脂溶于爬顶塔，有影无？你来听看麦。
1: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头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无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态。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耶，恭喜恭喜！
1: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较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1: 真袂歹。
0: 真侪人可能72岁要爬灯塔、爬楼梯都无好爬啊。真侪人可能。连挂一个菜篮啊，要去菜市啊，行路，脚头骨头都袂舒适啊！啊，你莫帮了你家己袂行，食到70几岁，人生阁会当像吴校长，行到95岁，阁会拍球、会爬山、会游泳诶。所以骨头够健康，心脏收缩够好，食丹尼斯这罐心钙 Q， 十足补钙，互你诶心脏收缩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加做有力，食老足好行。会爬楼梯，会佚佗，会行路，会爬山。大哥啊，大姐啊，唔免开大钱呢。白白开钱，你要食对一罐，要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上好的优质度胶原蛋白，上好的 Q 10，佮上好的 B 群，食一罐心钙 Q， 一个月1000多块，伊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大罐的食较久，内底有180粒，早时啊2粒，暗时啊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一罐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所以一罐2800食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这罐上省，这罐上好，这罐互你食了会轻巧，唔免食一堆，食一罐，互你对当轻松了能减速时，互你行路好行爬楼梯，好不好？大哥大姐啊，这罐心钙球食过人人耳朵，咱卖了非常好，你白白要开钱。当然吃这罐，吃丹尼斯介绍的心钙球，大罐的吃较久，吃45天，一个半月。卡这支电话找助理，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微转线，助理用寄甲你寄，足方便，唔免出门买物件，唔免出门。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一定爱会行。你脚头有咧疼，爬楼梯无好爬，爱甲脚用，爱甲脚好，继续落去行，唔好靠别人，靠家己，好不好？身体就是爱营养，身体就是爱保养，吼、哦。咱刷卡进拢满刷，助理咧甲你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FM。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真正食老会惊足重要，所以台湾的平均健康年龄是72岁，意思就是足侪人72岁都未惊，72岁搁要继续惊咯。骨头、脚头、心脏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真正讲，只要是不要紧，我等下有病看医生，要手术，要换关节，要心脏倒电池，甚至咧，要做着各种的处理，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拢是一个辛苦。陈药师其实像这一次，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吴校长吼，吴校长讲，我食到我嘛是有病啊，我脚头歹，所以我要保养，我要继续行咯。爱营养，爱甲顾好，食老爱顾会食，食会食。伊讲哦，我买有少年的烦恼。我食到90几岁啊吼，我家己会开车，我家己会游泳，我家己会行路，我会唱歌，我会运动。少年的吼，后生看到伊吼，哦，我爸爸遮年幼，我袂当闹开呢。少年的吼，嘛骨力甲身体顾用，去参加三铁项目竞赛呢。啊，人生咱甲子孙啊做一个好模样啊！卖讲连讲老一个名声讲啊，阮爸爸妈妈食老岁啊，拢袂惊啊！阮吼甲照顾8年，照顾10年啦，得阁请看护啦，得阁咧会请人甲照顾，是毋是？啊，是咱老一个好名声讲啊，阮爸爸妈妈哦，食老岁啊，身体阁作用呢，食到90几岁啊，出门佚佗都毋免少年的烦恼呢，对无？这才是老父子孙上大的财产。所以真的大哥大姐，要老厝老财产给囡仔，结果家己身体顾未用。曾经哦，大哥大姐，这是事实的新闻报的哦，一个老大哥，哎呀，帮地产做侪，啊，结果咧，食老吼，身体无好，甚至咧爱人照顾，爱人照顾，啊，伊就甲子孙叫来，伊就讲啊，伊讲哦。恁上啊，对我较友好吼，哎呀，上对我友好，连讲处分较济好伊。啊，结出啊，回来哦，大家哄胎啊，甲照顾啊，哎呀，时时甲关心嘛、啊。结果走去了啊，吼，哎呀，走去了离开啊，离开人世间的时候，结出啊开始怨叹啦，哦，啊，食老时阵哦，身体歹，啊，阮哦，啊，开偌济时间来照顾，哦，偌辛苦呢，偌辛苦，大家拢当会记哩，你照顾辛苦啦，无去想着讲你分厝好伊啦，有影无？有影，所以人生得做很细的代志。人生做很细的代志，咱得单单身体健康够用，唔免有少年的烦恼吼。以后假使那回想成功啊，阮爸爸妈妈有够好，就到90几岁哦，身体够够够够用，拢唔免有阮操烦，你都有得啦，对不？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啊，你就是要顾你的行动力，你骨头关节、脚头有歹，袂惊。你莫等下连杠开来话，连杠观察，连杠观察话了要走要跳都无方便啊！啊，脚头要过会 Q， 你摊咧疼，开始走路开开开，走路歪歪，走路会疼。过 Q， 观察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爱照够啦。大哥啊，大姐啊，真的照够伊较袂疼，你较有叮当活动，愈叮当愈活动，因为骨头观察来个生。骨头关节个生啊，食老咧生较慢，所以一定爱靠营养、靠保养。你讲是毋是？吼、哦，后来赶紧嘞哈，陈老师吼，赶紧嘞来回答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恁有啥问题吼？恁甲助理讲，吼啊，陈老师拢赶紧嘞，吼、哦，即、这个利用节目时间吼，甲大哥大姐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拢会当上线，吼，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吼，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这个彰化20的陈大姐咧问。 目睭哦，目睭皮生皮蛇，吼、哦，敢会当啉香椿茶？会啦，较袂当啉，吼、哦，会当来。大姐放心嘛，但你说来报告一下吼，咱吼皮蛇这个物件吼，做些大个大只困扰。皮蛇医生拢甲恁讲过，就是你抵抗力歹，才会去生，是不是？所以谁那人抵抗力歹？但抵抗力歹，就是你的肉肉袂定，肌肉肉袂定。表示你叮当活动不够，如果在叮当，如果在活动的人，你的身躯抵抗力就会好，因为抵抗力歹的人就是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这就是一定的道理。咱的肌肉会保持着咱的体温，体温有够，咱抵抗力就会好。所以真侪大个大只要调配蛇，正常拢神神啦、无力啦、困未饱啦、身体足忝足疲劳，配蛇都压起来，有影无？但就说安尼讲你，你要惊你，你要讲啊，我食了我惊牙皮蛇，唔是注意苗就好啊。但就说干嘛讲你也是爱家你的抵抗力强健起来，顾你精神体力好，这个真重要，好不好？哦、啊，那呢，香椿茶是啥物物件？香椿茶滴，咱一般诶民间的应用是清热解毒，好、哦、啊，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香椿茶是一档的，冇问题。啊，唔过。因为伊清热解毒，所以较凉性。凉性就是袂当啉伤侪，胃肠袂堪积。好、哦，安尼，小叔讲的时阵，陈大姐了解啊，吼，香椿茶伊其实是清，只要清热解毒的拢袂当啉伤侪。因为清热解毒拢是较凉性的物件嘛，吼、哦，较耐性的物件嘛，是不是？所以咧，当中咧，伊就是袂当啉伤侪，爱当啉袂会会当，好会当，好、哦哦、啊，因为。清热解毒的物件，啉少些，胃也较袂爽快，胃就较袂爽快。安尼了解吼，啊，唔过袂当用香椿茶来做治疗，一般来讲是无够的。吼、哦，但皮蛇就是靠你的抵抗力，因为皮蛇，吼、哦，皮蛇本身就是靠你的抵抗力，好了慢慢啊，佫个压制掉的。伊会佫压袂，有可能，佫压就是你的抵抗力要开压起來。你啊，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你家己回想一个问题嘛？大哥大姊对陈老师来思维一下吼，你要压皮蛇进前，就是去前一阵啊，一定要压皮蛇进前，一定足忝的啦，足疲劳的啦，足无力的啦，啊甚至足惊寒、足惊冷的啦，吼、哦，身体都足无体力、足无元气，皮蛇开始压起來，所以真侪皮蛇压起来，趁你咧感冒啦，趁你无精神啦，趁你困无好啦，趁你伤忝啦。皮蛇开始压起来，啊！这皮蛇的病毒足搞怪呢，伊藏伫你的身体，一旦你身体弱的时阵，伊就压起来。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压过皮蛇，无想要皮蛇压起来，对叮当活动体力、精神体力来高起来。吼、哦，这都是一个重点，好不？吼、哦，所以陈大姐放心，吼、哦，香椿茶当啉，唔过香椿茶咧，伊咧一般来讲，伊是较属于清热解毒的良地，吼、哦。简单来讲，袂当啉过头、啉过量、啉过济，好不？好、哦，后来我看一下，台中江大姐咧问吼，台中的江大姐哈，哎呀、啊，这台中的江大姐，台中吼、哦、江大姐咧问，伊讲胸部动脉会更硬化，吼、哦，胸部的动脉会更硬化，这要如何改善？来，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哈，系啊，咱一般来讲，动脉啊吼，胸的主动脉吼，长期来讲啊，就是咱一般讲的，可能是动脉粥状硬化。动脉粥状硬化的血管内底卡油卡上，血路未通，吼、哦，所以医生拢会甲伊讲，动脉硬化上重要就是控制三高，三高血压、血油、血糖爱稳定。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爱运动，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三高爱稳定，运动饮食爱控制，这就是一个重点嘛。所以这免单尿素啰嗦。啊，另外单尿素啊，啊，如果我阁想要我的血更加好嘞，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抗氧化元素，比如讲纳豆激酶，合理的血更会开。好、哦，欧米伽三减少了血更的发炎。好、哦，比如虾红素也当促进血条血更的疏通。吼、哦，比如卵磷脂会当甲血管清过清了，比如生物类黄酮会当过血管软 Q， 比如铁质会当增加着你血中的氧气，比如咧维生素 A、C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刺激， 好，比如 DHA、EPA 黄素，让你的血清，让你的血较袂多，所以各种的营养，让你血路会通，这就是保养，这就是保养。啊，三高控制又好，啊，运动饮食爱注意，好、哦，这基本上都是安尼。好、哦，啊，你讲无其他的撇步啊，好、哦，无其他的撇步啊，就是饮食爱健康，生活爱正常，三高控制又好，啊，食一寡对血路健康营养有帮助，让你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安尼就是上好的健康方式，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来，陈老师，搁看者，恁有问题吼，甲助理讲哦，吼，恁尽量讲个清楚，陈老师对当好啊，甲恁回答哈，哦，因为你若有啥物问题，恁甲助理讲的时阵吼，系啊，尽量都是爱讲个清楚。来，陈老师看者，因为问题足济啦，问题足济，我甲恁回答无对的吼，恁拢免客气，继续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一定赶紧甲恁回答哈。好、哦、来，桃园平镇的陈大姐咧问，吼、哦。有听陈老师建议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吼、哦、腰同款阁会痛，吼、哦、是腰爱反应吗？还是固筋骨的中药爱落去炖，吼、哦、炖还是配水对一种效果较好？啊，目睭结膜炎是火气大引起的吗？有可能困眠不足引起的吗？困眠不足就会火气大，啊目睭就会发炎，因为目睭打涩就会发炎，了解吼、哦？所以困眠不足。你著食寡固，帮助咱暗时啊好困，目睭阁会金动，因为固目睭的中药，伊会当固你好困。啊，第二，伊会当固你目睭袂打涩，目睭著较袂发炎。啊，自然目睭咧较袂发炎，较袂搞火气，较好困，你的问题就拢解决啦。所以陈大姐会当配合固目睭的中药来做使用。啊，腰咧听的问题，陈老师拢来讲过啊，食固筋骨的中药真好，唔过请恁一定爱记哩。腰会疼，就是爱解扭扭好袂疼。阿边那扭扭我袂疼，腰会疼，通常咧就是腰骨去跌掉，对不？啊，咱无想要练钢，腰骨歹去跌掉，手术严重，所以咱伫咧一定爱做。啊，那做两个运动，腰咧疼做两个运动，当咧疼的时阵，咱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对。咱头砍掉几粒大西瓜，莫去倒边30秒，悠悠的；莫去正边30秒，悠悠的。加做几道啊？吼、哦，悠悠的了，伊就较袂疼。吼、哦，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所以大姐，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个哦，嘿，吼、哦，陈大姐，桃园平镇的陈大姐，你只要配合陈老师甲你教的这运动，逐天做。暗时要睏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绳啊绑落来，吼、哦，未绳阁继续做，做到你爱睏为止。平常时咧疼的时阵，咱就起来脚踏弓箭步，吼、哦，然后胸前莫食大西瓜，甲只西瓜莫去倒边，吼、哦，莫去正边，甲叫我滴叫我食。平常时坐体椅、坐碰椅，拢爱小心注意，吼、哦，腰爱停我滴，腰停未滴，你食啥拢无效，腰爱停会滴。腰爱滴，嘿，腰爱滴爱食，莫缩腰食，腰食愈缩腰愈无力，莫缩腰食哦。有的人拢会去买腰啊，我缩的较有力啊，你缩落会较无力，因为你缩的靠腰食，甲你用的你的腰肉会愈来愈无力。所以真侪人腰咧疼，就缩腰食，愈缩的愈害哦。陈老师甲你讲，腰食是讲你手术了后，你爱固定，唔只会缩着腰食，是不是？咱人就是爱靠腰的力，家己挺起来。唔好去缩腰食哦，愈缩会愈害哦，缩腰嘿啊，愈缩会愈害哦，会愈无力哦，会愈疼哦，吼、哦，你会愈歹哦，好不？啊，靠家己的力，家天我滴，靠家己的力，家天我滴，坐碰椅、坐体椅拢爱小心，吼、哦，咱呢尽量爱提我滴，吼、哦，你也要坐碰椅、坐体椅后边腰拢爱靠我滴，吼、哦，啊，尽量半点钟都爱去叮当活动，了解不？吼、哦，啊，你疼就做运动，爱家扭我袂疼，爱家扭扭我袂疼，吼、哦，啊，你得。卡打弓箭步，吼、哦，形成莫只大西瓜，西瓜砍头，拢做伙叮当，越过正边30秒，越过倒边30秒，甲扭扭我滴，扭我袂疼，会晓未？吼、哦，安尼向吼，吼、哦，陈老师甲陈大姐报告，你也阁无清楚，拢会当阁甲助理讲，吼、哦，陈老师拢会当赶紧甲恁回答哈，好、哦、了解哈、哦。 来，我造业，来，等你说看一下，等我一下。好、哦，你有啥问题吼？哎，甲助理讲哦哈，阿超说赶紧甲恁回答。我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哈。好来，好、哦，大哥大姐问题吼，哎、哦、呀、啊，大哥大姐问题，恁超说甲恁回答无对吼，拢赶紧甲助理讲哦哈。哎，啊，恁超说甲恁回答无对吼，哎、哦、呀、啊，当中的时阵继续讲，讲甲超说甲恁回答有对为止。好、哦，后来屏东的张小姐在问髋关节开刀半年外，规身躯骨头拢在酸痛，是虾米状况？因为这开刀了，规身躯的骨头拢会冷，因为你爱休困嘛。开髋关节了爱休困，啊，髋关节开刀了，足侪人休困，愈休困愈嗨，啊，你无休困阁袂动，所以真侪人尤其髋关节足重要的一个关节。所以髋关节开刀了，真正人拢倒咧，唔敢振动，唔敢活动，小块动动，小块扭扭的尔，安尼无够的。髋关节手术了，伊爱一段时间休息无唔对，唔过伊嘛爱做着适合的复健，这拢真重要，吼、哦。所以规身躯身体来讲，你因为髋关节手术了，你拢身躯规身躯振动活动，活动量变少。所以这髋关节虽然手术也较袂疼，不过规身躯筋骨拢硬去啊，筋骨拢无振动去啊。你是髋关节手术啦、啊，你的脚嘛是同款来振动活动啊，是不是？你的手嘛是来振动活动啊，不是手术了规身躯拢无振动，唔敢振动，唔敢活动，当然规身躯筋骨就酸痛。啊，你这筋骨重新要甲训练回来，就是爱重新来振动活动啊，半年外嘛，对不？半年外，规身躯手爱出力，脚爱出力啦，开始拢爱振动活动，规身躯，这规身躯拢酸痛，就是拢无力气啊，肌力拢无去啊，肌力流失去啊。但是苏家你报告，大姐啊，像是无骗你，赶紧的，食一罐固筋骨的中药。屏东的张小姐，固筋骨的中药，食了较袂酸痛，就开始做运动。无髋关节手术了，连讲过，赶快来规身躯酸痛，无力袂振动，无采你的手术，对不？无采你的手术嘛，所以咱身体要甲顾养、顾健康，哪呢咧？人咧，就是爱营养、爱保养、爱保健。啊，食寡固筋骨中药，伊会甲你通筋穿骨，治疗酸痛。中药解好啦，尤其你髋关节手术啦，髋关节也歹啊，脚头嘛歹啊，腰骨嘛歹啊。但是说无骗你，你唔是髋关节无好尔，脚头也无好啊，腰骨也歹啊。所以你需要食固筋骨的中药，解顾养，啊，赶紧来运动。身体较袂酸软，较袂痛，吼、哦，较有力，好不好？哦、一定爱甲顾起来哦，好不好？后来综合的林女士吼，你、哦、问林女士吼，五十一岁尔，啊小姐啊，哎呀、啊，五十一岁尔，哎呀、啊，皮肤拢会起疹毛，一直拢袂好，起疹毛唔是病，吼、哦，有看过医生，医生讲过敏，啊，起疹毛就是你体质调无好啊。我甲因讲一道，像是拢甲恁讲过啊。身躯咧上咧起疹毛啊，变啊，就是身躯过敏啊嘛，足简单嘛，对无？啊，你嘛看过医生啊，啊，结果医生开抗过敏的药啊，食落滴落，药效一过就搁压起来。所以你特不是咧起疹毛，起疹毛啊，你讲啊，像是爱荨麻疹，起疹毛就是荨麻疹吼。啊，特不是咧起疹毛，特不是咧荨麻疹，啊，是安那开安呢？因为你体质无调啊，啊，是安那？咱来想一个问题，咱来思考一个问题：，是安那我身躯一直荨麻疹，因为我的身躯的免疫力失调啊，免疫力的控制伫对伫肠啊。所以，这位小姐林女士，你五十岁呢，你有发现到你做够过敏的无？胃肠做无好的无？中哈，像是安尼要如何是好？像是伫节目当中拢常常甲恁提醒，吼、哦，肠啊主宰你的免疫力，肠啊主宰着你的抵抗力。所以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主人你渐渐你的体质调整等下，你就较袂起疹毛、荨麻疹。足简单的道理，不过真侪人外口，你食食一大堆益生菌，食无感觉是安怎？专业无专业差真侪，真正白白要食益生菌，当然都爱做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嘛，是不是？唔知影拢会当甲咱的助理问，好不好？迄调整阿里用酵素啊，像这种体质来调整外久？差不多要三个月至半年， 三个月半年就较稳定，你就发现就讲较袂压起心魔啊，啊而且压起嘛较袂遐严重啊，啊愈来就愈好啊，吼、哦，起心魔荨麻疹是体质失调，伊毋是病，伊是你的体质失调，就是你长期你的胃肠肠啊益生菌酵素无够，顾无好引起，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后来社头的邱达杰咧问，哇，细胞。等一下，稍稍看一下，细胞阻断。等一下，我走去，系啊，细胞阻断，啊，佮伴随着啥？稍稍看一下，哦，因为我做起个字做细字啦。细胞阻断，啊，佮有痰，哦，细胞阻断佮有痰，哦，啊，要做啥物运动？哦，要做啥物运动来改善？要吃啥来改善？细胞阻断爱了解是安那？什么原因细胞阻断啊？是不是？所以有当时啊吼，这个恁吼，比如讲，恁卡电话入来，恁身体安那？恁来甲助理讲个清楚。吼、哦，只要是讲恁了解意思吼，你细胞是安那阻断？系啊，比如讲有人食薰细胞脱掉，是不是？啊，有人诶其他原因细胞阻断掉，好、哦、了解意思吼。啊，通常来讲啊，有一个病叫希塔病啊，希塔病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炎，吼、哦，可能咧空气污染无关系，气管常常发炎无关系，过来加上着食薰无关系，油烟无关系，所以细胞做脱掉的，吼、哦。啊，两超市啊，那呢要如何来做处理？医生咧拢会教你咧，就是爱深呼吸，是不是？甚至咧分解鬼啊！吼、哦，分解鬼啊，吹气球，系啊，啊，这个当中的时阵，作者讲哈，只要是啊，深呼吸边啊，做的是深呼吸啊，深层呼吸呢，做干啊，心，咱吸气，嘴巴吐气，吸气，嘴巴吐气，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吹气球嘛有帮助，吹气球就是一个辅助阻力抗力的训练活动，所以吹只鸡鬼啊来分，就这么简单啊。吼、哦，找只鸡龟啊来分，就遮尼简单。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了解着来讲，你这种气塔病，有当时啊是不是气胸啊换气也无够，所以你气球一开始爱找较硬的，唔好找伤硬的、伤出力的，吼、哦，爱你会砍一的。要找气球，分鸡龟啊找较硬的，就是练习分鸡龟啊找较硬的，分了会当，因为你。气塔病有当时也未堪接嘛，你细胞做脱掉的嘛，所以未堪接伤出力嘛，吼、哦，深呼吸是上重要的，吼、哦，啊，吹气球爱吹较凉的来分，莫吹伤硬的，分未开迄种的，你也冻未掉，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运动、行路、爬爬坡、慢慢啊爬，吼、哦，这拢是真好的运动，吼、哦，啊，两超市啊要食啥来改善？平常时细胞病的吃一寡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因为细胞伤害细胞未再生，细胞未再生，所以过去的发炎、过去细胞的伤害，伊无法度恢复啊。伊只会当过咧，卖会继续卖。所以深呼吸，啊，吃寡较健康、较营养的蔬菜水果，这拢真好。吼、哦，啊，如果要滋润细胞，滋润咱的细胞，有无？咱的细胞啊，系啊，要食较滋润的，吼、哦。但有时感觉食寡较滋润的，比如讲白木耳、白茉莉、朱青棘、红枣、枸杞，安尼类食袂歹。如果会当，就个南瓜、麦门冬做好。麦门冬，吼、哦，麦门冬较贵。啊，如果经济许可，吼、哦，会当，啊，咱就南瓜、麦门冬，吼、哦，来做处理，安尼上好，吼、哦。就是红迄、那个白茉莉、红枣、枸杞。青棘，吼、哦，阿个卖门冬，吼、哦，安尼来做使用，会晓未？吼、哦，如果会当加款用酸嘛，盖好，吼、哦，啊，看你的经济状况，啊，看你方便，吼、哦，有啥拢会当南下，单单煮白茉莉嘛有效，白茉莉红枣枸杞嘛会当，啊，南瓜青棘用酸，吼、哦，卖门冬，这拢对细胞有帮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你报告，吼、哦。后来罗东的黄小姐咧问。有两处的压迫性骨折哦，啊，食饭了要上大号都唔敢去，我都唔敢去，我唔敢去外口食饭，哦，食饭了就爱上大号， 吼、哦、啊，唔敢去外口食饭，谁那唔敢去外口食饭？好、哦、来，教师甲你报告来，吼、哦，你会当去外口食饭啊，无问题啊。你食饭了会上大号的原因，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啊，有的人食饭了就想要上便所，是不是？就是你肠啊过了未稳定，你的肠啊过了未稳定，吼、哦、啊，压迫性的骨折就是代表着你可能嘞，你骨质疏松真严重。你骨质疏松真严重，所以咱来为两个范畴，咱来为两个范畴去了解。我讲了解意思吼，为两个范畴去了解，就是讲第一，你的骨头歹；第二，你的骨头歹，吼；第二，你的胃肠歹。啊，所以你的胃肠歹，食饭了后，肠啊就会紧，就想要放，想要闹。啊，这种的状况，让你无法度出门去食饭，这通常伴随着肠躁郁症。就是搞紧张、搞超烦，肠也紧张。啊，来第二，你阁伴随着骨质无好、骨质疏松、骨头歹，所以这两个烦恼。用啊，黄小姐，你就是爱了解着两个重点啊。这种食饭了后特别走便所，这种肠啊拢较紧张，这种的拢是较容易搞紧张、搞超烦，啥物代志挂伫心内一直想。吼、哦，甚至咧，诶，什么代志吼，拢想几下到，放未轻松，是不是？啊，梁超市啊，我会当去外口食饭未？会啦，啊，要上便所都去呢，好像，吼、哦，紧紧啊都去呢，吼、哦。啊，你讲啊，超市我拢会忍未掉，吼、哦。有当出门的时阵有无？系啊，出门的时阵，如果真正要去出门食饭，吼、哦，咱有纸尿裤哦，穿一个嘛，拢不要紧，吼、哦，扎一下纸尿裤去换，万一啦。禁未掉的时阵，扎一下纸尿裤去换，未当影响你的生活品质。陈老师甲黄小姐报告的讲，不能影响你的生活品质。生活品质，你赶快来当出门去食饭，迄纸尿裤薄薄啊，尔成人纸尿裤穿的，无人知影，没有人知道。纸尿裤穿的，扎两套啊纸尿裤去换，万一啦，万一冻未掉，真就是安尼。好、哦，啊，你赶快来当出门去食饭，来当跟朋友有社交生活。该当看家里是谁去食饭，超市感觉这真重要。啊，第二，你的肠啊开始来保养啊，因为真你上重要的是肠啊，吼、哦，肠啊看骨头，因为你的压迫性骨折，你的骨质做歹呀嘛，骨质做歹呀嘛，啊加上着嘞，你的肠啊做歹呀嘛，吼、哦，啊你讲啊，超市我拢一直看医生，医生的药啊在控制，唔过肠啊会健康，肠啊会紧张，肠啊益生菌酵素啊较高，真正哦，真正哦。黄小姐，你要改善你的生活品质，你袂当顾家家己，袂当出门，袂当出门去食饭，没有社交生活，安尼是虾米生活品质？对不？人生咱辛苦，自少年辛苦到老，啊，咱就是要食到一个先好的生活品质，啊，顾家家己袂当出门食饭，啊，是顾家家己生活无方便，这唔对，啊，咱就想办法，关关难过关关过，像今仔吴校长讲的，伊讲人你拄着。你爱向灯光世界拄着方法，就爱解决，对不？啊，身体你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都甲过用就好啊。这开始啥大问题？肠啊歹，咱的肠啊益生菌酵素甲食有够，是不是？骨头歹，咱的就针对两个部分。你骨质歹，骨头歹，钙质吼，就像人说讲的，钙质、Q10、胶原蛋白吼，爱甲食有够，爱得用啊。骨头骨质疏松伊就是爱补钙啊，吼、哦，骨头的钙质吼。哦胶原蛋白、Q10、B 群较高，伊得用啊，啊，不是安尼吗？对不？啊，你何咪靠怎么样？特工怎么样去烦恼嘞？是不是？等下益生菌酵素较高，骨头够用啊，主人慢慢啊，等下益生菌有够，你得食饭了，得较袂一直想要走便所。吼、哦，啊来第二，骨头够用，你嘞骨头也够生啊，骨头也够生啊，骨头够用，你连讲。这个骨头压迫性骨折问题，慢慢伊就恢复，伊就补上来。你只要给营养，给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伊就用上来啊。好，什么好烦恼？是不是？赶快等着双改加持一下，好好去出门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好不？吼、哦，系啊，人生吼、哦，人生对家己较好的啦。人生等着双感觉讲，大哥大姐辛苦几世人啊，人生。要食到这个货吼，唔是简单的啦，是不是？要食到这个货唔是简单，食愈老就爱过哦愈快乐，吼、哦、像人诶吴校长，人安尼诶吴县长，人会拍球、会游泳、会佚佗、会唱歌， 食到九十几岁，你毋是偌欢喜的，是毋是？吼、哦，后来简大姐咧问，台中的简大姐、简小姐啦，歹势吼，简小姐咧问，嗲嗲冰卡刀，嘿嘿嘿嘿嘿，虾米是冰卡刀？大哥啊，大姐啊，虾米是冰卡刀？咱嗲嗲听着对无？吼、哦，冰卡刀就是足咱的脚底的足罗，脚咱的脚踝这所在，卡刀卡。卡车就在扭伤闹掉，边卡刀就是咱的脚踝去闹掉，吼、哦，啊，这闹掉咧，通常咧，跟咱的这个关节有关系，跟这个关节有关系，先来点来边卡刀，就是这筋灵，这筋灵去，啊，另外啊，就是啊这边啊，这筋脉去，所以这所在点点，小块出节力，啊，小块行较紧，小块无小心就边卡刀，啊，另外就是啊这边安怎，这两个部分。第一个筋脚强脚用，这也是中药。小师无骗你的，食寡强筋健骨的筋卡会用，筋卡袂灵，筋卡袂灵，伊就卡袂变。吼、哦，啊来第二，注意听哦，陈老师教你哦，变卡多的人爱练单脚站立，一支卡翘直，翘调，翘三分钟至五分钟，了解吼、哦？所以伫瑜伽垫顶馆、软垫顶馆徛。吼、哦，较小心诶，莫跋倒。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有当时爱找一个较安全诶所在徛，边卡倒就是爱练一支卡徛掉诶，嘿，对，一支卡徛掉诶，嘿，然后稳徛好掉，啊，爱食中药来固筋骨。吼、哦，这位先生，简小姐，对吧？嘿，台中诶简小姐，吼、哦，安尼超市讲了解意思吼。边卡倒边啊低，单脚金鸡独立。嘿，一支卡，两支卡拢做啦哈，两支卡拢做。啊，这就是你的脚踝，这个、筋已经这个所在习惯性的练啊，迈去啊。吼、哦，啊，食寡中药甲固起来，啊，配合做运动，达工金鸡独立，一支卡加三分钟、五分钟，换另外一支卡加，再时啊三分钟，下晡三分钟，暗时啊三分钟，会晓未？安尼就较未变卡多，就是这么简单，吼、哦，就是这么简单。啊，爱食挂固筋骨的哦，但有数无骗你，吼、哦，爱食挂固筋骨的啊，啊来第二鞋爱穿较好的啦，吼、哦，我拢常常伫节目甲恁讲有无，吼、哦，大哥大姐食老有火啊，恁去买健行鞋就好，健行鞋来讲，有的是运动鞋嘛，对不？运动鞋嘛，对不？吼、哦，运动鞋就是咧运动用的，对不？啊，健行鞋咧，健行鞋就是咧爬山用的。爬山、爬小山用的，吼、哦！啊，爬小山啊，搞冰卡刀的，搞冰卡刀的，你爱买中筒的，中筒的就是啥？咱一般是低筒的，对不？一般是低筒的，低筒的就是讲，伊打保护着脚底呢。中筒的就是保护着脚踝，啊，高筒的就是搁爬悬山、深山，吼、哦，有保暖，而且咧保护的作用，对不？啊，像简小姐，超市甲你讲，你爱穿中筒的，中筒的，就是比低筒的搁较关一百，会保护着脚踝的。会晓未？啊，买健行鞋，你买运动，买行路，买健行鞋，健行鞋跟健走鞋无同款哦。健行鞋是咧爬山用的，运动用品行的有，买一双较好的。健行鞋通常下底是钉的，唔是软的。大哥大姐，恁食老有货啊！恁要运动穿软的，比如要跑步、要运动、要拍球，下底穿运动鞋软性的，对不？要行路、要散步、要佚佗、要爬山，穿下底钉的。行久的时阵，穿下底钉的，安尼遐未？但就是讲听有吼，大哥大姐了解吼，哎呀、啊，先来穿下底钉的，下底钉的脚底才会稳定，脚头乌。关节较会坎紧，所以你也要出国佚佗。陈老师甲你讲，有诶鞋仔店，因为趁简小姐问着我讲互恁听来。你有诶鞋仔店，恁去，恁要出国佚佗，还是恁要出门佚佗，对无？我、哦、今仔要去旅行，啊要去佚佗，啊你到底要选择对种鞋？作者大哥大姐会选择运动鞋，选择软性诶较好穿诶鞋。你穿回来脚头会疼，脚踝会疼，甚至人的脚趾头会疼，无爽快， 了解意思吼，系啊，鞋啊足重要哦，鞋啊穿好对，有个人你爱穿宽楦的，宽楦的就是因为脚掌头爱疼，你爱穿宽楦的，就是头前较宽，脚掌头啊未疼，你就一般都会当，吼、哦，然后穿健行鞋，健行鞋就是爬小山，爬小山咧用的，像这种的扁脚多的，足底筋膜炎，脚踝拢会疼。吼、哦，脚踝就是脚跛起来，这脚踝拢会疼。你都爱穿中筒的，中筒的，一般脚踝无问题，就穿低筒的就好。安尼遐咪，啊你也要去旅行，要去佚佗，你就穿健行鞋，下底是钉的，钉的对着你的脚头，对着你的脚底、脚盘，伊才会当保护。了解吼、哦，系啊，通常这种健行鞋下底真高。真高啊，钉钉，下底高高钉钉，对脚的保护特别真好。了解意思无？了解吼、哦。如果你要运动，你要健走，你要跑步，要慢跑，你得穿一个运动鞋。运动鞋就是软的，软的。你安尼站、安尼跳的时阵，对着咱的足底，伊会当减轻着伊的震动。保护你的脚，所以运动的时阵穿软的运动鞋，走路、佚佗、爬山穿硬的健行鞋，会晓未？吼、哦，因为趁着简小姐在讲的时阵，陈律师甲恁提醒，吼、哦，啊，你得了解意思。所以大哥大姐，你也要出国佚佗、出门佚佗，会记哩，鞋啊卖省，鞋啊唔好省，鞋啊真重要。大哥大姐一双好鞋啊。你穿出去，你要走路要佚佗，你会增加着足侪佚佗的乐趣，嘛较安全，较袂去跌倒，较袂变脚倒，脚较袂疼。无去佚佗，回来脚头、脚尖头啊咧疼，脚头有咧疼。佚佗一个回来，得阁看医生，对吧？好啊，好讲啊，遮都好来。其他太侪去啊，我回答未了，找时间搁个回答，好，陈律师讲过者来哈，讲过。接下来我来佚佗哈，大哥大姐啊，咱做一回鼓励吼，咱拢食甲像，即个安尼，即个今仔吴校长吼，伊安尼，即个95岁，会拍球，会游泳，吼。诶，即个佚佗，诶，唱歌，好不好？95岁哦，哦，咱一个目标食到100岁，哦，赶快身体做更空间，好不好？好哈、哦，诶，啊，就陈律师讲诶，人就是靠营养，人就是靠保养，人就是靠调养，最好你别提起钱，好不好？筋骨爱用啦，做者筋吼，大个大只食了啊，筋容易拽掉，容易闹掉，容易酸痛，筋骨吼、哦、容易安尼酸软痛。酸、硬、麻、硬、疼、无力，咱食了话，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筋，就是这筋，会容易去伤着，筋伤着爱几啊年呢？你卖看话，像大哥大姐变卡都会筋伤着有无？迄筋伤着要治较好吼，有当时啊半年、一年阁治袂好诶，因为筋咧好做歹好。筋的好做歹好，所以当时你手筋去伤着，手筋咧疼，逐工都某一个角度都会疼，迄就是筋。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恁舒克姐就知影，就是我筋咧疼安那疼，换一个角度都会疼，换一个角度都会疼，迄就是筋咧伤着。某一个角度，比如讲我的腰啦、我的脚啦、我的手啦，换一个角度都会疼。啊，是不是有当时啊较疼，有当时啊得个袂疼？有当时较疼，有当疼几工诶，爱就是筋去伤着，爱筋伤着时好时歹，啊毋是甚至疼着食会好啊，因为筋爱慢慢啊修补，筋呐爱慢慢啊修补，那就一领碰西衫去要离开啊，伊都爱慢慢啊慢慢啊甲补上来，筋你伤着的那就一领碰西衫破一空，破一空了，你都爱慢慢啊搁甲填上来，搁甲填上来。啊！你哇！啊，邓律师啊，啊，筋咧好，还恁慢哦，所以爱食寡强筋骨的。邓律师有一罐足好固筋骨的，就是咱食，咱 丹尼尔斯所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这款香剑白健步丸做有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甲真好，真正讲丹尼尔斯真的呢，你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吃了吼，筋骨较硬呢，较袂酸痛呢。这大哥，这大哥，常常闪着腰，腰闪来常常闪着，看嘛多大姐变卡刀是同款的，闪啊卡刀一直变，就是这筋。这个筋去有灵气啊，无得气啊，常常就会闪着。啊，常常爱去用桥呢，常常爱去用桥呢。结果吃丹尼尔斯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腰骨较用啊，啊较袂闪着啊，加省足侪钱。你来听看麦。
1: 要是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我吃了两天，好了，每次都到果树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谢谢，
1: 也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公，陈老师，我要该谢谢金姐，你的香港白给帮我搞好。大哥腰点点闪掉呢，有影不？有影吼，系啊，一个大姐哦吼，用陈老师真的呢。你的香港白健步丸有够好呢。大姐说齁，陈老师喔、哦、真正有够赞。嘿啊，我吃你的香港白健步丸齁，筋齁本来齁去伤着。啊，筋会发炎会疼。结果吃咱的香港白健步丸通筋串骨筋骨强健了。不但筋齁真的疼好足济啊，而且可以当凹弯啊，真正。陈老师，你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对筋骨真正足好，尤其是筋。咱的筋啊，常常筋骨会伤着、拽着、闹着、闪着的，这来吃非常好用。
2: 我是韧带发炎啊，吼。哦，我不能弯啊，哦，没无法度弯翘了哈。啊，后来吃下去第二天的时候哈，就开始马上当天下午马上就吃了哈。哦，我这两天啊，吃都吃不了。现在哦就可以。可以弯的，
0: 有影吼，
2: 可以弯的吼，
0: 咱的健步丸吼，
2: 对，
0: 食了真正
2: 好用，
0: 真正好用吼，
2: 真好用，我还好用哦，大家可以爱买来用哦。
0: 大姐讲，陈老师真正足好用，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人生就是安尼，食了我这筋常常拽掉，常常闹掉，甚至咧安尼腰酸背痛，未轻松，未舒适。你要放下，常常在变卡刀，常常在拽着、闹着，常常在酸痛，常常在艰苦，无必要嘛，是不是？大志要讲，但有时有影呢，我卡盘常常在疼呢，卡盘嘛是筋的问题。杨超市，我吃你的香剑白健步丸了，筋吼、较硬啊，你行嘛较好行。
3: 我怎么跟人家生这卡盘？你吃个久吼，吃个久这卡盘会生冷啦。啊，健步丸连在咧吃咧打吼，卡盘较袂遐疼咯咧。
0: 啊，对啊，
3: 也会疼，较袂遐疼咯。
0: 对啊，你甲看卖健步丸做好，啊，连讲卡盘你较有在较好行哦。拜拜。有够好吼，大姐讲，哎呦，超市真的呢，好足济啊呢。但有说吼嘛，深深的感受，我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啊，有当时啊，食老难免咱的筋骨，足济人筋骨足歹。啊，这筋骨做歹吼，你敢知影？一个大姐哦，一个大姐，伊讲超市好，我人学到噶。伊讲哦，真正食你的香剑白健步丸，食了筋骨较硬呢。啊，筋骨较硬吼，人哦较有力。结果呢，对人去爬山哦，行13000步呢。先生学到讲真正，阿婆诶，挂这款香剑白健步丸，丹尼尔斯介绍的足好用，你来听看麦。
2: 我老公吃你的健步丸卡开始好得多，一吃差不多第一罐了后就跟我说，哎，真的不错，他在走楼梯也较好走，他一早上去爬山走13000步，
0: 这样好，越来就越会爬山，越来就越好哦。
2: 所以我是说，再订一罐，我再订一罐健步丸，
0: 有够好哦。呵呵呵，这大哥大姐说，哎呦，丹尔斯啊，真的啦，好，这吼，咱吼吃了有会啊吼，上怕就是这筋骨病啊，吃筋骨也袂用惊，啊，吃到吼，安尼哦，袂自由，袂自在，真正呢，真痛苦呢，有影无？啊，所以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伊外腰足严重呢，杨小师，你敢知无？外腰严重，我坐咧吼，无缩腰大坐袂掉呢。小师拢甲伊讲过啊，迄腰大愈缩腰愈无力，迄腰夹愈缩腰愈无力。啊，所以你要有家己腰有力， 你就是要靠家己的腰挺起来。啊，腰在疼，腰在酸，腰无在那边啊，吃这罐香姜白根不安。迄大姐歪腰偌严重呢，走路一边关一边加呢，吃咱的香姜白根不安，吃较好去。有影无？你来听看麦。
4: 吃根不安，我已经吃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吃罐吼，拢未行啦咯。
0: 嘿嘿。
4: 啊吼。现在啊，走路更加头拢关几边吼。
0: 是是是。
4: 我拢吃好药。
0: 真的吼。
4: 你看我吃这么几十罐，这要吃罐，本来吃到未受啦，拢无啥会惊。
0: 是。
4: 啊，花几瓶呢？啊，人我起码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4: 啊，食足济了，一斤一斤食了够了，我食两斤。
0: 好，
4: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呢？
0: 腰关节病。
4: 腰关节病呢？
0: 啊，真食甲真起来滴啦，起来好啊吼。
4: 唔知做先啥物事食？
0: 好，真好。
4: 要十几罐有啊？
0: 好，真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这款香姜白金。不然以一罐2000块就吃一个月。齁、哦、你齁、哦、有当时大哥大姐爱啉药汤。你爱啉药汤用超市我要炖汤。香姜白金不然伊要炖尾椎骨炖排骨炖鸡腿。齁、哦、有当时啊吃素的人你炖乌蒙尼炖乌豆啊拢会当。齁、哦、啊你香姜白金不然你一天27粒一道27颗27粒齁炖一碗水。炖一碗水，咱食素的炖乌豆啊、乌蒙尼、黑豆、黑木耳，吼、哦、豆腐、豆腐嘛会当，豆腐啊炖咩豆腐，吼、哦、豆腐嘛会当，吼、哦、啊食草的人，你要炖尾椎骨、炖排骨拢会当，因为自古以来中药秘丸本来就当炖汤，本来就当炖汤，下落电锅炖足好啉，啊甲家孙啊，也是你的先生太太顾筋骨，真好，吼、哦、有当时啊炖一碗药汤。比如讲，先生最近筋骨较糙了，太太筋骨较糙了，咱就炖一碗药汤，甲补一下，甲调养一下。啊，香姜白金不然卖得卖少，卖得卖少，所以你要甲囝孙啊听筋骨，吼、哦，要甲后生祖囝听筋骨拢盖好。你要炖一碗药汤，药神汤我啉，省钱省工啦。小师问你，香姜白金不然27粒，一工较几十块啊呢？几十块而已，你就炖一碗药神汤，你是不是真省？要炖给后生祖孙

0: 动，爱甲摇滚乐用筋骨爱做，到边卡多的经济独立，好、哦、了解艺术爱做，啊一边配合食丹尼尔叔介绍的香港白金盘，甲食用食好，遮尼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用食好啊，你嘛会当啦，大哥大姐啊，咱食老就是爱顾家己筋骨勇健，会做会行，会做会行，啊筋骨要用，这得真正咧听用诶。伊毋是咧食醋味、食佚佗诶，伊著真正嚼你食老筋骨咧用诶。啊，放了家己，逐工腰酸背痛，大家规身躯酸痛腰部，四界找人掠零敲骨。啊，你先咱食一罐固筋骨诶，甲嚼用，嚼好，是毋是？啊，这一罐两千块的，食一个月，一工几十块啊呢？啊，你也是不是后生做囝？有无老翁老母诶，筋骨咧酸痛，你著炖一碗药汤好食。炖一碗药汤，只一盖27粒，27粒兑一碗水，27粒兑一碗水，一工啉一碗就会当啊，足好用，好无？香港白金盘外口买袂到，你莫过四个乌白买啊，吼、哦！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但刘叔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好无？早时啊九粒，暗时啊九粒，一般保养就是早时啊九粒，暗时啊九粒，吼、哦！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本钱本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大哥大姐啊，筋骨腰骨咧酸痛，常常咧按麻酸硬痛，相结卖结盘咧，当甲你强筋健骨、通筋串骨，和你筋骨的用，和你酸痛的好，针对着你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伊拢有真好的帮助，就是和你酸痛的好。个你筋骨的用，愈食愈用，足好的一罐筋骨药啊！咱台湾人足侪人筋骨酸痛，足够按酸麻硬痛无力，嚼用嚼好嚼有力，食一罐香健白健步丸，请你也记哩，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外口买袂到，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啊，刷卡拢满刷吼，助理咧甲您服务，电话车恁加养一群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像今仔陈律师讲的，咱卖像吴校长，食到90岁一百岁，身体健康，免落子孙啊烦恼，好不好？所以食老爱行，筋骨爱勇行，吼、哦，心脏骨头关节爱 Q， 好不好？落节目找助理哈，即助理拢咧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
4: 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得利林国政，得利雪利旺，得利的情形，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利情形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利维他干为主要知道一零八零七零零八号。

0: 好，来大家好，
1: 台湾啊，上热时间的这个时间啊，真正有热到，唔免你讲吼，迄外口35度、3度吼，37、38吼，足通常啦哈。热吼，茶水加啉，茶水加啉吼，你较知影讲，迄人较舒服呢。你敢知咱有热到？你要热到的心吼，你无感觉？哦，安尼人很不舒服吼，你刚才讲啊，可能热掉，会危险吼哈。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三民谷有一间大卖场，差不多要12点啊，11点外吼。而且大卖场有可能开到12点啦吼。就一个少年男子吼，我那待伊卖掉，结果看一个囡仔，看一个囡仔好贵吼，哦，就买共揽啦吼，买共抱啦吼。我讲嘿嘿对啦，绝对是安尼啊。而且这个囡仔边啊有大人嘛，哦，有大人好，但是不是囡仔妈妈啦，是。请一个年母可能做会到吼，伊请一个顾囡啊，这个年母吼好啊，这个年母当然看到安尼吼，未使干那安尼就遵守呢哈，伊准赶紧总去甲迄个卖场的主管嘛，卖场的主管啦吼，经理啦、科长什么吼，甲讲，迄卖场你要注意呢，迄吼你看迄查甫人吼，看这囡仔过来都要讲。要讲淡啦，要讲安怎吼？这反正对囡仔吼，我一个年母吼，可能过袂去。啊，这个主管吼就过来啊嘛，这个、主管就过来，甲伊买问看卖吼，就靠对啦，卖场这个主管嘛，靠张对啦，主管吼。当时当然是大家拢无熟悉嘛，啊，无像囡仔细汉啦，囡仔细汉吼好，啊，无熟悉吼，伊即马主管过来吼，讲两句话了吼，就甲讲，你安尼袂使哦，你安尼无代无志。过囡仔吼，都要共咱要共抱啦吼，啊那样吼，是迄个囡仔好个真乖，无哭，迄个囡仔无哭啦。反正这个囡仔嘛，佮熟在这里啦，吼，都熟在这个查甫人这里啦。好，啊讲话歹听，这个较少年啦，这个少年查甫囡仔这里吼较少年吼，大细小了两个都相拍，加上相拍呢，都加个科长，都这个查甫人加科长吼，都拍加争加拍加争加，当然能报警察啦。人开始大细声的回信，都用报警察这样的服务，报警察白刷啦哈。警察到位，人已经小男小 A 吼，拍一棍去啊吼。警察看讲离开离开吼，这无小拍，伫卖场的所在吼，开始问，才知讲原来这个查甫人是这个囡仔亲生老爸啦，但是阿母离婚啦，囡仔。的太太，摕到迄、那个，叫做照顾权，就是个监护权嘛，吼、哦。囡仔拢对妈妈的对吼，一个离开离婚，囡仔抓到4年嘞，4年完全无见过面嘞，吼、哦。但是当然知啊，这以前的这家己囡仔还未离婚之前，知影囡仔什么模样吼，都多伫大卖场去当着啦。啊，囡仔妈妈无伫身躯边嘛，囡仔妈妈伫身躯边，可能代志就袂发生啦。我咧想，吼、哦，都可能啊，人吼。哦你个那样，无唔对，反正两人拍歹感情啦，那样啦，啊离婚，变歹面吼。但是你讲，经过几年的时间，那伫外口病啦，你若讲当掉吼，即个事实就是囡仔亲生爸爸嘛。你个安那嘛叫伊看一下吼，好咱一个心情嘛不要紧啦。事实就是安尼啊吼，结果4年无见面啦，一个遮拄好的时间啦，啊讲伫昨暗十一点外。都带去大卖场吼，啊，带去当地啦，当地年母带这个囡仔，当然一定是家己亲生囡仔咧哈。这进前未离婚就知影咧吼，过去吼，就改成要家己讲一个话吼，啊，这个囡仔无哭，但是这个囡仔无爱，无爱话过，这个囡仔可能有啦，佫细汉吼，啊，迄个，但是这个囡仔无哭，这个囡仔绝对嘛小寡知啦，小寡认得出来吼，就这个爸爸啦吼，但是无话过，啊，无话过了，看这个囡仔小寡咧叫嘛，但是无哭吼，无讲着惊哭啦那样啦吼，都、就是年母看到啦，啊，年母看到吼，都随转过来嘛，买物件就是安尼啊。啊，囡仔，我那咧看囡仔物件，啊，大人可能会走几步啊，会买物件吼，哇、哦，转、啊、过来了，都、就是因为无熟悉啊，啊。年母当然就惊，我做年母的人，这囡仔够较胖的哦，都怎嘛咧哈？伊即马囡仔看来了，准去甲迄个科长、迄、那个卖场的主管讲吼，迄、那个过来吼，甲我囡仔要崩啦吼，要安那成绩要加烂啦吼，这唔对呢，这有可能想要偷拐囡仔吼，那无卡哩啦，阿无问无答过来，大家囡仔吼，啊，底下笑啦，底下咧浪啦吼，成绩要加烂啦吼，啊，这科长嘛唔捌，一个过都大声音讲，你不能。你想看卖，这个查甫人，伊想讲，我是囡仔老爸咧。当然你知啦，唔知啦，你嘛好啊解释。啊，但是可能声少，那代志发生，迄、那个讲话口气唔对唔对吼。哦，啊，一个口气无了吼，两个都小安小小 A 啦吼，啊，就小男弟啊，小弯吼，人警察到位较违规嘛，啊，违规吼，误会讲清楚啦，误会讲清楚吼，啊，当然妈妈我来出面嘛。这个妈妈，我来出面好，甲讲啊，恁这个后边吼，拢无人要过啦，都代志过会
讲清楚哦，原来你是。你是囡仔爸爸，无你嘛讲一个，啊，谈到啊到即马，你甲你讲啊啦吼，你连讲都无讲，伊讲啊，你过来就大细声，啊，就讲什么的我啦吼，啊，我的囡仔爸爸，个袂当甲囡仔讲句句话啦吼，啊，什么人知啦，啊，代志吼，就是安尼啦，结伫心肝头啦吼，啊，什么代志无要讲啦，一个代志误会讲开啦吼，互相无要相告啦。当然卖场这边，我那表示讲，伊我那无要过啦吼，这我那算一个误会啦，算误会。啊，客厅这边主管可能我来较顾囡仔，本来就是安尼啊。人带囡仔来卖场，而且这个时间是暗时十点外呢，要我十二点嘛嘞，三更半暝嘞吼。你安尼吼，人卖场我那算一个责任啦吼，就是安尼个口气较无好啦吼。啊，当然这囡仔爸爸伊也认为讲，啊都我那无讲清楚啦。人卖场顾囡仔嘛对啦，即嘛你个囡仔，我甲你个囡仔顾家呢，对不对？你嘛爱感谢我呢。那无你看，迄囡仔来我这大卖场所在，有千人我过来吼，我就随家动下咧吼，唔再去相拍嘛。啊，互相并无相过啦，你个看，像安尼有人讲，我那悲哀啦，对啦，免啊讲。囡仔细汉唔捌代志就离婚啦，吼、哦、啊，可能爸爸见过几界面啦，吼、哦，结果一个妈妈带走，这个爸爸甲这个囡仔吼四年无见面啦。我讲迄个认得出来，无简单啦，有啦，你四年吼，那囡仔型吼，阿个还好啦，吼、哦，但、就是讲阿个差不多会认得出来，可能这就知影啦。就是安尼讲，一个当掉尔，这个查甫人就随我过吼，欢喜噶，当然欢喜啊。家己亲生后生咧过吼，就甲伊讲话啦，吼，甲想要甲摸啦，要甲揽一个啦，抱一个揽一个吼、哦，人绝对甲你动个啊，你讲笑话。我唔捌你，你一个过对为我囡仔家抱咧人吼，佫唔是囡仔妈妈啦，年母啊，啊个白电话主管啦、啊，啊，真正要佮在后边无发生大代志，哇天啊，警察较忙到位吼，迄真甲大公司利用得歹啊呢，伫高雄三民区一间大白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机啊呢？我昨日食真香。
2: 好、
1: 哦。食不一罐呢？
2: 安尼哦。
1: 我都有差。
2: 哎呦！哦哦哦，
1: 都差足济啊！
2: 哦，你讲你安尼较早安尼找大头，你食袂到，食袂到安尼哦。
1: 食韩国拢食无好。
2: 安尼哦。
1: 嘿。
2: 啊，拢听病病啦，听迄、那个。
1: 嘿。包括心病病到高蒙。
2: 哦，安尼啊。
1: 含骨啊筋拢硬。
2: 哦哦。
1: 哦，迄、是艰苦噶，我甲阮先生讲，我要得个食到这个时阵呢。
2: 好嘞，好嘞。
1: 阮先生甲我讲，哎，到这个时阵我嘛无法度，我甲你装咖呢啊。
2: 安尼啊。
1: 甲我讲安尼，我已经甲你装咖呢啊。
2: 这个真能食嘞，真正差足济吼，差足济吼，真能吼。
1: 嘿。
2: 嗯嗯。
1: 好，那我就要去食真能好。
2: 啊。
1: 我已经食到这样是。六七单啊。
2: 安尼哈。
1: 我拢对调的。
2: 哎，对好调好啦，对好调，嗯。
1: 一日三粒。
2: 安尼吼，
1: 我一早时啊，透早吼，一粒阿加含三号。
0: 好，道理真明白对，身躯吼按慢生疼，旧筋麻痹啦吼，啊，电管迄粒吼，哦，哎，疼疼，疼一边，疼两边，疼后边吼，哎，按动动的啦，袂活的啦哈，人咧叫，我袂过来吼，那无就夹袂惯啦，迄穿衫哦，我做歹穿迄个境界所在吼，那无就会麻咧吼。你像迄占咧位，像迄电咧电吼，啊，白点多嘛有啦吼，那无就淡咪球筋，迄个道理真用啦，真正好用吼。道理真用，有两个对老大人啊真重点，你要注意，就是一个歹困眠，迄歹困眠无伫道理真用，差不多八十年、一百年啊啦，人伫外国早就发现啊，恁个真用这个成分的物件对困眠吼相当安稳，愈困愈眠，愈困吼，迄、个暗时啊吼。困了愈舒服吼，到咱的道理的青年困眠吼，第二就老大人啊，食了食济回来吼，上惊无记忆啦，记忆胖去吼，我出去胖就唔知倒来吼，到咱的道理的青年，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济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金门警方甲移民署吼，最近查到，伊即属于金门的这个金乌镇啦吼，有一间养生馆，唔是个咧用身体嘛，个咧养生嘛，唔是是掠奖金呐，掠奖金都掠了吼，到你房间来买嘛吼，三六月中国女子姓李，听讲伊是等于偷渡，而且偷渡吼，上旅游啦，旅行啦，要过来金门旅行啦吼，人家看哦，你定过来金门吼，是佚佗袂成，因人会注意啊，所以讲我拢做歹吼。你也知影讲，你该调查人嘛不是该讲啦，奇怪你该定过来金门，你金门你既然要佚佗，靠你定定。结果一个查，原来就过来金门，准备在做什么生意呢？在养生馆里面吼，得了阿平哥，迄条啦，买春啦吼，应招就对啦吼。而且伊的对象拢是阿平哥啦，十外个吼，拢阿平哥定定个高官啦。啊，拢阿平哥，人即马咧调查讲，真啦单纯叫做妨碍风化嘛，你若应招啥话题？也更简单嘛，啊，都你无下班咯，事情啦，什么话吼，当然这是简单。如果那你因为这个步数，等于要探一寡群众的消息，在恁一个营里面是偌济人啦吼，啊，如果是有啦吼，我讲这可能歹门啦，啊，这个歹门吼，那无吼，可能吼，都较无大代志，那有吼，都较大代志啦。不可能这么初步。甲问话，讲无啦，我是单纯来遮做应招尔吼，啊，都要趁钱尔啦吼，应该是讲安尼啊，这样呢较无代志啊，上帝罚金尔，究竟调查，即马咧看这个，甲高官这个阿平哥吼，伊拢用啥呢？代号呢？代号就讲啊，这个吼，1号，啊，这个2号，我讲真正真，你敢知啊？阿平哥，大家会修补啊！遐一个袂歹呢吼，迄、那个听讲是中共吼过来遮会咧趁诶啦，对啦吼，啊都哇身材对皮肤拢真水吼，到修补了吼，捌有一届就是拄拄放假啊，阿平哥无倒来做，就是无倒来台湾即金门嘛，金门啊即个阿平哥吼，即、這个金门防卫部嘛吼，啊即阿平哥真侪拢台湾即边遮过周边咧吼，啊迄届拄放假时间。大家拢无等来啦，无等来吼。大家想讲，啊，都无等来，都无等来放假吼，准来找这个应招，这个中国做囡仔生意嘛，这个做囡仔吼好。唔知讲坐去讲，都爱夜排啊排队呢。排队就是讲，上人咧看医生啊，错号码牌。我讲，这是咩错号码牌啊？知咱是唔知啦吼。错号码牌就是讲，头前迄个等咧用，啊，你就等你用刷吼，啊，用刷吼，当然是洗身机。就排掉，伊就是写呢，啊，都写写了吼，都熬一个夜班啊吼，都继续安尼吼，啊，我讲真正，就个只记性吼，这金门较早叫做831啦，足早以前啊啦，迄是咱政府当时阁有排这个人讲记录吼吼，金门啊专门有一个记录个831啦，吼，伊名个831嘛吼，伊个扛帮名啦吼，啊，其实就是用迄个较像是门牌号码来做迄、那个。扛棒面哇，当时吼足流行。听讲当时有哪安尼啦，就是当时吼，人咧红线是咧几啊十年前啊啦。哦，咱较早咧做兵的时候，听人讲这咧，啊，咱就无机会，咱也无派去金门。啊，就讲你敢知影？迄内面啦，一半边啊吼，老较水的来吼，拢排队啦，像这企业号码排啦，啊，就大家伫遐等啦，啊，真古锥。那经过了个这个胜利的中国女子。十外天的时间，好多列掉嘛。这十外天的时间，伊会当做差不多要到30个啦。啊，内面有十外个吼，上少拢两遍以上的啦，两遍三遍吼，都食了好食哇，拢到小报嘛吼。啊，列掉以后，你个调查当然不合法啦。色情应招，即马当然台湾就完全不合法。但是你若真正纯粹色情应招，吼，搁到感情买卖啦，吼，金钱买卖咧。这可能就洗掉了吼，但是咱即马个调查讲奇怪，为什么你直接说的样？你金门嘛不一定全部阿平哥呢，金门嘛一般民众啊，为什么你
做这个色情行业这种应征吼，较会专门你的对象阿平哥，或者讲阿平哥较用啊，吼、哦、啊其他邻家其他的一般民众吼，家己有家庭话无啥加，啊对啦有可能。不然就是安尼，咱一般民众，都看唔到，啊，这都阿兵哥，阿兵哥都阿嘛，大部分就吼，啊，都去遐做兵，上到这个代志吼，是不是安尼？当然，即摆调查这个时间吼，这最近点点嘛，唔知啊，个调查阶段，那调查纯粹色情，就是跟他金钱买卖吼，应招啦吼，好，啊，这当然都无大代志啦，吼，像这罚金啦，那样啦，好，那如果有吼。唔是有代志呢，可怜啦，连你阿平哥都代志啦啊！啊，这样吼，我那免阿讲，其实，外国做囡仔吼，你讲中国啦吼，包括下边迄个东南亚，做囡仔吼，用观光名义过来台湾赚这种钱的吼，起码够有呢。泰国吼啊，越南啦吼，对啦吼，这拢有啦哈，啊拢过来台湾吼，都啊，起码咱台湾这里、個。旅行吼，嘛算真方便吧。啊，你旅行靠得个济，我申请过来台湾旅行两礼拜，一个月拢会使啊。但台湾吼，旅行部分吼，部分的所在搁较六个月呢吼。那较开放的所在六个月，台湾啦吼，对每一个国家吼，啊其他吼，上少嘛搁有三个月。我若观光旅行用三个月旅行来遮，都赚袂少啊啦。等于休困者再过来啊，吼旅行。即那个就讲敏感度无遐高嘞，迄个海关人员，看这个外国船入来吼，那看你若较敏感，我会奇怪，你该定定来台湾，一个来台湾的三个月吼，是对焦去得啦，啊，足够最金门啦，金门查到为中国假旅行，讲要金门观光，都、就是因为人家讲奇怪这个船啦，来金门啦，当然是来台湾的金门，但是来金门吼，你拢定定来金门呢？太奇怪，太安尼呢？你常常来金门吼，卖讲几十抓，你讲你五抓，人同我奇怪啊嘛？是因为敏感度无够，迄有咧查这个这证件吼，讲你看迄个资料讲奇怪，啊无甲你看头前啦，干来看哦，你即个申请啊，着准啊，拢你拢无任何迄落，啊着合规定着准吼，你袂管讲，你那个先较早一遍的一挂记录，你讲奇怪咧？你来金门第五遍、第六遍啦，啊你太大概来台湾七道拢金门咧？你金门佚佗袂成，那就奇怪啊！就是安尼，观光的奇怪，你不时来都拢是屏东，拢是台南。啊你伫外国人，你外国人过来台湾佚佗，你嘛讲这个对佚佗，佚佗就是安尼啊！我对想要行行咧，唔是你大概过来台湾拢是台南，拢固定伫高雄，迄就是问题啦！啊，奇怪哈！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气喘。
2: 哦哦哦，安尼。
1: 啊，喘三四十档啊，但是有停一阵嘛，啊，即马开始个喘。
2: 安尼哈，哦哦。
1: 个喘哦。
2: 哦。
1: 会使讲浪是不浪热咯，只是干那一个输的药啊。
2: 哦。
1: 四几十遍。
2: 对对对对对，嘿嘿。
1: 啊，即马食你这一类哈。
2: 救命米哈。
1: 嘿。
2: 哦哦。
1: 我干那一早时啊，透早起甲输一个。
2: 哦。
1: 啊，都拢唔免啦。
2: 都较平，较正常。
1: 平平啊，安尼顺顺啊。
2: 顺顺啊，吼，安尼就好啦。
1: 啊，我是讲即马迄个食几项药啊，哈。
2: 嗯嗯嗯。
1: 你最近应该听是讲食饭后嘛？
2: 哎，对对对，较好，哎，较好
1: 吸收。啊，即马大项拢饭后，我即马迄个休假，迄两日迄两项。我一早是用个食一个包啊，是啥物物件？
2: 好，
1: 早早个食食嘞。
2: 好，会使，
1: 安尼会使，
2: 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安尼会使。
1: 安尼我是安尼个食。
2: 好，
1: 好，
2: 好。
0: 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买唔到，阿爸含迄一部串吼，哇，迄话讲唔特别走对味，啊，大家家己愈想愈惊，也唔敢找医生啦吼。啊，变啊叮当夹两包的串吼，咱个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爱食，迄话就多条时间啦，都。那要叫老大人去找医生吼，伊想讲这声落去到底吼，哇，唔知影哇，大家拢胡白想好，啊，都拢足不爱找医生，爱看医生啦。身体无爽快，第一步就爱先看医生，胡医生听讲啊，你这无什么大代志，是对对对吼，会咧退化啦，这什么人口话吼，你吼，茫家己他妈胡白想，啊，身躯对你无拄好，就爱找药来吃，茫家己吼闭条条吼，迄唔通甲吃好啦，那这部串。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真正好用，加比较对。美国进口的起源米，虽然写英语迄个 Q 哈，就是咱咧讲物件足 Q 迄个 Q 哈，起源米哈，指定有帮指名人吼，那边咧平平转啦，面咧清淡叮当，吼，改成安尼，两尾数无贵安尼，数大烂吼，人就足轻松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起源米，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中市有一名姓邓的男子吼，去球棒捡到所在款，去供求迄个球棒吼，入去台中市政府呢，服务中心吼，入去好，伊这算公家单位嘛，算正管制市政府嘛吼，入去电脑桌啊啦，有诶无全部供派了，即条抓着，结果过一工有人伫咧。台中市政府网站，伊在政府单位、公家单位弄一个网站吼，要用查讲留言啊，什么物件吼，对需要改进吼。伊甲你老公吼，我要台中市足侪所在，甲你藏十粒炸弹啦哈。这个抓不到，因为即马人开始调查，伊这个电脑吼，就是为外国转足侪站，才转到这所在啦哈，做滴无好抓吼。哇，有人讲。啊，卡安尼，这吼，唔知要哪讲，这有个人都足奇怪，唔知对只破掉啦。这我拢专门咧对付一挂这个政府单位吼，伫台中市政府服务中心嘛，人办公的所在，企迄个球棒里面吼，真正个大胆呢。伊嘛当讲这绝对厉害啦。你伫台中市政府这政府单位内面，人迄个公务员办公的所在里面，电脑什么物件好讲歹了吼，结果你也条生当嘛哈。结果即马用啥呢？毁损公物啦，就是毁损做就对啦。干那讲歹电脑，我会讲啊，看安尼才会对。讲歹物件尔，你伊这都已经有危险人的生命安全啦。当然，目前所看个伊无去讲到人，无啥个吼，有阵法律部分吼都歹办，所以这个法官也足厉害啦。法官知影讲啊，这罪吼可能有啦，无带动其他甲伊无关联的罪。加安置身躯嘛，好，准搞这个姓邓的吼，叫医生来检查啊。这个法官准出其中这个医生所写一句话讲吼，这个像当时迄个精神错乱啦，就是讲伊的头壳想了未多。既然有这句话，头壳无啥问题，无头壳有问题吼。法官随裁定，虽然我无甲你关看守所啦，吼，关感觉吼，因为你的罪都无大条加安尼啦，吼。调工入去讲人啦，生命危险吼，都讲歹些物件吼好。啊，这毁损罪上就是赔钱啊，但是赔钱都袂当驾驶啊。这有个人讲，啊赔钱尔吼，大家都来乱啦吼，准甲裁定关伫小便关四个月啦。啊，这么袂输关伫看守所甲迄个甲共款吼，甲判四个月爱关伫迄个小便吼好。结果发生安尼，掠着人随咧裁定。管理小便吼，伫迄个台中市政府迄个网站嘛，迄政府单位有一个电脑网站，要用留言吼，对需要改进啦，对啦，什么物件好好，伊甲你写讲，我要伫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其实你只要讲这个代志吼，这就是对付政府人员啊啦，唔是讲对付个人呀，你伫国家剧院算国家的单位，你讲你要藏十粒炸弹啦吼，人大家绝对会惊啊，佮乎你讲价人咪惊。人家会知你讲真啊，讲假，对不对啊？到中旬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结果落去甲用迄、那个人警察部分嘛咧巡电脑网络吼，甲看，伊即、這个拍伊诶所在是伫外国啦，啊，足侪安尼啊，伫外国吼，电脑即个物件，我今仔日要围队，甲你入去队吼，都有可能啊，啊，足歹对方吼，当然这可能是人伫遐咧搞怪，啥咱是毋知啦吼，啊。这人伫外国所拍入来消息吼，这有哪歹听啦，无法度啦，哇！专门对付台中市政府啦，有人讲吼，看安尼啊，这较搞笑的吼，想伊阿姨啦吼，政治啦啥问题吼，是毋是咱毋知？但是这有当时啊吼，足歹吼，我甲你讲，你当作假的嘛，你讲你真正调查，你嘛当作讲无炸弹炸。你人会放生，我用一遍、两遍了吼，第三遍我再进来安尼，就真正叫人去甲你对装什么物件、编个啥，哇，真系足咯吼。所以我咧讲，这种民众吼，你唔通定定，这个代志是真大条呢。你如果哪种这是抓无到啊，到迄个咧共强化，强化到要藏十个炸弹吼，真系抓到啦，关几啊年呢？虽然无藏炸弹，干那用嘴讲讲强化真吼，我会甲你关，你当惊到嘛？惊一个真大难吼，这影响生命，影响一寡这个问题吼。哇，你甲看啊，连续两天有人讲这绝对有问题啦，但、就是有可能有啥物人吼，你专门针对迄个政府党要来乱啦。
无够连着连续两工个呢。后则拄好，进前工摕球棒来讲迄个台中市政府迄、那个办公室，到电脑即个所在落来啊，讲甲你讲要放十个炸弹吼，伫台中即、这个什么所在国家的即个歌剧院啊，对啦，放十个炸弹要惊死人，放一粒就惊死人，放十粒，哈哈，啊，真弱吼，无法度，小人一大堆啦，啊，这当然是爱你啊。啊，是爱红啦吼！台湾算少啊啦，咱讲事实，那全世界因为台湾较无咧讲交叉嘛，到外国，你去看，你敢知即摆全世界对一个国家上威严？美国，美国上威严，袂讲啊，美国足强足用着，美国足强足用是真正战争啊！我今仔明个真正甲你战争，我美国足强足用，但是私底下对要甲你抗战大病对，你敢知美国即摆是全世界上威严的国家啦？吼！虽然有当时啊，你可讲讲，那美国对是甲对一个国家咧玩的是，你美国尽量较卖去咧。哎，你茫看迄种汹涌的游乐场所啥，大家病咧，美国就是安尼咧，哇，足恐怖吼！目前咱啊民主国家里面上危险的国家就美国啦，吼、哦。所以讲，咱可讲讲美国吼，我那诶同学就尽量卖去美国耍，美国佚佗啊，足危险吼。好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到这，请多多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再继续。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叫你背。
1: 好来，现在这部现场现有电话 0800-8689999，可以多多使用。

台中的地方呢，有一件这个被害家属，被害家属家己申请啥呢？伊这个案件本来爱配合国民法官啦，咱有讲过嘛吼，和、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国民法官你会当申请，比如讲今仔日犯条案件吼，人甲你讲这边除了法官以外，阿个国民法官，即马差不多拢安尼啦。因既然台湾咱即马有迄个国民法官的制度吼，就是一般啊，那唔是讲即、這个其中一方提出公布来吼，差不多拢会配合国民法官。到咱来看电影个陪审团啦吼，这是被害，就是去用台式哦，去用开证台式的家属吼，太太伊出来申请，一般来讲。都拢加害人，都、就是港台人吼，较会申请这個、不被害人吼，有当时一半边啊，为着家庭因素，伊就会申请吼。当然法官一般拢会准啊，那被害人这边啦，都利用台式吼，还是讲利用伤害遭到的吼。啊，你家己本身佫无爱有国民法官参加吼，这個、一般法官会准，都、就是绝对有原因嘛。是甚物代志呢？到去年啦，去年差不多九月底吼，半暝时间伫台中五车一间 KTV， 大家食酒唱歌啦。结果去便所吼，上高呢，有咧讲啊 KTV 房间，啊即个 KTV 都便所个咧设立外口边，所以你甲看，即卖啦真侪咧，大家食酒唱歌的 KTV 吼，尽量尽设，就是迄个便所个咧设立房间来啦。伊尽量个咧设房间咧。那 KTV 大家吃酒唱歌，啊酒拢啉一个砍针嘛吼，那大家去放尿的便所吼上个冤家啦，啊到便所烧灯点吼，啊到互相不熟悉嘛，啊到你甲醒一下，我甲醒一下吼，我就冤家啦，啊冤家，大家大细声，都唔认输啊吼，都大细声大细声了吼，到大家要耍，伫迄个差不多半暝四点外嘛，我会讲啊有够拄好钓，你。火火的大细声了吼，当场并无代志就散掉嘛。散掉虽然对房间都无代志啊吼，啊你若提早走或是安尼都当无代志，毋是这两边吼，又个拄拄啊抢煞要介绍的时间，佮讲这个时间，有个讲较较多，枪支拍了都在讲，就是安尼。结果两边拢抢到四点外，啊拢。当者要介绍吼，准备柜台吼，哇，都搁在等着，啊等着摊多就甲这个冤家，啊搁等着第二遍吼，惨啊！伊种火气吼，都等多好。那么，都对方有枪的这边啦，有枪的这边吼，伊身躯无咋枪，但是伊是家己朋友呀，朋友就介做位唱歌这边吼，讲迄支甲我杀出来，啊这個、朋友真正杀位，就迄支枪啦，迄支枪杀出来了吼。准当场立枪支呢？立枪支吼，迄支枪是无枪支，伊当场立枪支了吼。准开始用，准为这个圣诞呢，都该放药烧火这啊。我讲奇怪 ，KTV 唱歌啊，啉酒啊，放药来烧火无法度吼，人就是安尼脾气吼，足奇怪。人讲激气烧台啦，就是安尼吼。开始枪杀改变都变，哇、对方这个看到当然绝对会吓嘛啦。不想无理啦，砰一下枪支弹出，拄拄准准着心脏嘛，都死啊，都当场人死。这案件，当然抓着啦，绝对无得走啦吼。开始要开庭吼，就是这死者太太啦。这个叫段氏在姓詹嘛，甲这个太太都有生一个，都生这个吼，这个后生吼。这个后生吼，当时在国小三年啦，今年国小四年嘛，吼，因太太对囡仔妈妈唔敢甲伊讲，恁老爸是去 KTV 食酒，跟冤家用大事，唔敢讲安尼啦。当然你讲咧，对囡仔这种教育，加上无啥好，啊，属实无啥好啦，吼。因妈妈唔敢甲这个后生讲，唔敢甲后生讲吼，恁爸爸是去 KTV 跟饮酒，你阿我弟啦吼，啊那有话反正嘛，够叫小姐吼，不管吼，拢唔敢甲讲这段嘛吼，就是恁老爸是去遐饮酒那吼，去用断事吼，伊跟后生讲啥呢？恁爸爸是破病死的啦，破病死，当然囡仔啊，因爸爸过年到月去用台车是嘛，过少三年，起码有个三年啦，还是四年啦吼，都阿伯过下界嘛，好好，啊这个囡仔
去年因爸爸叫用台戏了吼，就听妈妈讲，哎，囡仔足细啊，那过小三年四年吼，伊就妈妈讲啥就信啥吼，啊，爸爸怕被过身咯，也无什么大感觉，那讲事实吼，过小三四年囡仔吼，其实无大感觉吼，啊，爸爸怕病死，爸爸怕病死吼，好，结果唔知影讲吼，你如果这个案件，那国民法官有审理得到吼，有可能。这个囡仔会知啦，你若干那法官，这种法庭会比较会较私密，就是讲你无其他的人嘛，你无其他的国民法官，无一般人士，这会比较较秘密啦，就是讲人要知的程度较少。如果你若有配合国民法官吼，后盖要知的程度会较侪，啊，这若对这个囡仔吼的心理会造成足怕的伤害嘛，就是安尼。唔只，我来跟你讲，你要申请。不爱国民法官，起码差不多所有案件拢做爱国民法官配合，叫做陪审团。如果你若无爱，你提出申请，但是唔是讲申请就会过哦，唔是都要经过法官落去考虑斟酌。真正有影吼，妈妈就甲咱讲安尼啦吼，都被害嘛吼，因咱叫用担心吼，因拢甲这个囡仔讲，恁爸爸破病死，啊，这个囡仔就开始就认为讲，因爸爸是破病死。如果那国民法官有可能，一般人数较侪，因后生搞袂知。妈妈，你唔是讲讲爸爸是破病死的吗？啊，为什么我看介生爸爸是去饮酒啊叫小姐，结果底下用大死，迄就差大尾啊！伊讲啊，你对这个囡仔是真大真大的伤害，事实有影啦吼。啊，所以这个案件吼，法官有哪准啦？无准来介做，你。讲糟蹋啦吼，欺负啦吼，那要伤害啦，抢劫无一大堆啦吼。这吼，有个人讲，我无爱国民法官是安奈，你敢知？但是伊无爱用知啦。你有国民法官配合的法庭吼，外口人要知影愈详细，而且你厝边计要知影机会继续细。我拢卖用知，我做歹代志好，啊，都去用关安怎准说？但是你若去用知了，厝边计变我惨啊！原来这个话就是有一个。土匪上当，哇！这个就是，但是你若无十足的理由，像这个都十足的理由啦。啊，都囡仔去细汉，为着这个囡仔成长的安全啦吼，所以唔只会当申请这安尼法官听听当然有理啊。所以讲要申请无爱国民法官，有哪十足的理由呢？因为即马台湾的案件吼，差不多十条九条半，拢总一定爱配合国民法官，因为这个国民法官制度嘛。既然有陪审团的制度，你就要这个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流行吼。安尼后界差不多一般差不多拢是迄个国民法官吼，就是咱咧看电影讲陪审团啦。你看外国为什么陪审团有当时案件变哪哪判，大家都无话通讲，因为陪审团甲法官是公家判，啊法官。判久啊，伊较麻痹，就像我做医生同款吼，身躯就是讲也无懂啥啊。咱普通人无同款吼，你国民法官就是一般民众，伊对代志感受较深啦。啊，你若安尼两个配合吼来判决，有当时拢较会准啦。被害这边我来较有一个公平性吼，但是国民法官有当时一般判的申请会过，就是讲唔爱一个陪审团参加这种国民法官制度吼，就是有牵连到一挂。囡仔啦吼，还是有啥物私密的代志吼，但是佫是有理的咧吼，这种我那申请会过啦吼，就是长啦，这件就是安尼啦。啊，唔过这个妈妈、这个太太啊，因咱去用开成单身吼，这种足艰苦，但是无法度。我那甲法官拜托讲这个案件，卖配合国民法官，我要申请不要国民法官啦吼。法官听听，因为自去年因老爸，就这个囡仔老爸去用。开成台死了吼，因妈妈拢甲讲，恁爸爸是破病死啦，破病死吼。你即个国民法官都真有可能，这个囡仔会知，这囡仔若知，伊讲妈妈唔对呢。我听人出来讲，咱爸爸迄个案件吼，是伊去 KTV 唱歌、食酒吼，啊食酒醉啦吼，啊佫同工佫叫小姐啦，有诶无一大堆啦，佮两个烧火，啊去用开，开成大事哇，这个印象真歹嘛吼。台中啦，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食差不多要十工啊，好行路足好行嘛。
2: 啊，你本来食哪？
1: 我本来有小中风啦。
2: 啊，你哦。
1: 嘿，啊，你行路拢有小块袂讲介爽快安尼，
2: 对哦，
1: 真正食食有影个，其实好行呢。
2: 通过，通过啊，嘿，通过，嘿嘿。
1: 啊啊，我即马是要问你讲，伊参做阿个太太咧问你讲，诶，水利万家，迄个香菇精是拢泡做伙，还是随行泡？
2: 泡做伙较好。
1: 泡做伙哦，
2: 泡做伙较免咱遐费气哈。
1: 啊对哦，
2: 嘿对。
1: 啊，唔着看伊个说明，看分量偌济安尼。
2: 唔免，啊，这我即马甲你教，你免看分量，你家己要食偌高，甲泡偌济，伊内面拢无半滴西药。啊，
1: 对，以前我香菇精有食一针嘛，阿伯也搁停下，我得搁食把水里往我又唔捌食过。
2: 好，不要紧，你要食偌济量吼，你就家己甲扎咱就好啊。
1: 吼，啊嘿，我学你听，我暗棍筋吼，拢也别弯咯，拢那讲人家咧叫我别弯过，我拢唔敢弯咯，啊，筋拢袂咧，
2: 拢足灵吼。
1: 嘿嘿嘿，我食咧真香啦，我伫阿平阿遐干，我伫阮那边。
2: 哎呦，
1: 佮亲戚会晒个讲，看到个安尼啦，我头先不到公家听咧。
2: 安尼吼，欢迎啦，哎，欢迎。
1: 阿伯，阿伯想要放晒阿塔，不到公家听。阿弟，我有改看你说明员工啦，那是有袂下，还是安怎样哦？都系欢迎安尼。我管嘛，无家惊，我着佮继续佮家食。哎，佮亲戚会晒啦。
2: 哎呦，好家仔，
1: 会晒啦，真正会晒啦。我改过啊，我五六单啊，我中风五六单啊。
2: 哎呦，吼，好家仔吼。
1: 轻微的尔啦，一讲轻微，轻微嘛真艰苦咧，脚只偏
2: 弯弯掉掉咧。当然咯，当然咯，好，即马通有过好加载哈。
1: 嘿嘿，
2: 真行啦。
1: 继续好行，继续好行，有够好行。
2: 好，恭喜恭喜哈，恭喜哈，谢谢谢谢谢谢。
1: 我要过来买水利王家的来补充。
2: 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咱两个会咯吼，袂当去冻着啦，就像个水沟啊，你看塑胶袋啊啦、阿门陀啦吼，哎，落锅麦啊，好冻着啊。迄水沟水也袂过，迄个所在上侪蚊虫啦。我来讲，这大家上知。迄那水沟清清清，迄水沟水清清清，拢拢叫吼，安尼顺顺顺。咱人身骨就像安尼啊，冻着龟完龟甲塌掉啊，哇啊，有诶吼，无力啦吼，那无啥呢歪歪啦吼，啊唔敢点头啦啥，迄就是火跌咧袂过，火那出顺顺啊过，拢无代志，通。金星上好通，得力的金星，啊那做会到吼，得咱得力连果精、雪莲，我特讲得咧高咧。你食咱的金星，唔是干那金星啦，食咱的金星，食咱的维他干，食咱的 QMB， 食咱的活力民宿吼，哪会当有这两罐甲泡做伙？得力连果精、得力雪莲，甲泡做伙，冻做一杯茶，落去甲做一杯吼，伊迄个茶落效果会加倍紧、加倍好吼。那无就卖我就甲你讲啊，卖我人家己叫卖我啦，吼，那无就。手机也袂关，也袂清啥啦吼。那无就丢丢单吼，啊，逐工救紧啦，有诶无啦吼，都真型爱食，迄个火咯，痛痛痛就无代志哈。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袂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中方圆，一个差不多三十通岁细汉个查囡仔吼，伫五金个大卖场内面买一个水果刀啊，结果行出来门牙口尔吼，准甲刀啊偷开，当场伫门牙口为家己个心脏好个在无准吼，准堵嘞哦，很倒，大家惊一个险死，下底大卖场啦，全人啦，即、這个卖五金个大卖场吼，伫内面买一个刀啊，讲诶。打走出大门而已吼，准甲刀仔头开，准堵心脏哦。好家在方圆病院在头前啦，哦，赶紧人过路人吼，大家小钱包吼都送过，已经稳定啦。好，那根据了解吼，就是今年三十岁，姓黄啦，这组囡仔有咧做工过，但是听讲吼，最近迄头家咧刁难，伊有咧轻度的生长啦，哦，就是头壳对，可能无啥拄好，啊，轻度尔吼。但是你个轻度当然甲正常人有啦无啥拄好吼，啊，扛过吼，改成去用刁难无顺利啦吼，哇，有人讲在上路啦。这种头家人是当初当时爱再教育吼，就是人袂顺嘛，哦，啊，准到迄、那个五金行吼，讲买水果刀，啊，当然是水果刀也无啥呢。因讲起嘛，嘛无当作无啥物代志吼，结果甲出大门尔，迄刀啊头骨讲为心脏痛堵咧，好个都无准哦。店员吼，看到吼，迄、那个店员人家报讲，迄阵只买刀啊，啊，这店员出来讲，啊，买刀啊哪样堵心脏啦，好，迄店员哭一个吼，比较大声啦，比一个吼啊，人报这个消防队嘛，叫下到伊赶紧甲送头前这个病吼，伊个会讲，我无去病院啦，我要死啦吼！哇，可怜吼，堵伫心脏位，但是无着啦，无着心脏吼，啊，血啦哦，渐渐流呢哈！啊，当然住病院，家属往哪出面啦？你敢问？当然妈妈上台啊！伊讲我都，其实骨那边啦，唔是讲这边啦，咱讲熟悉。对妈妈讲安尼，大家嘛会当了解熟悉吼。伊讲因查囝吼骨那边啦吼，都伫工作场所吼，都。等下都会哭啦吼，甲门关来就是拢安尼啦吼。那、哦、毋是对甲刁难啦，都当初之间个性啥吼啊，工过做了袂顺啦，就是安尼啊。啊，当然我比恁较含慢小哥啊，我是轻度迄个生长嘛吼、哦，就是头壳对问题，还是脚手对问题，咱毋知啦吼、哦。啊，这轻度生长绝对比别人做工过做较慢淡薄。你茫看这有个头家人刁到要请济啦。伊就是要有这种人才机会，无你找到路歹找啊，本来就无好找。你身躯对各种的安尼哦，对有当时啊吼，我是用别种理由甲你讲啊，阮都有人啊，其实迄就是有诶头家人真无爱请坐啊，事实就是安尼要安怎讲？所以讲有人讲社会吼，即卖有真侪好心诶人就是安尼，伊调岗要请这个的身障人士吼、哦，你中度轻度拢袂要紧吼，但是重度就真正有真正真无法度，对重度你都。也袂惊，也袂胖，就无法度啦吼。你中度甲轻度有人要请坐，就是伊要给因一个机会，若无吼，像这种身躯有一寡都甲人较无好的所在吼，你茫看呢，这一世人做无到咯吼，迄种作路呢，伊家己毋是毋知呢，伊家己毋是讲戆甲白白想迄种个呢，伊嘛知啊，都艰苦啊，你给这种人一个机会，我那算一个温暖嘛吼，就是安尼吼。那如果真正等到安尼，你唔好讲欺负这個，真正有影吼。那如果你的同事之间啦吼，那一半下啦，你看起来讲奇怪，啊，咱咧讲啥伊个，迄个个反应吼，有较慢淡薄。你靠一个耐心咧，人吼，那像这有好报啦。后壁边你唔知讲当时有好报吼，那无吼人会歹报啦。你讲欺负、讲糟蹋、讲啥话无？人本来天生就是比你较无迄个拄好吼，但是人偷鸡给这个机会，给伊食这个头路吼，你都爱唔是讲欺负、讲斗三工啦，事实就是安尼啦。这个是一件，咱过尾才知影讲哦，原来就是安尼吼，是家己艰苦甲已经过那边啦吼，啊，反正嘛，甲同事唔是偷鸡啦，同事之间定定有当时会甲安怎啦，哇，真系吼，唔好安尼。那如果你讲工作场所真正有一半也断掉安尼吼，你顶多也该帮助，唔是讲讲欺负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维他干哦。
0: 嘿。
1: 我食食几顿，食两三顿都袂叫啊了。
0: 安尼哦。
1: 哦，来也有用。
0: 安尼哈。
1: 无人叫有够几骨钱话咧。
0: 哎呦，好。
1: 中毒地讲，哎，药啊无都无效。
0: 哦，安尼吼，提来。
1: 我食食咧讲，哎。太厉害了！
0: 哎呦，好加赞吼，
1: 真够用诶！
0: 嘿，迄人吼，真正计划爽快，
1: 嗯。啊，爱买来食，
0: 爱来食吼，为大根吼。
1: 我诶，我广西我啦，我即摆食了要换到过咧。
0: 安尼哈，
1: 好好保养安尼。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后来，
0: 好好，这个为大根辛苦要白上吼啊。对咧，一拍一拍，一下子啊吼，话讲啊，做客叫过来，就抹无效啦。你若体内拉伤肝，要甲病水吼。哦，四个月皮啦，吼，头壳皮啦，尻川皮啦，吼，巴肚皮、脚下皮啦，吼，啊，佮铺面咧一粒一粒细粒啊，吼，那不就一下一打，像我一个五个安尼吼，奇怪，啊，佮抹袂好，就是体内拉伤，肝，这个所在上个造成皮肤的表现吼，都维他根，你佮食维他根主动哦，一直无，一直无吼，嘛袂安尼，逐工目屎膏啦，逐工嘴巴干啦吼，啊，逐工都安尼，嘴安尼打打打，啊，变啦开嘴啦，较严重的人吼，变开嘴好，大家都心较无力，嘴的味有够重吼，都维他干，维他干哈，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上个甲肝斗甲斗手变拉伤，身躯的拉伤拢蹲伫肝啦。肝咧变拉伤，都要逐工变，唔是初一十五，初一十五你就惨啊吼。都维他干你两个食啊，维他干吼，身体变较清气荡荡，尤其啥物人咧，有咧食酒应酬，迄个酒精一定爱身躯变对调调，咱的维他干吼，指定的帮指名。那不想坐卡内门，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的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巧克力那边正白哈，唔通买唔对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不想坐卡内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在新北的三峡，这个所在叫做熊空的熊啦，哦，熊空哦，山区哈，有一队五人登山队，其实讲登山队这些散步呢，这个所在哈，我那算真好行哈，有迄个人群步道啦，什么会啦哈，啊，大概等于爬一个安尼轻松的山运动一下哈，结果弄60通会啦，这五个弄60通会哈。可能拢差不多烧烧盘吼，啊，大家礼拜出来行，拜六礼拜吼，行行咧吼，结果碰到来啦，哇，两个行较头前无着，后壁即三个全部中着，三个人吼，拢差不多60通位吼，拢查甫，虽然来讲啊，迄碰咧顶足个顶噪音啊吼，都女性吼，都会爆粉啦吼，有诶无吼，旁边吼，当然是有影，但是问题是你茫看碰吼。我那无一定惊人啦，结果一个来哇，三个拢查甫，顶一个吼，好个在其中两个较少空的款，而且碰你顶无一定呢，大细咧也是你顶较侪尖吼，结果两个人吼是有哪咧艰苦个安尼，但是还佫清醒吼会行吼，结果其中一个吼倒倒快快，这个严重啊啦，所以讲碰顶着你茫看。病病去有碰顶着吼，体就无同款。体有人顶落到地，袂顶袂动，而且有当时会休克，休克会死人呢。人就袂喘气安尼啊吼，会休克吼。准赶紧报这个救援人员，救援人员就看哇惨啊！伊这个煞车袂到位，啊车袂到位吼，你若要行到车会到位迄个所在吼，差不多要70分钟点外钟，我都嘛都挨落去啊，嘛都慢慢的挨落去吼，因为你人行步道煞算山区嘛。车未到位，哇！这吼、哦，当然辛苦边，是不是有人到三江啦？吼，哇！这吼、哦，要搬一个人，行路行差不多要个点点通钟啦，无行吼。啊，都五个人，今日休困拜六吼，小少去个三峡山区啦。啊，见证吼，结果现场讲拢足清气啊，拢无哪样好。伊这是要回来啊，要回来吼。迄、那个行路步道当中吼，准。哦，一碰到撞出来啦！啊，顶来到地做五个顶三个啦，这三个上严重吼。啊，顶来到地其中两个人吼，会较好淡薄，就顶较少力来款吼。准啊，佫小块会行吼，啊，人就小块半擦吼。结果其中一个哇，完全袂顶袂动啦，双脚都完全行袂顶动。啊，你无法度，人相对出动出搜救大队吼，去哩吼，接触到，才知影讲哇，啊，这袂顶动，你嘛袂当个蹦到咩呢？你讲你无即个袂顶当个碰到，无可能吼。准慢慢啊吼，安尼嘛都爱即个人家倒搬落来啦哈，用担架用啥物事啦吼。人估计讲差不多挖三点啦，即、這个12点外嘛，到月薪嘛差不多一点嘛吼。即要用行路搬来，那正常行路差不多点通钟啦，即人搬人个才两点钟呢。哇，叫车只伫登山口的后壁，即、這个下边啦吼，车会到位的所在啦，哇，要注意吼。这个时间原来是风啦、蛇吼，都热嘛，热都这两项是上危险咯。那不是风，就是蛇，所以讲，那热人这个时间要去山谷，你要相当的注意哈。无人会当甲你预防啦，无人会当甲你讲吼，啊，遐有遐无遐，就你家己要注意吼。到了热人吼，那要去这个山谷吼，都蛇啦，啊个。胖哇，这两个是相当危险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听一个广告。好，来，咱这个电话那产品吼，不详细啦，唔知药房啦吼，啊，有啥物诶不清楚所在吼，甲抄改这个电话叫做0800-868-999。阿妈，你若无好排便，都要食咱的活力民宿，甲你心中的介绍相当好用的物件吼，这是外侪国家甲咱认证的吼，都、就是实实在在。真正有效，等那个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说，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做得白住，我知影，但是爱食有效的，那两个的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说哈，主人的家己排便看外舒服外消道哈，安尼一工两工哈，都当消道哈，安尼个排便哈，都家己主人排，唔免得食药食啥物货哈，都主人哈，等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那无到厝内面，囡仔大人，台湾人做在这个体质，啥物货呢？唱，那出房间门啦，对啦，好，我逐工都唱要几百卫生纸哈，等咱的活力民宿，你家食，你又发现讲，哎呦，一工减少哈。的活力民宿啦哈，指定房指名，那不上这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问我掉价不要掉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气热噶，地水一定啊地啉吼，啊那一天内面上危险，到迄个热上危险的时间吼，到早起的十点开始算吼。啊，到下晡三点至五点钟，医生跟咱交代啦。那有咧食慢性病，阿公阿妈尽量莫出门吼。伫日头下，肺炎啦，啊，地水加饮管哈。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是感情的动物，虽然有七情六欲哈，但呢，要下感情，咱嘛是爱想一个，考虑一个，唔是对你甜言蜜语的叫做真正爱你哦，哈啊，我们呢吼，现在呀、啊。失婚的啦，吼、哦、丧偶的啦，足多啊！进入到中年了后，容易坠入爱情海，结果嘞骗局一场。

来哈，又是啊，网络恋情哈，网络粉红陷阱呐、啊。当然哈，当作呢是要爱一张哈。哎，说到这个哈，我感觉讲，少年呢一二十岁啊哈，对着爱情、对着感情呢哈，是一种的盲目哈，因为迄个时情窦初开呀、啊。啊，但是呢哈。那食老了后吼，嘛是一个对着感情方面吼，一种渴望。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吼，拢经过着几啊十冬啊，难道你看不清楚吗？就是看不清楚。因为呢，即马咱的啊社会形态吼啊，家庭的成员结构无同款啊。囡仔呢吼有囡仔生活，啊囡仔有囡仔世界。以前啊。咱做囡仔吼，甚至讲大汉的时阵，啊，咱个也想讲吼，甲是大人讲一下，啊，即卖囡仔呢吼，不怎么喜欢跟长辈讲话聊聊天呢。虽然吼，这个长辈都比较吼较傻逼些，啊，那强调一个呢吼，较关心的，哇，一头吼就掉到爱情海来底入去呀。所以呢，吼，那伫这个中年，因为呢，囡仔甲咱讲无话，吼，啊，有的是丧偶的，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失婚的。所以讲呢，吼，这诈骗集团呢，吼，特别爱警，警呢，吼，这种中年以上，吼，独身的单身的男女，为什么呢？经过着几啊十冬伫这个社会拍拼，身躯边拢加加减减。一点啊钱，吼、哦，啊十万嘛好，二十万嘛好，吼、哦，啊上盖好一百万，吼、哦，上盖好一千万，啊会拢骗过来千万呢，有没有？所以呢，吼、哦，伫这种中年呐、啊，中年你有诈骗集团呢，吼、哦，网络粉红陷阱的更多。高雄市一名姓刘的男子伫网络熟悉一个叫做甜甜。甜甜嘿啊，双方嘞拢无见过面，吼、哦，都靠着网络，吼、哦，安尼的关心，吼、哦，安尼，吼、哦，对啊，甲伊嘞，吼、哦，聊聊天，结果嘞，为着爱，向着银行贷款着一百万，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哦，警方甲着行员来甲伊扣控，伊才发觉讲啊，这场。迄、那个中年吼，爱情原来就是呢诈骗集团的剧本啦。差一点点啊嘞吼，就排负债上百万。家己呢吼，过去银行贷款要一百万，吼，这个找囡仔嘞。高雄市长讲一名姓刘的男子啊，伫网络来交朋友熟识，家己讲伊的名叫做婷婷吼。对方呢每一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吼、哦，这个细老的男子还叫讲嘞，吼、哦，哇，这世人，吼、哦，这世人食到这样伊价值啦，我这回啊已经步入着中年啦，我阁会当嘞强调吼，我真真正正的爱叫做真爱。最近婷婷的姑母哈，这个姓刘男子阿林刚嘞哈，咱两个也结婚，啊拢中年啦哈，啊不如安尼啦，吼，今嘛嘞我知影，迄个虚拟货币，吼，哦，真正赚足多呢，我一个朋友哈，佮我嘛拢有投资，吼，啊无钱安尼啦，去呢吼银行甲贷款着一百万，啊咱嘞好好啊哈，啊为着咱嘞用脑筋来拍拼。结果呢，吼，都安尼互伊死去啊，都互伊呢，吼，安尼灌着迷魂药灌去啊。这个甜甜爱的细佬的男主去贷款着现金一百万，今仔日那真正爱你的话，你要贷款伊个会甲你讲，啊，即马步入中年啊，啊，佮排骨侪咁好，啊，这样你要先甲伫当时，对无？伊那有可能购物你去贷款呢？结果细佬的男主呢，吼，都是伫涨。昨下晡呢，向着银行要来贷款，就一百万。银行行员问看伊贷款一百万要创啥？哈啊，交代不清楚，最后哈报警来处理。好，这个是被骗了。今嘛呢？哈，诈骗集团不是要骗着一寡呢？哈，即个啊老大人的钱尔嘞，嘛要吸收着老大人做车手。人讲啊，上安全的所在，上该危险。
阿拉车就这些少年家囡仔，吼、哦，车安尼开个砰砰叫，会被警方给盯住。阿、啊、无来吸收到迄种嘞，吼、哦，老人，吼、哦，老人，屏东都一位，吼、哦，真正老大人。68岁哦，68岁呢，走路拜一个拜一个，搁吐一支拐啊，去做车手，啊，未摕到钱，啊，就有警方逮捕啊。诈骗集团呢，利用着社群软体骗到呢啊，这个人的感情啊，搁再编着种种的理由。诱骗着被害人交付着现金，屏东分局。近期连续侦破着两宗诈欺民交的案件，发现讲诈团竟然派出着68岁，走路安尼拜一个拜一个，拿一支拐啊吐一个吐一个阿嬷做车手，钱还未扣着，警方就把这个阿嬷展开啊。当要入去警察局，要爬楼梯，阿嬷拐啊吐嘞吐嘞，安尼拜一个拜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去到警察局做笔录。现在呢，这个阿嬷表示讲嘞，伊只是接到帮忙，讲要提钱。啊，你若去提钱，啊，我都有commission给你，一定伫屏东火车站。交钱，想要交钱，还未扣掉，就用诈的，带登去警察局啊。所以呢，吼，咱这长辈许多，人也要改讲，吼啊，物件呢，无熟悉的人，因老一辈吼，拢比较想法吼较单纯啦，啊嘛较善良啦。哦，你去到火车站，去到对，吼、哦，还是出国去？人家讲啊，我要来变数呢，吼、哦、啊，你咯，拜托个，吼、哦，这物件你甲我顾一个，千万唔通呢。还有当时来电吼，藏着枪支呢，有当时藏着毒品呢，结果呢，吼、哦，你无熟悉，啊，人警方抓着，是抓你，唔是抓伊呢？哇，这唔是我的呢，这人叫我顾的呢，啊，明明就伫你的手诶，吼、哦，对无？还要安那讲，是不是？啊嘛，有人讲吼，哎呦，紧诶啦吼，啊我需要吼，要去对呀，咱甲报咯，唔要计较啊，我该坐你来，坐到一半咧，你来用安怎样啊都唔知影，所以呢吼，人家咧讲，啊无咧，遐有警察吼，咱叫警察呢吼来甲你协助，真正正好人唔惊警察啦。啊，就是做出心虚诶人吼，做歹代志才惊警察。这个细珍诶阿嬷吼，就是呢。啊，按其他管区走来屏东，年纪真大，68岁啊，哦，这种算实岁，也就是讲嘞，69岁，差不多70岁。也一句话安尼突嘞，警方抓到这个阿嬷级的车手，很讶异。个人吼要去你做笔录，得个警方加扶呢。啊无吼，走路吼，脚拢变形啊，牙怪啊，啊歪一个歪一个吼。初步了解啊，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一届就是呢吼，感情的诈骗吼啊，假做讲啊啦，为着买结婚的物件，请到长辈去提钱啊，阿嬷啊，我吼要结婚啊，买物件啦，啊你方便无？你去我无用，你去呢？迄、那个屏东火车站，甲我提20万吼，啊你等下不要紧，我有行路讲好你，我到呢吼，啊2000块好你，哦，这老大人听了2000块，哦，目睭都金开呀，结果嘞，去到遐都有警方抓开呀，啊就是这样子被诈骗集团骗去做车手哈。好，来另外吼、哦，关系着运动的方面啦，吼、哦，就台湾嘞吼，最近什么嘞，密室逃脱吼、哦，这工作人员嘞伫内底吼，就是和迄个密室吼，总要吊一个往生器。啊，现在和有一些嘞吼、哦，格斗吼、哦，格斗的这个赛场啊吼、哦，就是拳击馆呐，诶，相继吼、哦，有那发生。几多件代志呀？这个30岁的姓陈的工程师，顶礼拜前往到台北松山区参加到一间嘞吼拳击馆举办的格斗赛，加到呢吼同款新手的学员嘞对拍的时阵，他扛嘞去有一几多件吼攻击，随后伫迄个擂台顶馆发生了嘞吼卡。
安尼徛袂稳，徛袂在的情形。裁判终止着比赛，吼、哦，甲伊坐咧台下卡休困。又个感觉讲咧，他甲讲无爽快。伫咧朋友陪同之下，去到病院挂急诊，想袂到咧当天四点左右，吼、哦。就失去意识，紧急甲伊开刀了后，陷入着昏迷。经过着呢吼，遮侪工的抢救，不幸伫昨下在九点外已经咧往生去啊。目前松山分局警方通知着呢，这个拳击馆的负责人姓廖的男子啊，当日对阵吼27岁姓柯的一名对手啊，丁丁的人到案说明，依照着过失杀人致死罪入侦办。好，那这个长内吼，会馆的负责人，伊讲东港吼，都、就是加着这个27岁姓柯的选手吼来对拍。吼啊，专案咧做笔录，你看吼、哦，运动拢好啦，啊，但是呢吼，那、哦、比较较伤害性诶吼、哦，真的就是会当片面的片面吼，啊，像这30岁的工程师，这是大人咧吼、哦，要甲囡仔栽培，甲做工程师，有哪爱开足侪诶心血，加着金钱，你看吼、哦，30岁而已咧吼、哦，就是因为吼囡仔人有代些咧吼，较唔知影讲危险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偏偏就是不可以。啊，即卖囡仔吼是啊，公公讲，真正是讲未听吼，讲未听啊，是大人要教导着囡仔吼，嘛爱看情形。遮内高雄市有一名姓郭的这个妈妈。因为一挂小代志呢，吼，伊就涉嫌对着伊读高中的查某囝，吼，安尼来甲伊拍，啊，佮甲伊扒，吼，扒嘴皮，吼，啊，摕三根，啊，来甲削，吼，啊，削伫迄个胸部啦、身躯啦，查某囝呢不堪着家暴，向着老师来求救。被告姓郭的妇人人是住伫高雄左营区，因为呢，吼，小小的代志，无甚物代志，吼，啊。就是安尼，读高中啦，有可能啦。囡仔迄个时阵呢，吼，差不多叛逆，所以发生了呢，这个争执了后，手夹开就对面吼伸落去，还佫用脚吼安尼夹斩，包括着呢吼去三间安尼拍，对着呢吼脚啦吼，对着肩部，对着嘴皮，隔工呢。这里、查某囝吼向着老师来求救，通报着社会局来关心加着关怀。好，来最后无情吼发生伫彰化，彰化呢大城乡菜寮村发生了主体火警，消防人员飞速吼火速的抵达现场，要来拍火。啊，但咧吼，这个毒机吼、哦，我就说现在都独居人很多啊，吼、哦、啊，这60岁嘛不算讲什么老人吼，60岁的独居，处处受苦，一直拢无现身。消防局人员咧，会拍花入去内底咧吼，这个搜查了后，发现讲咧行动无方便吼，而、哦、这个。处处受苦的男子啊，因为受困伫神明厅后壁房间，吼、哦、已经明显来死亡。附近的民众都咧讲，吼、哦、这个受苦的男子平常时啊，就是呢，吼、哦、无人介大社会，是一个独居人，吼、哦、啊，并且伊的这个。行动不方便是一个身障的身份，火警哈，火警来的时阵，哦，厝边刀帮忙拍火哈，啊，卡电话，但咧就是无看到这个厝主走出来，收袂到哈，啊，消防局呢会拍花入去呢哈，才知影这个厝主已经变成一具的焦尸哈。啊，水火无情，啊，老大人有阵时用火啦，吼，身边听点火啦，家属火啦，吼，拢总爱注意。0800-77-66-99健康加油站，健康的专线。啊，产品要送门高干教会主门，吼，包括着呢，我们家吼村长。张一类呢，吼，那呢，听众朋友啊，卡我的手机啊，吼，啊，就讲，迄个借问诶，吼，你遐敢有咧卖迄个拉拉里拉拉？有啦，有啦，吼，财政有咧卖拉拉里拉拉，有哦。
吼，你有咧买哦？我讲有啊，哎，讲好，安尼吼，买一组啊，好，袂紧，买啊，拉拉里拉来，才增加有，吼，才增加有那有咧吼介绍，所以呢，吼，主食真正是无师傅，只要呢，吼，汤头好，吼，就好食，只要汤头那赞，吼，是谁的娱乐？只要汤头好，尤其是老大人，因为老大人咧啊，咱的胃口，咱的味蕾。啊，软化拢会改变。咱厝内底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每一家每一户，拢加采着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哈、哦。煮食用的，煮食用的，哈、哦，煮三顿，哈、哦。南咸正用的，取代着化学的盐、味素，无染着防腐剂，液体，所以呢，拍开一定爱冰的冷藏哦，哈！来，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高管叫会做完，咱刷卡，0800776699哦。

0: 谢谢。好，天边的彩霞。好，来，他刚来硬攻硬攻哈，那呢？这个气血不通哈，精气神不好，困未起嘞，哈，嘛真艰苦，睡醒搁兼下去，开车无安全，老大人哈，硬攻硬攻，走路真危险。那咧吼，咱咧花机海个吼，一寡朋友啦，也是讲咧做建筑个，买咧吼背悬背低，精神无好，拢总真危险。所以咧吼，困眠真重要，吼困眠真重要。那咱年纪愈来愈侪，困眠的时间吼会愈来愈短。最主要是咧吼，困的时间唔是重点，是你的困眠品质有好无？困吼。爱困了，迄种深沉的睡眠品质，爬起呢，你的精神好，做工课有力头，哈、哦、啊，这里加罗，卡袂安尼酷酷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财政进广告，你讲，
1: 礼拜吼、哦，本来困两点钟对无？
0: 嘿，
1: 哦，这两天哦开始困六点钟啊，新北市啊，
0: 哦，新北市吼、哦，
1: 资料在你遐。
0: 啊，我即摆就是看袂到你的资料啊，所以我拢吼、哦、希望恁出来讲真话啊，出来做见证就是安尼啊。啊，你讲你，
1: 我讲无做好，你人讲真足艰苦的。
0: 无吼，无出来讲互听足艰苦吼。
1: 系啊，困袂去足痛苦呢。
0: 对，有影。
1: 哦，安尼本来两点钟，即马变六点钟，哦，够好诶。
0: 比起捡到钱还搁较好吼。
1: 嗯，一礼拜尔呢。
0: 一礼拜只食一礼拜尔吼。
1: 系啊，拜二食来啊。
0: 迄条
1: 我顶好无来见证，讲个脚麻，啥物拢袂麻咯。
0: 哦，即马拢袂麻吼。
1: 系啊，头壳嘛袂疼
0: 哦。哦，开一点啊钱吼，有价值啦。
1: 系啊，我即马食完吼，再搁带你叫。
0: 好，哦、你功德无量。
1: 哎呀，啊！你叫咱台湾专省的人哦，啊，困袂去一定爱食，痛苦，百病就来。
0: 好对。
1: 啊，食一礼拜吼，哦，困六点钟有够好个啦。哦，无限好个，比啥物搁较好啦。
0: 比咧钓乐透还搁较赞。
1: 啊。
0: 你海王煎甲清汤咧食对部分呢？
2: 我着要脚哦会麻啦，
0: 嘿，
2: 想要行路哦，按偏偏啦，也袂悬啦啦，
0: 哦，脚也袂
2: 到，行路会偏啦，
0: 哦，会偏啊，足危险嘞，会偏有当时会跌倒呢。
2: 啊，真食这下哦，这近路四过有较灵啦。
0: 安尼哦，
2: 食这下哦，食多少日按一个头壳按压起来疼一下，妈要爆炸起来。
0: 迄就是你拄只咧讲。好转反应吼，因为你走路会偏，你的气血呢吼，无都糟糕啊，所以咧吃食食吼，气血咧拍通的时阵吼，你的头壳会加开反应，
2: 啊是咪？听啦，啊我听着他妈死呀，要死！
0: 啊反应过就好啊，对不对？
2: 哎呀，
0: 哎对，真正作战的哈。好，安尼明仔个5000给你收哦哈。好，啊吃好到小本哈。好，谢谢。
3: 吃两罐尔呢，我四罐阿伟叫我吃两罐尔。
0: 哈，
3: 哎，卡吼，鸡，哎，香菇。吃东北，大家讲，这太太，啊你是安那太，即马行路拢用背的咧，啊个哦，计有够好好。
0: 安尼哦，来，谢太太，吼、哦，你讲较完整的啦，吼、哦，产品服务，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这是安怎？
3: 进前拢顾袂落，
0: 嘿，
3: 啊行路行袂行。啊，我就食两罐尔吼。
0: 嘿，
3: 哦，有够看我阿哥爱姑阿家咯，大家讲，太太，啊，你今麦喺家咯用杯咧？
0: 嘿，
3: 我甲讲好，我食足排骨的药啊吼。
0: 嘿，
3: 对，这组袂少。
0: 哦，
3: 这组有够好用的好用。
0: 对，
3: 嘿，
0: 对我讲啊吼，恁过去啦买足济食足济，啊，你搁再食着海王精清汤比较咧，恁就知影讲，真正海王精清汤甲你以前过去食遐尼啊济，开遐尼啊济冤枉钱，拢无共。款的吼，
3: 哦，有够好用，
0: 有够好哈。
3: 我接碗头就吃，
0: 好、哦、对，
3: 哎能，我接碗头吃，啊我吃两罐料啊，我搁再去看，搁家你买一组搁寄来啊。
0: 好，啊两个老的互相照顾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太太，好，再见，拜拜。无唔对，哈，人个老的爱安尼互相照顾，咱都只讲啦，囡仔呢哈。囡仔是住远远啦，以前人讲吼，一人一家带，阿公妈随人猜吼，迄是咧讲兄弟啊，兄弟啊啦，成家了后分家， 啊，就是呢，虽然一家呆，阿公妈虽然猜，啊，即马呢吼，囡仔家咱呢吼，差不多要安尼呢。虽然唔是兄弟啊，是呢吼，啊，爸阿囝是母阿囝，大部分啦，即马吼，囡仔是细嘛，不爱甲大人、甲老大人多做伙。阿公坦白，咱即马即个老大人呢吼，有哪无介意愿甲囡仔多做伙？为什么呢？以前呢？迄、那个新妇啊，个有咧尊重着大家，但即卖咧吼，诶，现代新妇无同款啊。我们不要说对不对的问题，咱就讲即卖现代诶新妇已经无同款啊。所以咧吼，老的讲啊啦，讲啊，咱两个老的阶段，啊是讲咧吼，春节咧尔，妈，我家己大较轻，所以咧吼，一定爱互相照顾，一定爱互相照顾。老的来哦，财政来海王精清通。赶紧来甲食落哦，哈！哎呦，我这个水母诶，哈！财政的海王精清通，赶紧来甲食落哦。凡事靠家己，尤其是健康这一块，别人无阿多帮咱做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买咱兜的好汤头，白红豆天然发糕哈，煮食。煮食无师傅，只要好汤头就有吼。青菜辣，青菜好食，辣辣里辣辣。出代着呢，糟蹋盐味素，无淋着防腐剂，北方豆天然发酵，38浓缩，1000CC。500块，买2罐送1罐，3罐1000块以上，广告。

0: 好，来问彩虹啊，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个报告，报告大会报告哈。今仔日呢，已经接到两个吼，两个在讲嘞吼，定岗产品会压未到，会压未到哈。好，记得咱嘞吼会无到呢。参照讲，你若昨要收诶，到家昨下晡若无收到，赶紧卡断咧，等来查会约会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彩珍哦。
0: 嘿，是。
1: 我一组五千诶。
0: 好，一组五千诶，阿明啊再收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哦哈。
1: 好，
0: 谢谢，再见。好，感谢哈。啊，搁伫遮甲咱诶好约者咧，吼，因为。像迄天一个，就是嘛是要查会哈，啊查会，结果客服迄边哈，客服迄边一个了解了后，一个啊哈，因为所以呢，无收到会哈，啊你就搞加下晡时啊，因为什么甲咱讲下晡时啊，你就卡断了等来查会啊嘞。咱若无指定到下晡班，伫财政家吼助理遐大部分落单，你无特别指定到下晡班，咱拢会甲咱写早班。早班的时间就是呢，会在时啊九点到甲一点。所以你若讲呢，到甲下晡你无收到的话，会给你赶快卡一线电话，免付费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看是乌鸟诶，吼啊！在配送当中，吼配送当中，就是讲回想过济，吼啊，因走未出来啊。有诶呢，吼是啊，参像根据着我了解啦，吼这部分也是爱客服迄边咧，吼啊，因电脑甲乌鸟公司遐连线，可比讲伊那三过，吼啊，卡电咧你无接到，啊是讲咧，吼去移电量你无伫厝，因拢会直接汇报互乌鸟公司。乌鸟，即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汇报予公司了后，吼、哦，公司伊就是会拍伫电脑顶管。那咱公司吼、哦，因为咧业务吼、哦，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啊。咱公司诶电脑得到乌鸟迄边整个连线，因上过诶情形吼、哦、是虾米种情形，客服家看会到。好，因主要来把电脑打开、点开，因就看会到。或者是讲呢，乌鸟的，从我拄只讲的第一种情形，回想过济，啊，因时间来吼，啊，搁咧走，啊，搁咧送，啊，搁咧配送当中，咱客服家嘛看会到，伊就会当甲咱的吼啊，讲出着原因。所以呢，吼，伫只望咱心机边吼，咱这班的同学们，你若讲收会还未收到呢，吼，你就是会补习啊，你就会当卡断了，等来查会。那伊若讲咧配送当中，你会当甲伊讲，讲咧吼，啊，我咧吼啊，有时间要处理，因为有代志要处理呢，吼，请到咱公司客服，甲到乌鸟的迄边吼，留下催一下，啊，紧的哦，吼，赶紧的哦，某咪人啊咧吼，人要出去哦，赶紧甲送过，吼，这种公司做会到，阿妈会甲咱做。喂，彩珍你好，嗨，来哈，电话拿拨落去，爱个点卡，电话拨落去，爱个点卡，啊，够一点，要甲咱做嘴暖功德的，要做产品见证的，啊，喂哈，私底下真正搞分享有够多，要讲嘞讲未完嘞，要碎碎不尽嘞，啊，咱即马哈，都宴会办完啦。就较靓啊，电话较好卡，要甲咱做嘴暖功德，咱这班的同学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上线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哈。咱就迄天，咱这里学姐伊就讲啊，吼，他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当初呢，吼，要来食。22个要来吃到嘞虾油，当初吼伊嘛是安尼，一直考虑，伊讲嘞吼，伊要吃就一项物件嘞吼，拢爱做细嘅，拢爱做小心，因为本身嘞吼，这个免疫系统嘞出问题，啊医生有交代，吼你要吃啥物爱注意吼吼，你敢知影？搞讲蔡正，这22个吼，加到磷虾油真正有够神奇的呢，吼讲以前啊。伊若要倒落蒙床，也是困困的要爬起来吼，爱分段式， 好，分段是一二三四，安尼好分段啦。伊无多呢，像咱正常人安尼，这里就避开啊。因为呢，吼，它是这里类风湿性关节炎。结果呢，吼，在家，吼，食，伊讲吼，食到即马呢，吼，伊要起床，伊就一个，吼，甲咱呢一般正常的感官，吼，一个就避开呀。所以呢，吼。我讲，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真正足神奇的。啊，伊就咧讲吼，讲啊，以前咧吼吃什么东西分享吼，就食别人的物件，啊，食了安怎安怎吼，啊，即马咧吼，哎呦，才真吼，真正哦，迄二十味的加遐油吼，真正有够好，有够神奇的啦。喂，才真你好，
2: 才真啊，
0: 喂，
2: 高啊，
0: 好高啊哈，
2: 好啊，迄香蕉敢通食？
0: 香蕉呢？嗯，香蕉会使食啦，咱的产品拢无禁无忌。
2: 有诶讲啊，禁无歹，香蕉唔能食。
0: 系啦，有哪有人安尼讲啦？啊，咱就食一个。
2: 我拢甲你倒头啊。
0: 嘿，有人安尼讲，啊，就食卖食伤过侪就好啊，大项物件拢食啦，系啦。
2: 我欠食。
0: 哈，哦，欠食啊，食迄落啊，香蕉上好啊。
2: 有啊，有香蕉。
0: 对哇。啊你！你
2: 的啊就配冷的配烧的啦，我拢乌白甲配呢，怎样食烧的，怎样食冷的。
0: 袂要紧吼，都配
2: 冷茶无？
0: 冷茶啦，
2: 方便啦，可以两只方便。
0: 系啦，冷茶啦吼，啊是温的茶啦，拢会晒一啦。
2: 哦，拢会晒。
0: 系啦，嘿。
2: 啊，我拢乌白食，要固定啦。哦，
0: 你跟我同款拢乌白来，我若想到就甲食。
2: 啊，我都有啊，因为。你买产品，迄拢也未食了。
0: 系哦，安尼吼。系啊，你著甲塌胖啊！啊，恁以前拢买足济啊，熟悉我，恁著出运啊，吼。
2: 我还买偌济呢？
0: 我知啦，我知影啦。真正
2: 买几啊万。
0: 啊，我讲啊，买吼，我讲买几啊千，买几啊万拢同款。若要开着我拢钱，食落拢好。啊，若开着我拢钱，你搁开几十块嘛是无采人诶钱，对不对？
2: 呀。
0: 系啦。好 ，OK。好，再见。好，来，我讲这吼是上解释者。有的人讲啊，我该买足济啊咧，啊是安内买足济，啊产品你食就是有效果啊，吼，唔只系买足济，啊无效果你要买足济，对无？啊，我讲诶，天下间吼上解戆诶，就是甲家己计较，跟自己计较。吼，你甲别人计较，就足不应该啊。若讲吼，甲家己本身家己计较，迄是天下第一戆啦。因为呢，啊，即句话我已经足久无讲啊。咱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人啊，要等于呢吼，嘛是一个人啦。啊，这世人呢吼，陪伴咱吼上介久的，就是你家己尔啦，这个肉体尔啦。啊，你要家己投资家己，无你要安怎吼？对无？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里病无人替咱病，辛苦白疼呢，什么人有法度帮忙你？无法度。所以呢吼，投资着身体，顾身体，看也得顾家会。啊、最主要是你要投资，嘛爱买了掉，卖去开掉冤枉钱。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好，对的，请给我拍拍手。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叫做《低级》的哈，最真正低级的哈，阿公和低级的麻子的听啦。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下个加卡哦。

0: 谢谢，来回来这部现场哈，我咧都只讲到哈，迄、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讲二十页哈，原来了解达至一度瓜，一个讲到哈，讲到这个磷虾油，伊讲咧哈过去哈，我那有只。其他的产品，吼啊，包括着呢，吼，医生买来讲，吼，甲壳类的东西，吼，不可以吃。甲壳类的物件，吼，结果伊当初啦，吼，就是安尼，食食食食，吼，啊，也是用着呢，吼，哪家哪起，哪家哪起。其实呢，吼，这里同学，吼，我有印象，因为呢，家己，吼，是一个。这个基因哈、哦，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呢，当初伊要食马门加做详细哈，啊，而且呢哈，小心翼翼的。我甲伊讲哈，真的啦，咱家都是真正有甲你同款的哈，食甲遮尼啊好哈、哦，所以呢，他在讲说哦，迄、那个磷虾油哈，食食啊，因为陈主公呢哈，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伊呢哈。哦大部分都会伴随着干燥症，吼，伴随着干燥症。啊，你干燥症呢，吼，伊就目睭吼会打，吼，啊，咱的皮肤会打，啊，较袂生脆烂，吼，这个叫做干燥症。这里呢，吼，同学，吼，你都脑时间，吼，啊，你都安尼，吼，因为伊好的部分实在太济啊。你就是咧，吼，一工吼，白开阿公，一两项啊，啊，两工吼，佮做一个啊，嘴软功德，佮讲一两项啊，伊真正食到有够好诶啦，吼，好诶部分太济，你若讲了吼，买一间吼，安尼讲加嚼，真正吼，伊甲我讲啊咧，哦，我吼就是爱刷卡卡好你啦，要不然咧吼，你甲想吼，阿公讲遐尼啊济，诶。真正好有够侪部分，安尼的话，吼会动到呢做节目的时间。伊讲吼，连你迄个干眼症哦，吼都加加加加啊加加即嘛吼，目睭未生涩啊，没有干眼的问题了。喂，彩珍你好。Hello。嗯。Hey, 你好啊，彩珍。
1: 嗯。
0: 嘿。
1: 嗯。
0: 你。
1: 彩珍啊。嘿、hey。你刷卡，我有代志要来问。
0: 好啊，啊，你个哪里有爱静无声，啊，无迄响声吼，你会听无我讲啥呢？哈、哦，好，来，啊，我给你转刷卡。

0: 好，谢谢哈啊！鼻子过敏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哈，因为空气的关系啊，湿度的关系，你有鼻子的问题吗？来进宫格哦。至于你讲哦，还用煎前通解
1: 脖子不难，跟那火没有到火鸡脖子那么严重，可是就是皱纹还蛮多的，松松的啊，起码哎很紧实了，
0: 很紧实哈，
1: 哎、嗯，真的。然后我那个鼻子过敏，不那时间起来睡觉包就这，起码拢没啊呢。
0: 哦，
1: 他们

0: 我老母啊吼，伊嘛甲我讲吼，伊姐姐吼，真正迄面啊吼，真正
1: 给真亮嘞，
0: 很亮啊。
1: 因为我们没有，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是真的到70岁都还没有那块情况嘛，真的是有叫有保庇啦。
0: 哎呀、啊，对，真的很
1: 多用啊，反正就每天这样吃。
0: 是啊，
1: 自己精神也很好啦，很快乐这样子、啊。
0: 嘿，对，嘿，这精神啊，暗时啊嘛给足好困嘞。
1: 对，嘿，好啦，彩针出品品质有保证啦。
0: 嘿，对，彩针出品。你的绝对品质保证哦，
1: 太宝贵嘛，喝酒的好嘛，喝了。
0: 有，喝，谢谢志怡，谢谢，感谢哈。产品好的就是好的啦，哈，来啊，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以上功德。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欢迎收听 BBSO 公布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斯洛基，两粒两粒斯洛基，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甲叫三顿食，吼，叫三顿食，无问题，吼，绝对没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伫遮在真嘞吼，甲咱嘞报告一下吼，伫咧食，拄头啊咧食，也是讲嘞吼，你有一寡嘞老毛病、老症状，有个人甲我讲，在真啊，我今日吼食嘞吼，迄个两三冬啊，是安怎，也个会嘞吼喘气，也个嘞吼会加开酸痛，无唔对啊吼，咱年纪吼愈来愈侪，啊气就会袂通。搁再来哈、哦，你即个个通过了后，咱经过着呢哈，这个啊季节啦、时间啦哈，有可能搁会塌掉的无？会哈、哦，绝对会，绝对会。你的整个神经各种啊、这个机能，那是正常，都是 A 啊。你也看，咱厝内底呢，水管个通通的，马桶个通通的，伊感觉会塌掉的 ，A 会塌掉的。你涂骹个扫扫油油的，已经足清气呀。你明仔载，你搁甲扫，同款有涂沙粉啊，同款会垃圾，迄个甲咱的气味，吼，同款的道理，吼啊，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吼，这个概念一定爱有。所以呢，吼，在遮，伊若咧喘气，伊就个个牙开吼，较酸较疼小块，迄不要紧，吼，迄个化灰化物喘筋咯。好，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啊，产品被上门高管叫回做文，包括着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财政呢，吼、哦、啊、拜托一下，吼、哦，拜托一下，啊，我未主动卡电话给您，但是呢，吼、哦，您若食好，食好，一定爱上线，甲咱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好，都这样呢，吼，因为。因为呢，吼刷卡，吼啊，恁拢知影财政的个性，吼，唔是恶劣的话，我才会伫节目内底分享，吼，啊，你甲咱嫌的，我嘛是会伫节目内底分享，吼，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安尼，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吼，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因为呢，吼，我未讲啊，咱这班呢，避开做。在见证的时阵，我就是呢，吼，针对这一方面，吼，阿哥开始，吼，改伊啊，这里放大，吼，佮改伊呢，吼，夸大。我拢总是呢，吼，和咱一班的同学改避开讲，有的人讲讲，哈，啊，财政，啊，你咧做节目，卡拢无讲，吼，咱的节目你一定爱认真听，因为呢，我要讲的，就是一寡观念，啊，产品会好，需要您来讲。卖讲呢吼，家己咧介绍，啊，家己讲甲偌好都偌好，这呢吼拢不对啦。咱做人吼哪好，是爱哄娱乐啦。哦，迄个人做人真好呢，迄个人做人真凊彩呢，迄个人呢吼，安尼呢吼，哦，足好斗阵呢。到有人出来甲讲吼，我做人足好个呢，我是一个大善人呢，我是一个大好人呢，吼，我是一个足好斗阵个人呢，我是一个吼足阿萨利个人。到有人安尼讲无吧，吼，就是爱好人呢，甲咱娱乐，唔是家己吼伫遐老老迄落啥，迄落老王吼卖瓜自卖自夸，对不对？爱好恁娱乐，唔是我家己娱乐。啊，我要讲个。吼、哦，就是一些观念的问题，参照呢，吼、哦，咱这班呢，吼、哦、有过来呀，过来的吼，都在讲吼，伊的迄、那个啊结石的问题，食起来呢，吼、哦，有哪真好安尼啊，都食山卡，哎，有人在搞我问啦，吼、哦，伊产品已经有哪食有一段时间啦，啊，但呢，吼、哦，伊讲伊是。不是膀胱结石，他是呢吼胆囊结石，吼胆囊结石。哎、啊，就咧讲吼，哎呦，啊，我呢已经食一段时间啦呢，啊，我感觉未食真呢，因为呢吼长足疼的，吼啊，我甲讲袂要紧，吼，因为我做生意呢吼就是虽然啦，吼虽然，吼啊你若
感觉讲吼，你袂合吼，啊袂合，无你就甲咱的小姐讲一下，吼，啊，好小姐来甲你处理，好，咱的客服部来甲你处理。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咱的吼爱有一个观念，你无食吼会不会痛？就跟他参照讲好，你呢吼啊未食我的产品进前，吼你嘛是有咧结石。好、哦，有咧结石，我拢甲伊讲，食我的产品呢，唔是讲我食只哦，爸爸未生，还是食只吼，敢那神丹呢？吼、哦，我拢一直甲人讲，世间绝对无神丹，啊，食药吼，食、哦、健康食品，拢总爱有基本的常识概念。你个医生药啊，吼、哦，你个中药嘛，同款，你一定爱有观念，一定有概念，你食袂呢？吼、哦，啥咧胡乱食，对无？你呢？吼、哦，阿未发觉讲。结石进前，你拢食饭呢？啊，你敢会讲？哎呦，食饭会结石，啊无我即马开始拢卖食饭，我食饭袂合。哦，没有这一回事，哦，没有这一回事。我要甲咱讲，就是讲，你呢，吼、哦，爱了解一下，吼、哦，因为呢，迄个大结石，结石看是呢，吼、哦，拄啊好，落啦，都啊伫迄个胆囊遐，哎，迄个啥胆管遐。爱到会点到会疼，啊，结石疼开始真正有够疼的吼，悲从抗笑，迄、那个吼真正咧冻袂掉，迄疼开咧吼，唱歌啥咧吼，一直流，所以咧吼，我要甲人讲，这就是咧调整着体质。那为什么你会结石？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毛病？是因为你的体质的关系，啊，结石有遗传无？会啊，也会啊，吼，啊，过来就是安那。咱食诶，吼，甲厝内底人拢总同款，生活作息拢差不多，所以呢，吼，他也有呢，吼，啊，后天诶关系，后天吼啊所带来诶，要呢吼让大家明白的一点，唔是讲呢吼，因为你食啊未合，吼啊长者牙开疼，因为呢吼，那真正未合，你食遐尼啊久，未合就未合。没哈就没哈，啊，食饭买破病啊，吼，啊无，咱拢买食饭好啊，吼，因为食饭食食的吼，嘛破病，嘛感冒，吼，食饭食食的呢，吼，对伊嘛艰苦，啊，从此以后咱大家拢买食饭，开玩笑哈，就是讲吼，咱在开钱的时阵吼，买进前爱想何详细，考虑何清楚，较袂去开着冤枉钱。啊，既然呢，吼，那买那吃，咱来了解，来了解到呢，吼，这个道理，爱了解到呢，吼，咱的身体机能，这个是呢，吼，每一个人，吼，都跟他参照讲，好，咱出门，吼，要开车也好，要骑摩托车也好，咱爱去考驾照，为什么有这么多交通规则？为什么呢？吼，咱咧考驾照，爱有遮尼啊侪交通规则，这拢是必须爱知影。我唔是讲一定咧，吼啊，你听我的节目，啊、一定爱搞好买，吼、啊，一定爱安怎样？我要互咱了解，就是讲，你咧食药也好，你咧食着咧吼保健食品也好，啊是你咧食中药也好，真正咱咧爱有基本的智慧，吼、哦。基本的常识加知识，好，来讲到这，安排挂客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什么是真爱？

0: 好，安尼明仔载，好啊好啊哈、哦，有啦，拢有送哈、哦，好，安尼明仔载就5000给你哈、哦，好好好，祝你健康哈、哦，祝你健康，拜拜，谢谢，来哈、哦、啊，今嘛办年会活动完哈，那边订咱就存来哈、哦，四周诶哈、哦，四周诶，两罐哈、哦，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安尼原价6000块，犹太。5000，犹太5000，哈，啊，即马要办放映会，哈，我们就没办法啦，哈，已经啊、活动结束了哦，哈，活动结束了，好，来来，甲咱讲到呢，哈，这里青灰。好、哦，为了哎哟，加氢会油通会多诶，哈、哦，钢会压，哈、哦，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要甲咱讲诶，哈、哦，比氢会油通会多阿个较重要诶。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财政，
0: 嘿哟，
1: 我问你哦，
0: 好啊，
1: 那个像人家说有那个甲亢可以吃吗？
0: 甲亢哦，甲亢没问题呀、
1: 啊，没问题，
0: 嘿、hey, ，不影响，嘿、
1: hey ，怕会吃会影响它，
0: 不会不会影响，嘿、hey ，
1: 因为我有吃甲亢的药，
0: 哎、hey, ，没不会不会。嘿，这没没影响到，因为这产品就损的呀、啊。你看哦，在做那个化疗的人哈、哦，在在家都拢无问题。
1: 可是我看那个，我昨天在看那里面的那个成本有一个怎么说什么甲亢的呀？
0: 好、哦，没这没影响到呢。
1: 没有。
0: 嘿，没影响到，你放心。
1: 有，我只要跟他讲，也用也有啊。
0: 没，不会不会，你放心哦。哈、哦、啊！但是咱那咧，不论讲食西药还是食中药，哈，一定爱家隔开。咱讲的有时间，你就家隔开一点钟；无时间哦，至少爱半点钟起哩，安尼。
1: 哦，哈、哦，这样子。
0: 嘿，对对对。
1: 啊，可是我每，可是哎、欸，我早起是食菜咧，啊我。
0: 不要紧啦，
1: 几点要吃？
0: 还不要紧啦，我讲吼、哦，你就看你啦，嗯、看你几点要吃，啊，你就一天一改，吃有三改会记啊，安尼就好啊，哈、哦。啊！你像人话、嗯、哦，我咱未使以一个吼例啊来讲安尼啦吼、哦嗯。咱有诶吼、哦、是迄落食专栽诶吼，啊，咱家嘛有迄落啥迄落师傅啊吼、哦嗯，他们也在吃。因为咧吼，佛祖路又无分错菜，咱是你也讲好，今仔日你食素，我透早白开，我就要改咧吼，食肉、食鱼、食啥吼，安尼都未使，因食物有做者取代嘛吼、哦嗯。啊，你若要顾身体，要顾身体，伊就是无分吼、哦。咱咧讲吼，啊，佛教内底吼有三净肉，我足久无讲啊，三净肉。伊咧抬的时阵，咱无看到；啊，抬落会哀，咱无听到。吼，啊，佮为这个物件，唔是为着你，吼，看到你讲去，可比讲，哎，我着去恁家做客。啊，你来吼，赶紧的，我来开抬一只鸡，抬一只鸭，吼，为着你抬起，安尼拢算数的，算进肉。
1: 是哦。
0: 嗯。
1: 以前我有诶啊，做啥物？嗯，做低血糖啊。
0: 哎。
1: 哎，我吃你的药，还有一次，诶，低血糖嘛，吃起呢。
0: 好。哎、欸，迄、那个有那有迄个条件开安尼
1: 去。哇塞，我就跟你讲，我迄阵啊，都神经就爱跟你，就该，唔知较无影响是虾米，我也知伊就
0: 一直
1: 跟你徛起来。
0: 哎，没，我讲，咱吼这两项吼，他有。
1: 啊，我即马我徛车，我拢足惊咧，我徛多摆，我拢足惊，我就一改。就是个低血糖加卡起来，我唔知道，加怎讲讲个。
0: 低血糖哈，低血糖就是哈，你个迄、那个啊，空白哈，腹肚伤过空，无食物件啊，所以他的血糖会降低。啊，咱这两行咧食，伊会当双向调节。从讲吼，啊、高血糖的人咧食，伊会当优解；啊，那低血糖咧食，伊会当甲咱调整开安尼。
1: 哦，是哦，
0: 嘿，对，
1: 我想讲奇怪，怎么又来了？哇，我足惊
0: 嘞！嘿，无低血糖吼，咱就是讲吼，巴肚未使吼，空伤过久啦，就是没有吃东西吼太久，它会造成血糖降低。
1: 哦，
0: 嘿，对，啊，你若有低血糖的人吼，你就是身边扎一个糖啊，
1: 嗯，
0: 扎一个糖啊，你也感觉讲吼，
1: 伊要徛起
0: 一下尔，一下尔。嘿，
1: 呀，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吃的那个，我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嗯，
1: 就是给医生，本来是无一种代志啊，
0: 嗯，
1: 因为去有医生调节，叫奇怪，那我种低血糖的迄种，
0: 我讲哦，
1: 不是，我都去医生的呢，
0: 对，我跟你一年哈， 这就是吼，咱咧讲诶，你药啊吼，像咱一班的同学咧问我，拢会甲伊讲，你的血压正常，你著甲医生讲，你要调整你的迄个血压的药。像恁高血糖的人吼，你的血糖啦稳定，你著甲医生讲，讲啊来讲啊，我即卖血糖拢稳定稳定啊，把那个剂量，把迄个剂量吼调较低安尼，
1: 啊无就袂啊，
0: 就袂啊。
1: 是啊，我都想讲，迄阵啊都袂啊，就变成医生一家调较悬。我那即阵啊，我一届都忽然间搞迄落，我惊死，我讲我唔捌伊安尼代志咧。
0: 啊，因为吼，你本来吼都正常啊，对无？因为医生的迄个降血糖加保健食品无同款的所在是，保健食品用调整的啊。医生的药直接跟你降下来，本来吼是你本来高血糖降下来，拄我好对无？啊，你即马你的血糖拢平稳平稳，拢正常啊，一个降落就伤过低啊。啊，所以你
1: 也改。我阵啊无迄血压哦，拢一直控制袂迄落落来啦。啊，一直管啊，这個、血糖就测血的就不会啊。测那个手的，这每次都。多六，是六就是五哦，我气死了，
0: 哦，
1: 怎么都一直降不下来这样子，是你的那个有没有的药有稍微降这样，
0: 对啦对啦，嘿啦，所以讲吼，这两行在吃，拢唔免问，啊，你就轻轻啊加吃，伊吼调，伊就改调加吼，和咱嘞吼会当平和安尼，
1: 哦是哦，
0: 达到一个平衡，
1: 定位那加工。那忽然就给他降，不降到哎呦六十几，害我吓死！
0: 那是因为你那个降血糖的药哈，伊的剂量伤过高啊！你去你甲医生讲，你讲吼啊，我你不要说吼，叫伊剂量用较少，因为医生吼最怕人家吼挑战伊的专业哈。你就跟他说啊，我即马吼血糖吼拢已经吼差不多偌济平稳啊，医生，敢会使甲我调整一下药啊？那医生就会帮你调了。
1: 哦，
0: 哎，你唔好甲讲啊！我即马安尼吼，你甲我调整剂量较少，伊会感觉讲啊，你挑战我的专业啊！咱讲话爱有一个美感，你甲讲啊！我即马呢血糖吼拢偌济吼啊，糖化色素、血色素偌济，敢会使拜托医生甲我调整一下？那医生个啥意思啊？那我们尊重他，他就不会生气。哎、哦，对，
1: 哎、啊，讲就惊伊生气，我若无啥甲伊讲咧。
0: 啊，但是无啥敢讲，你一开个你就甲接，你的血糖降低啊。
1: 哦、
0: 所以讲吼，咱讲话吼，就是要一个技巧性啊，你啦，吼、好了，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就财政做服务哈，啊，等你加卡，这卡等你不用花钱哦，卡等你不用花钱哦，0800-77-66-990800-77-66-99两个高哈啊，0800的卡电话都是由着公司来支付。要送门也好，好参照这個，好咱也无讲，我爱恁伫节目内底问，好在节目内底问呢，好讲出来，咱两个人会对答，会当好呢，好千千万万的人听到。哦啊，这样子呢，吼，你就会觉得说，以后呢，吼，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啊？安尼在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来关梁太太，
2: 来铁佗啦，
0: 好、哦，来铁佗，各位来铁佗啊，
2: 我明仔载要来铁佗，我今仔日来回收掉，明仔载要来铁佗，
0: 嘿，明仔载搞我去两行，甲早出门对不对？
2: 对，
0: 嘿，啊，你明仔载要对铁佗啊？
2: 要来白沙屯哥来妈地妈呀啊北港要来三位
0: 哦，好，迄个妈祖有保庇妈祖，
2: 迄今仔明仔载要行较平咯，
0: 嘿，
2: 无爬山。
0: 对啊，啊你看迄天我都阿咧甲你讲呢，吼，即嘛即是不是？你阿未食我的产品，讲你拢阿个无啥会行，
2: 萎缩啦，
0: 系啊萎缩啦，啊即嘛即
2: 聊啊卡迄路起来啊，
0: 嘿，嘿肌肉。肌肉长出来吼，咱的代谢也好，咱的身体也用脚骨有力，佮减会行，嘿。
2: 系啊，
0: 好，甲你恭喜。
2: 我甲你讲一项。
0: 哦，等下哦，你要甲我讲一项，爱等我哦。
2: 我甲你讲起你奶奶。
0: 好，奶奶你奶奶，好来。
2: 这样。
0: 好。
2: 奶奶你奶奶，苦桂风，
0: 嘿，
2: 做好食。
0: 哦，人苦瓜，
2: 我用苦桂风，
0: 嘿。
2: 然后，阮孙啊，等下讲伊要食苦桂风，
0: 嘿。
2: 我南德孙啊，南迄个葡萄酱啊，南迄塑料镭甲用塑死嘞。
0: 嘿，
2: 我孙啊讲，阿妈我要去买，
0: 哦，
2: 我去等。
0: 哦，食甲吼，佮套着对话啦吼。
2: 长猪六条。
0: 哦，猪六条哦。
2: 嗯，
0: 哦，我唔一卡足大卡，
2: 我卡足大卡。
0: 嗯，
2: 我在所内爱弄只手续啦。
0: 嘿嘿，
2: 啊，拢会客等。
0: 哦，你讲拉拉里，
2: 拢会客等。嘿，拉拉里拉拉。
0: 哦，拉拉里拉拉吼，煮啥物拢好食。啊，我有那甲你分享一个，我昨昏吼买一个迄种人个偏黑的迄落海菜，迄个绿色的迄有无吼？啊，甲买一个，啊甲嘿，甲买一个木拉鱼吼。啊，我讲昨昏吼淋咱兜的拉拉里拉拉的淋落吼，啊加一点点啊胡椒盐，啊淋一点啊葱啊煮，啊然后话我食三碗。
2: 哎，煮汤的做好煮，哎，这味有那未歹。
0: 真正。好，迄搭
2: 咱去啦。我家咧食，我那煮安。
0: 嘿，对。
2: 啊，古因转来爱食寿司，我就爱煮寿司。
0: 系啦，不要紧啦。好，嘿。
2: 不要紧。
0: 嘿，哎哎，
2: 就两下转来，转来。
0: 嗯。
2: 这个买伊了，啊，就转来，啊，就我买食寿食啥，就甲我讲，我就甲煮个
0: 食。对啦，对啦，连讲我也去吼，你凊彩煮，我就凊彩食哈，
2: 吼。
0: 我做好脆道的呢，嘿。好，啊，祝福你旅游愉快哈。
2: 好，
0: 再见，好，拜拜哈。来，这吼你也看，就刚那亲像呢吼，一家伙啊人同款，一家伙啊人同款。咱来当然吼，讲天说地啦，哈，啊，都大家呢吼分享一个安尼生活点点滴滴啊，身体上哈，阿拉嘛来分享一个08007766990800776699。啊，就问诶，你敢有做过嘴暖功德啊？那阿妹人哈，彩珍哦，甲咱咧啊，拜托一个，上山做嘴暖功德，上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一定有老好运，爱给你，家好书底下到时候报到功德哦，谢谢。

0: 进攻的
1: 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2: 未食迄阵是规身躯是拢疼了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1: 无啊，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毋是止疼，毋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了，爱有这种人性吼。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疼了了，阿即马改善安尼，阿佫有其他无？
2: 我顶下我都捌，我捌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阿当就是要佫甲你定，就是我讲。我的髋骨刚才就在刮，听下刚那样哦，对呀，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1: 好很多哈、
2: 哦，嘿嘿，好很多。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1: 哦，来刮夹弓，
2: 哎，好很多，
1: 好很多哈、
2: 哦。嘿，咱那卡刀哦，还个刚刚讲了爱听。
1: 好，啊，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2: 减轻了，
1: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2: 鱼我拢听起来，
1: 哈、哦！你讲好汤头安怎？
3: 汤头加了迄个煎蛋有无？煎高山茶煎蛋，高山茶我家己煎的哈。哦，安尼拢无盐，无落盐，都无落米索，啥物嘢拢无落。
1: 好、
3: 哦，啊，就是好汤头安尼，甲坑一堆啊类哦。
1: 系，
3: 好有够好食，
1: 就好食。
3: 哦，我拢规盘拢食了了。
1: 哎、欸，不是打架，真能俩吼！你看，迄个辉哥啦吼，咱唔免阁控迄高普林，即嘛吼哦，辉哥甲用好汤头做锅底，
3: 对呀、啊，
1: 好好吃，养生好吃，可以当食食品的管理。
3: 前恁两公啊吼，我在控迄个牛排。啊，控迄油吧吼，我啥物都无控，是讲伊有来控油吧，迄种
1: 诶
3: 油包嘛吼，啊，但是我无淋面素，豆油，啥物货拢无淋，都淋这
1: 好汤头。
3: 哦，阮诶囝讲安怎呢？特别胖胖会食吼，用胖会食吼，我会甲我春呐，啊奇怪，啊这边安尼，迄个油吧，搁淋一撮仔面落去吼，啊搁淋一撮仔青菜落去，啊拢食甲光光。哈哈哈！哈哦，够赞
1: 诶！所以讲，我讲喝汤头就是灶卡诶魔术师，含万煮起来，赶快煮出来嘛，是美味可口，对不对？
3: 嗯。啊，尤其是咱诶，你这广告时间啦吼，
1: 对啦吼。
3: 像我暗时啊，拢困未起，
1: 嘿，
3: 是嘛，足好困，
1: 吼，
3: 一起到天光，
1: 吼，啊，你食啥爱讲讲，
3: 啊嘛是迄个二十味的，海王精，
1: 加
3: 清汤啊，啊，皮肤吼变好，变水啊，
1: 吼是，
3: 你把去外口运动走路吼，大家拢讲，啊，你讲喂，你那逐天看拢无同款，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变讲迄皮肤遐尼啊水安尼啦，
1: 嘿，愈来愈金色，啊，我讲咱人真正吼，人讲面相，你的面啊。金运气就好，福气就到，
3: 对啊，所以讲吼，人暗时爱好困，
1: 是
3: 啊，排便爱好排，
1: 嗨，谢谢朱英姐，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
4: 我阿未食未惊，惊未啥惊，
1: 嘿，
4: 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甲会知会食了无，啊会当惊出惊半点钟呢。
1: 哦，真的哦，哦好棒！
4: 我会当行半点钟嘞，我顶多揣咧行。
1: 好、哦，你即
4: 晚唔敢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
1: 嘿，
4: 啊，我唔敢想，我想打出来。
1: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4: 然后啊，我搁伫砖卡诶，伫窗外咧。
1: 哦，安尼哦。
4: 啊，所以我真正出来无，
1: 嗯，
4: 啊，拢行半点钟，
1: 好、
4: 哦，拢行头甲八点才转。
1: 嘿，梁太太，你也想讲吼，啊，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啊，无啥会行。即晚食安尼哦，会当行半点钟。你有感觉讲才？财政的介绍，你有感觉财政介绍海王精神通真正做神奇，对不对？
4: 是啊，未歹啦。
5: 谢谢，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哈，都叫咱梁太太都讲，你有听到无？哈，进前呢，就安尼无啥会行，行半点钟就欢喜噶。阿金嘛，哈，都叫都要就啥？财政啊，今日哦来佚佗哦，哎啊，要去嘞哈，家人去拜拜。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会行会走，真正卡手溜溜。咱要行东往西，拢会当自如。要久啊久的嘞，要行啊行会去吼。啊，要啊啊的嘞，人就是安尼的价值吼，人就是安尼的价值。卡行手行，爱用心命。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好、哦、啊！从咱的主因讲的哈，煮起来哦，灶卡内底一定爱有咱兜的好汤头，好汤头
1: 吼，都只咱的梁太太都来讲哎，吼，煮苦瓜汤，什么大很好食。昨啊吼，我买迄、那个海菜吼那个嫩海带啦吼，迄算油的黑、那個、绿色的黑、那、吼、個，阿都改买一个布拉鱼。啊，迄个三界用一挂葱啊煮落去，吼，啊淡一点啊胡椒盐，吼，啊咱兜会好汤头，安尼落去，哎、欸，真正来清清啊，清清啊，无负担，吼，安尼食，我昨吼打一个吼海带布拉鱼汤，吼，你也去餐厅买，足贵的哦。齁、哦、真的齁、哦、我捌去食找我爸爸我妈妈去食但、就是安尼用齁不然伊个无用从我喊你阿姐咧齁安尼一个小网工齁、哦、小网工马爱咧200块呢齁、哦、200块起跳嘿唔是一大餐厅齁、哦、这一般的迄个热炒齁、哦、小吃而已一碗安尼就有哪爱200块啊咱家己买回来煮齁、哦、真正。用都是用最好的没淋到盐味素咱待会喝汤头甲倒落。好好吃，好好吃，欧一西，欧一西，好来，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晶，买青铜，买好藤桃，电话加卡，以上广告，感谢。

0: 谢谢。来哈，咱这卖人都、就是呢，三高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哈。那来就先就《西游记》哦，嘛是因为三高，你的血糖控制不好，你的血压控制不好，所以呢哈啊，一般咱来讲哈，清血油、通血路、阿要降血压、降血糖有重要无？这重要。那你比呢？降血糖、降血压比。这个较重要诶，就是咧血管的弹性，会更诶弹性。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唔是高血压症诶中风，糖尿病买引起着血管的病变，产生着中风。所以咧，会更就敢那参像树林同款，树林那是有弹性，你就唔免惊。树林若放一个久，伊氧化无弹性，你话以为劈一个。啊，就登去呀！就敢那参照咱的血管同款呐，好，就敢那参照咱的血管同款。那嘞年纪愈来愈侪，咱的血管会登脆，迄就是敢那树龄放了伤过久。所以呢，吼，你要做诶，不只讲嘞，清血油、通血路呢啊，爱护血管有弹性。为什么血管需要弹性？最主要就是安那爱承受着心中吼。所上到血液强大的压力，心中就像像一个碰碰，一收一放，一收一放，碰碰碰碰碰碰，他在上收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有压力。你看我们的那个碰碰，那你然后抽水的时阵无压力吼，即马较少看到迄落啥，迄叫做啥碰扑啊吼。以前咱老一辈伫园内底拢有碰扑啊，啊爱加水，加水通啊好淹着田园对无？所以呢吼，你看迄一个碰扑啊加落来吼，水啊吼哦足强诶，伊唔只有法度甲水送出来。相对诶，咱诶心脏，咱诶心脏嘛爱有力，即个血液。在疏散的时阵，吼、哦，正有法当来爬出来。啊，这个疏散要爬出来进前，伊会经过着咱的血管，血管一定爱有弹性，啊，无伤过大的压力。强大的压力会造成嘞，吼、哦，主动脉剥离，啊，是讲嘞，吼、哦，血伤过流，伤过渴，它的脑部叫做脑中风，它的这个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啊，那嘞吼，目睭中风，耳啊中风，有没有？有呢，哈啊！以前咱还叫中风，就是呢吼，憋着脑筋啊，即嘛吼，咱会愈来愈清楚，唔是呾啊，这个脑会中风俩，吼、哦，目睭啦啊，咱的这个耳腔啦，吼、哦，啊是吼胃啦，吼、哦，有血管的地方都有可能中风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邱云姐。
2: 喂，蔡俊。
0: 喂，
2: 我两三天前拢唔敢甲你卡电话。
0: 电话变变，皆拢唔敢卡哈。
2: 哎呐，都唔敢来卡，啊，即嘛就是上回退了啊，卡，伊就较严啊，我就甲你卡。
0: 好啦，
2: 啊我吼，那十几十个月啊，也过安尼，哦，要等哦，三四天前哦，安尼仲要袂行呢。
0: 啊，我讲诶，迄涂骹扫扫伊卡垃圾，啊，佫刷入去吼，气候的关系。因为即马吼，你啊你，那你又爱禁无声啦，啊无叽叽叫呢，嘿，那你又爱禁开，啊无吱吱叫安尼啦，嘿，
2: 对啊对啊，嘿，
0: 好，啊搁继续哈，免惊啦。
2: 啊我吼，嗯，我买楼卡呢，都不是，啊有咩袂惊呢？
0: 啊，
2: 哎呦，啊等完出边啊，我啊真爱去选啦，我都唔知咧，唔知是食迄物件咧反
0: 应。啊，那反应过了，你
2: 反应遐严重咧，顶下是拢大大反应，反应安尼尔吼。
0: 嗯。
2: 哦，即个讲遐严重。
0: 啊，啥物事？哎，
2: 即马四餐四工哦，一工拢食四顿。
0: 吼。
2: 两点拢食四顿。
0: 安尼反应过了，继续好啊，对不对？
2: 天啊，只只咧啊，明啊，一工食四，第三四工诶，一工拢食四顿。
0: 系。
2: 啊，只只咧。干啦！今仔日就靠近啊，哦，然后真哦，
0: 啊，我迄气啦，喘过吼，合买好，合买送啊。
2: 伊迄气化，迄个肉吼，一只牛皮吼，啊，我是讲唔知一回去大，啊，过年一条烤鸡伊就甲食，我一日甲新妇讲，可能是食迄烤鸡是有冷的关。
0: 哦，近路吼，但是啊，那较冷紧嘛会呢。
2: 哎呀，一早咧食了，加少食，我今物讲十四顿咧。
0: 对啦，去啦，穿过就无问题啦。
2: 哦，唔好，迄只咧是反应无遐尼严重啦。
0: 迄个秋英姐。
2: 啊！
0: 你反应的时阵，你来讲啊，听到合要好，合要送，长痛不如短痛。咱这班的同学讲啊，听到合要好，合要送，伊讲无，拢无送。
2: 咁我未行，你要去到本城，咁
0: 我未行。你看秋英姐，咱人身体吼，真正足奥妙的。迄个喘气的时阵疼，啊，若疼过就加足流利啊，加足轻松。
2: 嘿啦，啊是讲食的是无偌久，豆豆反应都无遐严重啦。啊，这个够严重诶啦。
0: 无，因为有当时吼，伊反应迄个打你他较严重，啊有当时是侵占诶，咱诶气血吼有哪有分侵占诶甲侵占诶，啊所以讲伊若反应到遐有当时，
2: 啊我食几十个月呢。
0: 哎呀，哎呀，嘿。
2: 食过个你好，
0: 系啊，会啦，拢会啦。
2: 我咧新妇食以后，逐工转下来问，啊，我是咧讲吼，
0: 实
2: 在是体重了，我想我吼，今晚最近肥十公斤咧，我本来54哦，今晚57咧。
0: 哎呦，较重有哪会咱咧承受的压力会较大。
2: 恁今晚一直叫我食物件，安尼拢硬叫我食，讲叫我食，唔是叫我做，拢叫我硬食，我讲无爱，今晚拢无爱，拢要减啊，
0: 嘿，
2: 减啥啦？
0: 系啦，
2: 啊无体重先。重哦，脚骨哦，较袂记得
0: 啦。对。
2: 我本来53、54哦，上最歹55咧，即摆57啦。
0: 哦，安尼佫减一两公斤啊，就好啊。
2: 嘿啦。
0: 我那唔好伤瘦哈。好，谢谢秋英姐。
2: 嘿啦，我想
0: 甲
2: 你讲
0: 着，
2: 你
0: 听讲
2: 那
0: 遐严
2: 重
0: 啊！哎呦，我讲咱遮个有人，迄十波人听甲讲，伊目屎拢要滴落来啊！迄喘气真正有够疼。
2: 系啊，系啊。
0: 迄袂行足
2: 艰苦呢。
0: 对啦，系啦。
2: 脚吼一定爱顾好，顾好哦。
0: 真正。
2: 系啊。
0: 好，谢谢你哦哈。
2: 好，
0: 再见，拜拜。好，谢谢，
2: 好，
0: 再见哈，真正。咱这班呢，哈，我秋英姐。啊，秋英姐呢？吼，真正伊讲吼，以前啊，吼，有那食有够侪种啊，迄真正呢，吼，食有够侪种啊，姐姐呢，吼，财政介绍这两项哦，20个加零下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你看吼，虽然是这样子，你要看吼，跟他参照，多年的好朋友，麦子的同款。啊，这就是呢，吼，信任、信用的挖可进，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免客气，等你个卡哦，哈。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